我睡了这么多年的觉，我知道这个病真的是会过人的，我也过给你。我就是今天遭地府，我也没脸见梅家的祖宗，梅玉和虽然都不哭，可我毕竟是他的原配，我还想见自己。

0: 我想让柳瑞芳死，不成想自己却被过了病。看来真的是老天爷宠爱他，老天爷就是要灭我。
1: 娘，
0: 出去，娘，
1: 我就是念了经，
0: 你也不要靠近我，
1: 娘，
0: 出去。

0: 咋了这是？
1: 邢瑞，郭世宗先生他弃权了。
0: 为什么？
1: 没说什么理由，只是让家人告诉您，他就是不想参选了。
0: 我知道了。
2: 邢瑞，清远镇的黄新明先生给您的信。
3: 黄新明怎么搞的？这么大的事情还不到。
0: 他弃权了。
1: 为什么？
0: 他说他岁数太大了。
3: 话筒。我是说呀，他就是不想为国出力。他比我还小三岁。
4: 我娘她八成已经咽气儿了，她说什么也不让我靠近她。
5: 啊！我外甥女儿。
6: 站住。
4: 爹，
6: 贤主，你娘不愧是我的原配，她知道自己得的不是好病，没让你靠近她，那就对了。
4: 爹，到底怎么了？
1: 邢专员，薛兴起先生也弃权了。薛家公子刚刚捎来口信儿，说薛先生省城的生意出了问题，昨夜已经启程去省城了，估计一年半载是回不来了。
3: 邢专员，不要生气，这种人呢，大有人在。
7: 用人之际，怎么就不思报效国家呢？
3: 咱开始吧。
0: 开始
3: 好，哎，那我就过去了。

0: 这个鼠疫，你还记得爹给你讲嘉泽宫治鼠疫的事儿吗？记得，半个玉屏的人都死了，他舅老爷杀到寒初。
1: 把大太太抬到后花园去，烧了，告诉大太太，坟里的下人，谁也不许传出去，不让我娘。
0: 入土为安了。听说梅家的大太太染上了鼠疫，丧了命。若这个消息传出去，整个玉屏都会人心惶惶。到那个时候，鼠疫蔓延开了，怎么控制得住？这，让我亲手。
2: 先做，你不能去。你是梅家唯一的后人了，你不能再有任何闪失。你们快去呀！等等。
3: 这串珠子跟我娘一起烧了，万人女儿，万人女儿，
4: 杀得寒粗，替我给我娘多磕几个头。哎，诸位。
0: 愿为大帅分忧，愿为行专员分忧，愿为马司令鞍前马后出力分忧，愿为玉屏的父老乡亲分忧，分忧，分忧，分忧，分忧。玄祖，哎，你娘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5: 我娘烧糊涂了，她说她不是我娘。
0: 那就不是了。玄祖，你爹的时日也不多了，有些事。
5: 陪我去祠堂吗？爹，您都病成这样了，就别去祠堂了。王小红呢？她不是学医的吗？她这儿媳妇怎么当的？她怎么不来给您看病啊？她去办正事儿去了。替你，替我，替梅家的列祖。
6: 兄弟，多谢大家的信任，多谢邢专员的提携。多谢马司令的提携。如果兄弟我当了这个县长，我一定带领着大家发大财，啊，财源滚滚，财源鼎盛。
7: 这样的人要是当县长，一定只会搜刮民脂民膏。
6: 照这样下去，县长还是马蓉，带兵的都是他的老部下，玉屏不会有任何变化。
5: 天天。

0: 吃大酒喝大肉，天天数这个现大洋啊，
1: 下去下去。
2: 说这个是我大伯的牌位，大伯少年时去东洋读书，游泳淹死了。
3: 这是你爹，你亲爹。
2: 啊？
3: 你爹他也不是淹死的。我给你讲讲你的身世。
4: 另外三名候选人郭世宗、黄锡明、薛兴起都弃权了，下面就请最后一位候选人马荣马司令

0: 脱下戎装，出任玉屏县的县长，为玉屏的百姓。
1: 该呢？省城来的邢专员、马司令，玉屏的父老乡亲们，我王小红有话要讲。
0: 王小红，公选玉屏县长是头等大事，你敢搅乱会长，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2: 慢着，怎么能随便抓人？马司令，这位民众有话要讲。
3: 邢专员，我是玉屏梅家大药房的医生王小红，我有一件十万火急的事情要向您禀告，要向玉屏所有的父老乡亲们禀告。
4: 什么事情十万火急？
0: 瘟疫，瘟疫，那怎么回事？我可以断定，有一种被西医称之为肺型鼠疫的疫情，即将在玉屏爆发。
3: 有这样的事儿？你上来讲。
0: 等一等，邢专员，你可不要听那小娘们危言耸听啊！马司令早就怀疑他是赤匪。
2: 听他讲完再说，你退下。乡亲们，请大家不要慌乱，不要害怕，听我一点一点给大家分析。5天前，在梅家大药房，我接诊了第一个疑为肺型鼠疫的病人，他是从花阴镇被感染的，我用西医的方法听诊。 发现他肺部有失罗音、呼吸音减低，主要的病症为发烧、咳嗽、胸痛、咳痰，痰中带有鲜血，呼吸困难。我用中医的方法望闻问切，见此病人面红目赤，咳嗽气急，高热耐渴，苔黄舌红，脉滑脉促，这就是典型肺型鼠疫的症状。 于是我马上派人去花阴镇了解情况，发现在花阴镇还有很多这样的病人，而且已经死了100人。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人公布传染病的事实，而马司令竟然派兵封锁了花阴镇，并把玉屏所有咳嗽的病人都送到了花阴镇。
5: 我没说错吧？据我了解，3天前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0，最近几天当兵的还在全城抓人，遇到咳嗽的就往花阴镇送。大家说有没有这么回事？
6: 有，我那邻居啊，一家三口去花阴镇走亲戚，
5: 回来呢就因为咳嗽就被抓回花阴镇了。
6: 我爹就被送到花阴镇去了。
0: 我们家就有，
6: 有这么回事，我见过。

0: 是有了传染病，但是是不是鼠疫不是你说了算的。救生员，我已经全力的派军医去治疗了。我让病人都留在花阴镇，是怕病人给传染给了好人。而且我给花阴镇的镇长已经发了大量的消毒药，现在传染病已经基本被控制了。被控制？那是老百姓怕你把他们抓到花阴镇去。 上街的时候，如果想咳嗽，都得用手捂着嘴。马司令，实话告诉你吧，自从上次你派人抓走了咳嗽病人之后，最近三天，我们一家大药房又接诊了45名这样的病人，而且我相信，还有好多人家里有了咳嗽病人，不敢就医，不敢出门。
1: 不可能，信口胡说。娘，我爹就咳嗽。
0: 怕被抓走，他都不敢出门。
2: 我娘昨天死在家里头了，就像梅大少奶奶说的，面红目赤，咳嗽气喘。最后吐血了。
0: 邢专员，你都听见了吧？请您赶紧下令解除对花阴镇的封锁，并派专业的医疗人员进驻花阴镇，并给所有的民众服药预防。
3: 邢专员，在御病的地盘上，军政大事现在还是我说了算。
0: 邢专员，防止传染病重要，选县长也重要，咱们得一件一件来吧。哎呀，
4: 邢专员，
0: 玉屏的父老乡亲们，我马荣当了县长之后，全力的控制传染病，绝不能让传染病传到玉屏来。谁家有了咳嗽的病人，马上向县政府报告。
4: 请马。
5: 控制传染病的事儿，马荣就任县长之后，我会督促他尽力的。
6: 玉屏的父老乡亲们，邢某受白大帅之托来到玉屏，就是要为玉屏选一个称职的父母官。既然没有了其他人选，那玉屏新任县长就是
7: 邓立达。

0: 先生，不，不，不，金专员，这个候选人里头没有没乙贺的名字。乙贺先生德高望重，邢某离开省城之前，白大帅与我共同商议玉屏县长之人选的时候，就特意提到过乙贺先生。
1: 不是，你看他病的都站不起来了，他选什么县长啊？
2: 对呀。
3: 我爹虽然站不起来了，但是他能够控制鼠疫。
0: 你闭嘴吧！啊，控制，拿嘴说说就控制了啊！我玉屏梅家千年历史，梅家大药房在玉屏矗立了500年。40年前，玉屏曾经爆发过鼠疫，就是我曾祖父家泽公力挽狂澜。邢专员，如果您不信，可以查一查玉屏的县志，在场的玉屏父老。
4: 年纪大一点的不会不记得吧？
3: 是，这是我们梅家的光荣。我想，玉屏的乡亲们不会忘记了吧？谢谢，邢专员。

0: 我绝不会跟这么一个病秧子选县长，要是没议和当县长，我马荣不交权，我得对玉屏的百姓负责。
1: 负责？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0: 能够真的战胜鼠疫、救民于水火的，才是对玉屏的百姓负责任。王耀红，我早就怀疑你是赵伟。混蛋！王耀红，抓起来！是，抓起来！
2: 哪个敢？我媳妇王小红，中西医兼修，从小认字儿，用的就是《本草纲目》《伤寒杂病论》。她少年时勤奋好学，成绩优异，考上了上海西医专科大学。如今鼠疫来了，像她这样的人才，哪个敢抓？
3: 哪个就是不顺应天理民心。姐姐能治鼠疫，
4: 我老爱病倒了，姐姐把她接到我们家的药房，现在都不咳血了。
5: 我作证，
3: 我就是刚才大少奶说的第一个病人，回到玉屏，今天是第五天了。你们看，我都好了，我都两天不咳血了。
6: 看到了吧，鼠疫的传染速度非常快，但是只要治疗方法正确，并不是不可以控制。我公公梅以鹤已将40年前嘉泽公治疗鼠疫的方子传给了我，通过这些天的治疗，我也在西药中找到了可以配合中药的针剂。现在，我可以自信地告诉大家，鼠疫我治得好。
0: 一派胡言！什么鼠疫？没有的事。
7: 本司令已经查明，花银镇四人是因为赤匪投毒。
0: 赤匪猛于虎啊！这么多年，要不是我马荣镇守玉屏，赤匪早打进来了。邢状元，请回省城禀告大帅，我马荣要是当了县长，绝不让赤匪犯我玉屏。
6: 这才是危言耸听，邢专员，玉屏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好想一想，中毒能传染吗？如果是中毒，那么应该大家一起发病。可为什么花阴镇最初的死亡病例是在一个月之前，而且直到现在，死亡人数还在不断增加？有这样的投毒方法吗？ 刚才梅少爷说了，我自幼跟着父亲学医，又在上海读了4年的医科大学。我的老师有东洋人、欧洲人，我在实验室里用显微镜观察过各种病菌，我的各科医学成绩都是优秀，我的传染病毕业答卷是满分。我用我的生命向大家保证，在花阴镇爆发的、在玉屏蔓延着的。
0: 就是肺型鼠疫。我现在不跟你理论，邢状元，快任命我当县长吧！我当了县长，我就马上开始调查是是非投毒还是传染病。如果是传染病，我就奏请大帅让省城派最好的医生到玉屏来。好吧。
2: 那就等一等，
8: 邢专员，刚才马司令说我爹梅以鹤病了，不能参选县长，可是我能。
0: 你拉倒吧，
2: 马司令，干爹，干儿子梅贤祖愿意当玉屏的县长，为您分忧。
0: 谁不知道你是个不学无术的混蛋？
2: 我梅贤祖浪子回头了，玉屏的父老乡亲们，能不能让我梅贤祖在这儿跟大家说几句话？
9: 好，让梅家大少爷说两句。
10: 我们让梅大少爷说几句吧。

0: 住。
1: 从今以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叫我大少爷，我梅贤祖不再当大少爷了，我要给玉屏的百姓当仆人，我要为梅家光宗耀祖。大家看见了，我怀里抱着的是我亲爹梅甲贺的牌位，坐在那儿的是我爹梅乙贺。我有两个爹，我亲爹梅甲贺公元1911年死在广州黄花岗，他是民国的烈士。
2: 是在大清朝，各地都在抓革命党，玉屏更是谈革命党色变。后来家里得到消息，你爷爷派我到广州去给哥哥收尸。东阳的同学，你娘也是革命党。等我到家里的时候，你娘正在给你爹擦拭身子，她身上有7个弹孔。你娘跟我说，你爹没假。
1: 那时候我还在襁褓之中，我亲娘把我交给了我爹梅乙贺，并把一个大金锁放在了我的胸前，然后他就在我亲爹的尸体旁开枪自尽了。我就是英雄之后，我亲爹追随过中山先生，是民国之先驱。我爹抱着襁褓中的我回到玉屏，那时候还是大清朝，我爷爷怕官府知道我是革命党之后，就谎称我是这个爹梅乙贺的儿子。后来我长大了，我爹怕我知道自己没有亲爹亲娘，孤苦伶仃，就再也没舍得告诉我真相。今天我爹对我说，瘟疫来了，能治瘟疫者必是胸怀坦荡、一心为公之人。我爹鼓励我继承父业，如果让我梅贤祖当县长，我一定跟玉屏的父老一起战胜瘟疫，鞠躬尽瘁。

0: 你说战胜瘟疫就战胜了吗？
1: 好啊，既然马司令已经承认不是投毒，不是普通的传染病，而是瘟疫，那我就讲一讲该怎么战胜瘟疫。

0: 首先，所有的病人必须得到及时的医治，必须把病人安置在通风干燥的地方，及时服用解毒活血的汤药，并注射消炎退烧的针剂。第二，有发病病人去过的地方一定要进行消毒。第三。 所有接触过发病病人的要及时服药，防止发病。第四，我们不能放弃花阴镇。花阴镇的居民现在正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我建议，让所有没有发病的居民经过消毒之后离开花阴镇，重病号集中治疗，并对整个花阴镇进行彻底消毒。
1: 发来电报，马司令，电报上说省城的报刊上已经刊登了一篇爆发鼠疫的消息。天哪，真是鼠疫啊，都上了报了！
2: 这肯定是假不了了。
1: 省里来的大员呐，这治疗鼠疫看来是头等的大事啊，一刻也不能耽搁了。
3: 40年前的鼠疫，半个县城的人都死了。是啊，就算是真的有鼠疫，王小红，你也是心口雌黄。让花阴镇的人都离开花阴镇，安置在哪儿啊？
0: 到玉屏来。
3: 已经把病带到玉屏来，把全城的人都害死吗？
0: 马司令说的对。 即便是没有发病的，也不代表没有被感染。对于这些人，最好要集中观察，统一服药。哼，
3: 说的容易，安置在哪儿？
0: 我是梅家大少奶奶，公公信任，把梅家都交给了我。在这儿，我就替公公做主了。我愿意腾出梅家所有的院子，安置花阴镇的居民。 邢专员，玉屏的父老乡亲们，支持梅贤祖当县长吧！梅家大药房3天前就已经采购能买到的所有消炎针剂，中药也早已堆积如山。

二娘支持你。 父老乡亲们，我是梅家的二太太柳瑞芳，我的娘家就在花阴镇。如今家乡蒙难，我愿意把我从娘家带出来的所有财产，我都捐献出来，帮助贤祖和我梅家儿媳妇王小红战胜瘟疫。

0: 梅老爷，李贺先生，也给大伙讲几句吧。
1: 李贺，你就说两句吧，
2: 说两句吧。

0: 我们梅贤祖，我们梅贤祖一定对得住玉屏的父老乡亲。
1: 支持梅贤祖当县长。
2: 对得起我的两个爹，对得起玉屏的百姓，瘟疫不除。

0: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

0: 层次感。
1: 99元喝好酒，
2: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2: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2: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

0: 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呀，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我是一个被军阀任命的代理县长，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走到一起了。
7: 没线索，
6: 治鼠疫。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我可能要活不过今天了。如果我死了，我要没有了发丧，权力助王小红，战胜瘟疫，才是对得起梅家的列祖列宗啊！不要给我爹发丧，玉屏的百姓要是知道我爹死了，只会增加苦。

0: 老梅姐有本事，就让他们对付瘟疫。可先把花园镇的人都弄得一平了。好啊，最好的老梅姐都雇了病，都死光了，我才高兴。我可不能跟着他们一块等死。明白吧？哟，即刻队伍撤出玉屏，在城外安营扎寨。就算玉屏的人都死光了，也不能让我的队伍染上瘟疫。
1: 是，那。
2: 老太爷和太太，
3: 我爹出不了屋，我老婆怀着儿子也不能走。来呀，留下两个班的兵力，在和祥别院的各个门口架起机枪，有人敢靠近，格杀勿论。
2: 是。
3: 只要没人靠近，他们就染不上瘟疫。
2: 明白。
3: 正式任命县长需要省内的公文，所以这份任命书只能写代理县长。
4: 代理好，战胜鼠疫之后，梅县组自当辞去代理县长之职，请您转告大帅，赶紧物色贤良之才。难道你不想当县长？
5: 我不配。
6: 关晓红同志，
7: 殿下。
6: 关晓红同志，
7: 这位同志们，你们怎么都来了？
6: 王晓红。
8: 我把根据地医疗队的同志们全都给你带来了，交给你指挥，一定要打败这场瘟疫。
9: 政委都知道了。
10: 我刚才就在广场上。哎，
8: 队长在，
10: 我听队长指挥。关晓红同志，你在玉屏工作的时间长，情况比较熟悉。我这次来呢，主要是配合你的。
8: 是，
6: 行了，不要再推辞了。在根据地，我们已经开会研究过。 所有的同志都愿意在你的领导下帮助玉屏打败这场瘟疫。打败瘟疫后，可以告诉玉屏百姓，你就是红军战士。
9: 是。
6: 王晓红同志，从现在起，你代表不是你个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
9: 明白。
6: 经过根据地党组织研究决定，正式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请跟我在党旗下宣誓。

0: 我们的司令恨梅县主恨得咬牙切齿，二狗愿为司令出气。
1: 你怎么为我出气啊？
2: 我打小不听我爹的话，我们没这治病救人的手艺，我一点都没学会。要不是王小红，
3: 哎，梅县长，
2: 带你的没带李县长，你在黑龙山上把人王红给气走了，你可还没给人家磕头谢罪赔礼道歉呢。
3: 得抓紧呐！
2: 我为什么要给他磕头谢罪赔礼道歉？行。
4: 你就嘴硬吧。来，大家开会了。虽然现在我们已经准备了几百张床，但是如果疫情进一步扩大，这些还远远不够。梅家大药房的伙计虽然都有些经验，但是对付急症病人，就都得靠我们。
5: 好，下面我们来分工。报告县长，警察局所有兄弟愿追随县长，搞好社会治安。
6: 是马荣提拔你当的警察局长。
5: 是马司令，
6: 那你能听我的吗？
5: 梅县长，40年前我娘得了鼠疫。 就是吃梅老太的药，治好了，第二年就生了我。没有梅家，就没有我。我愿意追随县长，打败鼠疫。
6: 好，现在最需要维持秩序的是花阴镇，
5: 全交给我了。

1: 小张，你回来的正好，你可立了大功了。要不是省城的报纸刊登了玉屏爆发鼠疫的消息，我们的工作不可能进展这么快。
0: 太好了，怎么样，分配工作呢吧？
2: 我愿意去花阴镇。
1: 不，
0: 我们已经决定由我跟小张去花阴镇。
1: 不行，你是负责人，我一进城就听说了要让花阴镇的居民都到梅家来接受治疗。这儿将变成重战场。
0: 所以你绝不能走。这样让我和小张去吧。我参加革命之前就在东北遇到过鼠疫，相信我有经验。
3: 我跟小苏的意见行，王小红同志，您还是留在玉屏吧，这里更需要您。
4: 小张、小苏，欢迎镇就拜托你们了。嗯，
5: 这位。
6: 是玉屏的警察局长，小张、小苏是我梅家大药房请来的西医先生，他们两个负责花阴镇。
0: 放心吧，县长，我一定配合好张医生、苏医生、大少奶奶，
6: 我代表全玉屏老百姓，拜托你了。
0: 你放心，我会尽力的。
7: 咳得厉害，我能把他送到这儿来吗？
8: 当然可以，不要钱。
7: 大少奶奶说了，梅镇带领玉屏战胜鼠疫，分文不取。
8: 好，那我赶紧回去背我爹。
0: 等一等，我找两个人跟你一块儿回去，把老人家用过的东西消一下毒，再给你拿些药，全家人都要吃，要预防。
7: 谢谢大少奶奶，谢谢大少奶奶，
6: 我们俩去。
9: 梅大少爷、梅县长，你梅家可是我们玉屏的擎天柱啊！
10: 梅先祖，多谢父老乡亲们的信任。
0: 走走走，我跟你俩交代的事情都记住了吧？
9: 嗯，记住了。
0: 快去吧。
9: 嗯，哎。

小红，扶我起来。

0: 哎，向总，向总，
1: 醒了？怎么把我搁这屋了？除了这屋，还有二太太那屋没动，其他的房子院子，就连祠堂都腾给从花银镇搬来的鼠疫病人了。
0: 好。
1: 哎，万红，舅老爷，把这药给他喝下去，这是按梅老爷留下的方子熬的药，可以保命的。
0: 哎，舅老爷。
1: 万红，
0: 还是你喂他喝吧，我前头还有事儿呢，我得去那家人家消毒去。

0: 别这样，我适合你一起给祖宗的牌位磕过头，那只不过是想让梅老爷安心而已。
1: 我明白，你姓赤，将来不可能留在玉屏，给我们梅家当媳妇。
0: 我姓王，我是一名红军战士。我是一个被军阀任命的代理县长。
1: 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走到一起了。梅贤祖，治鼠疫就拜托你了。我梅贤祖从小不学无术，没读过半本医术，实在是帮不上你。
2: 少爷，那小子跑得太快了，没追上。哎，幸亏你没追上，他手里有枪，你赤手空拳追上了，你也得吃亏啊。
1: 下次让我见着，非把脑袋拧了。哎，最近你在城里多转悠转悠，一旦发现坏人来玉屏捣乱。 及时告诉我。
0: 好，
1: 去吧。
0: 大人，我走了。

0: 枪正中他的心口上，司令，这些日子我枪法可没白练。
1: 该死他了，
0: 死了，肯定死了。那你怎么才回来呀？啊，我是躲过追兵，才回来，三个了一会儿。
1: 笨蛋废物，梅仙祖根本就没死。
0: 不能啊！
1: 你他娘的才回来，报信的早到了。
0: 这下好了，城里的渔民们更信他了。

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烈性传染病。第一次鼠疫大流行在公元6世纪，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鼠疫流行是在14世纪，造成了欧洲近一半人口死亡的黑死病。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波及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等60多个国家的鼠疫大流行，死亡人数达1000万以上。在这次对鼠疫的决战中，来自根据地的医疗队战士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同志们心里都清楚，他们的真实身份是不能暴露的。王小红全面负责鼠疫控制和治疗工作，很多患上鼠疫的孩子们都很喜欢他，有时候会亲切地叫他红妈妈。梅先祖兑现了他的承诺，把梅家所有的房子院子全都腾了出来。在那些日日夜夜里，他一直与王小红并肩作战。在梅先祖心里，王小红早已成了梅家的一员，他的亲人。梅先祖有时候会想，是红娘子显灵，把王小红送到他面前，替他，替梅家的列祖列宗来打败鼠疫的。王小红也慢慢觉得，现在的代理县长梅先祖已经与当初的那个梅大少爷

0: 什么？控制住了？
1: 好像是控制住了，尤其是花银镇，最为明显。昨天的死亡人数已经下降为5个人了。玉屏城里的死亡人数为3人，还都是年老体弱的。
0: 娘的，这王小红还有点本事啊！
1: 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10几个帮手，个个都是好医生。
0: 还能从哪儿？赤匪队伍里的军医。
2: 跑不了。
1: 司令，咱们得有所动作呀。以前还真没看出来，梅前祖这小子虽然不学无术，但是文章写得不错。他每天都给省城写份报告，向大帅汇报疫情的控制情况。照这样下去，咱们可挽回不了玉屏。
0: 哪里有什么疫情？明明是赤匪下毒。告诉县头，到山里抓几个人，让他们承认他们就是下毒的赤匪，签字画押。
3: 是。
4: 把这个赶紧发到省城，这上面有几种药，玉屏急需。请邢专员帮忙解决，费用由我梅家出。
5: 半个月了，已经有1000多人到梅家求诊，整个玉屏的人都领到了一方汤药，这得花多少钱呢？
6: 你们老祖宗是留下了金山银山呐，还是怎么的？
4: 我把老祖宗留下的田产全都给变卖了。
6: 梅县长一心为公，佩服佩服。
4: 是我媳妇王小红，当着玉屏百姓的面许下了诺言，我们梅家又岂能言而无信？

0: 你先祖，你就是个骗子！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玉萍的鼠疫已经得到控制了。好，快坐，快坐。同志们，你们看，这是我从省城搞来的情报，马蓉宣称已经。

0: 找了确凿证据，说玉萍所谓的传染病根本不是鼠疫，是我们投的毒。
1: 这个马上太可恶了。
2: 司令，大帅已经亲笔回信了。
3: 他说怎么说？
2: 大帅说，赤匪猛于瘟疫，命令司令一旦发现潜入玉萍的赤匪，彻底剿灭。
3: 化验的怎么样？
2: 只死了两个，大多数重病人已经不再咳血，都回了家了。
3: 玉萍呢？
2: 玉萍就死了个老头，瘫在床上半年多了，就算不得鼠疫也得死啊。
3: 哪里有鼠疫？
4: 卑职该死。
2: 您说这些赤匪也太可恶，连这种老人家都不肯放过。他们也太惨，
3: 先不着急动手，再等两天，但是也不能等到让那些赤匪跑喽。增加兵力，加强玉萍各个城门的防守，王小红的那些赤匪同党一个都别想逃出玉萍。
2: 听命了。
5: 大少爷，大少爷，
6: 怎么了，
5: 大少爷？县长，马蓉的兵回来了。
6: 回来了，
5: 但是没进城，在各个门口都设了关卡，出门的人全都要检查。大少爷，不会是奔王小红来的吧？
6: 没那么简单。马蓉要想收拾我和王小红，根本不需要什么证人证物。从我在马蓉手里抢走县长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7: 大少爷，大少爷，省城现行那大官又来了，
6: 邢专员啊。
8: 雷县长，你要的药品我亲自给你送来了。
6: 太好了，多谢邢专员。
8: 你们俩赶紧卸车，把所有药品送到大少奶奶那儿去。
7: 是。
8: 是我把你给害了。
6: 何出此言？
8: 现在省城的人都在议论，说玉萍根本没有鼠疫，所有的传染病和死那么多人都是因为赤匪投的毒。
6: 啊，
8: 我四处磕头作揖，连大帅那儿我都去了三次，都没有给玉萍的百姓们要来赈灾款。
6: 为此事你千万不要自责。那天我们梅家已经许下诺言，愿意为玉萍战胜鼠疫，倾尽家财。再说我还有我二娘的支持，花阴镇柳家以前是玉萍的第一富户。
8: 梅县长，你就别再糊弄我了。那么多病人需要免费治疗，得需要多少钱呢？我都听说了，你把祖宗留下的田产都给变卖。
6: 千金散尽还复来，不值一提。
8: 好，梅县长，我佩服你，但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玉萍的灾难是赤匪投毒，这在省城已基本成了定论。大帅给马蓉的指示是赤匪猛于瘟疫，一旦有赤匪潜入玉萍，彻底剿灭。我担心的是
6: 马蓉很快就会进城抓人。
8: 是啊。

0: 哦，对了，这是大帅给二太太病房女士的信。大帅听说她心脏不好，希望她能去省城治疗。
1: 我会转交的，
0: 梅县长。以兄弟之间，首先要自保。以梅家在玉屏的声望，又跟白大帅有亲戚关系，马蓉在抓赤匪的时候，如果你装作完全不知情，

0: 放心，我会想办法送你们出城。
1: 我不走，我要把真相告诉玉萍所有的百姓。
0: 有意义吗？
2: 我不能让马蓉编造谣言污蔑我们红军。
0: 马蓉就是个畜生，你跟他讲理，他会拿子弹对付你。
1: 生命与信仰比起来，不值一提。
0: 王小红，我已经想好了，今天我就放出风去，说玉萍的鼠疫又厉害了，一天就死了20多个，守城的兵肯定会慌。然后，我让舅老爷到黑龙山送信儿，让六当家的带着兄弟们，打着黑木蛟的旗号偷袭马蓉的军营。马蓉肯定得傻眼，撤回守城的兵，你们趁机出城，安然无恙的回到根据地。王小红，你不能光想着自己，你还有十几个同志呢。
1: 那好，就按你说的办，今天就送他们出城。我留下。
0: 你留下等死啊！
1: 我是梅家大少奶奶。
0: 马蓉连鼠疫都能说成是红军投毒，你梅家大少奶奶的身份救不了你。
1: 好，就让马蓉枪毙我，我会在法场上告诉所有人，我王小红是一名红军战士，
2: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战士。
0: 舅老爷，你先上黑龙山，再去花印镇，告诉张医生和苏医生，今天晚上撤离。
3: 你放心吧。
1: 同志们，我决定，今天晚上集体撤离玉萍。反动军阀制造谣言，可能很快就要进城抓人了，赶快去准备吧。
4: 王小红同志，你呢？
1: 有梅家大少奶奶的身份做掩护，我是安全的。我会尽快回到革命队伍中去，请队长放心。

0: 让他马上给马蓉写飞鸽传书，就说咱大哥黑木匠今天晚上就要偷袭他马蓉的兵营。
1: 出什么事了？梅先祖这是要给马蓉使什么招？
2: 就是啊，这么多日子没有大当家的消息了。玉璧县城怎么样？鼠疫治住了吗？
0: 行，先办我说的这正事儿啊，快啊！
3: 玉屏城好围啊，花阴镇已经围过一回，为了两个赤匪再派那么多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小狗啊，你带上人去花阴镇，把那两个医生给我抓来，用严刑让他们招供，我敢保证他们是王小红的同党。
4: 是。
5: 对呀、啊，
4: 情况不太好啊！梅先祖送来的文书说，今天城里又死了20多个，八成是这病又厉害。
6: 报告，
7: 司令，不耽误，飞鸽到了。
4: 熊老八兄弟来信说，黑木雕今夜要来偷袭咱们军营。
3: 这是跟我使计策呀！本来梅先祖跟黑木雕确实是一伙，这边说刚刚又死了20多，那边又说晚上来偷袭我的兵营，为什么不早不晚都是今天？因为今天省城的邢专员要到玉屏了。
4: 司令，这兄弟愚钝，没太听懂。

0: 先祖什么时候读了兵书了？他指定是知道了省城大帅的批复，想趁今天晚上把玉萍的赤匪都送出去。武大富，天黑以后加强戒备，连鸟都不许飞出去。
1: 是。
2: 同志们都已经准备好了，你有把握吗？放心吧，今天晚上本县长亲自护送，绝不让马蓉伤到大伙一根汗毛。他们是玉萍的恩人。哦，还有，我已经让舅老爷去华阴镇通知张医生和苏医生了。你想得真周到。
3: 县长，线儿狗把张医生、苏医生从花阴镇给抓走了。啊？
4: 为什么？
3: 说是马司令的命令，我也不敢多问。
4: 坏了，马蓉提前动手了。
3: 我去找马蓉要人。
2: 要去也得我去。
3: 好，我跟你一块儿去。小张和小苏是我请来的医生。
2: 等一等，让我静一下。
3: 局长，今天是要把治愈的居民送回花阴镇吗？
2: 是啊。
3: 多少人？
4: 373人。
3: 大药房门口等我。好的。
4: 我们的计划得提前，现在就要送他们出去。你的意思是让同志们化妆成花阴镇的居民？
3: 对，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委屈他们了。
4: 好，我这就去通知。
3: 你送他们出城，我去找马蓉要人。
4: 林先祖，
3: 一切都拜托您了。放心。

0: 这是我重新做的名册，加上他们，现在总共384人。放心吧，大少奶奶，我一定把人带出城。欢迎镇的百姓们，跟我出城。等等，梅大少奶奶，你真是红娘子转世了。欢迎镇要不是你，早被那些妖魔鬼怪给吞了。
1: 在花荫镇公署当差，我代表花荫镇的所有百姓，给您鞠躬了。

0: 都走了，但是还有些病人没有痊愈，就全靠大伙了。如果有什么解决不了的，或者需要打针输液的，就叫我。放心吧，大少奶奶。那去忙吧。
1: 大少奶奶，有个外国人要见你。
0: 外国人？梅大少奶奶，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你认为在患者发生的到底是鼠疫还是有人脱毒的？
1: 当然是鼠疫，肺型鼠疫。那你怎么看待那些赤肺啊？你了解他们吗？如果不了解，你就没有理由这么称呼他们。梅大少奶奶好像很了解，能不能给我讲一讲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不是传说中那样红头发、红眼睛吗？这个我可不信。请放心，我是来自法国的记者，我写的文章
0: 和我拍的照片，不会在这里被看到的，不会给你带来麻烦的。
1: 你们的报纸，全世界都能看到吗？当然了，有将近100个国家销售我们的报纸。
0: 那好，我告诉你，我就是他们说的赤匪。我们的名字叫工农红军，是一支人民的队伍，好队伍，我们不是匪。
1: 刚才我在街上看了很多人给你下跪。 为什么？
0: 那是因为我和我的战友们帮助玉萍战胜了鼠疫。
1: 红军帮助玉萍战胜鼠疫。

0: 这个表情很有意思，我能不能给你拍一张照片？当然可以，只要全世界都能看到。来了，
1: 找你干爹来要人的吧？
0: 是找马司令来要人。我们先不论私人交情。 我是玉屏县的代理县长，张医生和苏医生是我请来的，帮助玉屏治疗鼠疫的。狗屁鼠疫！来，把大帅的手谕拿来给那小偷崽子看看，认字儿吧。
1: 马司令怎么就说张医生和苏医生是赤匪呢？他们
0: 自己已经招供，签字画押了。
1: 不可能，
0: 给他看看。
1: 这不会是屈打成招吧？
0: 想知道吗？
1: 我想见人，
0: 我就带你看看。走。

0: 司令，你把人打成这样，还说不是屈打成招？
1: 废话，我不给他们点颜色，他们能说实话吗？怎么着，你想教教我审讯赤匪的方法？
0: 张医生，苏医生，我就是来替你们做主的，我是玉屏县的一县之长，只要你们说你们不是赤匪，我就带你们回去。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4: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

0: 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1: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

0: 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3: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这水的声音，
6: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耳朵嗡嗡响个不停，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2: 他自己说他已经两个多星期左耳朵一直有蝉鸣声，那当时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整个人是精神非常的憔悴。
1: 长期耳鸣反复发作，两味药材帮你解决。
3: 你看他的形态，四面都是镂空的，它容易让我们想到四通八达，对不对？那它最大的一个作用呢，就是通而不破。
1: 长期耳鸣失眠焦虑，专家教你两个法宝，悄悄帮你睡个好觉。
3: 我们把药粉和成泥啊，中间呢可以加水、加酒或者是加醋都可以。
1: 更有三款简单茶饮，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赶走耳鸣。
2: 身体里面痰热特别多的，尤其是这个痰粘在我们的身体的各个地方，
4: 就给它刷走。
2: 对，
1: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

0: 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副主任医师秦蔚兰为我们讲解中医调体质、赶走耳鸣、失眠。精彩节目正在播出，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咱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今天节目一开场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1: 耳边时常传来嗡嗡声，或者是蝉鸣声，又或者是火车的轰隆鸣声，声音呢或大或小，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工作。今天呢，我分享一个简单有效的动作，帮助你缓解耳鸣症状。我们可以用双手啊捏住鼻子，然后呢闭紧嘴巴，用力的从鼻子里呼气，让双耳啊有一个胀满的感觉，坚持一两秒，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这个动作之所以有用，是因为我们的鼻腔耳腔是相通的，有一个管道啊叫做咽鼓管，这个动作呢可以帮助我们改善中耳局部的循环。如果您有耳鸣的情况啊，不妨尝试一下这个方法。
0: 其实提起耳鸣，我们都知道不仅会影响到工作和学习，而且呢可能是一些疾病的催化剂，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焦虑、抑郁等等等等。那么如何通过中医的方法来调理我们耳鸣的情况，让我们能够睡个好觉呢？带着疑问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副主任医师秦蔚兰主任，掌声有请。
2: 秦蔚兰，针灸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运用中药针刺艾灸，治疗失眠、耳鸣、脑鸣、肥胖、消化系统等疾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秦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要和大家聊聊关于摆脱耳鸣、睡个好觉的主题哈。所以马上要问秦主任一个问题，您在临床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让您比较深刻的一些患者的情况，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3: 有的，临床还是挺多的，而且他的这个年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最近我碰到有一个30多岁的职场女性，近期工作压力比较大，精神啊高度紧张。那么她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她自己说她已经2个多星期左耳朵一直有蝉鸣声。那当时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整个人是精神非常的憔悴，稍微做一点活或者稍微专注一些聚精会神的话，他就会想晕倒的这种状态，
0: 没力气。
3: 对，吃了很多药也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非常痛苦，晚上睡不着觉，头晕。所以长期耳鸣对人的身体和精神都很折磨，
0: 所以耳鸣会严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耳鸣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我知道很多耳鸣患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我快速缓解耳鸣。今天秦主任就带来了一个法宝，自己在家就能操作，是什么呢？让我们跟随镜头一探究竟吧。
3: 这是我们的一个治疗室。那第一个法宝呢非常简单，

0: 其实就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体上，是我们的经络和腧穴。那接下来呢，教大家几个简单的手法，帮助大家快速的缓解耳鸣。好，接下来请我们的模特做个演示。第一节，点按听宫穴。听宫穴在我们的耳前、耳屏前，张口取穴。张口的时候，您会觉得这儿有一个凹陷处，那么我们用这个食指按压凹陷处，向前揉三圈，向后揉三圈。同时，如果在揉按的时候，您配合张口、闭口的动作，那么能够更快地缓解您耳朵闷堵的感觉。如果您觉得食指使不上劲儿，那么你也可以换成拇指按揉。第二节，推擦一风穴。那一风穴呢，在我们的耳后，耳垂向后一贴，后边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一风穴。那我们在做这个推擦的时候，用我们食指的指腹沿着耳后沟一直向上推至发际，反复的推擦大约20次，推到耳朵后边发热发红。第三节，搓手捂耳，引火归元法。首先我们两个手掌相对搓20下左右，当手掌发热的时候捂住耳朵大约10秒，突然放松，耳朵会有嗡的一下的感觉，这个叫做引火归元捂耳法，反复5次。这时候会让我们的火从上往下走，回到它应该去的地方。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许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耳鸣耳闷症，脖子酸疼怎么办？
0: 好，接下来呢，教大家一个小妙招。那经常看手机的朋友呢，会出现颈肩、脖子和后脑勺以及耳部头闷、头胀的感觉。这时候我们可以用拇指找到耳后的风池穴，沿着风池穴向刚才一风穴的方向轻轻地揉按，一边揉按一边走向一风穴，反复5次左右。这样能够改善颈部和后头部的气血运行，达到一个疏通耳部局部的精气的一个作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穴位按摩的方法，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一个功法哈，叫通脉除鸣功。首先取坐位，一腿伸直，一腿弯曲，两手平伸，两掌直立，收掌向前推出，同时头向左转，收掌向两侧推出，头向右转，可以往复7次，1次，2次，3次，大家一天呢可以做7次，早晚各做一组，每组7次。
3: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存在耳鸣、脑鸣的问题，需要解决方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关注微信号，免费获取专家直播讲解。
0: 那上面这几个小方法呢，是我们自己在家感觉耳朵不舒服的时候可以急救做一下，是针对我们经络穴位的一个调理。那如果您想要效果更持久，同样是针对穴位和经络，我还有一个方法就在这里。按摩呢是主动疏通，而贴敷呢是被动持续调理，改善我们的体质会有帮助。我们的贴敷和普通药贴是不一样的，必须要经过辨证，根据耳鸣类型选用不同的中药配伍。那有一些患者呀，一来就跟我说，主任啊，我这个耳朵不光是响，还觉得闷，低头看东西的时候呢，觉得耳朵呼一下就堵上了，

0: 坐电梯下降，别人没有事儿，我耳朵半天缓不过来，听别人说话呢，就像隔着一层塑料膜。这个呢，其实叫做标识性淤堵，气血上不去，中气虚。再有呢，就是耳窍被痰湿堵住了。那针对这类患者呀，我们可以选用石菖蒲、细辛、木香等药材粘磨成粉，贴在我们的神阙穴。这里面的石菖蒲呀，化痰开窍，直接针对耳窍；而细辛呢，温通经络，为药物吸收和气血运行创造通路。木香则可以调理全身的气机，从根源上解决气滞的问题。具体怎么做，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我们把药粉和成泥啊，中间呢可以加水、加酒或者是加醋都可以。然后呢，打开这个贴敷的贴，在这个贴敷中间啊，把这个药粉装上。装好之后，我们找到神阙穴，就是我们的肚脐眼，然后贴上。为什么我们需要贴神阙穴呢？因为神阙穴上连心脏，中经脾胃，下通肝肾，那正好呢能够调节和耳鸣密切相关的肾和脾胃的功能。通过在神阙穴用药，可以温通经络，调气活血，补精益髓，这相当于从身体的根源上哈、进行调理，而非仅仅针对耳朵局部。
1: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存在耳鸣、脑鸣的问题，需要解决方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免费获取专家直播讲解。
0: 那还有一些患者呢，耳鸣声音呢比较尖细，经常伴有这种腿脚无力呀、腰酸腿疼啊，那这就是典型的肾气虚。同样的，我们研磨成粉，但这一次呢，我们就要贴在脚底的涌泉穴。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左右两边都贴。那为什么要贴涌泉穴呢？涌泉穴啊，是足少阴肾经的井穴，井穴呢就是精气发源的起点。那中医认为啊，肾开窍于耳，耳朵的听觉功能呢依赖肾中精气的濡养。那在这里贴温通类的这个药物，能够把上浮到头面的虚火下行引导到肾中，也就是引火归元，让阴阳重新交泰。虚火一降，耳鸣和心烦、失眠等等这种症状就能够随之缓解。
2: 这个方法都适合哪些人呢？
0: 这个方法虽然好啊，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用。如果舌红啊、少苔啊、脉比较细、比较快的，属于阴虚火旺比较重的，那单纯用温通的药贴涌泉可能会加重内热。我们常常需要搭配一些滋阴的药物。那另外呢，足部有皮肤破损的，或者感染的，或者严重糖尿病足的，是严禁贴敷的。
1: 刚才的节目中，秦主任教给大家三种快速缓解耳鸣症状的方法，分别是穴位按摩法、通脉除鸣功和穴位贴敷法。有耳鸣问题的朋友不妨尝试一下，也可以把您使用后的感受反馈给我们。如果您没有记住具体做法的话，也不用担心，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获取了。
3: 那对于耳鸣伴有失眠的患者，又该如何分症型来应对呢？我们请到了四位朋友，我们赶紧请主任帮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们的情况。
4: 这四位朋友呢，真的是非常有代表性哈。第一个，肝郁化火，这种体质耳鸣声音是高频，那种耳鸣声很尖锐，蝉鸣声，尤其在失眠生气之后会加重。平时呢脾气也是比较急的，容易跟人发生争吵，而且容易目赤、口苦、舌红、苔是黄色的，而且常常伴有这种胁肋的胀痛和头痛，那第二种呢是痰热内扰，这种症型的耳鸣有可能是高频尖锐的声音，也可能会是轰隆轰隆的声音，单侧或双侧出现耳鸣。这种朋友的睡眠啊，它是一种浅睡状态比较多，容易被响声吵醒，出现这种胸满的胀闷、 痰比较多，嘴巴里面总觉得有一口黏痰，好像吐又吐不出来，那么你让它张嘴的时候呢，你就能看到它的舌苔是比较黄的，而且厚腻，这种是很明显的痰热的一个表现，那常见于我们的胖友们啊。
3: 好，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许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0: 内脚踝，左右各推50下，能疏解肝火，同时按揉安眠穴、神门穴、三阴交这三个安神穴位，每穴3分钟，也有助于改善睡眠，应对耳鸣、痰热内扰型。耳鸣声或尖锐，或是呼呼的风声，表现为睡眠浅，易被声响惊醒，常伴有胸闷、顽皮、痰多、口黏等情况。针对此症型，秦主任推荐中医拔罐方法。拔罐时可选取肺腧、心腧、脾腧等核心穴位，可以起到清肺化痰、健脾祛湿、宁心安神等作用。如果您想学习更多调理实证耳鸣的小妙招，您可以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微信号即可获取。
1: 这是我们说的实证哈，我们来看一下虚证的这两位朋友。
2: 虚证呢，这边呢就跟那边完全不同了，一个是心脾两虚。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心和脾它都是跟血有关的，实际上呢就是一个血液的不足。一般虚证的耳鸣多发于老年人，而且耳鸣时间很长的朋友，比如5年10年，这种患者多半是虚症。咱们中医说久鸣必虚，就是这个道理。而且这个血不足的时候，它会出现这种记忆力的衰退，面色比较黄，食欲不振，不太爱吃东西。那女性朋友她可能还会出现这种月经的量比较少，颜色比较淡的情况。那另外一种阴虚火旺呢，它容易心烦，容易急躁，而且伴随有这种头晕啊、耳鸣啊、腰酸啊、五心烦热呀、口干啊。那你让他张嘴的时候，你看到他这个舌苔啊，除了舌头比较红，他的苔是比较少的，甚至是没有舌苔的，那这种就是一个阴虚火旺比较突出的表现了。
1: 这是我们说的常见的四种不同的耳鸣伴有失眠的症型。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调理他们的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要解决不同耳鸣的问题，秦主任还带来了他治疗耳鸣的一个独家秘诀。这里面有两味药材非常关键，他们的长相也很奇特。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来到中医院的药房里，一睹为快吧。
3: 很多人问我，秦主任，汤药我喝过，中成药呢我也喝过，这膏方啊有什么不同吗？那我就先说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哈，膏方和汤药的区别。那在中医养生智慧中啊，膏方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汉代《黄帝内经》，到明清时候呢已经发展成熟了，那如今呢更是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那相较于汤药的急和猛，膏方讲求缓和平，对于慢性的虚损性的这种耳鸣啊，这种温和持久的滋养方式呢更契合中医缓则治其本的理念。那千百年来，膏方正是凭借这份细水长流的调养之道，成为非遗中独具特色的养生瑰宝。所以对于开头我提到的那位女士的问题，耳鸣吃了很多药反反复复不好的情况，在急症期呢我们就用汤药缓解症状，以后再给膏方巩固效果。那这是我临床上对耳鸣最常用的两个药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能猜出这是什么吗？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

0: 也存在耳鸣、脑鸣的问题，需要解决方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免费获取专家直播讲解。
1: 好的，我来揭秘一下哈，这味药材就叫鹿鹿通，听名字呢很有意思，对吧？你看它的形态，四面都是镂空的，它容易让我们想到四通八达，对不对？那它最大的一个作用呢，就是通而不破。因为耳鸣这种慢性的疾病啊，经不起大刀阔斧，但是很多症型呢，它都需要
2: 活血通窍，通窍
1: 耳自聪。我们讲耳聪目明嘛，所以这味药材是很常用的。那旁边这味药材呢，看着不起眼，可能大家都不太认识它，它叫生麻。因为我们很多耳鸣的患者都存在一个清阳不生的问题，那生麻，你看它这个名字里面哈，就有一个生字，
2: 它就可以把清阳的气往上提，
1: 送到我们的耳朵，帮我们滋养耳窍，它也非常的常用。当然啊，具体到不同的症型，患者的症状不同，那我们配伍呢也是各不相同的。我今天呢就讲几种临床上最常见的情况，电视机前的您也可以对照自己看一下，您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问题。
3: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1: 首先第一大类啊，我们叫肝火上扰型。那这类人呢有什么特点呢？他的耳鸣声啊，文如潮声，或者是像风啊、雷啊这种声音，时轻时重，而且呢多在情志抑郁或者愤怒的时候呢，耳鸣会加重。平时呢还会伴有口苦啊、咽干啊、面红目赤啊、尿黄啊、便秘啊、夜寐不宁、胸胁胀痛、头痛或者是眩晕等等的这种症状。那你看他的舌头大多数是红色的，红色的舌头，黄色的苔，脉弦有力。那这种情况我们就要给他重在清肝泻热、开郁通窍，我们会用到比如说像龙胆草呀、栀子呀这类清泻肝胆。那柴胡呢可以疏肝解郁，生地呢可以养阴清热，泽泻呢导热下行。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第二大类呢，就叫痰火郁结。这类人的耳鸣的特征啊，就是耳中胀闷、头痛、头昏，或者有头晕目眩的感觉。另外呢，就是胸脘满闷、咳嗽、痰多、口苦或者是口淡没有味道。他的舌头一般是红色的，苔是黄腻的，脉呢比较滑比较快。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化痰清热、散结通窍。比如呢，我会用一些胆囊星、瓜蒌仁化痰清热，用半夏去燥湿化痰，茯苓健脾利湿，黄芩苦寒清热，再用一些陈皮、枳实行气解郁，杏仁呢降气化痰。
0: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存在耳鸣、脑鸣的问题，需要解决方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免费获取专家直播讲解。
1: 那么上面我们所说的这两大类啊，都属于实症。实症的话，用药呢就以泻为主了。那除了实症呢，我们还有虚症的耳鸣，比如说像这种肾虚啊、气血虚啊，在耳鸣患者中也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反反复复出现耳鸣的患者。那肾虚主要呢就表现为耳鸣的声音像

0: 疗教一样，蝉鸣不止，还有昼夜不停，安静的时候尤为明显，那听力呢也是逐渐下降，或者呢他可能还会有这种头昏啊、眼花呀、腰膝酸软啊、虚烦失眠呀，还有晚上起夜比较多呀，或者是头发掉呀、牙齿松动啊、舌红呀、少苔呀、脉比较细、比较沉、比较弱，或者是脉很细、很滑、很快。气血虚的话呢，你可能会发现他这个疲劳之后耳鸣会加重，或者说总觉得疲惫乏力，声音低，而且呢没有劲儿说话，面色呢没有很有血色啊，食欲不振，脘腹胀满，大便溏薄，心悸，失眠等等。当然我在临床上遇到的患者呀，很多都是复合症型的，除了上面几种最常见的症型之外呢，还有比如说气滞血瘀型，舌质暗红，而且舌上有瘀点瘀斑，这是最典型的表现了。这种情况啊，我们就要加入一些活血化瘀的药，比如说常见的这种桃仁啊、赤芍呀、红花呀、水蛭呀、川芎啊等等。那结合患者不同时期的最重要的、最主要的症型特征，去给他配伍组方，用汤药配合膏方，这样呢，对于长期的耳鸣反复发作的效果都是不错的。这啊，也是老祖宗留给咱们润物细无声的慢调之道。
1: 秦主任带来的第二个法宝就是汤药加膏方的复合妙方，用汤药急火猛攻缓解症状，膏方温和调理改善体质，对于反复发作的耳鸣有很大帮助。但是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中医讲究的是辨证论治，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用药方法也大不相同，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千万不要擅自照方抓药。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秦主任，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几种方法之外，还有哪些可以调理耳鸣的妙招呢？
7: 那给大家带来一些茶饮吧。第一个是肝郁化火型的月季花、玫瑰花、厚朴花，这三种加在一起，每样三克，然后泡水喝，主要起到一个疏肝解郁、降火的这么一个作用。
6: 明白了，这个是针对于肝郁化火型的耳鸣啊，它有这个玫瑰花三克、厚朴花三克、月季花三克进行冲泡就可以了。
7: 对，因为玫瑰花和月季花其实疏肝解郁的作用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厚朴花呢，就可以把这个热往下送，让它排出身体外边。味道
6: 这个还挺好喝的，
7: 有点淡淡的花香，但是玫瑰花稍微有一点点涩味儿。
6: 其实说起这个玫瑰花啊，我们山东的济南平阴的这个玫瑰花很有名，它的这个玫瑰花瓣特别特别的大，而且喝起来口感也是特别特别的香。
7: 而且我们选用的都是三种花，那么花呢，它有一个作用就是比较轻，它质地比较轻，它容易上浮，所以它能够把我们上浮浮在上面的这种热给它带下来啊，先把药引上去，然后用厚朴给它引下来，这样的话能把上面的火往下降，然后排出体外。
6: 它是芳香类的药物嘛，对不对？可以，
7: 对，它质地比较轻，它走上乘，
6: 走上啊，可以把我们的

0: 这个火给带走了。
1: 对，嗯，
0: 好，这是我们说的针对于第一种症型的一个小的代茶饮。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小方法。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1: 第二个症型呢，就是我们的痰热内扰型。那这时候我们一定是需要清痰热去火的。那么我给大家选了三种草药，那么一个呢是陈皮，然后竹茹和炒栀子，每样也是三克，那么给它泡成水，就起到一个清热化痰行气的这么一个作用。竹茹这个药呢，感觉是不是比旁边两个药的体积要大一些，而且它是比较松散的，有点像我们刷碗用的
0: 丝瓜烙，
1: 对，有点像那个丝瓜瓤。它有什么作用呢？大家想一下，如果我们是身体里面痰热特别多的，尤其是这个痰粘在我们的身体的各个地方，造成我们
0: 就给它刷走。
1: 对，这个竹茹就特别像一个刷子，当您吃进去的时候，它能够帮你把这个痰清理掉，
0: 刷出来。
1: 对，然后再加上陈皮，陈皮它还能够帮助你行气
0: 理气，
1: 哎，让你这个刷的时候更使劲儿，
0: 加大它的力度。好，那这样我也替大家来尝尝哈，看看味道如何。这个可能口感没有刚才那个好，但是这个有回甘的味道，也挺好喝的哈。针对于这个痰热内扰型的朋友，刚才都说了，可能有这个内火呀，这舌头有点黄黄的啊，有点苔腻的情况，你就适合用这款代茶饮。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知道自己属于哪种体质，又该如何中医调理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扫一扫就可以测出我们的体质了。我们来看第三款。
1: 好，
0: 第三款我来品尝一下哈，刚才前两款都品尝了一下，这个是适合心脾两虚的朋友来食用的哈。
1: 味道如何？
0: 这个其实是这三款代茶饮当中药味比较明显的，因为我喝到了比较浓的这个甘草的味道，但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老年朋友来喝一喝，是不是？
1: 如果是它是那种心脾两虚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睡眠容易醒，
0: 容易惊醒，
1: 对，
0: 睡不踏实，
1: 而且做梦也比较多的，气血比较亏虚的，这一类朋友他适合喝这个。那么他用了五种食材啊，一个是甘草，一个是麸小麦，一个是红枣、酸枣仁和龙眼肉，那么每样也是选三克，给它泡水喝。那么实际上呢，这是一个甘麦大枣汤的一个原型，我们再加了一些龙眼肉进去，可以起到一个养心补脾的那么一个作用。这里面呢，我们泡的时候哈，这个红枣我们建议给它撕开或者剪开，让它更入味一些，
0: 掰开一下。
1: 对，红枣和桂圆呢，它能够养心，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酸枣仁哈，对于我们这个养心安神呢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的。那如果你煮的时候，你当然也可以把它敲碎了，敲碎了一块泡水，
0: 效果更好。
1: 对，
0: 或者现在大家家里面都有那个养生壶嘛，可以放在养生壶里煮一煮，这是适合于心脾两虚，就是虚症的耳鸣朋友用的一个小的代茶饮。
1: 对的，
0: 还有一种其实就是阴虚火旺型的耳鸣情况，这样我们把这个小方法呢也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获取了。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今天特别感谢秦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四种不同的调理耳鸣的方法，我觉得这些方法真的是非常的简单又实用，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

0: 天下没有不疼孩子的娘，你要是现在回玉嫔去送死，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天门上头。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大帽剑，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3: 作为一个新的贝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手艺，看见琢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4: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7: 怎么着？你想教教我审讯赤匪的方法？
8: 张医生，苏医生，我就是来替你们做主的。我是玉屏县的一县之长，只要你们说你们不是赤匪，我就带你们回去。
7: 别费劲了，他们说不了什么了，我早叫人把他们的舌头割下去了。梅县总，大帅的手谕你已经看了，
9: 赤匪猛于瘟疫，
7: 本司令已经查明，城里面你们梅家大药房的十几个都是赤匪，
9: 尤其是你媳妇儿王小红，
7: 那是赤匪的头。你把他们给我看好了，明天本司令进城之日，你要是交不出他们来，我就枪毙你。

你干儿子，别跟你干爹使计策。老子能不在城里边留眼睛耳朵？还跟我说今天又死了二十？

0: 我也信。有本事让黑木匠来偷袭我，看看老子能不能生擒活捉了他。
1: 不要再杀这个了，他们在花阴镇救活了好多人，他们是玉屏的功臣。

0: 幸亏救老爷是个机灵鬼，他和六当家呢在花印镇帮马明军营的半路上，把小张和小苏救走了。真的？真的。你还笑得出来？明天马明就会进城，他说他已经找到你是赤匪头子的证据了。你怎么这么不听话？我让你跟大家一起走，为什么不走？
1: 我要是走了，你怎么交代啊？哼，我就不信了，他还能把我这个代理县长怎么样不成？
0: 我要是走了，他就得逞了。我们红俊没干投毒害人的事，不能让玉萍的百姓上了马蓉的当。
1: 真服了你，今天出警，八成明年的今天。 我就得给你烧纸了，我不怕，你来。
2: 你看，这是花荫镇的老百姓送来的。公公说了，如果我能再给梅家争回一块牌匾来，就算对得起祖宗。可是我们梅家，对不起你。
3: 我今天还做了一件事，我把玉萍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全世界。
4: 司令，玉萍县城来了个外国记者，
3: 看他说他拍了很多照片，还有王小红，人我没让他走，连人照相机我都扣起来。什么照片？不知道啊。
4: 挤出来，挤出来给我看。是。
5: 无论如何，都要截住九老爷。他嘴太快，张医生和苏医生的事儿，不能让王小红知道，明白了吗？
6: 明白了，那我去了，大少爷。

0: 就用你的粥碗，我们干一杯，为了我们打败了鼠疫。
1: 只要有一个病人没痊愈，就不算打败。
0: 为了我们的缘分。
1: 你就是个骗子，认识你算我倒霉。
0: 那就为你送行吧，明天马蓉一定会进城，我想我保不住你，这一杯就算是我为你送行了。
1: 这个理由还说得过去。

0: 我从来没有一丝恐惧，你就不怕死啊？从我参加革命那天起，我就把我的生命交给了我的信仰。知道我为什么今天不喝酒吗？我怕喝了酒会影响我的嗓子。明天。
1: 我要用最响亮的声音，在法场上告诉玉萍所有的百姓真相。我要用最洪亮的声音，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其实，咱俩从认识到现在还不足一百天，可是想一想。 我们俩共同经历的，比很多夫妻一辈子经历的都要多。哦，对不起，我怎么能拿咱俩跟夫妻比啊？你为什么觉得配不上我？谁告诉你的？
0: 梅先祖。 我不相信有来世，过了今天，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把我埋在我爸的坟旁吧，那地方是你选的，山清水秀，我很喜欢。 如果我是说假设，我不是一名红军战士，你也不是梅家的大少爷。如果我们俩生活在一个小村子里，或者是小镇子上，如果我们俩是邻居，从小就认识，你说？

我相信有来世，来世我一定要和你真真正正的举办一场婚礼。 我要发英雄帖，让全天下的兄弟们。

我喝了这杯酒，你喝掉这碗粥，如果真的有来世。

0: 贤祖啊，这个家，就剩下二娘和我了。你放心，我一定看好她。500年了，要说这房子也太老了，二娘身体不好，这老房子阴气重。 要是生长好的话，二娘就别回玉屏了。
1: 贤祖，你
0: 快上车吧，晚了不好出城。二娘。

先祖，愧对祖宗，没着千年的基业，五百年的大药房，都断送在我的手里了。我的两个爹，你们能原谅我这个不幸？

你在家好好守着你主子，我上黑龙山上，我调兵遣将去。

0: 你给打老子，老子毙了你！
1: 夏二狗，
0: 怎么回事啊？你没家二太太，我让他下车检查，他不干，还敢打老子！
1: 蛋，怎么连他也敢惹呀？就是没钱女的二妈嘛，司令有命啊。 不能放走一个赤匪，我要收他的车。
0: 他是大帅的亲表妹，就算要搜查，也得客气点吧。

0: 二太太，请您下车接受检查。我心脏有病，不能下车。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省城。您还是下来吧，这万一城里要是跑出去赤匪，您可是要被怀疑的。
2: 我这儿有白大帅的亲笔信，是白大帅请我到省城去看病的。你们是怀疑我呢，还是怀疑白大帅呀？你们要搜就搜吧，我这车里还能藏人不成？

0: 二太太，您一路走好，打扰。放行。昨天夜里一个出城的也没有，就今天早晨，梅家的二太太柳瑞芳坐辆车进省城了。 说是大帅请他去看病，车我们搜查了，装不了人呢。可是
1: 什么？
0: 奇怪啊，看他来报说梅家大药房里的医生全都不见了。

0: 你是否认为自己是玉屏县的县令，可以随意调动军队，任意干涉我军政？
1: 是非交出来！
0: 我是玉屏县的一县之长，你有什么权利这样跟我说话？
1: 你媳妇儿王小红，王小红，王小红我可认识，以前是我媳妇儿来着，就是她带着人治好了玉屏的鼠疫。昨天晚上我请她喝酒感谢她，三杯酒下肚，她就跟我说了实话，她是红娘子派来的，是神女，红娘子派她来拯救玉屏。哎。
2: 说完了以后，他就化作一缕青烟，升天了。放荡的屁！喂喂，看看这是什么？这可是外国记者拍的照片，你还敢抵赖说王小红不是赤匪？王小红是赤匪。
1: 你就是赤匪家属不交出王小红，你就是包庇赤匪。治你通匪罪，格杀勿论，我管你什么县不县长，我可以先斩后奏。来吧，来吧，就让我死在祖宗的祠堂里。我梅家的列祖列宗，我的两个爹都在看着我，眨一下眼睛。 不是梅家的英雄之好，
2: 死在哪儿不是你说了算，给我全城搜捕，裴先祖，见不到王小红，我就毙了。

0: 你就不要回去了。贤宗说过了天门山口，不管是黑龙山还是孔雀山，都是你们的地盘。再往前走就是你们的根据地，你快走吧，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
1: 不行，我必须得回去。
0: 娘求你了！
2: 干什么？不行，不行了！你心脏不好，这样可不行。这些天要是没有你，我早就死了。灵儿，你知道吗？你的乳名叫灵儿，你刚生下来的时候。
0: 四荆州，小胳膊小腿儿就那么细，我都不敢抱你，就怕把那儿给碰折了。天下没有不疼孩子的娘，你要是现在回玉屏去送死，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天门山口。
2: 你叫什么？

娘真后悔呀！当初我知道我怀了你，我就不应该告诉我爹，更不应该相信他们会招你爹当上门女婿。我应该跟你爹私奔，跑得远远的，哪怕找一个山沟开一片荒，咱们一家三口。 种什么粮食，吃什么粮食，山里有什么野菜，就吃什么野菜。娘真后悔呀！那天你爹一同撞死在梅家祠堂，我才明白，他这一辈子心里只有我。 为了保全我的清白才死的，他不是凶手，黄凡是我杀的。本来我也立刻想去死，梅老爷不让我死，他说：“医者都有一颗善良的心，女儿早晚会原谅。”

县长又是大帅家的亲戚，马蓉不敢真的把他怎么样。

今生就不能再相见了。你要是不嫌弃，就把它带上吧。

道父老乡亲们，本司令已经查明，之前在花阴镇发现的，在玉屏泛滥的，不是什么鼠疫，是因为是有小股赤匪潜进玉屏，四处偷毒所致。万恶的赤匪造成了玉屏死亡600余人，万恶的赤匪一夜之间就走了，就是被他李贤祖放走的，而赤匪的头目就是他的媳妇儿王小红。本司令因为梅家曾对玉屏有过一些功劳，给了他机会，让他交出赤匪，将功抵罪。可是梅贤祖执迷不悟，大帅有令，大帅说赤匪梦于瘟疫，一旦发现全力剿灭，有通匪者一律枪决，不能因为梅贤祖是我的干儿子就徇私枉法，更不能因为他是玉屏的代理县长就官官相护。梅贤祖，既然你不肯交出王小红，那本司令就只有对你执行枪决了。来人，准备！

0: 你怎么回来了？你就是个骗子！你拿我王小红当什么人？我怎么能让你替我去死？你回来也没用，我早知道他马蓉不会放过我。你回来。
1: 还得搭上你的一条命，何必呢？我已经想到了，我回来就是陪你一起死。
2: 司令，咱们处置王小红，
3: 还得正好。
4: 这个女人最善于造谣惑众，大家千万不要被她给蒙蔽了。本司令有照片为据，她就是赤匪，铁证如山。我是红军，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战士。 父老乡亲们，我王小红感谢父母恩情赐予我生命，并把我生在了玉屏花阴镇。虽然这么多年来，父亲带着我流落他乡，但是他一直跟我说，玉屏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我父亲虽然穷。 但是舍得跟我读书，一直跟我上完了大学。他是个郎中，他常跟我说：“医者父母心，治病救人就是做善事。”所以受他老人家的影响，我选择了上医科大学。可是后来，我慢慢发现，当医生只能治人的病，救人的命。但是现在我们的国家病了，四处充满了剥削和压迫。
2: 为了抢夺地盘，贫民调停战争，战乱让老百姓流离失所，多少人客死他乡？官员犯贪污成风，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付了他们的口袋，夺走的是百姓的口粮。给我闭嘴！马上枪毙，两个一起。等他们把话说完。
5: 王小红救活那么多人的命。
2: 枪毙，你得让他说几句。
6: 我们不管他是不是赤匪，他救了我们全家七口人的命。

0: 是女人，可不一样的是，我们的心中有一个信仰，
1: 就是打倒反动军阀，推翻这个充满剥削和压迫的黑暗社会，治好国家的病。
2: 说得真好，声音真响亮。
0: 其实是我害了你，如果没有我，你今天不可能被绑在这儿。

0: 乡亲们，你们想不想听听我跟梅大少爷的故事？好，
1: 咱给大家听听。
0: 我们是在黑龙山上认识的，那里有很多善良。

0: 来到梅家大药房找我爹，没想到又碰见他。我到玉屏来是为了采购药品的。大家都知道，药品只有一个作用，就是治病救人。可是军阀就是不想让我们得到药品。要不是梅先祖，我不可能买到药品。我的那些战友和同志们，就有可能因为无法得到医治而失去生命。
1: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3: 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
4: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5: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

0: 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就能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椅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椅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现在拿起手机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椅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

0: 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椅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椅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现在拿起手机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椅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今日我没险阻，要替父报仇。一个禽兽不如的东西，我父亲重病在身，你还对他老人家下死手，不杀你，我对不起梅家的祖宗。
3: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4: 华陵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3: 揽衣冠行至，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5: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3: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6: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7: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3: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8: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9: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3: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10: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11: 呛呛呛，哎。
3: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2: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百年。

0: 在这里枪毙，梅贤祖为了救我的命，当着大伙的面编了一个故事。一个堂堂的梅家大少爷，为了救一个刚刚相识的女人，他竟然说他已经跟我拜了天地，私定了终身。
1: 说了。
0: 乱过了，你以为玉萍的父老乡亲们就那么好糊弄吗？我想请大家说说，刚刚在玉萍发生过的。

0: 既然你承认是赤匪，我就不跟你理论别的了。来呀，枪毙赤匪王小红以及通匪的梅先祖，立即执行。
1: 我还有话要说。 群众战胜鼠疫，梅贤祖敢于倾家荡产，敢于不顾生命，这样的男人值得我爱慕。可直到今天，我跟梅贤祖还没有真真正正的拜过堂。景玉凭了父老乡亲的见证，我王小红与梅贤祖。

想起牛来时，虽然来不及发英雄帖，但是有这么多父老乡亲们在。

0: 执行枪决！
1: 预备！
2: 你要干什么？是我对不起你，让子弹先打死我。站到我身后去，让子弹先打死我。
1: 我身后去，让我先倒下，我不能看着你先走，
2: 小红，
1: 求你了。

0: 你就替大少爷挡着点儿。要是不能替主子挡枪子，就不是好奴才。记住了，
1: 兄弟。

枪支干什么？给我开枪啊！

0: 这枪对着老百姓干什么？是匪在那边呢！是，哎，抓刺客，快抓刺客！怎么着，干？本司令要执行公务，枪毙是匪，让开！哎，先造反吧！造反者一律枪毙，不许枪毙梅家好人。
1: 没有梅家，玉萍早就被瘟疫给吞了。
2: 梅贤祖是玉萍的功臣，
3: 要杀你就先杀我们。
4: 王小红是红娘子，
5: 马蓉，你要杀了红娘子，整个玉萍城都要遭报应啊！
6: 爹爹就是红娘子，我们愿意红娘子死，
7: 不许杀。

0: 这些人的百姓替我受难，贤主，马荣耀杀的是我，你们让开！退后！再不退后，老子就大开杀戒了！哎，站开！啊！啊！南门发现大股赤胆部队，
1: 管他什么匪，先毙了这两个再说。
2: 大事不好！黑木桥带着土匪攻北门了。
3: 好，
2: 高司令，土田山白骨剑带着土匪攻打西门了。
0: 来人呐！报！

0: 赶紧走吧，咱！过年了啊！放炮了！过年了！放炮了！过年了！放炮了！放炮了！奶奶的，光天化日之下，家里和女赤匪和梅县卒都跑了。
1: 司令息怒，赤匪动用了大股部队前来测验，也不能怪您呢。都怪那些玉屏的百姓，带头闹事的我挨个都记住了。
2: 司令，
1: 干脆我扮成土匪，把他们都毙了算了。
3: 司令，大事不好了！老天爷他，
4: 老爹，
3: 司令，
4: 老爹，
3: 老爹怎么死的？外面枪炮响得厉害，爹就一直喊，就你两句，喊了得有半个时辰，添了枪。 要不是你一心要杀死梅县祖，也不会闹得这么多人来攻城。
2: 混蛋！爹，爹，我发誓。
5: 政委，你怎么会调动大部队去救我一个人？万一给同志们造成伤亡，我王小红是……
6: 我可不是救你一个人，还有梅先祖呢。我们红军是讲交情的，梅先祖救了我们那么多的同志，我们红军又岂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马蓉枪毙呢？现在的梅先祖可以说是无家可归了。王小红同志，你应该去安慰安慰他。

0: 我们已经接到中央苏区的命令，可能很快就要转移。你呢？想好接下来怎么办了？我必须先想好，怎么样才能杀掉马蓉。别想了，再把自己给憋坏了。我听说这两天你都没好好吃饭。
1: 我帮你出出主意。
2: 二妹，我实话实说了，我想娶你。
0: 我可不能嫁给你，我都想好了，我要跟着红军走。
2: 那我愿意跟着你走。
0: 红军队我不会带上你这个土匪的。
2: 你不也是土匪吗？
0: 我已经接受改造了，青叔天天给我们上课，天天教育我们。
2: 那我就跟着你一起上课。

0: 你说的是真的吗？那当然了，我韩老六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数。我跟你一起上课，跟你一起走。
1: 什么时候答应嫁给你了？啊，上回跟马蓉打仗的时候，不是都说好了吗？
2: 你滚过来就说礼仪情话，
1: 人家都没听懂你说什么，你又滚走了，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
2: 哎，那我现在重说。 我看着你，想娶你当老婆。你嫁给我有好处，
1: 啥好处？
2: 辈儿大呀。你想，梅仙祖、黑龙山上的大当家的，谁要你嫁给我？你就比他大两辈儿，还有王小红，你们孔雀山上的大当家的，你也比他大两辈儿，他们都得管你叫舅姥姥。
3: 舅姥姥，啊，太难听了，我才不当呢！哎，
4: 不孝也行，你可以单亲单恋嘛。哎呀，王小红，你三十六计比我读的透啊！
3: 我没有读过三十六计。
4: 那你研究过《孙子兵法》？
3: 也没有。
4: 那你怎么会想出这么周全的主意啊？
3: 根据地有战略素养课，我们都听过。哎呀，
4: 看来你们红军队伍里真是有高人啊！等宰了马蓉之后，我能跟你们一起走吗？
3: 那要看你的表现了，看你有没有革命到底的决心。
4: 想要成为一名红军战士，是要经过考验的。明白了，先杀马蓉。
5: 司令，飞鸽传书。黑木蛟与梅仙祖以及黑龙山去偷赤匪，黑龙山空。你这飞鸽还可不可靠啊？会不会是梅仙祖跟黑木蛟的圈套？不知道啊。不过这次赤匪攻城劫走了王小红。 大帅很生气呀、啊，要是黑木蛟真的弃了黑龙山，我们倒是可以写一个剿匪成功的公文，让大帅消消气呀、啊。
4: 你去把谢海狗给我叫来。
5: 是。
4: 司令，你找我。
6: 给你两排，去趟黑龙山，给我探探虚实。
5: 是。
6: 弟兄们，给我收！

0: 先祖明天在孔雀山与赤匪头目击，王小红谈条件，守山者不足二十。
1: 你我兵分两路，分前后山包抄。

急，兄弟们。

0: 没了，马蓉，今日我没先祖，要替父报仇。一个禽兽不如的东西，我父亲重病在身，你还对他老人家下死手，不杀你，我对不起梅家的祖宗，还有我的兄弟，傻大憨粗。
1: 我的红军兄弟徐挺，还有张医生、苏医生，这些条人命，你都得还。
2: 马蓉，我要代表玉萍的父老乡亲审判你。你作为玉萍的军政长官，不及时控制鼠疫，却把所有的病人都关在花荫站里。我已经算过了。
3: 如果得到及时的医治，至少可以多活400人。我要你给这400花荫镇的乡亲偿命！
4: 马蓉，
3: 你六爷，我实话告诉你，我大哥黑木蛟已经死了，今天为杀了你，给他报仇血恨。
5: 马蓉，
2: 我们是孔雀山上的兄弟，我们要为老当家的和大当家的白孔雀报仇。
5: 奶奶，我叫白孔雀早死了。
6: 对面的人听着，冤有头债有主，我们杀的是马蓉，交枪的就不杀，
7: 兄弟们，给我马蓉杀出一条血路！
6: 外面有赤匪的大军，咱们投降吧，投降吧，投降吧！
3: 站住！站住！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
8: 司令，玉屏城可都双开了，方小红他是红娘子这事，你怎么能是神仙的对手呢？

Thank you.

0: 我要叫站长时注意，有个叫谢二狗的最会装死，别让他给我跑了。
1: 是。
0: 站
1: 那儿。
0: 让我来，我吃了他好几次亏，这次我要亲手毙了他。

0: 这条恶狗。
1: 就是王小红的领导，
2: 我们之间互称为同志。
1: 我以前以为你们也叫大当家的呢。
2: 你这么理解也可以，我们所有同志之间亲如兄弟姐妹。
1: 我能加入你们吗？成为像徐挺、张医生、苏医生、王小红那样的人？
2: 那你要先了解我们是支什么样的队伍。
1: 我已经了解了。
2: 不，你还可以继续的了解，当然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走，但如果我们不是你心中所想的那样，你可以随时离开。什么时候你真正的了解了我们这支队伍，我们会欢迎你加入的。
1: 有气魄，能干成大事。军阀不是你们的对手，天下早晚是你们的。
2: 我们很快就要转移了，要去离玉屏很远的地方。
1: 我跟你们走。不过我得先回趟玉屏，我有很多事儿要办。

0: 谁呀？谁？你别过来啊！
1: 是我。

0: 听说马蓉死了，就全跑了。你也跟我走吧。马蓉作恶多端，我怕老百姓很快会来烧了这栋房子。你还要我？梅大少爷，你可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可是有件事儿，我得求你。
1: 孩子都已经三个月了，胳膊腿儿估计都已经长瘸了。请求你，能不能让我把这孩子给生下来？我的意思是，你跟我回梅家，我给你找个地方住，我们家还有一些下人可以照顾你。 我会交代家人，好好待你们娘俩。你就在梅家。

0: 什么时候过来的？
1: 嗨，也就比你早到一会儿。
0: 哦，你们这是？
1: 三妹她答应嫁给我了。我想嘛，你以后肯定是要跟着王小红走的。可是咱们家这么大，不是没人管啊。我们俩就决定留在玉屏替你看家，这以后就是你舅姥姥了。
0: 三妹舅姥姥，给我当兄弟好吧，娶了个这么漂亮的女人。这次治鼠疫，梅家元气大伤，各位要是愿意另谋高就，就请离开，先祖绝不会有半句埋怨。
2: 大少爷，我们都商量过了，我们哪儿也不去，那梅家是天底下最好的东家，我们现在走在街上腰杆都挺得直直的，老百姓要知道我们是梅家的人，谁家都管饭。
0: 都不走？
2: 不走，我们哪儿也不去。
0: 我替梅家的列祖列宗，替我爹，谢谢你们。去把他当了，中枪之前他值3000块，现在怎么着也还值2000，用来进药材。梅家大药房重新开张。
3: 好，大少爷，你快去看看吧。
0: 怎么了？
3: 外面来了好多人。
0: 三妹说，
4: 诸位，这是
5: 梅县长，听说您回来了，我们怕您再走啊，我们代表玉屏百姓留您呢。您看，这是我们写好的挂名表，要送到省城。马蓉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啊！您是我们选出来的县长，我们拥护您，继续做我们的县长啊！
6: 是啊，梅县长，您就留下吧。
7: 县祖啊，你就留在玉屏吧。这大疫之后，这么大一个玉屏，不能没有县长啊！万一大疫之后又发大乱，那可怎么办呢？既然百姓这么相信咱们梅家后人，就应该替祖宗担起这个重任呐！
5: 梅县长留下吧。
8: 梅县长。

0: 军转移了。在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下，这支队伍最终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完成了从长江以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合的战略转移。这次转移后来被称作长征。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是凡人谱写的英雄史诗。它的最终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1: 梅大少爷，
2: 大当家的
1: 黑龙山的弟兄都跟红军走了。
3: 好，
4: 我和韩老六也商量好了，等这次转移成功以后，我们俩就成亲。到时候啊，怕你赶不上，先把喜糖带给你吃。
0: 啊，祝你们白头偕老，
2: 后会有期。
0: 红军女战士王小红要暂时离开玉屏，她带给这座山城一段不可磨灭的赤色回忆。其实老百姓和梅贤祖更愿意相信，她就是红娘子。

0: 就是玉屏的守护神。
1: 这次不知道会转移到哪，
2: 去哪儿都无所谓，平安就好。本来想好了和你们一起走的，可是
1: 只要你心中有信仰，

0: 今儿在这儿，你雇土匪抢了我的花轿。
1: 就是在这儿。

0: 生命早就属于我的信仰，革命总会有牺牲，我随时都有可能。
1: 别说不吉利的话。
0: 找个好女人成亲，你得给梅家传宗接代。
2: 我等你回来，给梅姐传宗接代。
0: 革命成功，可能需要很多年。
2: 只要那个时候你还活着，我还活着，我会一直等你。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

0: 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0: 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腰椎炎。

0: 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济南晴，21到31摄氏度；德州晴，17到32度；聊城晴，18到30度；泰安晴，19到30度；菏泽晴转多云，18到29度；枣庄晴转多云，17到28度；济宁晴转多云，17到30度；临沂晴转多云，17到29度；日照晴，18到27度；青岛晴，20到29度；烟台晴，18到26度；威海晴转多云，19到26度；潍坊晴，17到30度；淄博晴，16到31度；滨州晴，18到31度；东营晴，18到29度；济南晴，21到31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0: 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
2: 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要说你被马大头耍了，这我信。你爹那么精怪的人，他被耍了，这我就不信了。你跟灯以前的事儿，爱咋地咋地，我不管。我就认准了一条，我闺女不能嫁到这种无信无义的人家。
1: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2: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1: 揽衣观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3: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1: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4: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5: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1: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6: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7: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1: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8: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9: 呛呛呛，哎。
1: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0: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

0: 哎呀，老驴子，你真是越老越驴性了啊！你要想找我报仇啊，咱们就单说报仇的事儿，你不该把孩子婚事搅在一块儿啊，不地道！
1: 你少废话！我把包放前头，你要是胜了我，你儿子你就大胆儿和我闺女杨登

这巴掌拍不响来，要是胜不了我，哎，那就不怪别人了，怪你们老牛家眼高手低了。

0: 哎，怎么样啊？啊，老驴子，出来吧。
1: 爹，你这是干什么呢？
0: 老驴子，比赛是你提的，规矩是你定的，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1: 爹，都怪你的家伙事儿不行，你不能怪别人呢。
0: 要不这样，这回不算，下回啊找别的办法，咱们再比试，行不？
2: 用不着。
0: 嗯，三生卖作聘礼，我闺女就是你们老牛家的。

0: 臭小子，这回是舒坦了吧？舒坦一半儿啊？舒爹啊？三升麦子的，这理可不清。人家家就这一个闺女，偏你重点儿没毛病。
1: 怎么了，爹？
0: 肚子又难受了，啊！哎呀，我陪你回家。不用，到家我给您赶赶。哎呀，
2: 不用，别管我。
0: 大头啊，趁着老驴子说话还热乎，快去，去到马大头家借麦子去。去。大头家，嗯，我去捡。
2: 什么？
0: 你听好了，眼下在咱们麦香村。 除了马大头家，谁家也拿不出三升麦子。再说，咱这是借，有借有还，不丢脸，去吧。啊！
1: 我先把您背回家去。
0: 哎，不用不用，哎呀，背你背回家去，我再去借麦子。哎呀，不用不用。哎，
3: 孩子，回头到了马大头家。
0: 多说点拜年的话，啊！你来了，啊！你爹呢？
4: 我爹肚子不舒坦，在家歇着呢。肚子不舒坦就歇着，是肚子里边没拉干净吧？啊！
0: 我爹拉不出来，还有吃的拉不出来的，真是。行，说，找我什么事儿啊？
4: 我爹让我找你借三升麦子。借麦子？哎呀呀，他也找我借麦子。
0: 你也找我借麦子，这老天爷一年就给我一次收成，我哪有这么多的麦子借给你们嘛？我家急用这三升麦子，你行行好，开开面吧。
4: 急什么呀？我话没说完呢呀。我跟你爹是什么交情啊？热活了几十年了，是不是啊？你爹今天既然开口。 那肯定是有过不去的坎儿了。行，这麦子我进。多好的麦子呀！看看这成色，锃亮。闻一闻，不用磨，大瓶的香。啊！ 但是啊。

0: 哎，这孩子一回来就在屋里猫着，也不帮着家里干点活。
1: 眼看要出嫁了，在屋里绣花呢，准备嫁妆。
0: 小鸟要出笼了，等不及了。

0: 怎么回事啊？
1: 少了呗。
2: 哎，哎，算了，要不是灯打小就和你练着，不嫌你们家穷，
3: 要死要活的非要嫁给你，我才不做这赔本的生意呢。
0: 我亲眼看见马大头用生粮的呀。
1: 那你再睁眼看看，看看这是谁的生。
2: 我是从马大头那儿借来的。
0: 啊，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回事？
1: 这还不明白吗？
2: 你爹把那少了的麦子打面糊糊喝了。
0: 叔，您这可是冤枉死我爹了。
2: 冤枉不冤枉完再说，我先验验这麦子。
1: 你小子长本事了是吧？
0: 啊，
1: 拿这五十的麦子来晃我眼，啥时候刮风啥时候下雨我不知道，都是庄户人，这麦粒子五没五，受潮没受潮，谁也糊弄不了我。
0: 怪了事儿了，我亲自去马大头家借的粮食啊，每升都是平平的，我看见了，全是好麦子，出了五了的麦子了。
4: 爹，这里面肯定有误会，你别生气啊。
1: 你不知道是吧？不知道问你爹去，你爹知道。
2: 这牛三鞭呀，牛三鞭，
1: 你爹咋的了？啊，急花脸了？
0: 叔，这可不关我爹的事儿啊。
4: 爹，牛大叔肯定不是这样的人，你误会他了。
1: 别唱了，回屋去。
2: 大胆，你把这麦子拿回去，回去跟你爹说，都是在地里拱了大半辈子了，该是啥就是啥，谁也别诓谁。
5: 东家
1: 啊，怎么了有钱？
5: 东家，东家，来了，这回真的来了。
6: 看清楚了，看清楚了，墙头锃明瓦亮，白花花的黄叶。

0: 什么事儿？他说咱的麦子短了斤两，还说不少五了，说咱们不诚实。
1: 短了斤两还五了？
0: 那是马大头骗了你了。
1: 我眼盯着马大头量的麦子呀。马大头是把好的放在上面了，下边全是五的。马大头糊弄你呢。
0: 那咱把这麦子退回去。
1: 行了，把大头吃进的东西他吐不出来，你要让他把吐了的东西再吃进去，那得吃更好的。
0: 那咱就白吃亏了。
1: 吃一堑长一智，这回咱就算吃个哑巴亏吧。

0: 谁呀？
1: 啊，来了。哎，爹
2: 啊，
1: 大白天关什么门呀？
2: 哎，最近村里边不静吧，小心点
1: 啊。
2: 你怎么不打个招呼就回来了？
1: 啊，
2: 放假了？
1: 没有，回头跟您细说。
2: 哦，那，哎，这是
1: 啊，他叫乔月，我带来的。
2: 嗯，
1: 爹，
2: 啊，
1: 咱别在这儿站着了。
2: 啊，进屋吧。
1: 哎，把箱子一会儿给我搬院子里了啊。
3: 好嘞。
4: 咱们回来太突然，我爹没心理准备，别介意啊。
5: 但是他爹啊，原本就不痛快我俩的这门亲事，又赶上这么档的事，咱现在就是给他换了三升好麦子，这事也成不了吗？心里憋得慌，我去找马大头说他说他。
6: 行了行了行了，你快拉倒吧。
5: 那怎么
6: 你能说得过马大头啊？
7: 马大头他头大，他嘴更大。
4: 任理，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
8: 啊？这些都是观测气象的仪器，
4: 这得花不少钱吧？这跟你没用啊！
8: 甭管有用没用，先拿到家里再说。
1: 啊！哦，对了，爹，我给你好好介绍一下，乔月，东北人。留往北平读书，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4: 哎，我正想问你们呢，这不年不节的回来干嘛来了？
1: 啊，是这么回事。乔月说呀，北平太乱了，他家里又没有亲人，没人供他读书，他也不想念了。他呢要跟我结婚，我们这次回来啊，就是结婚来的。
9: 你们家是怎么弄的？
5: 叫马大头那个老东西给耍了，
9: 就是不省心。
5: 那谁能想到呢？我走以后，你爹是怎么说的？
9: 翻老账呗，骂了你爹一通，还说呀，让你这辈子呀绝了念想。
5: 这回可坏了。
9: 那怎么办呢？
5: 我哪有办法呀？你说怎么办？
9: 大哥，要不然你再去求求我爹吧。反正这辈子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这辈子就等你了。
5: 那好，我就喝上这张不值钱的兄弟，明天我再去求求他。
4: 那姑娘真的是学生？
8: 真的是学生。
10: 进来。
11: 爹，儿媳给您请安了。
4: 别，这没过门的，咱们先别改口啊，这不合适，让乡亲们听了笑话的啊。
8: 爹，那早叫晚叫不都一样吗？人现在叫您爹，是乔月的一片心。
4: 哎，这我知道，可是过了。

0: 门拜了堂，再改口，这是规矩，祖宗留下了规矩。啊，咱们
1: 叔，乔月给您请安了。哎，
0: 坐。嗯。哎，任丽，这老蒋他真的撑不住啊！撑什么撑啊？蒋介石啊，是强弩之末，大厦将倾。 垮塌是早晚的事儿，撑不了一年。哎呀，看来真的是要改朝换代了。哎，让你告诉我，你说这共产党到底是用什么办法把老百姓的心怎么一下子就给抓住了？有秘诀啊？
2: 共产党现在走到哪儿就闹土改。
0: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呀，农民得了土地，那肯定就支持共产党了。那这共产党进了村，这马上就得闹土改分土地啊。
3: 那是肯定的，我们东北那边土改都快闹完了。
0: 爹，咱们这儿闹土改是早晚的事儿，您得早做准备。
3: 就是把地分给农民嘛，行，我赞成。赶明儿我就分，那土地分了，您真的不心疼啊？说不心疼那是假的，可就像你说的，大势所趋，挡都挡不住的事，挡它干什么？与其让人牵着鼻子走。
0: 那不如我就来个顺水人情。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哎，反正咱们家的底儿都明摆着，你腿这么看着办吧。嗯，事情没那么简单吧？咱们家不是还有只有您心里知道的事吗？
3: 说，我先回屋了。啊，好，好。你怎么知道我有十根金条啊？我娘临死前说的。爹，咱们家什么时候有这十根金条啊？盛世置地。 乱世藏经，所以我就买点地，换成了金子，对外呢说是我赔钱了。现在看，我这一步走对了，学着点儿，还是爹高明。不过爹啊，您得把它藏好了，说不定将来这就是惹祸的根苗。
0: 怎么呢？您没听说呀？东北土改的时候。 好多地主老财都把金银珠宝给藏起来了，他们管这叫福财。您想啊，农民能轻易放过啊？
3: 还掘地三尺挖福财，还掘地三尺呢。

0: 就算是全是我们的错，请您抬抬手，答应我们吧。
1: 抬不起来了，啊，抬不起来了，你别做梦了。哎，咱别的不说啊，就说这次，你要说你被马大头耍了，这我信。你爹那么精怪的人，他被耍了，这我就不信了。你跟灯以前的事儿，爱咋地咋地。

1: 我就认准了一条，我闺女不能嫁到这种无信无义的人家，不然全村的人该戳我的后颈骨了，说我把闺女往火坑里推呀，懂不懂？
0: 不懂。
1: 懂不懂你的回去啊？回去。
0: 春儿，你们老辈儿是老辈儿的事。
1: 我们是我们的事儿，咱不能扯起葫芦带起瓢吧？没葫芦哪来的瓢啊？我问你，你是不是牛三鞭的种啊？
0: 就错不了。
1: 那好，我就实话跟你说，我看不惯你爹，所以他的种也不上我的眼。
0: 等什么眼啊？
1: 不服气是吧？走走走走走走，赶紧走。
0: 走吧。
1: 水儿，那就实话跟您说吧，不管您同不同意，我这辈子反正是跟灯拆不开了。
0: 啥意思？
1: 你应该明白是啥意思。
0: 我不明白啥意思。好，那我就跟您这么说吧。也就是您不知道，灯已经是我的人了。我要是不娶她，就没人要了。

0: 你小子手挺能抓手，好，就算有这么脏的事儿，啊，就算有这么脏的事儿，你小子也别做梦，我就是把闺女嫁到猪圈里，也没你的份儿。
1: 叔，你滚！
0: 别！别！你们滚！撒手，别管！大胆儿，我跟你说。
2: 回去告诉你爹，你爹鞭子分好使吗？我再跟他比试一场，他要是赢了，麦子我不要了，闺女我该走。他真是这么说的？看来这老东西不把面子扳回来，他是不罢休吧？哼！
3: 爹，哎，哎，爹，你还真要跟牛大胆他爹斗狠呢？
2: 那就看牛三鞭敢不敢应战了。
3: 这是何苦呢？你就愿意看着自己的闺女不能跟相好的在一起，你不心疼自己的闺女啊？
2: 哎呀，闺女啊！
3: 我可不是不心疼你啊！我这心里头有数。你说你嫁到那么个人家，你以后有好日子过吗？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4: 我看呢，你是为你自己。
5: 你要这么说呢，我也承认。哎呀，我跟牛三鞭的仇啊，那是刻在骨头上的。你们两个人。
2: 哪来这么大的仇啊？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也不用藏着掖着了。我跟老驴子年轻的时候关系挺不错的。那年，哎，他领着村里一帮子人，我领着村里一帮子人，我们俩联起手来，对付马大头。
5: 嗯，
2: 哎，可万万没想到啊，这马大头啊，把老驴子给收买了。
3: 哎，咱们家可吃了大亏了。我也承认我错了，可是牛三鞭呢，天天的把这事挂在嘴头上，当小曲儿唱。哎，见着我就羞涩，我见着我就羞涩。我，你看，这回我再让他说，我一连家，我砸扁他那犟碟子嘴。爹，就为那事儿，你至于记恨到现在吗？
2: 不是这一件事儿，有些话呢，我跟你说，为了这事儿，我狠狠地教训了老李。

0: 驴子，那天我冲他就一鞭子，嘿，把他的子孙布袋给抽散黄了。打那往后啊，这老驴子再也没法传宗接代了。
1: 爹，哎，就这事儿，您怎么不早跟我说？
0: 我早说啊，哼，这要透出风去，那老驴子还有脸活吗？
1: 讲到底，这事是咱的不对，你下手太重。
0: 是啊，可我也不是故意的。那时候不是年轻气盛吗？再加上那天我多喝了两口，手上没个准头，这一鞭子下，哎，我和老驴子的仇就这么结下了。
2: 爹，那你这仇什么时候才能解呀？
3: 除非有一死了。
4: 爹，您喝多了，回去吧。

0: 小子，来啦！怎么了？比你爹过分了？
1: 我爹说了，愿意陪您再耍耍。
0: 好，痛快人儿。哎，不过我听人家说，你爹最近身子骨不太好，爬得起炕来吗？
1: 还行。
0: 没仔细看看，抬头纹开没开？哎，不行就说话，别硬撑着，不然人家该说我欺负老弱病残了。
1: 我爹好着呢，一顿能吃八个窝头。
0: 嚯、你们家还有窝头？荞麦皮的？
1: 什么呀，我家有粮。我爹说了，只要和你斗，喝出去不过了。
2: 我是这么想啊，看，凡是给咱们扛过长活的人，好的，这些咱们都分点好地给他们吧。啊，食材免灾，难说什么时候他就给咱们说两句好话，也指不定。
3: 哎，爹，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是大势所趋，分吧。
4: 是的，
2: 这是摘了我的心尖肉啊。

0: 都听说了吗？马大头可放出话了，说要给咱们分田地。
1: 分什么地？那还不如分头猪呢。
2: 我也这么想。
1: 就是。
3: 哎，新鲜事儿啊！马大头还能把命根子给咱分了？
4: 就是。就是啊。
5: 马大头要真把地给咱们都分了，咱们可都成地主了。
6: 全村人都是地主，这事儿还没听说过。
1: 哎呀，完了完了！啥好事过了这寡妇的嘴，全完蛋了。
7: 咱这分地的事儿，黄摊了，黄摊了。哎呀，都当不成地主喽。
6: 三猴子，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什么话过了我的嘴就完了？
5: 你说话怎么那么

0: 损呢？怎么那么损？就是这么损。
1: 你们这吵吵什么呢？街上都听得清清楚楚的。
2: 老干爸，我们张罗着给你介绍媳妇儿呢。啊，
1: 好啊，哪家的闺女啊？
3: 高老庄，老朱家的，叫朱在这。
4: 朱，你找死吧你！都过来，二号。
5: 郭爷，在哪儿呢？那边，那边，那边，
6: 这边是吧？
5: 对，
6: 好。
7: 老少爷们儿，哎，都静一静了啊，静一静。那个今天把大伙儿叫来呀，说个事儿。昨天呢，咱麦香村的首富马敬贤找到村里头，说是要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啊，要学习别的解放区的经验，主动的给没地和少地的人家分地，啊，这个分地是个大事儿啊。虽然我是村长，但也不好表态。我赶紧请示了咱们人民政府，区长说呀，这是个好事儿，同意了。那别的我就不多说，下面呢还是请马敬贤给大伙说两句啊。
8: 谢谢啊，
9: 谢谢乡亲们来这儿参加这个，要干什么呢？刚才村长都说清楚了啊，
8: 是，我老马要给大伙分地。哎，有些人可能说，老马分地。傻了，要不就是疯了。我告诉大伙儿，我没傻，没疯。我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咱们的国父孙中山啊，他就倡导耕者有其田，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种庄稼的人呢，得有自己的土地啊。这还有第二个意思，就是我儿子啊，人里。他在外边大学毕业了，见多识广，回到村里边看见乡亲们的日子过得挺凄苦的啊，有时候跟我唠起这个事儿，他还掉眼泪呢。
9: 所以咱爷俩一商量说，国家大事呢咱管不了啊，帮帮乡亲们兄弟们那还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合计呢就拿出点地分给乡亲们。哎，就这么个事儿，就这么个事儿。
10: 你妈的，都真的舍得把地拿出来分了？
11: 这里面能不能有什么说道啊？
12: 下面呢，我叫着谁呢，谁就到我爹这儿来领地契啊。牛占山，
13: 牛大叔在家生病呢，
12: 那他儿子来也行啊。

1: 这地本来就是我们家的。下一个，牛有良。
2: 你怎么了？
1: 牛有良谁？
2: 兔子。
1: 自个儿的名字都忘了。你的大名不就是牛有良吗？还是我给你起的呢？来了。
3: 我能不要地吗？不要地，那你想要什么？
1: 能给我几头猪吗？你们这是什么庄稼人啊？不要地想要猪啊？
3: 行了行了，没有猪只有地，拿着吧。
1: 哎，行，没比没有强。下一个，牛忠贵。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6: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7: 99元喝好酒，
8: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8: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8: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7: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8: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 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7: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8: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

0: 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
2: 7天内，
1: 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啊、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2: 明和静。

0: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宁可战死，不做活命。中国人的事，中国人的日本，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1: 你越来越出息了啊！你背后下黑手，还做不做人了？那是他自找的。谁让他拿话戳我的肺管子了？再说了，当时他能躲呀，他为啥就不躲呢？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家。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我叫李爱民，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也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眼光的、保养的、咨询的非常多。我说我也验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在验光的时候呢，这个验光师非常耐心，验光技术也非常高，就配了一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

0: 一副眼镜走天下，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熊怪，来。

0: 妈的，这地里都是石头。
1: 马大头，老狐狸呀、啊！咱们大家伙都叫他给耍了。
2: 老野，老野，我那地里全都是石头，你这地里
1: 也这个熊样啊？这马大头比鳖都精，从他嘴里能吐出肥肉来。大胆，你的地呢？
0: 我的地还行。
1: 见人下菜碟。
3: 都想要好地，烂了坏地谁要？啊，都给我自个儿。要换了他们是我，他们愿意吗？人分三六九等，肉分五花三层，衣服还有坏有好，有穿就得了，不知足。哎，他们得弄清楚，这一次我是主动来分地哦。啊，自古至今，不能说绝无仅有。哎，方圆百世里，我头一份，对不对？他们这泥腿子得感谢我。哈，他们还有看法的。不说了，不说了，都过去的事儿了。哎，嗯，说到这儿，问你们个事儿啊，你们的婚事准备什么时候办呢？
4: 我不大饿，想回屋歇着去。您慢用。
3: 啊。

0: 各位老少爷们儿，今儿牛大叔和杨大叔约好了，要在这儿比划比划。怎么比划呢？我说个章程，就是二位各拿出绝活，比划三个回合。第一个回合砸地秤，
1: 老话说，
0: 比力道，
2: 煮豆燃其相煎何其，
0: 这必定是一场鏖战呐。
3: 二位叔，谁先来？
0: 你来吧，
4: 还是你来吧。
5: 请。
4: 我来就我来。
0: 我看啊，就您这身子骨头，这手绝活，赢牛三鞭不在话下。
4: 那当然了。
0: 再加一杯。
4: 好嘞。
0: 再加100斤。

请牛大叔。

0: 第一个回合，杨大叔胜。第二个回合，比准头。这个回合，牛大叔和杨大叔分别用鞭子和镰夹取出麦粒。有一条，不能损坏坛子。现在开始。
1: 你先来吧。
2: 刚才我先来，这次该你了。
1: 那我献丑了。

0: 麦粒没了。
1: 好，
2: 好，
3: 好，好，好，你走的更有准了。
1: 那是。
4: 哎呀，

第二回合，牛大叔胜。第三回合，比耐力，大边对连家。我来说说规矩，二位叔面对面，边头弹住连家头，二人互相扯拽，无论用什么办法，谁的脚先动了，谁就输了。现在开始，

0: 您这是？
1: 我看了，你们两个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都是黄河滩上响当当的人物，何必非要分出个雌雄呢？再说了，有人正等着看笑话呢。
2: 竹子摔了没有啊？啊！
3: 不行，啊！不分出个山高水低来，不算完。
1: 驴子，二叔说的在理儿，再比下去，
2: 就便宜了别人。
4: 牛三鞭，你这个孬种！啊！我再跟你大战300回合，我要是胜不了你，我给你当儿子。哼，
1: 你给我当儿子？我还不得断子绝孙啊！
4: 牛三鞭！

0: 爹，爹，
1: 叔，
0: 叔，
2: 叔，爹，
3: 别去惹麻烦。
4: 老驴子，你不是个人物，你下黑手！
1: 爹，你这是干什么呀？还做不做人了？
5: 快啊！背我回家。哎，
0: 哎，帮抄一下，
6: 慢点，
0: 来
6: 来来，来
4: 啊，慢点。
0: 罪孽，真是罪孽呀！
3: 倒下了，见血了。哎
5: 呀，这老驴子下这么狠的手啊！老驴子的脊梁骨要被乡亲们给戳烂了。嗯。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到了！哎呀！哎呀！
5: 哎呀！孩子啊！看来。你爹的小命儿长不了了，
7: 爹。嗯，您别这么说，我还没娶媳妇呢。你死了，那谁管我呀？
5: 要不你到阎王爷那儿替我说说，啊？等我给你娶了媳妇儿再死。
7: 才不去呢，那阎王爷要。

0: 在那边给我寻了个媳妇儿，那要把我留下不放怎么办？
1: 牛大胆，牛大胆，你也有胆小的时候啊，
0: 爹
1: 啊。
0: 弄不明白，
1: 啊，
0: 按您的身手，你应该躲过这一劫。怎么不躲？
1: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啊！哎，这回我不欠他什么了。
0: 也是你的那句话，他给惹恼了。
1: 我哪句话？
0: 你说，你要是我儿子，那我就得断子绝孙。
2: 哎，我是那么说的吗？
0: 您这不是把他的仇恨给勾起来了吗？可不是吗？
2: 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啊。
0: 你说的无疑。可你这句话把他的心给弯了。
3: 那里有人吗？
0: 谁呀？进来吧。
4: 牛叔，
1: 嗯，
4: 我爹听说您病了，打发我过来看看。
0: 来干什么呀？要不是你爹的事儿，
1: 行，你少说两句吧。
4: 牛叔，
1: 啊，
4: 我爹跟我说了，
1: 啊，
4: 说您在我们家干了大半辈子，相处的不错。听说您伤了，好一阵子难过，说是要过来看看您。
1: 啊？
4: 可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难过了，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也咳血了，身子不方便。这不就打发我过来看看？
1: 是是是，
0: 你算了吧，别假慈悲了。要不是你爹坑害我们，哪有今天啊？
1: 行了，
4: 怎么？这事跟我爹也有关系啊？
0: 你回去问问你爹，什么都明白了。你给我管！
1: 行了，一头犟牛，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4: 牛叔，
1: 啊，
4: 那我还是先走吧。
1: 啊，好，
4: 这个是我爹的一点心意。
1: 啊，好，
4: 还有这个，
1: 啊，
4: 这是我带回来的云南白药。
1: 哦，
4: 您好好养病。
1: 啊，好，
4: 改日我再来看望您。
1: 哎，好。
0: 哎，你给我
1: 放下，
0: 你
1: 放下。记住了啊，从大飞马身上拔根毛，不犯毛病啊。去，赶快和面，给我烙张葱花大饼。去呀！
5: 你个老东西，你越来越出息了啊！你背后下黑手，还做不做人了？
6: 那是他自找的。谁让他拿话戳我的肺管子了？再说了，当时他能躲呀，他为啥就不躲呢？就是死催的。
5: 不就是当年那回事吗？我都没怎么的，你怎么就放不下呢？
6: 你没咋的，
7: 我咋的了？
6: 这些年我是咋过的，你心里不清楚啊？
5: 那你为什么答应人家一再来提亲？
6: 我就是难为他，拖着他，我让大胆找不着媳妇儿，让他也绝后。
5: 你这是何苦呢？啊！如今倒好了，两家的仇越结越深，冤冤相报，那还有个完吗？
6: 我管他有完没完呢，我就是毁了名声，我也不怕，我心里舒坦。

0: 听说这人临死之前都要留个遗嘱。爹也不会写字儿，就说三件事儿吧。
1: 啊，您说。
0: 头一档子事儿，爹这辈子最对不住的两个人，一个是你，你都这么大岁数了，没娶上媳妇儿啊，孙子就别指望了。
1: 嗨，爹，话不能这么说。您儿子有力气，又不缺心眼儿，日子有好过的时候，到时候啊，儿子给您娶三房儿媳妇儿，让他们比着塞子给我生儿子。给您上坟的时候，我拉着队伍去。哼，
0: 第二个对不住的人就是你娘。哎，那年爹败了家，伤透了你娘的心。你娘一气之下朝北边去了，这么些年也不知道她是死是活。我死了以后，要是你娘回来啊，你替我捎句话，就说你爹我这辈子。就说你爹我这辈子跟他没过够啊。
1: 爹，我知道了。
0: 哎，第二档子事儿就是你这胆子太大了。小的时候啊，你就敢拿叔家当庙里去捅土爹的脑袋，长大了以后啊，你跟人家打赌比打大，哎，你敢睡在老坟地那个老棺材里？哎，别人的话还在肚子里转悠呢，你的话呀，早从嗓子眼喷出去了。你说，
1: 这叫癞蛤蟆不长毛，随根儿。
0: 这辈子胆子太大，记住了，胆小不吃亏。哎，
1: 爹，您放心吧，我都记住了。
0: 第三档子事，这回老驴子对我下了黑手，他是名声恶臭，在村里头几辈子人都瞧不起他。你可千万千万千万不能娶他们家的灯儿。哎，你答应爹不？啊，你还别不说话啊，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答应，我死的时候不闭眼，用眼睛瞪着你，你信不信？我瞪死你！

0: 知道吗？吴大叔伤得不轻，老牛家这回要出事儿。
1: 老驴子背后下死手，不是个人物。
2: 我是牛家的掌

0: 喂，说句公道话，我看这件事情啊，都该各打五十大板。牛三鞭说了过头的话，该躲没躲；老驴子下手太快，该收没收。
1: 邓荣这辈子是让他爹给毁了。哎呀，
0: 要我说呀，老杨家从来都没诚意，故意找茬儿。他们两家这亲事根本就成不了。
1: 嗯。
0: 这话是怎么说的？这事儿啊，你接着说呀，说呀，说个勺子呀，饿得说不动了，
2: 把我的给吃了呗。给。
0: 哎呀，管好坏的，有口吃的就行。等我吃完再跟你们说啊。
2: 给。
3: 去那儿干嘛呀你？撂下，撂下，撂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大胆儿！看见那三棵枣树了吗？ 你爷爷、你祖爷爷都埋在那儿，那三棵枣树，连带着下边那片地，当年都姓牛，可你爹我不争气，没守住。
4: 您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3: 当时啊，我苦苦的哀求马大头他爹，这才留下了当家那棵老枣树。活着的时候，家里穷，顾不上他们；死了，我就埋在那儿，我得在他们身边，尽忠尽孝啊。
5: 祖宗会高兴的，
3: 大胆儿，记住了啊！眼下咱家就剩下那棵老枣树跟那片地了。你要是守不住，就不是我儿子。等哪天你死了，想进牛家的老坟，我得一脚把你踹出去。
5: 记住了，爹，
3: 那我还得给您买双能踢倒山的牛鼻子鞋。哎，别买，那鞋太贵，
5: 没那双鞋，你踹不倒我呀。啊，小看你爹了不是？啊，小看你爹，
3: 干嘛呀？
5: 来，
3: 啊，
5: 来，
3: 咱俩比划比划。
5: 别。
3: 别啊！爹，哎，行了，没事，别说了，没事，背我到枣树那去，快，
5: 干嘛？
3: 快，就这儿，停，停，就这儿，就撂这儿，哎。

0: 爹！爹！
1: 三爹呀，走得早啊！
2: 这是，你怎么就禀赋皇权了？这是，兄弟，
3: 他们是来吊孝的。
2: 你怎么说走
3: 不许胡来？
2: 兄弟，你给我们马家扛了半辈子仇，你是多好的车把式啊！咱俩可是能过话的兄弟啊！你走了，我找谁去说呀？哎呀！
3: 打！我听着，
4: 爹，
3: 你说，
4: 行，
3: 我答应，我放心，
4: 行，
3: 我知道了，你听着吧，
2: 占山兄弟，你听好，今天当着乡亲们，我要说，咱家那两棵枣树，从今天起归你们牛家了。
5: 驾到。
6: 等一等，我想再看我爹一眼，我爹说不定有话要跟我说。

看来你爹有心思啊。念叨念叨，

0: 您就是怕儿子娶上媳妇，断了咱们牛家的香火。
1: 爹，你就放心吧。不出三年，儿子就是头功地，也得把媳妇娶来嫁。到时候我就带着媳妇，带着孙子，一块来跟您上坟。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8: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9: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8: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10: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8: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

0: 更出彩。
1: 他现在后悔极了，他说了，他名声倒地不算什么，他这辈子就是对不住你们牛家。
2: 别说了，一句对不住就算了，那是一条命的事儿。
0: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要不然的话，他的眼睛该合上了。
12: 爹，你就别让我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爹，儿子听您的话，一辈子不娶灯儿。儿子一辈子。

爹还有登上他爹这次斗狠跟您有关系啊？还真跟您有关系啊。得平心而论，这件事跟我有关，我对不起他们。爹，不是我说您，这就是您的不对了。咱们家又不是穷的揭不开锅了。 你至于在穷人身上算计啊？你爹就是这样的人吗？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谁要是在我这借东西，我总觉得像心揪揪着一样的呢。怎么这想方设法，总想留一点下来？是，这事儿你爹做的不光彩，不光彩。您这事儿啊，做的是不光彩。 我估计这两家的亲事算是完了。哎，这样，明儿你一定得去看看刘大太啊。这时候去，谁热谁冷谁紧谁远是最看得清楚的啊。你跟他说，我跟他爹是一个脑袋下的两条腿，亲兄弟似的，没处够。他大胆今后有什么事，尽管跟我开口，啊。

0: 好，大胆儿，你这鞭子耍的和老牛叔也差不了太大哈。
1: 你来干什么呀？
0: 老牛叔不刚走吗？我爹怕你有什么为难的事儿，打发我过来看看。哎，你要真有什么为难的事儿，你说一声，但凡能办到的，我们尽力而为啊。
2: 猫哭耗子假慈悲，
0: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好心好意来看你，又都是一个村的，有你这么待客的吗？真是热脸贴冷屁股。
1: 给，是个小脸。哎，

0: 三天前还在这屋跟老牛说拉呱，没想到三天以后就人去屋空了。哎，这可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啊！别跟我这装。
1: 有什么话你就说。大胆，临来的时候，我爹给我好一顿念叨老牛叔的好。好爹时候，给你们家出了一辈子力，扛了一辈子活，到头来自己没挣下一垄地，没挣下半片瓦，这一辈子不是给你们家活的吗？
0: 好，那咱不说这个了啊。

0: 你听说了吗？济南那边要打大仗了。
1: 打吧，打的就是你们这些黑心烂肺的地主老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们家虽然说有点钱，有些地，可自打民主政府成立以来，我们家可是一直站在老百姓这边的，给佃户减租减息，给前线捐款捐物，给没地的农民分地，我爹哪一项不都是走在前面呀？这可都是有目共睹的，要不然他也不会得一个开明绅士的称号，是吧？
1: 你可拉倒吧，你爹满肚子小九九谁不知道啊？咱别的不说，你们家分的地那是什么货地？能长庄稼吗？
0: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人勤地不懒，只要豁得出功夫，水肥根上。
1: 行行行行行，你没资格跟我念庄稼经。
0: 你说你这牛大胆，你怎么不让人说话呢？我怎么没资格跟你念庄稼经啊？好歹我也是农业大学肄业的吧？就说这种庄稼，你只……哎，大胆，大胆，哎，大胆，我鞋，我鞋，我鞋，大胆，我鞋，哎。

0: 我都把话说绝了，你还来干什么呀？
1: 是我爹打发我来的，有话想跟。

0: 你心里还没过去啊？能过得去吗？我爹一时没按着性子，背后下手，他现在后悔极了。他说了，他名声倒地不算什么。
1: 他这辈子就是对不住你们牛家。别说了，一句对不住就算了，那是一条命的事儿。
2: 对，是一条命的事儿。大莲啊，你心里过不去，这是应该的。 可是有些话呢，我得当着你的面说清楚。我不说酱是怎么咸的，醋是怎么酸的，我就说说我是怎么失手的。那天呢，我跟你爹斗狠，打了个平手。当时你爹一句话，戳了我肺管子了。 心里这火我腾我就冒上来了，不管不顾的就砸了你爹一脸颊。按理说，照他平时的身手，他能躲过去，可他偏偏就没躲。哎呀，不管咋说吧，都是我的不对，我对不起你爹。刚才你说是一条命的事儿。 这没错，我欠你们老牛家一条命，一报还一报。从今天开始，我这条命就是你们老牛家的，你啥时候想要，啥时候就来拿。再有呢，这事儿跟灯没关系。

0: 开门。
1: 怎么了这是？
0: 我爹哪儿去了？
1: 我不知道啊。
0: 这大晚上的，他跑哪儿去呢？我找找去。
2: 哎，爹
0: 啊，
2: 这么晚了您去哪儿了？爹，您是哪儿弄的满手泥呀？
3: 我还问你呢，你见了大胆没有？他怎么说？
2: 哼，没几句好听。看来借麦子的事儿啊，他是记仇了。
3: 行，不说他了，说你。哎呀，你和这乔月什么时候成亲啊？他真是学生，你给我说实话，他是不是戏子？啊，
0: 爹，我实话跟您说吧，他以前是唱戏的，后来不唱的，念的书。
3: 那还是个戏子出身嘛，
0: 是草台班子唱小戏的。
3: 任丽，你也是个大户人家出身的，还有读过书，你怎么能找个唱戏当媳妇儿啊？自古说戏子无良，你不懂。
0: 爹，您不能这么说，乔月跟一般的戏子不一样。爹，我敢保证，她是个出污泥而不染、冰清玉洁的女孩子。
3: 哎呀，任丽呀，任丽，在看人上你是个嫩兔子。我跟你说，这个姑娘不简单，你舞弄不住的。
0: 爹，您多虑了。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说是工作队马上要进村了，
5: 哎，这他们进来之后，他怎么搞这？

0: 根据东北传来的说法是啊，工作队进村以后，先是搞串联组织农会，接着就是调查土地占有情况，然后就是划分成分分土地。
1: 哦，呵，一套一套挺有套路的。
0: 他们就是冲着土地来的。爹，我觉得啊，

0: 你就是地主，你还真想等着开斗争会呀？再说了，您上次分给村民的那些土地，都是咱家没用的破地，谁心里没数啊？
1: 照你这么说，还谢。
2: 你说献多少？除了留下咱自己够重的，全献。啊！全献！哎呀，要了我的命了！全献出去了，这是。祖宗留给我们的家业，全献出去我爷！我怎么像祖宗交代？乡亲们，今天请大家来呀，不为别的。 我们老马家呢，又要给大家分地了。这次分地啊，我们马家毫无保留，除了留下自己种的十来亩地以外，剩下的全部都分给大家。有地契吗？有地契吗？有。行了，闲话我不多说了，咱们来实惠的。我叫到谁呢，谁就上台来啊！
3: 等等。
4: 咋不认识啊？你是周义虎，打鬼子的时候也是麦香领游击队的队长，还在咱们村住过一段呢。爷，你不是地里先牛二爷吗？身子骨还好吗？
5: 好着呢。哎呀，几年不见，哎，你也胡子拉碴的了，
4: 怎么，当官了？
5: 当啥官啊？我现在是咱们麦香村土改工作队的队长。
0: 那好啊，你领着闹土改错不了。乡亲们，周队长领着闹土改错不了。好，好，好。
6: 我现在宣布，工作队的第一个命令：从现在开始，咱们麦香村停止一切土地交易和赠送。今天的事儿取消了。
7: 不分了呀？
6: 土地不分了。
0: 哎，周队长，我们这不是搞土地交易，也不是赠送，是把地分给乡亲们了。
8: 那这样，你把地契交给我们工作队，我们马上就要成立农会了，一切权利归农会，土地由农会统一分配。同志们，这个自从咱们成立农会以来啊，各项工作搞得非常不错。首先呢，咱们建立了民兵队伍，扎根串联工作。
9: 搞得很有成效，农民兄弟的积极性基本调动起来了。这个眼下的啊，土地调查摸底已经结束，啊，阶级成分划分也大致完成。可是眼下咱们有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马敬贤，他的家庭成分到底怎么定？
10: 文川，哎，你是村长，你先说说。
9: 依我看还是。 按政策划，这马敬贤本来不就是地主吗？啊，
10: 对，这是要按政策划。可是，大家不明白啊，这个地主分两种，一种是地主，一种是地主分子。
9: 这个地主分子跟反革命分子一样，
10: 他属于重点打击的阶级敌人要斗争。
9: 那大家想一想，划地主还是地主分子？
10: 不管怎么说呀。 这个马大头啊，他已经两次分地给大家伙，啊，这个第二次虽然没有分成，可是那个地契呢，已经交到了工作队手里了，是吧？啊，就说明那个地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了。划地主已经很勉强了，你再把它作为斗争对象，我认为不太合适，是吧？
11: 我说王仁林，咱们这是闹土改，别把宗族关系带进来，该斗就得斗，马大头给咱们骨头当。

0: 肉吃。这是什么心？黑心。
1: 对对对，太好
2: 了。那个大家伙静一静啊，哎，大家伙静一静，我说两句啊。这个按照大家伙的意见呢，把马敬贤划成地主啊，是合乎政策的。可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个马敬贤呢，把他自己家的地主动献出来了，啊，也没有替敌伪做事的历史。你看，相反，他对这个抗日跟民主政权多少是做贡献的，啊，属于开明绅士。这地主分子就不要划了。咱这样啊，万哲啊，马敬贤呢划地主成分，但是斗争会还是要开。
0: 对
1: 对对对，
0: 我们该斗还得斗，
1: 对，
0: 不斗出不了这口气。
3: 是
4: 是是，大点声，大点声。
5: 谁呀？
6: 是我，开门。
5: 有事儿啊？
6: 屋里说啊。
5: 我睡了，没什么着急的事儿，明儿再说吧。
6: 不是，这才什么时候啊？离睡觉还早着呢。
5: 我乏了，想睡了。
6: 小月，我是想跟你商量商量咱们的婚事。哎，开门。
5: 这事儿还不着急，兵荒马乱的，等济南这场仗打完再说吧。
6: 哎，我招惹你了？怎么了？
5: 行了，任礼，你别胡思乱想了，你也早点歇着吧。啊，
6: 哎哎，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搞得像个大明王朝一样，
1: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搞得像个大明王朝一样。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搞得像个大明王朝一样。
1: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搞得像个大明王朝一样。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搞得像个大明王朝一样。
2: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搞得像个大明王朝一样。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搞得像个大明王朝一样。
3: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搞得像个大明王朝一样。
0: 大家向前，
4: 今天呢，有苦的诉苦，有冤的伸冤，有政府给你们撑腰，大家不用怕，谁来打头一炮？
0: 说两句，你怎么不去啊？我闹嗓子呢。是，
5: 我打头一炮。
0: 大头，你说。
5: 乡亲们，咱们受地主老财马大头的压迫。
6: 压迫剥削，
0: 对，压迫剥削。太苦了，别的咱们不说，这村子的地，他家占了一多半，对不？他们一家子人不干活，可吃香的喝辣的，吃咸菜还得把我半碗香油。
6: 没有，我一年最多也就喝这么点，就吃这么点。
0: 你放屁，马大头！地主马大头在咱们村子里。 作威作福多少年了，大家伙谁心里没有一本账啊？
6: 没错，
0: 那还不心里多少清清亮亮的？就是，对，有的人说了，这马大头这两年老实多了，为什么呀？还不是因为八路军来了吗？可以前呢，他马大头多威风啊！啊，整天拄个文明棍在村子里晃，心里不顺当。 看见鸡打鸡，遇见狗打狗，碰上人更甭说了，两句话不合呀，抡起文明棍就打。二愣子，
6: 喂，
0: 你说说，你那门牙是怎么回事？
6: 我这牙就是他打掉的。
0: 马大头，有这回事没有？
6: 不是，是那个。

0: 个狗啊，他
1: 打扰你了，
0: 他
1: 打扰你了，打扰你了，
2: 乡亲们，咱们可是让马大头给咱们害惨了，还是从我家先说吧。我都多大岁数了，就是因为一个穷字，如今没能说上个媳妇儿。前一段我家跟老杨家的事儿，大伙儿也都听说了。你说他马大头得多下作！我借了他家三升麦子做聘礼，他扣了斤两不说，还掺了五了的麦子。结果呢，秦氏吹了不说，两家还做下了仇。你们说说，马大头他该不该斗？
3: 该斗！
2: 打倒地主老财马大头！
4: 牛大胆。牛书记，牛主席，是我那事儿我做的不对呀。可是你别忘了呀，你爹跟老驴子斗狠，吐了血，我让我儿子特地拎了半袋雪白的面粉送到你家呀。你爹是吃了那个面烙的饼，才走的，你都忘了？
2: 你拉倒吧！你送我家那些东西，年底算账的时候不全扣除了吗？那算送东西吗？我让你听听，大伙们是怎么说的。吃不饱，
5: 哎，
2: 夏老爷，
5: 啊，
2: 上来，
6: 去，
7: 去呀。
5: 那我就先说说，
8: 这马大头给咱们分地是不假，
5: 可是他给咱分的都是啥地啊？不是洼地，就是那破石岗地。那里边全是石头，他这是拿着骨头当肉粽。大家伙说说，他这是不是欺负我们共农啊？啊！
7: 就欺负我们共农。
9: 我也说两句，大家伙都知道，我们家也有几亩地，
5: 那可是块肥的流油的好地呀。后来，马大头他爹看上了这块地，几次三番的想要买。我爹死活就是不肯卖，马大头他爹就动了心思，诬告我们家说通匪。你们大家伙说说，我们家哪能通匪呀？再后来，我们家就摊上官司了，马大头他爹就趁火打劫，低价让我们家把这块地卖给他们马家。我爹咽不下这口气，跳河死了。俺娘跟着也上吊自杀。

0: 我儿子，我是地主，要都动我吧，他跟他没关系啊！邱队长，快走走走走。
1: 这是马大头没过门的儿媳妇，马仁岭呢从城里带来的，因为时间紧，情况还不太了解。
2: 周队长，我也要控诉。
3: 说。
2: 哎，大家可能还不认识我，我叫乔月。 是个逃难的孤儿，我对马家的情况并不了解。是他，是马仁礼用花言巧语欺骗了我，我才轻率地答应要嫁给他。今天通过斗争会，我彻底地看清了马家的罪恶。我现在当着乡亲们的面，郑重宣布，坚决站稳阶级立场，和马家断绝关系，退掉婚约。
4: 还我自由身！好，大道地主告诉马仁礼！
5: 乡亲们，我错了，我也立过功了！你说什么？大道地主告诉马仁礼！
6: 马仁礼，大道地主告诉马仁礼！
7: 乡亲们，二爷爷，
5: 你怎么不说话呢？
7: 今天的斗争大会，
5: 东西南北都是风。
8: 今天刮东风，明天刮西风，后天刮什么风，谁知道啊？
9: 咱们下一步就转入土地分配，实现咱们农民多年的梦想，
10: 土地还疆，
11: 跟着共产党，粉身做主人，不再做牛马。
12: 跟着共产党，不再做牛马。
13: 乡亲们，乡亲们。
14: 等咱们土地分配完了以后，我们还要任务呢。
15: 那就是马家的土财和房产也要没收分配。
16: 我们工作组有个初步决定啊，准备给咱们麦乡村来个乾坤大挪移。
17: 村东高城屋的大户搬到村西，
18: 村西的部分贫下中农搬到村东。大家说好不好？
19: 好。
20: 开始分地。
21: 好。

我们有地了，我们张家做主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
2: 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

0: 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
1: 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4: 黄庭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3: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5: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3: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6: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7: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3: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8: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9: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3: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10: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11: 呛呛呛，哎。
3: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荒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2: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3: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0: 特别是看到那话，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1: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0: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突破，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1: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0: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我告诉你马二林，你家这房子呀都归平武农了啊，看见了吧，菜包子跟老徐家都搬进来了啊，你们今天就得搬出去住，李院的房子归我了。
3: 那我跟我爹住哪儿啊？
2: 住我那儿去。那怎么不行啊？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闪闪闪。
1: 乐泰亮下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爹。

咱家有土地了，你看，这一大片，3亩多地呢，全是咱原来的地，土地还家。

0: 弟，人家分了田地都合不拢嘴，我看你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啊？为什么？
1: 为啥呀？咱们家原来有点地，现在呢又分了这么点儿，没占多大便宜，值不得那么高兴。再说了，这地是人家的，咱白白的拿过来，那心里能落人吗？这就好比啊，别人身上的肉，哎，咱给割下了贴在自己身上，那能生根吗？早晚得掉下来。要想过好日子啊，还得劳动干活。
0: 爹，你是不是怕中央军回来呀？
1: 哎呦，那可不好说，就怕万一。
0: 爹，你还看不透现在的形势啊？国民党要想回来呀，做梦吧。
2: 当然，一盆老铁树打你爷爷带回家60年没开过花，你总摸索他干什么？
1: 他心里头有人，他就把那当的人在摸索。
0: 爹，你说大胆哥带头掀马大头家的底儿，马家会善罢甘休吗？
1: 这就看世道咋变了。你啥意思啊？哎，你是不是心里还惦记着他呀？闺女，我跟你说啊，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就算爹答应了，那大胆儿也不会娶你。他把话都说绝了，他那人的性子你还不知道啊？说出去的话他能收回来吗？不可能。
0: 嗯，他是把话说绝了，可是老天爷还没说答应不答应呢。嗯，哎，
1: 完了，这妮子缩了病了。

0: 爹，怎么了这是？任丽，你到哪儿去了？啊，我到县城去了。这时候了，你逛什么县城呢？
1: 我有个同学是共产党的干部，我想让他给工作队过个话，把咱们家的成分定低一点。
0: 找着没有？
1: 可惜，随部队南下了。
0: 走了也不输一声，把人给急的。爹，咱家这是天塌了！你刚一走，呼啦啦，泥腿子就来了，说是要来挖福财，一个个。 就像狼见了肉一样，那眼睛瞪得这么大呀，见什么那什么，一眨眼功夫全没了，没了。爹，你也别太难过了，东西没就没了。 只要人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强，啊！爹，您抱着扫帚干什么呀？
2: 我求他们说怎么着，留件东西给我做个念想吧，他们就把这扫帚给了。

0: 这是什么啊？
1: 一幅破年画。
0: 这不当年俺家那幅画吗？
1: 这怎么是你家的呢？这不是抵债抵给我们家了吗？
0: 土地都还家了，俺家的东西不该回俺家呀。
1: 哎，你要一幅破年画干什么？
0: 破是破了点，画的是个媳妇儿，俺正好没媳妇儿呢，这闺女俺收了。
1: 哎。
2: 爹，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呀！咱家不是还有十根金条呢吗？

0: 哎，恩里，你们这是？哎，恩里，农会说让我们搬过来住，说让你搬到村西头去住。啊？哎，
1: 那里院也有人住？
0: 估计一会儿就该来人了，你大胆儿。
2: 是我，我已经看见了。我就是想问你，你怎么办？住哪儿？我能住哪儿啊？村东村西大挪移，我本来就该住这儿，也省得搬了。倒是你，你住哪儿啊？现如今咱们俩没什么关系了。
3: 你还是好好想想自己的事儿吧，
2: 乔远。我没想到你是这么忘恩负义的人。你想想，当年要不是我救你出火坑，你能活到现在呀？没错，是你把我救出火坑的。我说过，你的这份情谊我不会忘的。可我现在是城市贫民出身，你的成分呢？地主，换做是你，你会飞蛾扑火呀？

0: 牛主席，
1: 我告诉你马二林，你家这房子呀都归平谷农了，啊，看见了吧？蔡包子跟老徐家都搬进来了，啊，你们今天就得搬出去住。李院的房子归我了。
0: 那我跟我爹住哪儿啊？
1: 住我那儿去。
0: 那我怎么不行啊？啊，行，应该的，应该的。牛主席。
1: 我回头跟我爹收拾收拾东西，明天再搬行吗？不行。
0: 再说了，你们俩还有什么可收拾的呀？那好吧，那我跟我爹说一声去啊。
2: 哎，走，
0: 爹，爹，牛大胆来了，说是让咱们搬出去，他要搬咱们家来住。
2: 搬吧，迟早的事儿。
1: 走，往里搬，走。
3: 十根金条，
1: 您从烟囱顺着炕洞里了吗？这可怎么办呢？完了完了，来都搬进来。
3: 好，
1: 嗯，这边，哎，这放哪儿啊？放这儿，好，哎，把这屋子收拾收拾。
3: 哎，
1: 呵。
0: 宽敞，哎呀，真宽敞！哎呦，这个炕真是舒坦。嗯，哎，弄好了，老爷。王大头，委屈你了啊，搬我家住去吧。爹，爹，爹，
1: 怎么还见红了？
0: 爹，您没事吧？爹，爹，牛主席。 你看我爹这是急火攻心，要不让我们在这儿再住一晚上，明天再搬。
1: 我也不能见死不救，明天吧。
0: 那您明天再搬过来啊。
1: 不用麻烦了，这么宽的炕，咱们三个人睡挤不着。

0: 里，爹怕不行了。
1: 爹，您别瞎说，我看您这病啊，没什么啊，不要紧的。
2: 就算是不要紧吧，
0: 爹怎么个活法？让我活气死。
1: 行了，爹，别说了，您睡一会儿吧，啊，
2: 睡不着，这心里不落地，睡不着。
1: 我知道，您是惦记那十根。
2: 我扶您。

0: 来。要紧的话要告诉你。
1: 哎，你说，
0: 你把耳朵贴过来。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要不找个郎中给你看看，啊？怎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1: 我怕这口气出来就回不来了。大胆，这觉睡足了。这大炕宣的，睡得舒坦。好。
0: 以后这房子都是你的了，你就在这炕上舒舒服服的睡吧。怎么不服啊？我告诉你马大总，我们牛家的房子没有你们家的大，啊，炕没有你们家的宽，地没你们家的多。但是我牛大胆比你活得长。 你信吗，
1: 爹？洗脸吧。
2: 你先出去吧，我跟大胆说几句话。

0: 大大，哎，哎，哎，跪下！哎，从今以后，人力可能是麻烦不断了。看在乡亲的份上，你拉他一把，我求你了，成吗？
1: 他也是斗争对象，我怎么了？
0: 我是地主啊，他是地主儿子，要说罪孽，那都是我来应承啊。看来这阶级怎么划分的，你还是不知道吧？但凡化成了地主成分，那全家的成分都是地主，
1: 那你可就冤枉他了。
0: 冤枉什么了？
1: 他念书花的钱，不都是你剥削来的吗？那我就不说什么了。可是，他的看在叔的老脸上，该拉的时候，拉他一把吧。啊！我求你了，你要不答应，我就不亲了。
0: 你起来吧，但是我得跟你说清楚，啊，拉不拉那得看他的表现，他要是数酸枣刺儿，一打一冷冷，那我也管不了。行，
1: 让你这句话就成，行。 任礼，
0: 马任礼，
2: 哎，
0: 爹，
2: 我
0: 你这灰头鼠脸干什么去了？

0: 赵凡弄去了，有什么话您说。任林，我尤主席，我爹要跟我说点话，你能回避一下吗？
1: 求你了，啊！
2: 那你们爷儿俩先说，我在外头。

0: 行了，哭两嗓子行了啊，忙完后事吧。爹，别哭了，人已经走了，哭还管什么用啊？ 爹刚才都跟你说了些什么？你还是不知道的好。你爹刚才跟你说什么？
1: 临终遗嘱，我不能说。那你就烂在肚子里吧。
0: 后事，要忙。

0: 说实话，我也是个苦命的人。
1: 本妮儿啊，你怎么个苦命法啊？跟政府、跟大伙讲讲。
0: 那我说说，我本来是东北人，你们听出来了吗？其实我还是有点口音的。
2: 好像是有点啊。啊。
0: 还是周队长去的地方多，见识广。哎，你刚进村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你这个人呢，不但精明强干，而且知识渊博。
2: 那个说正题儿，别扯太远了啊。
0: 对不起啊，我一看到有才情的人吧，我就……啊，那我说正题儿。我妈16岁的时候，就到一个黑心财主家当丫鬟。我妈长得老漂亮了，那个财主是个老淫棍。有一天晚上，他喝多酒了，就把我妈给奸污了，后来就怀上了我。那个地主老财，他怕破坏自己的名声，他不但不承认自己的罪行，还把我妈给赶出去了。我妈无家可归，生下我不久后就上吊自尽了。
2: 这么说你是地主闺女？那地主姓乔？
0: 别跟我提那个黑心烂肺的老畜生，我是跟我妈姓的。自打知道自己身世以后，我就特别痛恨那些地主老财，我看见他们我恨不得冲上去啃几口我。
1: 那你怎么能跟地主儿子马仁礼好上？
0: 是被骗的。
2: 我怎么被骗的？你说具体点。
0: 是这么回事儿，我很小的时候，我姥姥姥爷也过世了，我就被人贩子给卖到了一个草台戏班子。
2: 唱蹦蹦？
0: 不是，是唱京戏的。我跟着他们到了关内，我在戏班子里遭的罪就更别提了。那个班主对我不是打就是骂。最可恨的是，他还要逼我做他的小老婆。我一看不行啊，这不又走了我妈那条老路吗？我得跑啊！可是我往哪儿跑啊？我就想起了那个老来我们这儿听戏的马仁礼，那时候他是北平一所大学的图书管理员。
1: 哦，就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他是地主儿子呢？
0: 我恨死了地主老财了！我要知道他是地主的儿子，你就是把我的脑袋砍掉，我也不可能跟他在一起啊！他是用花言巧语哄骗了我，获得了我的信任，我才答应跟他结婚的。我进了村才知道自己上当了。
2: 哎呀，这么说，这你还是很有阶级觉悟的。哎，
0: 啊，朱队长，你是不知道，我读过书，我阅读了不少进步刊物呢。我到了梅香村以后啊，他们父子两个就逼着我早日结婚，我是高低没答应。
2: 可是。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离开这个麦香村啊？
0: 我无亲无故，无家可归，孤身一人，我能去哪儿啊？我
1: 小妮儿，小妮儿，别哭啊，别哭。那，姐，你打算怎么办呀？
0: 我想留在麦香村。
1: 啊，麦香村可是个穷地方。
0: 在麦香村是穷了点儿，可是这儿山清水秀的，民风朴实，尤其是有这么好的村干部，我喜欢这儿，真的。
1: 周队长，你看，
2: 就留下了。
1: 不是，留下是不难，可是现在土改工作已经结束了。
2: 你就不能挤出点儿来？
0: 谢谢周队长，谢谢村长。
1: 哎，别，不用谢我们啊！要谢就谢民主政府啊！
0: 谢谢民主政府，谢谢共产党。
2: 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那我先回去了。
2: 哎，回去了，走。
0: 谢谢，谢谢。
2: 哎呀，这丫头啊，伶牙俐齿的，是个当老师的料啊。哎。
1: 就可惜了呀，咱村子里的小学校打日本人来那会儿就解散了。
2: 老王啊， 这个学校你记住了，一定会重建的。接着开会。
3: 好，来，接着开。

0: 让我们去找人民把身。
1: 程月啊，来，行了，东西给我。这么水一个姑娘，怎么能干这么糙的活呢？啊，给我吧。
2: 啊，谢谢啊，大哥。
1: 哎呀，别客气。这个，你往后也是村里的人了，一个人住着，有什么麻烦的事呢？需要帮忙啊，你叫一声，我就过来。
2: 山茂大哥，
1: 啊，
2: 你老皮个这玩意儿干啥呀？
1: 哦，这是个磨石啊，我不这不是会干点木匠活吗？这个离不开它。再者说，这乡里乡亲的，谁家的剪子呀、锄头啊、刀啊、盾啊，都找我说给磨磨磨磨。
3: 嗯，老俊，马仁莲。
4: 哦，他是菜包子。
3: 哎，菜包子，他呢能给。

0: 过瞧瞧病。
1: 还有这本事？
0: 哎哎哎，出身是
2: 领导。
3: 什么事啊？
2: 啊，有点事儿，想麻烦一下领导。
1: 这个女友聊？
0: 哎，对，
1: 那不麻烦，啥事说？
2: 啊，是这么回事儿，今年不是分地了吗？分给我的地少了点儿，打出粮食不够吃的，能不能再多分？

0: 牛有良，大家伙都管你叫吃不饱，那我咋就不信呢？啊，从来没吃饱过你？
1: 这没有假，自打俺从俺娘肚子里爬出来以后，就真的没吃饱过。
0: 我就不信，
1: 信不信由你。我到现在还真就没尝过吃饱了是啥滋味。
0: 你听着啊，我能让你吃饱，你信不信？我今天就把你这个外号给你改回来。
1: 猴年马月的事儿了吧？
0: 哎，还跟我叫板？那个什么，万春，
2: 哎，
0: 咱是不是到饭口了啊？
2: 哎，到饭口了。哎，
0: 咱这样，让食堂蒸锅馒头，让他吃给咱看看，我看他吃不饱吃不饱。
3: 真的？
0: 去叫几个乡亲做证人，快去快去。
2: 好，
0: 让他们快点啊，快点快点。我就不信，坐这等着，坐坐坐坐，还吃不饱？我今天看你能吃多少个馒头啊？
4: 你看我干啥呀？吃吗？
1: 哎，什么意思啊？白吃啊！
4: 白吃、啊，
1: 真白吃！哎
4: 呀，真白吃！你赶紧吃啊！你，
0: 我今天就要看看怎么个吃不啊！吃！
1: 哎，那我就吃了。
0: 吃！嗯，
4: 嗯，嗯。

0: 吃饱了吧？去太急了，没尝出啥味儿来。再拿仨，还拿呀？
1: 行行行，拿仨。
0: 我今天一定让你吃饱，没吃出滋味来是吧？嗯，
1: 好，接着吃，
0: 吃，来，接着吃。
2: 还白吃啊？
0: 还白吃？
2: 哎，
0: 这，
2: 哎，

0: 这回吃饱了吧？嗯，垫上底儿啊。
1: 周队长，你供不起他，你再给他留个大馒头，他也就撑个半饱。
0: 再给留啊！我真服了你了，你怎么这么能吃啊？周队长，说实话，俺就从来没吃饱过。
2: 不光是俺，俺爷爷、俺爹都没吃饱过，让你们笑话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只为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呛呛呛，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古寻脉，向荒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大娘，这环形团来了，害怕不？
11: 冲着共产党领导咱们农民翻身解放分土地，我死活我跟着共产党，我不怕。谁要是敢从咱们嘴里抢粮食，我就把这一箱子血倒给他。
10: 好，我相信你，大胆，你不是孬种。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就是让大家吃饱饭。如果吃不饱饭，我周一虎这个官儿我就不当了。

0: 离地是两个人干的活，一个人哪干得了？来，我拉，你扶犁，看见了吧？前腿弓，后腿蹬，小腰弯住了不能松。你看着我干什么？扶住了犁头，来。 吃住了劲儿啊！哎呦，使劲儿，摁住犁头，走！哎呦，看起来这庄稼活啊，你是一窍不通啊！来，你拉。 我扶犁，你看看啊，使劲啊！使劲！你不会干农活，别的会干什么呀？洗衣服、做饭总会吧？
1: 都不在行。
0: 那不会做饭，你吃什么呀？我喝
1: 面糊糊。那缝缝补补呢？也不太会。你总得会点什么吧？我就会唱戏。唱戏？
0: 唱戏能当饭吃啊？ 行了，你别犯难了啊！我去联系几家农户，咱们互相帮助。 你帮我，我帮你，三五家农户就行，咱们互相帮工，这就跟捋快眼一样，你快两下，我快两下，哎，就不痒痒了。
1: 这办法好啊，大大哥，
0: 你这个农会主席，
1: 真不是白当的。
0: 这也不是我琢磨出来的，别的地方早都这么干了。往后带上你。
1: 我又不会怀痒呀，我能干点啥呀？那你就站在地头给我们唱戏。那简单。哎，简单？那你现在唱一段给我听听。行啊，你是要听京戏还是吕戏啊？你还会唱吕戏？啊。那就唱吕戏。
0: 哎呀！

爷们们，跟大伙儿说个事儿啊。土改以前，咱们穷人呢是住着破旧的房子，给土豪地主当牛做马的作践着，吃糠咽菜不说，你这到死也熬不上几分地。可如今共产党把地分给了咱们，那咱们农民就得卯足了劲，一门心思把这地给种好了。

0: 对不对？
1: 对，
2: 没错。那还用说吗？
0: 可眼下地是有了，可有的人家啊没牲口，有的人家缺农具，有劲使不上。可这地你光瞅着它长不出粮食来啊。
3: 你说的对，可你说该怎么办吧？
0: 有办法，我家有驴啊，你家有人，你们家有镢头，他们家有锄头有木犁，咱们呢三五户五六户一个组，把这些东西都集中起来，谁家缺什么就拿什么，一家一家的干，你帮我我帮你，大家拧成一股绳。我就不信啊，咱们在这老土地上就刨不出满屯的麦子来。
1: 没错，
4: 就是啊，就这个劲儿。哎，
5: 大脸哥，那打了粮食咋分呀？
0: 以工换工，以畜换工，以工换粮。说白了吧，就是啊，大家呀都商量着来，都满意就行。
6: 我以工换肉行不行啊？
0: 你们还别笑啊，跟着共产党干，干好了丰收了，不愁有肉吃。
4: 说的是你。
1: 什么人都能参加吗？就是像我这种一个人也能参加吗？
0: 先紧着困难户。
7: 大胆，老话说名不正言不顺，你得给这个组起个名字呀。
0: 这个呀，在老解放区早就有了，叫互助组。
3: 这什么时候成立啊？
0: 那还等什么呀？说干就干。要我说，先成立两个试点，困难户呢，自愿参加。
2: 那总得有个领头的吧？
3: 对呀。
0: 啊，这事儿啊，我跟有条都商量好了，村东我出头，村西呢由赵有条出头。
8: 愿意跟我干的，到我这报名。
1: 我愿意。
0: 有愿意到我这个组的，到我这来。
5: 大亮哥。大亮哥，大亮哥，俺跟你干啊。
1: 大亮哥还有我呢。
9: 停停停，我们跟谁啊？
10: 那还用问吗？有钱。
11: 大大哥，大大哥，
0: 没问题。
11: 要是我到你们组，你欢迎不欢迎啊？
0: 凡是愿意跟我干的，全欢迎。哎，
5: 哎，大大哥，他们俩不能要啊？
12: 为啥呀？
5: 为啥不知道啊？那全村能找出比你们俩更懒的？
1: 你说啥呢？
0: 三猴，以前他们懒是因为没地种。你现在有了自己的地了，还能再懒吗？
12: 就是，
0: 对不？
1: 不能了。
0: 大伙儿静静静静啊！我刚才说了，先搞两个试点儿啊。我们这个互助组啊，有二爷爷，啊，三猴，小壮，吃不饱，啊，还有乔月。
8: 我们组有瞎老尹、金花嫂、灯儿，还有老干爸。
13: 那我们跟谁干呢？
14: 我们谁干？我们谁干呢？
0: 我们先试点儿。等有了成色了，落不下你们。
1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没想到这老百姓对参加互助组这么有积极性啊！搞互助组啊，咋搞？我心里没底，我先搞两个试试。哎，
1: 周队长，你说咱这事儿您向周队长请示，是不是有点太冒失了？
2: 不冒失，
3: 不冒失。
0: 哎，周队长，
3: 快
0: 坐。
3: 冒失啥呀？这事儿早应该搞了啊！来坐。
0: 周队长，你这日子跑哪儿去了？
4: 县里开会去了。嗨，
0: 我说这好几天没见到你了。大胆啊！这件事你办得好，这个农民得到土地，这仅仅是第一步。这接下来呢，咱们要组织好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前线。
4: 周队长，县里开的什么会啊？能不能把精神给我们传达一下？
0: 县里说了，最近在不少地方出现了还乡团，很凶残，杀了很多人。
3: 这主要是杀土改积极分子，要求我们要做好防范。
0: 大胆，这还乡团来了，害怕不？
3: 冲着共产党领导咱们农民翻身解放、分土地，我死活我跟着共产党，我不怕。
0: 谁要是敢从咱们嘴里抢粮食，我就把这一箱子血倒给他。好，我相信你，大胆，你不是孬种。
3: 周队长，我想加入共产党，你们要不要我？
0: 大胆啊！这个党组织吧，向所有要求入党的人都敞开大门。哎，
5: 可是呢，不是任何人都能入党的，
3: 还需要考验呢。
0: 那你们党组织就考验考验我。
3: 那这样，你先写份申请书，啊，不着急，不着急，
0: 写一份。
3: 啊，
5: 我周队长。
0: 你这，我这实字不多，你是写。我把这茬给忘了。你这样，大胆，你口头申请，口头。
3: 哎，周队长，那县里有没有指示说让我们怎么防范还乡团啊？
0: 同志们是这样啊，首先呢，咱们要加强民兵的作战训练。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注意村里这个地富分子的动向，防止他们勾结还乡团来骚扰我们。听明白了吗？
3: 我这就去找马仁林，我敲打敲打他。
0: 哎，你注意点工作方法，啊！
6: 我本是。

0: 哎呦，牛主席来了，有失远迎。坐着别动，行，输的啊，唱上了啊，小酒也喝上了，唱的什么戏啊？呀，瞎唱，让牛主席见笑了。
1: 不见笑。我听不懂，
2: 牛主席，您来有什么吩咐啊？
1: 二林，听说了吧？玄口村来了还乡团，杀了不少人呢。
2: 不是，刚才听小壮说的，这还乡团太可恨了。
1: 你应该高兴啊。这不都唱上了。
2: 牛主席可不敢这么说，这话要传出去是杀头之罪。
1: 马二林，我劝你要老老实实，别想三想四的。共产党做天下是铁板钉钉的事儿了。
2: 牛主席你放心，我虽然愚笨，可我不会看不清形势的。我保证，我保证跟着你们走，我要对共产党有二心，天诛地灭。
3: 乡亲们，乡亲们，
4: 怎么了？
3: 芬兰地的农户们都听着啊，还乡团来了，大伙儿啊，把自家的老人、媳妇儿、孩子带着他们赶紧去村公所啊！那有咱们的民兵保护着呢。来，快去，快去吧！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1: 我
0: 跟我走。
1: 不，他们又不是找我的，我不跟你走。
0: 什么？

0: 我的意思是跟他们走。牛主席，你呀，现在马上去村公所，啊，那有民兵保护你啊。哎，
1: 牛主席，那你去哪儿啊？
0: 我去村口看看周队长他们。啊，
1: 那我跟你去吧。
0: 啊！邓首长。

0: 我们一群废物，在组织内进行第二次冲锋，要杀死这些泥腿子。同志们，敌人还会有第二次冲锋，不是真实子弹。
1: 怎么样？
2: 真理不能来干啥？
1: 黑队长，朱队长，朱队长，朱队长，快闪！快点，快点，快点！朱队长，我发现吧，村民都已经安置好了。
3: 你说你带他们来干什么？大伙把人手不够，来帮忙的。
1: 朱队长。
3: 既然来了就来了吧，没准能用得上。现在最关键的是我们弹药，得赶快派人去集贤村给县大队报信，让他们来增援咱们。
4: 可是眼下只有这一条路能出村啊，再派下去啊？
5: 哎，
2: 大队长，我姑姑家就在集贤村，路我熟，我去吧。
3: 你不行，太危险。你一个女的，你当不了这样的重任。
5: 我去，我得快。
2: 你啊。
3: 你是地主后代，你恨不得翻身再当地主。去，你去就放虎归山了。
6: 这么说，我还不去了。
2: 哎，
3: 大大哥，俺觉得他要是出去了，那黄家团子还以为他是一家子呢。一家子人总不能怀疑一家子人。他去总线合适。
6: 行，我看这事行，你去核实，不然等到咱们弹尽粮绝了，这事就不好说了。
7: 考验你的时候可到了，你可别辜负了大伙的信任。刘雨欣，你放心吧。
8: 都别开枪了，别开枪了，别开枪！送他一程。千万别开枪，自己人自己人。
7: 千万别开枪！我是自己人，千万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自己人，别开枪！别开枪！自己人！哎呦！自己人！自己人！
9: 你什么人？
7: 说我你肯定不认识。
9: 我爹就本村的财主马敬贤，我是他儿子马仁礼。
3: 没错，是马敬贤的咱们的人。
9: 对，咱是一家人。
3: 那你怎么跟他们混一块去？
9: 他们怕我加入你们的队伍，愣把我拖过去的。
3: 你就跟着我们干。
7: 哎，
3: 啊，
9: 哎，
3: 给他杆枪。
7: 我不会使枪。
3: 废物，一边待着去。
9: 哎，
3: 打！给我狠狠地打！

走了，等我回来，再到你的份上，见笑。

0: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我是好人，我是来报信的。
1: 你是哪个村的？
0: 我是麦香村的，我们村现在被淮阳团给包围了，我是周队长，就周一虎让我来报信的。
1: 哦，原来是麦香村的，同志们。麦香村有危险，马上赶去救援。
0: 是，我带路。
2: 走，
1: 同志们，往这边走。
3: 大帅哥，那先拉队怎么还没来？马仁礼是不是没去报信跑了？
4: hold， 别胡咧咧。吉贤村离这很远的，马仁礼就是长了飞毛腿，这时候他也跑不到。
5: 周队长，快没弹药了，怎么办？
6: 同志们，准备入伙吧，就是豁出命来，也不能让淮阳团祸害咱们老百姓。快去！

0: 我就问你一句，跟着共产党走，老百姓肯定能吃饱饭吗？
1: 这都啥时候了，你咋还问这个？
0: 周队长，你就告诉我，能不能吃饱？
2: 全国老百姓都能吃饱饭。
0: 你说话算数，
1: 算数。
0: 那我就放心了。

0: 你这地主崽子还行啊！
1: 别忘了，是我救了你和大伙儿，以后对我客气点儿。

0: 师伯母呢？郭母还在炕上做梦娶媳妇呢。不等他了，咱们今儿的活啊，是给东小麦除草啊，一人一垄，来干吧。
1: 先干哪儿啊？
0: 先干乔月这块地，你们几个这边，剩下的这边，不许偷奸耍滑啊！

0: 我这秃老子画眉呢，这干不好吗？我心里也着急着呢。
1: 到地头给大伙唱段戏。好。哼，秧子货，中看不中用的东西。
2: 别想了啊，
1: 干你的活。
2: 我今天就不给大伙唱老戏了，我给大家唱一段我自己编的吕剧，歌颂英雄。 牛大胆儿，迈向河，三呀三道弯呐，迈向村，出了一个人间，他领着大伙闹土改，他的名字叫牛大胆。
1: 就叫那牛大胆。行了，别唱了，要唱啊，唱点老戏词儿啊。
2: 哦，那我给大伙唱段京剧吧。

0: 边锄地边听戏，真滋润。这刘快样样的办法好。哎，小朱啊，咱俩互相快拍拍。
1: 你决定等着吧你。
0: 尖嘴猴腮的样子，恶心。
1: 哪咋恶心啊？行了行了，别瞎扯了啊，赶紧干活。前些日子啊，周队长啊，突然从朝鲜前线捎话回来。 说部队上缺粮，战士们经常吃不饱。哎呀，
2: 这周队长啊，真不容易。咱村的土改刚有个眉目，他又回前线了，
0: 怪让人担心的。他跟我说过，为了让咱们天下的农民啊都能种上地，都能吃饱肚子，他就是牺牲掉脑袋，他也心甘情愿。
3: 那是一个好人啊。
4: 咱们别辜负了他这一片心。
5: 冬儿，
4: 要累了就歇歇啊！
5: 我不累。
6: 大伙儿要是累了就歇歇，喝口水啊！
7: 没事，
8: 不累。

0: 刘队长，刘队长，你找我？
1: 来吧。啊！这拎的是什么呀？
0: 好酒，白干儿。

0: 你这是什么意思？拉拢贫下中农啊？不，您真会说，我这不是怕您话说多了口渴吗？你还真会说话，怕我说多了话口渴啊？你是不想听我说话呀？不，
1: 打死我也不敢，打死我也不敢。
0: 不敢是什么意思？
1: 我压迫你了吗？没有啊，我不是来听您指示的吗？那就拿瓶酒来，干什么呀？想灌倒我？牛组长，那你要这么说，那我就不给你喝了，我自己喝。哎。
0: 那就让你看看，我们贫下中农面对剥削阶级的拉拢腐蚀，是个什么态度。

0: 看见没有？不说一瓶酒，你就是来个三瓶四瓶，也不在话下。
1: 这一大早就拼上酒了，牛组长，你看你这被子都破成什么样了？我刚才在屋里大概齐数了一下，得有十几个洞呢，褥子也这么脏，这哪是偷改英雄该盖的呀？说出去谁都不信。
0: 哎，来，您进来。
2: 我还改日再来吧啊。
0: 那改日我没工夫，叫你进来就进来，啰嗦什么？
2: 啊。
1: 怎么样？
0: 什么针线活啊这是？
3: 哎呀，你这棉花絮的啊，坑坑洼洼的，
0: 这怎么睡啊？
1: 我这也是初学乍练，不好意思啊，牛组长，你多包涵，将就着睡吧，好赖也是我的一片心呢。
0: 那倒也是。你的一片好心啊，我领了，谢谢。回吧。
1: 哦，那我先走了。哎，我得嘱咐你一句，以后少喝酒，就是喝也别空着肚子喝，伤身体。你说你要是喝出病了，互助组谁扛大旗啊？
0: 好了好了，知道了。

0: 本来啊，这叫你来呢也没别的事，啊，我是才接到上级的命令，说蒋介石叫嚷着要反攻大陆，啊，反革命很猖狂，对你要进行管制。从今天起，你早上要向我请示，晚上要向我汇报，风雨不误。听明白了吗？
1: 好，我听上级的。
0: 你不光听上级的。
2: 你得听我的。哦，对对对，听你的，听你的。嗯，那我先走了。啊。爹，你就别抽了。
3: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卤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纯脂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武士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 要49元，货到才付款，好吃实惠。您留下，
4: 7天内
3: 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万8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卤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
7: 7天内
0: 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5: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5: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呀、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5: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3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5: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真正的吃的安全又。

0: 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
1: 7天内
0: 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3: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3: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把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4: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5: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6: 外面卖的冷鲜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
7: 7天内
2: 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
1: 7天内
0: 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
1: 7天内
0: 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8: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9: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8: 揽衣观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10: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

0: 是中国礼。
1: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2: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3: 举杯泰山，创业平安。
1: 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4: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5: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1: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6: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7: 呛呛呛，哎。
1: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古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8: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

0: 跟大伙儿说个事儿。当年呢，我让灯家求婚，让人家卷了面子，我昏了头了，就说了句没良心的话。我说灯已经是我的人了，把灯的名声给踢腾了。我今天当着大伙儿的面，我给灯认个错。
1: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回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家，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

0: 哮喘病说犯就犯，本来就喘得厉害，抽什么烟呢？
1: 你懂个啥呀？我抽的这叫洋金花，是专门治哮喘的偏方。我说一说。我又得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了。老大不小的了，该成个家了。
0: 亏你还有脸说这话，要不是你把咱家的名声败坏得这么坏，就凭咱蹬着模样，那媒人都得踩烂门槛子。这如今呢，媒人不登门不说，托媒人说媒人家都不搭理。这牛大胆也不是个东西，那年他说那话是怎么说来着？
1: 说登是他的人了，他不嫌害臊，我们登还嫌害臊呢。
0: 这说出的话就像泼出的水，收不回来了。他把登的名声败坏，想嫁人呢也难。
1: 登啊，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心里是不是还情着那个人呢？

0: 在家吧。
1: 你来干什么？
2: 哎呀，这没老娘们的日子不好过呀。
1: 你说着不咸不淡的，什么意思？
2: 我没别的意思，我来呢，我就是想把心里的话说清楚。
1: 说呗，别堵着你的嘴。
2: 这咋说呢？当年我跟你爹在黄河滩上一番比试，其实呢，不为啥，就是为了出口气。出口啥气呢？我想你爹临走的时候跟你说了吧。
1: 说了又怎么的？你不该下黑手，你要了我爹的命。
2: 是你爹死在我手里，我认账。可是话呢又说回来了，灯是个干净人，岁数也不小了，一直就这么孤零个身子，可怜呐。大胆啊，灯心里还挂着你。
1: 我听我爹的，
2: 铁了心了，
1: 坟头上起了誓，改不了口了。
2: 你跟我说过呀，灯是你的人了，不管这事是真的假的，那十里八乡都传遍了，你让他怎么嫁人呢？
1: 我栽的树我收果，我说错的话我担着。
2: 行，有你这句话就行。
3: 爹，他真这么说的吗？
2: 一字儿都不差。
3: 我不相信。

0: 我。
1: 你是谁啊？
0: 你赶紧的。
1: 天都这么黑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你当这是自己家呢？怎么这样啊？牛大胆，你是不是这辈子真的不娶我了？

这辈子你真的铁了心不娶我吗？你说话呀！

0: 你到我们家提亲的时候，放了个屁，臭了我的名声，现在弄得我不上不下，你让我怎么办？
1: 都是我的错，
0: 那你这辈子真的是不娶我了吗？

0: 我听我爹的，那我的名声怎么办？改日，改日我当着全村人的面，我给你赔不是。
1: 可不要这张脸，也不会收回自己的话，是吗？
0: 我听我爹的。

0: 这是怎么了？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有喜事乐的。
1: 什么喜事啊？
2: 用不着你管。
3: 各位父老乡亲，跟大伙儿说个事儿。当年呢，我上登人家求婚，让人家卷了面子，我昏了头了，就说了句没良心的话。我说登已经是我的人了，把登的名声给踢腾了。我今天当着大伙儿的面，我给登认个错。

0: 说的话都是放屁呢。
1: 这就完了，
0: 完了。
1: 光嘴上认错怎么行啊？
0: 那你想怎么着？

0: 牛大胆，我说句公道话，当初你把屎盆子往灯上头上一扣，给人弄得臭不可闻。如今嘴上两扇皮，上下一呼的就完了，你也太不拿人家黄花大闺女的名声当回事了吧？不是人物，在咱们乡下，什么最值钱？就是名声。别说是姑娘家了，就是二溜子。
1: 名声臭了，他也犯愁。是有理，有钱说的才。那大伙说说，那该怎么办呢？
2: 大傻哥，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就干脆把灯取回家不就完了吗？
1: 这事不可能。
3: 当年我当着我爹的面发了毒誓了，这辈子不娶她，除了这一条，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好，说得好，大头啊，我问你，爷们儿哪儿最金贵？你说呢？这儿最金贵。
1: 这儿要是打了软了，那就是真认错了。这个地方，两根骨头上顶天下住地，一根大筋抻得溜直，软不了。
3: 真的软不了。
1: 真的。大伙儿还记得吧？ 当年小的时候呢，我跟马二里掐架，我把马二里的头给打破了，他爹马大头不干，非要让我跪下认错，我就是没跪，马大头就打我，柳条鞭子抽断了三根，我就是没跪。
4: 马二里，啊，
2: 你说说有没这事儿？
4: 是吗？哎，我怎么不记得有这回事儿啊？
1: 你那脑袋让驴踢了？
2: 没有啊。 这不是好好的，没变。马二立，你小子不是东西。当然不是东西了，那是活生生的人，是人啊。<笑>
5: 看你小子皮子痒痒了，我该给你收拾皮子了。
2: 哎哎哎，牛组长，我虽然出身成色差点，可现在是新社会了，有理讲理，咱不兴打人。
5: 干啥？干啥？
3: 说正事儿，大胆儿啊，不就是跪一下吗？就看你心成不成了。闺女啊，你命苦啊，你的名声这辈子我看是翻不过来了。 我算是看透了，这个人宁可毁了你的名声，也不愿意真心认错。走，回家。
6: 好，得了嘛！跟他爹，想你了。

是谁？我是灯儿，是灯儿。

0: 您给算算，什么时候秋播？哟，
1: 快了，再有十来天就该秋播了。
2: 工小麦开种，兽医站开张。
1: 往年啊，咱们种冬小麦，哩哩啦啦好几天，出苗不齐，那是影响了不少收成。
3: 那也没办法，咱没有大牲口，干活它就是耽误事儿。
1: 哎，分地的时候啊，咱们的眼睛都盯在土地上。
2: 谁也没想到要大牲口，所以呢，我把大伙召集来啊，咱们商量一下，
0: 买头牛吧。
4: 哎，买牛好啊，买了牛咱们就不用人拉犁了。哎，我赞同，
5: 我也赞同。
6: 主意是好主意啊，
7: 钱呢？
8: 一头牛得多少钱？谁有钱？
9: 我呢想好了，咱们这组啊一共是六户，
10: 啊，
8: 每家凑点钱不就行了？
11: 那买了牛归谁家呀？当然是集体的。
12: 行，三猴子干嘛去啊？啊，回家。哎，你没长眼啊？是你撞的我，你怎么不讲理呢？那你长眼睛了，你会看不见？你不会躲吗？
11: 好，我错了，我给你赔不是啊。
12: 到底有么事儿？没事儿。咋？你还要进去坐坐？
11: 那就坐坐。哎，
12: 嘿，有事儿你就说吧。
11: 哎呦，这幅画挂在你家里，真是蓬荜生辉呀。
12: 啥意思？你说俺家灰多？
11: 没。
12: 我是说呀，这幅画给你们家增添了光彩。
11: 演戏了？你也不用演戏，这画本来就是俺家的。咋？你还想要不想？不敢。哎，我说仁义兄弟，
12: 闭嘴啊！别跟俺套近乎。
11: 你看你说的，咱们可是一家本的，咱都是人字辈的，论大小，你还得叫我一声哥呢。
12: 别这么生分呢！啊，别扯这些没用的，捞干他！哎，我以前啊，虽然念过学堂，可略懂一点阴阳学。我看了，这幅画啊，阴气太盛，挂在你们家里邪性，最好别挂。
11: 不挂放哪？
12: 最好埋了。
11: 说完了？
12: 说完了，
11: 出门把门关上。

老大爷，你愿意吗？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明白了吗？嗯，坐。这牛不错。嗯，
1: 奶牛啊。
0: 嗯，
1: 奶牛啊。嗯，
0: 你说这头牛？
1: 什么价？
0: 多少钱？
2: 什么价？哎，干什么你？
3: 你不是来问价的吗？
2: 不用嘴说。
3: 不，你这娘们儿，你不懂这牲口市的规矩。
2: 知道我是女的还摸索什么？
3: 我就没见过女的逛牲口市的。你懂牛吗？我看你呀，不是来买牛的，你是来捣乱的。
2: 你怎么知道我不懂牛？
3: 你懂牛，就你这样，你懂牛。那你守着老少爷们说说，怎么鉴定耕牛？
2: 今天就叫你开开眼。听好了，要说鉴定耕牛，首先离远了看牛的外形。好耕牛体型高大粗壮，前高后低，骨骼结实，全身肌肉发育好。公牛昂头挺胸，母牛头面清秀。牛体的前中后三部分发育匀称，结实紧凑，前躯宽大，四肢粗壮有力，眼睛明亮有神，毛发清洁光亮，鼻孔大，鼻颈宽，湿润有汗。
4: 说得好。
5: 好。
3: 你这娘们儿可真不白给啊。
2: 你说的怎么那么对？实话告诉你吧，我爹当年当过牛经纪，我看过相牛经。相牛经说，上观一张皮，下观四肢蹄，前观胸膛宽，后观屁股齐。
3: 好，哟呵，还真懂点啊！哎，那你能看出这个牛几岁口吗？
2: 当然，让我摸摸就知道。嗯，
3: 就它了。
2: 八岁口，正当壮年。不过可惜了啊，这头牛啊有点毛病。
3: 什么毛病？你说说看。
2: 就不说了吧，不是砸了你的饭碗。
3: 哎，
6: 这是个行家。

0: 韩同志，韩美子，嘿，桂兴，干嘛？查户口啊？啊，不，我是看你对牲口挺在行，想讨教一下。我姓韩，韩美丽。嘿，爽个人。韩同志，我姓牛。
1: 你是来看你这些兄弟姐妹的吧？
0: 韩同志，取笑。我们是来买牛的。
1: 谁还不知道你是买牛的？叫啥
0: 呀？牛草。
2: 哟，
1: 我的娘啊！嗯，这个名字好，一听就不挨饿。
0: 那是现在，解放前啊，天天挨饿。哼哼。
1: 你哪个村的？
0: 梅乡村的。你呢？
1: 集贤村的。
0: 嘿，那个地方。

0: 知道啊，以前的县大队啊，就驻扎在你们村。
1: 哎，你说的怎么那么对呀？咱们那儿都属于麦香岭地区的。
0: 是啊。
1: 哎，我们那儿成立互助组了，你们呢？
0: 我们也成立了。
2: 嗯。
0: 你是不是来买牛的？
1: 你说的怎么那么对呀？给互助组买牛。
0: 哦。
3: 大兄弟，
0: 哎，我跟你说，
3: 这位大兄弟，我看出来了。你是实心实意来买牛的，那边有条牛，打抢公道，咱看看
0: 吧。看看就看看，韩同志，咱们一块去，给我长长眼。事儿成了，我请你吃饭。
1: 不用客气，看看吧。
0: 对，
3: 走嘞，走嘞，
2: 走。
3: 就这头牛。

0: 还嫌贵？
1: 好，那边还有铜牛，
0: 不贵，看吧。
2: 什么价？价钱还行，可是这牛腿好像是有毛病了。
0: 没毛病就不是这个价了。
2: 韩同志，你觉得怎么样？
0: 这牛好啊，腿上不是毛病，就受了一点小伤。你回家好好养几天。好了。
2: 韩同志，你说呢？
3: 腿上是有点毛病，但不耽误耕地吗？什么价？还挺封建的，没事儿。
0: 哎，这位女同志啊，她怎么就可以了？
3: 我们认识。耕地没问题，关键价格还可以，你自己定。
1: 买了吧，就算有问题，杀了吃肉也合适。

0: 哎，大胆啊，这牛怎么越走越瘸呀？
1: 果真是胎里带着的毛病。
2: 你是不是让人给骗了？
3: 你说你这么精明那么精明的，让个牛贩子给骗了，你这不拿着大伙儿的钱耍大冤吗？合着不是你自己的钱，
4: 没钱还想买好牛？天底下便宜全让咱们占吗？这牛耕地拉车的活能干就行，不就是上坡差点劲吗？
5: 组长说的对呀，这牛能走道干活就行了呗，咱们那点钱呀能买个牛腿就不错了，组长是给咱捡了个大便宜，别没数啊。
3: 你懂个啥？那上山的活最累，牛上不了山可耽误活了。
4: 谁说上不了山啊？我就不信，找块坡地试试。
5: 就是。

0: 这钱是打水漂了，不是，你话不能这么说呀。这牛不就这个陡坡上不去吗？等咱把牛喂养好了，将来它腿上有劲儿了，这坡肯定没问题。
1: 乔月，你咋回事啊？那老向大胆哥说话呢，
2: 我告诉你，这牛腿是胎里带的毛病，给它吃龙肝凤胆都不好使，明白吗？铁头牛啊，你别看腿上有毛病，可它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
0: 你们看看。
2: 他一直使着劲儿呢，俩眼睛憋得通红，就是不松劲儿。做人就是要有这股子劲儿，瘸了一条腿，还有一条腿，就剩一条腿了，也得往前奔。
3: 说得好啊，大胆，不愧是党员了，说出的话呀，就是金琢磨。
4: 老的，咱们再试一回啊。
2: 看见了吧？啊，缺条腿算什么呀？咱们给它当条腿啊！
5: 大胆哥，啊，我看你直接改名算了，别叫牛大胆了，直接叫牛的腿得了。
2: 这名也不错啊，牛大腿就牛大腿。哎，咱们每个人身上都长条牛大腿啊！哎，光干庄稼活不发愁了还。
5: 我看这头牛啊，除了腿有点毛病，其他都挺多，
2: 不错。
0: 谁来养啊？三猴子，你来养啊？啊，不行，俺又没养过牛，我不在行。哎，小壮。
6: 啊？
0: 你养。
6: 我养活自个儿，我都嫌费事儿，我还养牛，他交给我，你们放心啊。
0: 按说呢，我养过牛，可是现在这身子骨不做脸呐，人老了，这腿脚就不给劲了。大冉哥，你咋不养？
6: 大胆哥是咱互助组的组长，那么多事儿需要忙呢，他哪顾得上养牛啊？
0: 大伙都不愿意养是不是？那好，那咱们就轮着养。谁先养？

0: 那就没办法，抓阄。
1: 你看你瘦的这熊样，自从你到了我家，越来越瘦。我虐待你了，就是惯的，挑肥的拣瘦的，饿你个十天半个月，包括你什么玩意儿都吃。
2: 有你这么喂牛的吗？
1: 二爷爷，
2: 哎呦，这牛怎么瘦成这样？

0: 你看，这定伯虎都能当刀把使唤了。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99元喝好酒，
5: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5: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4: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5: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

0: 珍藏及汇丰共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共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共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汇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

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香炉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为什么什么不吃可不这样呗？你就喂他这料啊？啊，不干不净的，这炸都没炸过呀。他能吃吗？他也就是不会说话，他要会说话的，非骂死你不可。哼，看看啊，得给他吃这样的料，知道吗？来，
4: 他就是一头牛。我还拿着他当娘娘使唤
3: 呀！这牛啊，整天任劳任怨的，给人干活，累死累活的，你还不让他吃饱了呀？咱们得有良心。哎，你怎么养个牛，连牛槽子都没有啊？
4: 我上哪儿弄牛槽子去啊？我又不会做。
3: 你不会叫有道给你做一个？他会木匠活，不费事儿的。
4: 老干爸，拉倒吧，他有那功夫都热乎老娘们去了，还有功夫管我这事儿？
3: 你说你啊，我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了。你呀、啊、是吃什么什么香啊，可干什么什么不会。
4: 您看我不行，您拉回去养去。
3: 我养就我养，我告诉你，不出十天，保他膘肥体壮的。

这吃不饱啊，真不是个东西。看这些日子把你折腾，让你受委屈了。

0: 二爷爷给你加点好料。
1: 嗯，来了来了来了，
2: 吃吧吃吧啊！把把身子骨养得壮壮的，好好的给户主组干活儿。

0: 干什么呢？啊，是这么回事。
1: 我不是一直担着干呢吗？啊，户主组搞试点的时候，我知道咱不够格，啊，现在都铺开了，我想加入户主组。
0: 你的意思是想到我们户主组来？
1: 哎，对，就这意思。
0: 不是我不要你，我们这组里人太多了，还都是些困难户。
1: 你去别组，不是，我是这么想的，我不是得跟你早请示晚汇报吗？嗯，在一个组不方便吗？你拉倒吧，你一个月向我请示汇报几回呀？你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可是天天来的，风雨无阻。这你不是说忙就是说没时间，你不听我汇报，这不能怨我。
0: 行，就算你说的是怎么回事。
1: 我跟你说，那我也不能留下你。不，你，哎，要不你去赵小天他们组看看。
0: 你说你，我可是林冲，投奔水泊梁山，
1: 你可别学王文伦，心里容不下人。哼，
0: 你什么意思呀？谁逼你上梁山了？对不起，我说错了。
1: 说话注意点，别碎嘴胡咧的。是是是，听您的教诲了。去，马二林，哎，
0: 我别胡说八道啊！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1: 是是，我明白了。
0: 这张破嘴，早就该缝上。
2: 少东家，哎呦，赵组长，可不可开玩笑？我承受不起。有事儿啊？啊，我想申请加入你们互助组。那不行，
3: 这成分不好，别回头一个老鼠害了一锅汤。
2: 不能这么说，不能一棒子把人打死啊！马仁礼是成分不好，可是他出生在哪个家庭，他自己也说了不算呢。 再说了，我觉得这段时间呀，马仁礼改造的挺好的，我们总不能低着半拉眼皮子看人吧？谁低了眼皮子了？
0: 等人说了有道理。
2: 哎，我还要说，我觉得吧，马仁礼上过学，有文化，加入我们互助组啊，那是好事儿。 哎，停停停！我想说两句。你说啊，灯的话暖我心窝子。大伙可能都不记得了，当年还乡团来的时候，是我冒着生死去找县大队报的信儿，立了功，而且还受到了周玉虎队长的表扬。我也想进步。
1: 我也想为家乡的建设做贡献。那我也说两句。我看，先让马仁礼试用一个月，等试用期过了，大家觉得没问题，再让他正式进组。你们看行吗？
2: 行，就这么定了。
1: 那我谢谢大伙儿，我一定努力干。
0: 就从今天开始吧，
1: 你帮我们一块翻地。
0: 哎，马仁礼
1: 啊，
0: 来吧，你先来试试。
1: 哎，我来。哎。

0: 这风霞声这么刺耳，你也不嫌烦啊？
1: 烦也没招啊。
0: 没关系，改天我给你修修啊。

0: 林组长，
1: 啊，
0: 还没吃饭呢。
1: 啊，
0: 那我在院外等会儿啊。
1: 嗯，我院子里还埋着你们家东西呢。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我还是进来吧。
1: 什么事儿？
0: 哦，我是来给您汇报思想的。
1: 哦，
0: 哎，
1: 那说说吧。
0: 牛组长，今天白天我确实说错话了，我错了，该批判。
1: 你说什么了？我怎么不记得了呢？
0: 我说我是林冲，投奔水泊梁山，我确实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
1: 对了，你是这么说来的？啊？那怎么了？
0: 不，您批判的对呀。
1: 我批判你什么了？
0: 是啊，你批判我什么了？
1: 啊，
0: 什么都没批啊。
1: 对了，我想起来了，我问你来的，啊，我说是谁把你逼上水泊梁山的，对不对？
0: 对对对，您就是这么批评的。
1: 是啊，那你就说说吧，是谁把你逼上水泊梁山的呀？
0: 是
1: 人民政府啊？
0: 不不不不不，绝对不是那个意思。
1: 那是谁呀？
0: 是。高俅，
1: 高俅，
0: 哎，
1: 你们俩隔着好几百年呢，
2: 怎么了？
0: 啊，
2: 他又从棺材里爬出来了？
0: 哎，不不不，不是，我只是打个比喻。
1: 哦，那你想把高俅比成谁呀？
0: 比谁呀？国民党。
1: 嗯？
0: 比国民党，国民党反动派，
1: 是吗？
0: 是。
1: 国民党可是保护你们这些人的呀，啊？怎么逼你了？
0: 不是这么回事儿，你听我说，国民党反动派是地主老财的保护伞，
1: 啊，
0: 他们就应该被打倒，他们被打倒了，就跑到了台湾岛，就，所以我们这些人也跟着沾包了呀，
1: 啊，
0: 所以臭得很。我们现在想要求进步，想进互助组都困难。
1: 嗯，
0: 您说是不是国民党逼的？
2: 你还甭说，说的还真有道理。
1: 还有吗？
0: 没有，就这些。
1: 啊，好吧。今天汇报的呢，还不错。
0: 啊，
1: 回去吧。
0: 哎，那我走了。
1: 嗯。
0: 牛组长
1: 啊，
0: 吃完了饭，您不再喝点什么了？
1: 怎么哪有吃完饭还喝酒的？
0: 不，我是说，您不喝点茶呀？
1: 从来没这习惯。嗯，
0: 其实您可以喝点，挺好的。哎，消食化痰还能提点神呢。
1: 我精着头阻止呢。
0: 哦，
1: 再说了，我想喝想喝也没有啊。
0: 我有。不是什么好茶，高沫，还是之前从北京带来的呢。您尝尝。
1: 又想拉拢腐蚀我？
0: 不不不，不是这个意思。我看您这段时间挺辛苦的，啊，喝点茶，攒足了精神，干好工作嘛，这对乡亲们有利，啊。
2: 你小子是越来越会说话了。
1: 行，先放那儿吧。
0: 哎。
1: 走吧。
0: 哦，那我走了。
1: 嗯，
0: 那您慢慢吃啊。
1: 小子，跟我耍心眼儿。

0: 喝茶，这是我当年从北京带回来的高沫，虽然年数久了，味道还不错。
1: 这虽然苦不辣。

0: 记得，但他清口啊。
1: 嗯，老干妈，我记得你没喝过茶，冲什么意思？
0: 谁说我没喝过茶？想当年我喝茶。
1: 行了行了，别想当年了，任凌啊。

0: 擒地不懒，对吧？只要下死力气就行了。
1: 啊，光下死力气还不行，还得有好的措施。
2: 那你说说有什么好的措施啊？
1: 这地不种上了吗？一定要搞冬灌，水灌足了，来年的好收成就有了一大半的把握了。
3: 人家二爷爷说了，今年冬天的雪大，灌不灌没关系。
1: 要我看呢，今年冬天啊，也就下几场小雪，开春啊，非旱不可。
3: 你比二爷爷会看天气？
1: 信不信由你。
4: 哎呀，咱麦香村守着麦香河，可河里的水利用不上，可惜呀。
1: 要我说呀，如果在麦香河上游建一个大坝就好了。
4: 净胡思乱想，还建大坝，门都没有啊！
1: 是有些难度，不过啊，我的建议大家还应该考虑考虑，搞冬灌。
2: 问题是怎么灌？我觉得光靠挑水那肯定是不行的。
5: 马仁礼，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1: 容我想想。
4: 行了，马仁礼的想法啊，咱们都琢磨琢磨。冬灌不行，来年开春的反清水怎么浇，该打算了。
2: 大伙儿回去呢，都再好好想想，改天再议啊。
0: 哎，等会儿等会儿，这就散会了？
4: 开完了，
2: 这再聊会儿啊。
0: 对呀，这茶都糟践了，是吧？啊，
4: 那行，
6: 咱就着这茶再拿过来吧。
0: 喝茶。
7: 听说了吗？马仁礼进了赵永田的互助组。
8: 都是迟到的消息了，这都晚了三秋了。
7: 那赵永田的互助组在马仁礼的建议下要搞冬灌，你听说了吗？
9: 搞冬灌？
7: 啊。
9: 怎么灌呀？那水怎么上高地啊？种麦子基本上还得靠老天吃饭。
10: 我估摸今年冬天的雪不会小，冬灌固然重要，可没有条件不必强求，关键是施肥。
9: 哎，二爷爷说的对，那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可咱哪来的粪肥？
8: 是啊，靠拐个粪篓子捡那点粪，还不够塞牙缝里呢。
7: 你牙缝可真大，也偏恶心。
9: 哎，我这有个法子啊，咱们可以进城挑大粪集肥。
10: 哎，大胆，那县城里的大粪有专门的人管着呢，咱们去恐怕不行吧。
9: 二爷，这事儿我打听过了，粪呢是归县卫生局的一个科管，他们是白天上班，咱们呢，咱们半夜去。
0: 半夜去不耽误睡觉吗？
10: 你就知道吃了睡，睡了吃，没出息的东西。
7: 哎，大大哥，那半夜去不是偷吗？那不能让人抓呀。
9: 就是，咱们找最冷的天儿去。他们一是怕冷，啊，二是怕大粪坑冻了。那会儿没有人去挑大粪。
2: 哎，这是个道。
9: 眼下什么最要紧，知道吗？就是咱们对县城的情况不熟悉，得去考察考察。
0: 怎么考察呀？我去啊。
9: 行。给你一个济公的清任务啊，你啊，抽空进趟城，到了城里以后啊，专门找那大院的茅房，还有公共厕所，你全记下来啊，别到时候进了城瞎闯。
0: 放心吧。
2: 哎，还有个事儿，
9: 咱
2: 没有那个拉粪的大箱子。
9: 哎呦，这倒是个问题，你抽空先做一个。也给你济公，啊，
2: 公好说，可木料呢？
9: 集体的事儿，给大伙儿凑呗。

0: 干什么？不用走，哭。一步就分。
1: 哎，大大哥，咱啥时候开始行动啊？
0: 伏击，入了洞再说。

0: 快点儿，去哪儿啊？
1: 来了，坐。
2: 叔，这大下雪天的还出来拾粪呢？
0: 闲着也是闲着，那么还捡个漏呢。哎，
2: 你们这儿去哪儿？
3: 进城挑粪去。
0: 不是，城里的大粪的都是有主的。
4: 别瞎扯，
0: 谁让你们随便就在挑啊？
4: 快走，
3: 俺们看看，看看再说
5: 啊。对，看看再说，看看再说。我们先走了，叔，
3: 先走了。

0: 这大冷的天能拾到粪吗？哎呀，没有，你看这能没抓着多少？这咋这冷啊？
1: 这天谁出来呀？
2: 哎，你别说，大点他们几个赶着牛车倒是出来了，
0: 出来拾粪呢。
2: 没有，说是去城里啊，拖拉粪去。
3: 行了，你已经无路可走了，认输吧。在家吗？
4: 哎，有人进来。
3: 当儿，
4: 哎呦，
3: 这一大早的，你干什么来了？
4: 看把你俩给闲的。
3: 我倒是不想闲的，下雪了，没事儿干。
4: 怎么没事儿干呀？
5: 人家牛大胆啊，就带着人到城里投大粪去了。
3: 可笑之极，那城里的大粪都归政府部门管理，包给附近的各村分片淘啊，哪有他们什么事儿啊？他们能去，一定有他们的道道。你今天有事吗？
4: 没什么事儿。
5: 你要是愿意的话，偷偷跟在他们后面看看，行吗？
3: 你俩怎么不去啊？
5: 他现在都快完蛋了，哪有那心思？你少得意啊！说好了三局两胜，这才第一局。哎，
3: 当然，你要没事你去吧，啊，不排去，回来啊给你记工分，组长，行不行？
5: 行，记工分。
3: 下雪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那我就去看看啊。
6: 停！就这儿。没错，这大杂院茅房可大了。
7: 坐，进去看看。
6: 哎，
7: 来，
6: 问题不大。
7: 哎，
6: 就冻了一层冰碴。
7: 哎，你们三个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
8: 大娘。
9: 我们掏大粪的。
10: 哎呦，
11: 谢天谢地，你们可来了！你看这粪坑满的，快跑！哎，
9: 是城里粪肥管理科的。
10: 啊，不是，俺们是农村来的。
11: 那可倒不行，这县城里的大粪呢，是有专门机构管理的。
10: 你们要想从这儿掏大粪，
9: 恐怕不行。
11: 哎，我说你说什么呢？
10: 他们多久没来了？你看粪坑这样，还让不上茅房吗？啊，是不是？来，同志，你们是掏大粪的？
12: 是啊。
10: 太好了。
11: 可是有人不让掏啊。
10: 老刘，是不是你又多管闲事儿？
9: 我就说说，我也没说不让掏啊。
10: 他刚才说就是不让掏那意思。哎哎，你说说啊。
9: 就要影响大家伙的生活，你负的起责任吗？是不是？行，大伙别吵吵了，就让他们掏，行吧？
11: 哎，
9: 这位大哥，赶快掏吧，帮帮我的忙。前天我在这蹲茅房，一不小心这手上的金戒指就掉茅坑里了，求求你们帮帮我，帮我捞上来吧。哎呦，
11: 怎么样？
9: 你粪坑这么深，没人敢下呀。
11: 要好掏，我自己不就找了？大大哥，就属你胆子最大，这个忙咱得帮。今日头全找你嘴上了，你就冲你下去？
13: 俺不是不愿意下去，就俺这个下去了还能上得来吗？
9: 再说了，俺还没娶媳妇呢，不是？
11: 什么？你没娶媳妇？我成亲了，我好不容易脱身回人，我炕上那点甜头谁尝过呀？
13: 俺知道你还惦记灯呢。
14: 谁呀惦记他？我告诉你，我早有心上人了。谁呀？谁呀？嘿，我告诉你，吓你们一跳。就那人长得，哎呀，太漂亮了，那俩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我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可真大，你说那大粪坑那么深，那么的臭，大傻哥没头没罩一下，唰就扎进去了。 哇呀，找啊！到底是给找着了。你们是没瞅见，把那个大院的人感动死了都。就那大姐，扑通一下就给大脸给跪下了。
1: 真的？说她是她的再造父母，
0: 什么重生爹娘，还要认她做干兄妹呢。
2: 认了吗？
0: 她哪顾得上呀？她在一边哇哇吐呢。
3: 哎，我都看出来了，也就那个大姐呀。
0: 是成过亲的，要是没成亲的大闺女，那得哭着喊着要嫁给大点哥呢。
4: 那大姐长得好看吗？啊，比你是比不了。嗯，跟小壮有一比。
0: 哥，你饿了吗？你要是饿了的话，二爷爷带过来黄澄澄的过来。
5: 别给我提黄二，
6: 说牛大胆他们逃到大芬了。
5: 还别说，他们第一次去呀，就偷了满满一车，都是上等的肥料。
6: 看来这牛大胆啊，还真动心思了。这不明摆着吗？要在生产上把咱比下去，咱们也不能没行动啊。
5: 你什么意思？咱们也去偷？
6: 别说偷啊，太难听了。
5: 那说什么呀？县城咱们人生地不熟的，不偷咋办？
6: 这个，我自有办法。这活啊，我干起码得仨人。这黑灯瞎火的，我眼神不济，别打我的谱啊。
7: 你，哼，赵所长加上我还有老干爸，正好三个人。嗯，
5: 你就歇着吧。
7: 周伯，
5: 哎，
7: 那个打杂药你看准了。 我是干什么的呀？在这县城里头找粪坑，谁能比得过我呀？
6: 走。

0: 你们怎么又来了？不是刚刚走吗？啊，我们是一伙的，分组行动。
1: 对对对。
2: 啊，哎呀。

0: 咋了？
1: 前面这儿有一大坑，咱把这车粪啊先卸那大坑里头。
2: 为啥呀？
1: 那大院里还有不少货呢，咱得再回一趟。
0: 这主意好。

0: 粪坑怎么空了？
1: 是啊，刚才还一半呢。
2: 不好，专业倒大粪的来了。
3: 别，没准是附近村的，人家是分片刨坑。
4: 完了完了，正规军来了，咱们这游击队算是完了。
2: 不可能，他们起不了这么早。
5: 哎，兄弟，你怎么又来了？
2: 大爷，听您这话音儿，我们走以后又有人来过。
5: 你们的人呐、啊，掏得干干净净，还用水给冲洗干净了。呵，你们真不容易啊。
2: 我们的人？
1: 谁呀、啊？
2: 怎么还有捡剩饭吃的？
6: 妥了，武商一东开车追肥，咱就等着收麦子吧。
7: 哎，大伙儿都把嘴巴闭紧点啊，千万别走漏了风声。
8: 放心吧，
6: 放心吧，没人会说出去的。
2: 这你放心，我们肯定不说。
8: 他们也是偷，我们也是偷，各偷各的，说出去也不怕。
6: 让你闭嘴你就闭嘴。
9: 好肥料啊，给馒头都不换。
2: 我就奇了怪了，啊，谁把咱们的粪偷了的？
1: 我也纳闷呢。
2: 嗯，
1: 哎，
2: 给你派个工，明儿好好看看到底是谁偷咱们的粪。
1: 干这个我最在行了，你算是找对人了。
2: 吃饱，
1: 哎，
2: 你别走了。你就跟着看着
1: 啊，
2: 咱们不能让别人落了便宜。
1: 好嘞，放心吧。
2: 好，
1: 哎，
2: 不是，走。
10: 哎，那有人，好像是吃不饱。
11: 是他，他干什么呢？

0: 大半夜的，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1: 没事啊，没事，你在这干什么呢？
0: 我拉屎来了，管得着吗？跑这么远拉屎？哎，你说对了，我就跑这么远过来拉屎来了，怎么了？
1: 就是，
0: 你来干什么来了？也来拉屎来了？
1: 不，我来办事来了。 顺便呀，我想弄只狗回去。你要养狗啊？不，杀了吃肉。真的？哄你干什么呀？我不信。
0: 你说的就这条狗啊？啊？ 怎么在这儿啊？流浪狗可不到处跑呗。哦，是挺肥的。哎呦，坏了，
1: 怎么了？光带麻袋了，一会儿套着狗，哪什么捆子呀？我绳子没带。
0: 那怎么办呀？
1: 哎，这么着，你在这儿看着，我回去找绳子。
0: 行，你快点啊。
1: 哎，放心吧，我走了。
0: 又碰上劫道了！
2: 这我去哪儿去了？

0: 老小子，可算逮着你们了！不，你们想干什么呀？你们偷我们大粪，走，找个地方评理去。
1: 走走走，
0: 谁说我们偷大粪了？你捉贼拿赃，你拿出证据来。
2: 你们大风车就在这儿，这就是证据。
1: 对，
0: 那你们看看，车上有粪吗？
1: 看看，空的。
3: 三更半夜的，你们敢一大粪车跑县城里来干嘛呀？
0: 我们进城拉豆饼，
1: 不行吗？
0: 拉豆饼，拉豆饼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1: 你蹲茅房，
2: 不是你，我告诉你啊，你没抓着他手腕，哎呀，他肯定不承认。
0: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卷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王朝盛宴酱香卷子肉，奴才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现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好吃实惠，您留下。
4: 七天内
0: 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

0: 谁说踏出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
7: 7天内
0: 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5: 以前呢，我是老

0: 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0: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呀、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0: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0: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
3: 7天内
2: 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0: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0: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4: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5: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6: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

0: 尝一尝，
1: 七天内
0: 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
3: 七天内
2: 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
3: 七天内
2: 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有人看咱过得好好的，咽气，咱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再说了，你为了安的事儿跟别人玩命，不值当。
1: 怎么不值当呢？我受点委屈没什么，你不能受委屈。谁要是敢欺负你，我这一腔的血就泼在他身上。
2: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3: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4: 作为一个新的贝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2: 中国手艺，看见琢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

0: 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没抓着他手腕，哎呀，他肯定不承认。赶明儿派个人在这蹲守着不就行了吗？
2: 马仁礼，
3: 谁？哟，我说这院怎么一亮呢？灯来了。
2: 马仁礼，我问你，你是不是把牛大胆给耍了？
3: 没有啊，再说了，我哪敢耍他呀，也没这胆儿啊。
2: 你别抵赖，我刚刚想明白，牛大胆在前面打冲锋，你在后面收拾战场，不出事儿拉倒，出了事儿就是大胆的。你的鬼心眼太多了吧？
4: 马儿，你这个不拉人屎的货，我这就是中了他调虎离山计了。
5: 行，你千万别把自己比作老虎，你也就是个完蛋货。
4: 那他也太狡猾了，我哪有他有心眼啊？
3: 那也是计谋啊，不是鬼心眼。
2: 马仁礼，我告诉你，咱们两个组比赛生产，这是好事儿，可比就比个光明正大，别弄个鸡零狗碎的，赢了也不光彩。
3: 我说丹儿，不是我说你，你怎么处处护着牛大胆啊？啊，他坑害你还不够啊？哎，好，就说这陶大粪这事儿，就算是我耍了心眼儿，那也不为过呀。我偷他的，他偷人家的，要说起来啊，都不是好东西，
2: 这是两码事儿。我就看不惯你这种鬼头蛤蟆眼的样子。
3: 你看不惯的事情多了。灯儿，不是我说你，你得跟我学，遇着事情啊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不然啊气着了，气死了也没人管。
2: 你啥意思？
3: 我就随便一说，你就随便一听啊，别细琢磨。
6: 玩鹰的，让鹰叼了一口，是不是啊？
5: 毛二妮，你小子，哼，你这是剥削阶级，贼心不死呀！
6: 马仁礼不是白给的，和他爹不一样，绵里藏针，肚子里长牙，不是好对付的。
5: 这小子太鬼了，比，有本事在庄稼活上比比啊！
6: 这个马仁礼吧，说话做事有根，让你打不得，骂不得，哭不得，笑不得，是个难对付的主儿。
5: 走着瞧，早晚我得让他服服帖帖的。
7: 哎，这正是农闲的时候，你咋不出去揽点活，多少抓挠两个呀？
8: 就我这水平啊，这个修个小板凳啊什么的还可以，这精细活啊真干不了。
9: 行吗？
10: 好。
8: 哎，我说猴子，
10: 哎，
8: 你这画不错呀。
10: 不错吗？
8: 不错。不错，你拿回家挂去。
5: 这画当真？
8: 拿走。
5: 那我可真拿走了啊。
11: 哟，
5: 心情不错呀，喝了点儿。
12: 啊，刘次长，刘次长，
5: 嗯，
12: 你也想进去喝点啊？要不，反正您闲着也是闲着，我给您汇报汇报思想。
5: 嗯。行，
12: 啊，
5: 行，那汇报吧，开始吧，一二三条，啊，
12: 一，
5: 行了，别装了，就你那点心眼儿，还逃得过我的眼睛？
12: 那是，您是火眼金睛啊，手里还拿着金箍棒，我哪敢呢？
5: 拿我当猴啊？
12: 他打死我也不敢，真的。

0: 心里头跟明镜似的。
1: 是，
0: 你们那个组你是狗头军师啊？甭比小心眼儿，有本事生产上比比，看明年谁的生产搞得好，谁的公粮交得多，啊？
1: 那就比比呗。
0: 啊？
1: 别白比，不是您的对手。
0: 哼，行了，甭装凶。有一条啊，不许耍心眼。
1: 那是，我这人一向光明正大。啊，牛组长，那我就先走了。
2: 嬷嬷吗？
3: 啥？
2: 嬷嬷。嗯。
3: 我当叫我啥事儿呢？这大冷天的磨你个腿儿啊！
2: 你这不磨也别骂人呢。
3: 哎。
2: 啊。
3: 金花嫂家暖和，你到她家问问，看她磨不磨。
2: 大妹子，磨磨吗？
4: 大哥，
2: 啊，
4: 你跟俺说话了？
2: 啊，
4: 磨啥嘞？
2: 对，剪刀、锄头、菜刀，什么都行。
4: 大哥，那别拿俺逗乐了，俺就是个要饭的，啥也没有啊。俺们老家受了灾，全村的人都出来要饭，俺发发善心，给口吃的，俺啥都听你的，大哥。谢谢大哥。
5: 哎，哎，师傅好，
6: 哥们儿，从哪儿弄了个女的？这是
5: 七仙女下凡了。
6: 什么眼神
5: 儿？
6: 都长成这样，你快拉倒吧。
2: 你这媳妇儿都没有，你还挑俊拣丑的，你这什么玩意儿啊你。

0: 大哥，这还没过年呢，就挂年画了。
1: 这不是年画，这是别人给的，好看，这挂上图个喜庆。

0: 大妹子，是吧，大妹子？慢点，慢点啊！怎么称呼你啊，大妹子？俺
1: 叫蒋红果，那就叫俺果就好了。果，
0: 这名字挺好听的。
1: 出来多久了？小半年了。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啊？没啥人了。 跟我一样，别着急，慢慢吃啊，吃完了再走。

天儿都黑了，我还能往那儿走啊？要不，安在你家草垛子睡一宿，明儿个天一亮就走，中呗。

0: 大哥，那你忘了，你也洗洗吧。
1: 啥呢？哎呀，七仙女下凡了。
0: 啥七仙女八仙女的？你大姐给我舀饭的仙女啊？

0: 大哥，那睡都烧开了，你咋还烧呢？
1: 今儿惹胡顺啊，你也洗洗吧，啊！
2: 我这连洗不洗都一个样。
0: 哎，洗洗不一样啊，洗洗吧。

0: 大哥，你咋了？是不是啥咽了？
1: 我这40多年了，除了我老娘，还没有其他的女人对我这么好。

0: 听说了吗？老干棒找了个女的，过上了。
1: 真的假的呀？
0: 当然是真的。哎，你们没看见？老干棒这两天的脸啊，跟涂了胭脂似的，红扑扑的。
1: 哎，我想起来了，前两天他是领了一个要饭的女的，还说要给我当媳妇呢。那女的长得就是个丑八怪，怎么还俊了呢？
0: 眼瞎了，丑俊都不分。
2: 这个老干棒还真交上桃花运了。哎，这小子有好事也不跟咱说一声，自己在家里偷着乐着。
0: 咋，你演戏啊？哎，
2: 我这一身的本事，成天的给这一对说说，给那一对说说，最后自己没用上。
1: 哎，你有本事给我说一个呗。
2: 你瞅瞅你那个名字，吃不饱，谁家闺女跟你也吃不饱，你不霍霍人家闺女吗？
1: 这名儿啊，又不是我自个儿起的，都是你们给我乱叫叫的。不行，我得改改。
2: 你改啥？
1: 乔月呀，你见过世面，给我改个名儿呗。
3: 行啊，那就叫撑得慌吧。
1: 啊，这啥名儿这是？
4: 行了，别嘻嘻哈哈了，把活都干仔细了啊！
3: 好嘞。

0: 娘的，你找死吧你！啊，你干个没皮儿的事情！你看老子不晒了你？
1: 当家的，
0: 这是哪个兔崽子干的？啊，有种你给我站出来！我要不撵出你的粪蛋蛋来，老子就不姓牛。
1: 当家的，咱别生气。
0: 有人看咱姑的好好的，咽气，咱不跟他一般见识，再说了，你为了安的事儿跟别人玩命，不值当。怎么不值当的？我受点委屈没什么，你不能受委屈，谁要是敢欺负你，我这一腔的血就泼在他身上。果儿，明儿你好好收拾收拾。
2: 我带你出去转转，我倒要看看他们谁敢耷拉着眼皮子瞧你。
3: 马正礼，你说我们组的产量一定比牛大胆他们股高吗？
4: 对，都是说的这是正事儿。
3: 马正礼，你怎么不说话了？
4: 哎呀，可不敢说冒头的话。
3: 你一会儿说东冠，一会儿说建大坝，不该想的事你都说了，现在呀，你又不说。 说，
4: 那可是你们让我说的啊！和牛大胆他们掰手腕，没问题。
5: 我都放下话了，咱们组在收成上绝不能落在赵又田他们组后边啊！

各位乡亲，今儿个我来是给大家报个喜。我旁边这位呢，就是我媳妇儿，叫果，江红果。我牛到40几岁能娶上老婆也不容易，算老天开眼了。我今儿个把媳妇儿领出来跟大伙儿见个面，就是怕往后生分了。

0: 恭喜了，叫嫂子。嫂子。
1: 嫂子。
2: 嫂子好。
3: 嫂子
2: 好。
0: 支付宝，你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啊？眼皮子薄了不是？
2: 早上贵子，早上贵子。

0: 谁呀？
1: 是我。
2: 你找我？
1: 还没睡啊？
2: 有事吗？
1: 啊，你那风弦还响吗？
2: 这都多久的事了，你还记得呢？你会弄啊？
1: 啊，略懂一二。

0: 小日子过得够热乎的啊，自己给自己做荷包蛋。
1: 哟，专门买的猪皮啊。
2: 这荷包蛋啊，得赶紧吃，不吃就凉了。

0: 熟的吧？生的不能用吗？
1: 这荷包蛋啊，得趁热吃，凉了就腥了，腥了就不好吃了。
0: 我要想吃，就吃一个吧。
1: 你补身子的，我可舍不得吃。哦，明白了。这荷包蛋是做给牛大胆的吧？
0: 就算是做给他的，又怎么样？
1: 没什么，

0: 来啦，
1: 老杨大哥。哎呦，他们也在呀、啊。哎呦，我说杨大哥呀，你这就准备放风了？
2: 哎呀，春暖花开时辰差不多了。来干啥？啊，
1: 嗨，我这没人能来干啥呀？给咱灯说亲来了。
3: 屋里说，屋里说。
1: 哎，我说老驴头，你家这日子过得也太仔细了吧？那人家都用洋火了，你这还用着火镰呢？哎呀，
2: 这庄户人过日子能省就省，这老话的讲呢。吃不穷，穿不穷，不会打算一世穷。
1: 你说这话，我倒想请人来，就是那马大头他爹，那可算是咱们村的首富了吧？那老爷子还整天的腰里边扎着个草绳子，那天不亮啊，就去拾粪。
2: 哎，这里边还一典故呢。啊，那年大年三十。这马大头他爹呀，老早就把孩子给打发睡了，就是为了不让孩子放鞭炮，省那俩钱儿
1: 啊。
2: 哎，别人放鞭炮呢，把孩子们都给惊醒了。那马仁礼就问他爷爷，说：“爷爷爷啊，这啥动静啊？”哎，你猜他爷咋说？
1: 哎呦，你快说呀！
2: 他爷说呀：“睡你的觉吧。”那是驴踢门呐！
4: 他婶子，
1: 笑死我了！
4: 婶子，喝口水，先熨熨嗓子。
2: 哎，要说呀，马家的事儿呢，多了去了。
4: 他爹
2: 是哪年来的？
4: 别净说些没用的，说正经事儿。
2: 哦，对对对，说说。
1: 对对对，说正事儿，说正事儿。你快去把灯叫来啊！
5: 娘，
1: 蛋儿，哎呦，你瞧瞧，你瞧瞧啊，瞧瞧这灯出息的，这越来越漂亮了啊！哎呀，来，哎呀，快过来，快过来，哎呀，快让我看看。哎，你说吧，我呀是真没少为了这个灯的婚事操心，可是之前吧，一提起这事儿啊。人家都摇头，为啥？那不是咱闺女长得丑拿不出门去，是人家膈应，咱名声不好。
2: 不是那牛大胆儿造的孽。
1: 这不现在名声倒是挽回来了，可是这年龄大了呀。你说我又不能眼看着咱闺女臭在家里不管事吧？哎呦！我那个着急呀，哎呦，愁的我呀，我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啊。哎，这不昨天吧，我去那个集贤镇说事儿，有个主30多岁，人长得呀5大3粗的，哎，满脸的络腮胡子，哎，国字形的脸，人家都叫他罗胡子。哎呦，那日子过得殷实，就是吧，头几年。

0: 死了老婆，身边呢带着个小闺女。
1: 是死了老婆的
0: 啊？
2: 那倒没啥，咋死的？

0: 孩子不愿意。啊，
1: 没事儿，没事儿，以后我再帮着寻摸啊。
2: 牛组长，有衣服要洗吗？有什么脏衣服你就拿给我洗，别客气。哼，
3: 我那衣服汗味大，我怕你受不了。
2: 瞧你这话说的，能给你洗衣服那是我的荣幸，在你那是臭的，在我这是香的。
3: 行了行了啊，我自己洗吧。
2: 别呀，我给你洗吧。说心里话，这么多年我见过大胆的，没见过你这么大胆的。哎，就说那年还乡团来吧，大家伙都吓得不行了，眼看就跑不了了，可你呢，夹俩手榴弹你就冲过去了，炸死好几个还乡团，大家伙啊都佩服死你了。
3: 我那不是。
2: 行了，你就别谦虚了。哎，你在我这儿就八个字儿啊。
3: 哪八个字儿啊？
2: 浑身是胆，义薄云天。
3: 行了，你再把我给吹晕了。
4: 要我说呀，咱们今年一定要在产量上胜过牛大胆他们组。
5: 你有什么办法？
4: 眼下两个组的粪肥差不多，咱们可以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改变撒肥的办法。
5: 那怎么撒肥啊？
4: 集中撒肥啊，撒肥一大片不如一条线。开春了，咱们搞追肥浇水啊，正是时候。
6: 这方法不错，哪儿学的呀？
4: 别忘了，我在北京可是上过农业大学的，虽然没毕业，做过图书管理员，关于农业方面的书啊看过不少，对种地略知一二。
6: 看来这读书还是有点用啊。
4: 哎，对了，冬小麦播种啊也要增加密度，搞小行种植，改变吸播的方式，搞六寸楼密植，还有咱们在小麦的新品种上头。
6: 这麦子都种完了，还说这些有用吗？
5: 就是，先捅了娄子，再来马后炮。你早干什么来着？
4: 我怎么先捅娄子了？
5: 要不是你把那乔月领回来，现在会出这样的事儿吗？
4: 有他什么事儿啊？怎么又扯上他了？
5: 他有什么事儿？你自己清楚。
6: 行了，你们俩就别吵了。
7: 这是话越说越远了。
6: 王二林，这眼下都开春了，天上一滴雨都没下，这一地的麦苗啊，蔫头耷拉脑，黄乎乎一片，你说怎么办呢？
4: 老天爷不给水，只有自己想办法了。麦香岭水位高，咱们打大井。
6: 那怎么往地里浇啊？用肩膀挑？
4: 那不得累死啊！哎，咱们可以搞手摇水车。
6: 手摇水车
4: 啊，
6: 这玩意儿咱也没见过呀。你见过？
4: 我也没见过啊。我见过图样。
7: 那上哪儿弄去啊？
4: 自己造啊。
6: 你会造？
4: 我不会造。你们会造啊？
8: 我见都没见过，我们怎么会造？
4: 你看，你们一个木匠一个铁匠，我出图样你们就造了吗？
8: 他只要能把图样出出来，这铁匠木匠的活交给我们俩了。
6: 任力，你赶紧把图样拿出来。
4: 哎，
9: 大胆哥，咱这把肥也都追足了，可这天再不下雨，这麦苗受不了。
10: 看样子今天又得挨饿了。
8: 乌鸦嘴。
11: 还真让马二林给说准了，这二爷也神叨不起来了哈。哎，你说马二林他咋就知道冬天雪少，春天干旱呢？他还真有点本事哈。
10: 他有什么本事？他有？
9: 听说他要弄什么水车。这小子还真是个好军师，
3: 没啥了不起的。我心里有数啊，都放心。
12: 林里啊。
13: 哎，
12: 在家呢。
13: 谁呀？进来，在呢。
12: 哎呦，
13: 老校长，
12: 哎，
13: 来，赶紧坐，赶紧坐。

0: 请坐。
1: 这是在家忙活什么呢？
0: 我这瞎忙活。
2: 老校长，找我有事儿啊？
1: 政府啊，对教育工作非常重视哦，要求原来有学校的村子呢，实现村村开学。
2: 那这是好事儿啊。
1: 可学校里啊，缺老师啊。哦，
2: 那就不好办了。
1: 所以啊，我跟上级反映了，说你在北平农学院当过图书管理员啊，有文化，想让你啊当一段代课老师。
2: 老校长，不是我推辞，我这身份，
1: 这个没事儿，你甭担心，我都跟上面反映了，上面说呀没问题，你可以呀。
2: 乡亲们没意见啊？
1: 那更不用担心了，乡亲们都说呀你行。哦，
2: 牛大胆没说什么。
1: 告诉你吧，这事儿啊是牛大胆推荐的你。
2: 真的啊？
1: 我也算个读过书的人了，这事儿能骗你啊？啊，
3: 你说这老干棒怎么就走了桃花运，找了这么漂亮一媳妇？当初我要是把那果
4: 想好事儿吧你。要我说呀，你就没那福分，人家老干棒是祖上积德了。
3: 拉倒吧，他们家祖上还没我们家祖上好呢，
5: 跟那些事儿没关系。要我说啊，跟那幅画有关系。啊？
6: 和那幅画有关系？快点啊，给大伙说说。
5: 三娃，你自己说，老干棒是不是从你家拿走那幅画之后认识的果？
7: 对呀、啊。
5: 这不就结了吗？
7: 叔，那幅画有点灵性，
5: 这还用问吗？
6: 干嘛去了？他这是？
8: 果儿啊，歇会儿吧。啊，
4: 俺不累。
9: 这么好的媳妇儿，给个金蛋蛋都不放。
8: 嫂子，哎，
10: 三猴子来了，
8: 有事儿？
10: 什么事儿？
8: 哎，走走走，进屋说。啊，
10: 怎么了？
8: 就在这儿说怎么了？进屋说。你说说话，说话，什么事儿？
11: 干嫂子过得挺好的呗？
10: 挺好的，这你不都看见了吗？
7: 那你就没琢磨琢磨，这媳妇咋进的门？
9: 大街上捡的，
11: 把你能的还，
7: 哎，你还记不记得，你从俺家把这个画拿走，回去道上你就碰见了嫂子，对不对？
10: 对。
7: 你知道为啥吗？
9: 为啥呀？
7: 俺这画给你带来桃花运了。
9: 是这么个理儿。
7: 哥啊，你看你这都有媳妇了。俺这还光着棍儿呢，这话我得要回去。
9: 就这事儿，啊，拿走。

0: 放学省事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太好了。华磊呀，你这回可给咱们组立了大功了。
2: 这有什么？应该的。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

0: 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6: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11: 我都看不懂的，
12: 冰和金子我都要。

0: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在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1: 宁可战死，做活命。
0: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的同志们，小日本鬼子，滚蛋，两你一边去！
2: 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绘凤，四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3: 有再也会有，整这个风格，咱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中国手艺，看见缘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好几个一氧化碳传感器发生了那个超限报警。
1: 刘庆是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东局的一名监察员，说白了就是给煤矿挑毛病的人。别人躲着危险走，他偏迎着危险上。2023年1月12号那天早晨，山东某煤矿采煤工作面发生自燃发火。他说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后怕。
0: 如果一旦发生了爆炸，那我现场的职工他生命会受到威胁，所以说非常紧急，我们就在和就是时间在赛跑。
2: 早晨我们有12个人嘛，就是温度已经明显上升，呼吸困难，
1: 必须尽快做出处置方案。所有人员安全撤离后，刘庆留了下来，
0: 感觉就像有一个闹钟吧，就在滴答滴答，就是那种争分夺秒的感觉。通过我们的研判，包括现场的环境，一氧化碳的升高，温度的增加，包括整个的这个区域的整个的状况，然后我们就分析必须得实施远距离的封闭。
3: 采取的措施也比较果断，保障了我们职工的一个安全。
2: 我们封闭施工干了多长时间？刘主任一直在现场就干了多长时间？
1: 最终工作面安全封闭，隐患成功排除。后来我问刘庆当时害怕吗，他说那时候不想怕不怕的是
0: 隐患少一分，咱们矿工兄弟的

0: 等下的安全保障就会多一分。
1: 我们现在这个乘坐的灌笼，然后下到地下900多米的位置，它基本上就是不是在下矿，就是在下矿的路上。
2: 这是我第一次下矿，跟在刘庆身后，紧张又心急。下了灌笼，需要坐电车，再坐猴车，最后再徒步600米，才算真正来到了井下的世界。这样的环境，刘庆每天至少要待5个小时。
3: 经常教我们东西，每次来讲堂的时候，都会给我们传授很多这个专业知识。
2: 刘庆说，他第一次下到这个矿井是在2024年11月。那时候双河煤矿因安全事故停产，矿工们都盼着复产起风，
4: 就是没有班上了，是吧？在家待了将近9个多月吧，有房贷，有车贷，一个月不上班，这个东西都接不上茬，在家就比较急得上了。
2: 520个矿工，520个家庭的生计全指着这座矿。
1: 当时这个空间，整个的这些设备
5: 全是封进来的，
1: 还是封到里边了。嗯。
6: 这里边全当时满满的全就是二氧化碳，
1: 对
5: 对，全部充满，
1: 哦，浓度很高，
5: 对。
1: 那我们把它启封以后，还有可能会发生二次自燃。
2: 二次自燃意味着矿井可能永久关闭。为了这520个家庭，刘庆多次下井勘测核酸。
1: 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检测到采矿区里面的真实的气体情况，
6: 嗯，
1: 然后还有不同的时间段还不一样，有时候就早天下。有时候就下午晚上下，这个空间很小，有的地方得趴着，就是蹲着，就那种才能过去。
0: 咱们的500多名职工，他们没有经济收入，他们的家庭生活就没有保障，累一点其实也无所谓。
2: 结合实际勘测，刘庆果断提出建设远距离输送的压铸凝胶防灭火系统的改进方案。那段时间，刘庆成了矿上的常客，只为帮助方案平稳落地，保证发挥最大效能，
7: 达到了它的很好的效果，大大缩短了我们这个制灾的时间。
0: 我觉得吧，其实买的不是设备，是这座矿和520个家庭活下去的希望。
2: 2025年3月，双河煤矿安全复产。
1: 他做了一个临时护照，不规范也不安全。
6: 你们觉着事他查的严吗？事儿多吗？
8: 当时一开始肯定是事儿多，你不高兴不就完了，送人也不行了吗？后来一考虑，确实都是对我们好，严实是一种好事。
1: 尽力的去把所有的隐患问题去找出来，帮助煤矿去消除去解决。要不然心里会愧疚，就对不起这些矿工兄弟们。

0: 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亭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0: 呛，谁？
1: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媒。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2: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农历8月12。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林武在淄博调研，强调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山东主场活动在日照莒县举行，展示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丰硕成果。
0: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9月28号在曲阜开幕。
1: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炎黄九省区发明专利有效量91万件，山东专利转让和许可分别增长41%和132%。
0: 详情看详细内容。
1: 9月21号至22号，省委书记林武在淄博市调研。
2: 林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林武来到三金玻璃机械、恒力纺织、赫达集团、资柴动力、新马药机等企业，查看展厅、车间、大国工匠工作室等，详细了解科技创新、智能制造和生产经营等情况，强调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改造升级，打造新兴支柱产业，促进惠企政策措施落地见效，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林武查看齐鲁石化公司鲁油鲁炼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务实高效推进项目建设，全力实现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推动石化产品高质量供给和企业转型升级。在汉清数据咨询有限公司，希望企业用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通信行业数字化转型。在淄博华光国瓷科技文化有限公司，查看华光国瓷博物馆和产品展示，希望不断精进技术工艺，强化传承创新，塑造良好品牌形象。调研中，林武强调，各级各部门要采取针对性措施，以更大力度抓好经济工作，确保三季度顺利收官，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抢抓中秋国庆消费旺季，组织举办好各类促消费活动，繁荣文旅、零售、餐饮等消费市场，营造浓厚节日氛围。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全面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提早部署节日期间各项工作，确保全省社会大局稳定。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参加。
0: 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今天上午在济南召开，围绕加快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积极建设更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协商议政。
2: 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议程，副省长王桂英围绕议政主题做专题报告，举行大会发言，听取有关人事事项的说明。会议上，严中华常委代表民盟省委会，杜玉杰常委、张善东委员、刘新勇常委、马卫红常委、博涛常委、孙京委员、刘传勇常委代表农工党省委会，席林常委代表民进省委会，孙晓云常委代表致公党省委会，分别从深化有组织科研推动制造业创新发展、强化国家高新区投研担当、培育康复机器人开放

0: 应用场景、建强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等方面提出务实对策建议。
1: 今天下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对省人民政府打造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工作情况进行专题询问。
0: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到会听取意见并讲话。联组会议上，张树平等15名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就打造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工作情况分别进行询问。省发展改革委郑德燕等15名省政府部门负责人到会应询。徐海荣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把握打造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的战略任务。要加强法规制度供给，提升人大监督实效，支持代表依法履职，为打造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提供有效法治保障。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众志成城，群策群力，汇聚打造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的强大合力。张海波表示，省人民政府将加压奋进，开拓创新，着力在稳定经济增长、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区域综合竞争力、深化改革创新、扩大高水平开放、增进民生福祉上下功夫、求实效，全力推动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省财政科学管理工作会议今天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对当前财政重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牢当家理财政治责任，持续深化财政科学管理，进一步培植壮大财源，提升支出效能，优化财政体制，加强风险防控，严肃财经纪律，不断提高财政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2026年山东省家政服务业职业技能竞赛决赛今天在济南起步区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省总工会主席徐海荣出席开幕式。本次竞赛共设家政服务、养老护理、婴幼儿发展引导等3个竞赛项目。大赛启动以来，全省16市总工会高度重视，积极响应，组织家政行业职工广泛开展技能培训、岗位练兵和比赛选拔，共有126名优秀选手参加决赛。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今年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天丰收节山东主场活动在日照市莒县福来山街道田家电子村举行，展示山东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丰硕成果。
0: 山东主场活动在群众庆祝丰收大联欢中拉开帷幕，现场通过歌舞、民俗表演、人物访谈等形式，礼赞齐鲁粮仓建设硕果，全面展示山东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成果和丰收景象，让农民唱主角。活动邀请种粮大户、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乡村振兴片区代表等，推广新技术、新理念，共话乡村产业发展新路径。
3: 我们下粮啊，已经丰收入仓，秋粮的丰收在即，我们日子过得更好了，更幸福了。我呢，也是把这个丰收的喜悦传递给大家。
4: 我将带领我的团队成员，继续走到田间地头，把最好的技术送给农民朋友。祝愿广大的农民朋友节日快乐，年年有个好收成，岁岁都是丰收年。
0: 本次活动设置智慧农机、好品山东、优特农品丰收市集等9大展区，搭建农产品品鉴体验、产销对接平台。在智慧农机展区，一批大田作物农机、智能监测等高科技产品亮相，他们是丰收的重要帮手。
5: 三秋在即呢，主要展示了一些比如说履带式玉米收获机、排灌机械、粮食烘干机组等等，为我们三秋农机化生产呢提供装备和技术支撑。
0: 齐鲁粮仓主题展集中展示了山东在种业振兴、智慧农业、海洋渔业、蓝色粮仓建设等方面的成果。 当前山东正在实施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展示现场有不少改良新品种将成为提升单产的重要力量。
6: 这一株呢是常规的玉米品种，然后这两株呢是我们改良以后的，我们的矮杆玉米茎杆会变得更加粗壮，它就可以起到一个抗倒稳产的一个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合理的增加种植密度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
7: 我们要想保障我们的粮食安全，中国人的饭碗，主装中国粮，必须

0: 要落实两藏战略，要藏粮育地和藏粮育技，
1: 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乡村富民。本次活动专门设置了好品山东优特农品丰收市集，精选了51个富民带动强的产品集中展示。
2: 通过我们对特色家禽的品种选育、改良和疫病防控，丰富了千家万户的餐桌，也让老百姓吃得舒心、吃得安心，共享丰收节带来的民生实惠。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山东以片区化推进为重要抓手。目前省市县已批次启动建设片区2070个，覆盖行政村1.8万余个，占全省的1/3。此次丰收节主场活动的举办地幸福福来片区，整合农文旅资源，正在创建省级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片区。
3: 我们依托福来山 4A级风景区，串联13个农业村庄，整合相关资源，打造完整产业生态，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4: 金秋时节，齐鲁大地粮仓满盈，从特色林果到海上粮仓，呈现出一幅山海联动、果蔬飘香的多彩丰收图景。依托资源禀赋，各地做优做强特色产业，让丰收的喜悦转化为农民实实在在的收益。
1: 眼下，石榴进入集中采摘期，枣庄石榴种植面积12万亩，全产业链产值近40亿元。在枣庄一城的冠氏留园，红彤彤的石榴挂满枝头，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装箱，喜迎丰收。
0: 今年这个气候呢比较适宜，光照呢特别充足，收果率也很高，个头特别大，品质呢可以说是近几年最好的一年，看着呢心里就特别高兴。
1: 鲁中山区是林果业的重要产区，泰安林下经济总面积126万亩。眼下，泰山板栗、肥城桃、珍珠油杏、山楂等特色林果都进入了丰收季。淄博全市果园种植面积74.95万亩，沂源黄金桃、博山猕猴桃、文昌湖苏梨等特色果品相继成熟。今年当地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果子质量普遍好于常年，吸引全国各地的客商前来采购。
5: 我来了已经有20多天了，每天呢大概收个1万多斤，发往我们江苏的市场。这里的黄桃呢个头均匀，甜度高，果面干净，在我们那边市场的认可度也很好。
1: 在盐碱地上，丰收的喜悦同样沉甸甸。在昌邑补庄镇，曾经种啥啥不长的盐碱滩涂，如今发展了上万亩梨枣林，成片的梨枣压枝，吸引游客前来观光采摘。在利津，黄河口冬枣开始陆续上市，枣农们将新鲜的枣子通过冷链发往多个国家和地区。
6: 预计啊，黄河口冬枣山东产区的这个基地啊，订单要需要完成啊500万斤，产值啊要突破1500万元以上。
1: 千帆逐浪归，秋仙入万家。山东沿海码头也是一派丰收景象。在龙口市港峦码头，梭子蟹、皮皮虾、八爪鱼等各类新鲜海味从船上卸下来，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7: 啊，这肥度都可以达到7-8成、5-6成的肥度，而且今年个头特别大，20多点的价格。还有他们船上的皮皮虾，现在还有八爪鱼，量都大，特别鲜美。
1: 在荣城石岛港码头，从远海捕捞回来的新鲜鱼货，一部分通过商贩快速端上市民餐桌，还有一部分则通过当地的精深加工，供应至全国各地。
8: 今年出海以后，感觉海里的鱼货要比往常年要大，说明这4个月里海里养活的资源非常好。我们一趟海回来可以拉6-7万斤鱼货。
9: 今天中非善智对话走进山东活动在济南举行，21个非洲国家的200多名嘉宾围绕善智主题展开对话。
1: 东营锦华社区党委书记刘慧没想到，社区调解矛盾、养老托幼、志愿服务这些天天打交道的家长里短，有一天会走上外事交流的讲台。可在台下听讲的驻华使节、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的眼里，这些小事儿的背后是一个地方如何治理的大学问。津巴布韦籍博士米莱特意从杭州赶来，就是想从山东的实践里找找非洲可以借鉴的答案。
10: 津巴布韦有一句谚语叫 Kuturika Denga Remba Kubatirana， 中非双方已经是筑起了小屋，接下来需要携手给它盖上一个屋顶。屋顶呢包括善智，像从山东这里我们学到的儒家思想、共享治国理政的经验。
1: 对话不止在会场，山东善

0: 善智实际案例，山东省对非合作优势产业对接手册和善智对话专题网站同步发布。善智这个主题正在从一个概念变成一个个可触摸的合作项目。
1: 这场善智对话进一步拓展了中非合作的领域，希望进一步拓展出与山东在地方治理、经贸投资、农业现代化、绿色发展和人文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对话共识转化为务实成果。
2: 我国是享受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家零关税政策的国家之一，可可、咖啡等农产品以及金枪鱼等海产品对话出口因此具备了更强竞争力。山东作为农业大省，大力发展蓝色海洋经济，期待在这些农产品深加工领域挖掘更多合作空间。
0: 活动现场，非洲桥青年创客挑战赛的获奖选手站上领奖台，鲁非青年代表共同宣读中非地方善智合作济南行动倡议，为鲁非友好合作搭建了新平台。
3: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相关情况。
0: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由山东省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办，以人理天下、和合大同为主题，9月28号上午举办开幕式，并为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颁奖，展示跟着孔子研学游和运河一号启航盛况，启动文旅嘉年华活动。开幕式后举行祭孔大典，
4: 用4个故事来进行完整的叙事，走出去，让中华文明走向世界，融进去，让文旅汇集民众，读起来，让全球听见孔子，流起来，让运河一号通江达海。
0: 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将于9月28号至29号在曲阜举办，主题为文明、秩序、公理，另设4个分议题。本次论坛设置了2场主旨演讲、2场高端访谈、8场分组对话和3个平行论坛，多维度开展文明对话和学术研讨。目前已有236名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应邀出席。
5: 国际化程度高，嘉宾覆盖面广，一方面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以文明韧性优化全球治理；另一方面，面向人工智能时代，探索文明向善的可行路径，推动学术对话与文明交流互鉴。
0: 9月28号至10月7号，全省各市同步举办系列文旅活动，促进文旅消费。作为举办地，济宁以重大活动为牵引，聚焦孔子、运河两大核心 IP， 精心打造18条特色研学线路，以文塑旅，以旅兴业。
6: 我们还实行了文旅产业链的链长制，带动上下游1000余家企业协同发展，让文旅产业真正成为富民强市的幸福产业、支柱产业。
7: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布地方行活动今天走进济南，举办知识产权助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专题发布会。
0: 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沿黄各省区通过局省共建、一省一策分类推进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协同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8: 截至今年8月，沿黄9省区发明专利有效量和商标有效注册量分别达到91万件和1007.4万件，沿黄9省区地理标志产品达1758个。
0: 作为主场省份，山东紧扣产业需求，出台专利产业化12条硬措施，用机制创新打通成果转化堵点。
9: 以产业链为单元，组建重点产业专利池，池内实施专利交叉许可，池外推行统一许可，促进1.7万件专利在产业链上转化实施。2025年，全省专利转让累计超过了9万余次，许可超过了3.5万余次，分别增长了41%和132%。
0: 在数据知识产权这一新赛道，山东先行先试，目前已累计发放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712件，登记数据总量超886亿条，在全国率先开展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总额突破1.25亿元。 第十届人单合一模式引领论坛昨天在青岛举行，论坛发布了海尔集团原创管理学 R 理论。该理论源于张瑞敏2005年提出的人单合一模式，这一模式打破了

0: 大企业传统的科层制管理，推动组织和员工自我进化。经过多年实践，海尔内部先后孵化了8家上市公司和4家独角兽企业。除海尔智家外，这些企业涵盖大健康、数字经济、新能源等多个领域。一批普通员工在新机制下成长为企业负责人。今天，海信旗下光通信企业纳臻科技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成为海信第6家上市公司，山东在光通信芯片领域实现又一重要突破。纳臻科技2003年成立，专注光模块、光芯片及光网络终端的研发制造，业务覆盖数通、电信接入网、传输网络等多个领域，是业内少数同时具备 AI 互联、光芯片和高速光模块研产能力的企业。今年，企业自研光芯片实现规模化量产，已成为全球 AI 算力基础设施的核心供应商。
1: 本次 IPO 募集的资金将投向新产品前沿技术的研发，扩大光模块，特别是光芯片的产品线制造产能和工厂自动化的升级，强化海外营销与供应链服务网络，并适当开展产业链上下游的战略投资与运作，赋能全球 AI 算力基础建设。
0: 山铁智算产业联盟今天在济南成立，联盟由山东铁投集团牵头发起，首批成员100余家，涵盖高校科研、通信运营、算力芯片等诸多行业领域，各方将共享资源，联合挖掘 AI 智算的行业落地场景，构建长期稳定的智算产业生态。2026创业中华兴业齐鲁侨力合作发展大会今天在济南举行，发布山东省侨商联合会服务创业中华兴业齐鲁行动计划、侨青建功齐鲁有为品牌计划，为侨商侨青在山东投资创业提供支持。后续还将开展招商政策推介、项目对接洽谈等活动，搭建山东企业、山东产品出海的高能级平台。
2: 企业生产旺季，订单激增，用工缺口凸显。枣庄市翼城区创建共享用工调剂站，建立工人流动机制，实现企业稳生产。
3: 在为用工问题而发愁，当地共享用工调剂站为企业补充了116名工人，姚婷婷就是其中之一。
4: 上个月我就被安排到了机械厂，干了20多天，拿了3000多天工资。以前在村里找活可不容易了，今年不一样了，说是政府帮企业之间搞淡旺季调剂，一年下来咋也得挣个好几万。
3: 因为生产有淡旺季，很多中小企业在旺季往往会有用工缺口。对此，当地工信、人社等多部门联动，上门对接企业诉求，搭建调剂台账，创建了共享用工调剂站。
5: 缺工的企业呢，他把需求报上来；员工富裕的企业呢，他把人员报上来。这一点呢，在摸排求职者同意呢，是建立台账的，两边一匹配，在征求员工本人的同意后呢，再签共享用工协议。他们呢是先培训后上岗的，协议期满呢可以回原企业，需要的话呢还可以继续调剂。
3: 目前，当地已梳理用工需求1300余人，摸排求职者575人，为爱德仕制鞋等40家企业补上了用工缺口。
6: 现在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每月要至少出货40万双，工人到位，产能才能上来，按时交付，我们会更有信心。
3: 在共享用工调剂的基础上，翼城区同步开展我帮企业找工人行动，通过线上线下招聘会，配套技能培训，让企业有人用，群众有钱赚。
0: 2026年全省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劳动和技能竞赛决赛9月20号至22号在枣庄举办。竞赛围绕国土变更调查、设置外业调查、内业建库等科目，检验全省调查监测队伍业务水平。9人获管理组个人奖，12人获专业技术组个人奖，6家单位获集体奖。第22届临沂书圣文化节今天在王羲之故居启幕，徐州、开封、临沂等8座书法名城代表共同发布文化交流互促倡议书，万名长三角游客书圣故里行活动同步启动。本届文化节设书画展览、文旅体验、文化消费3大板块23项活动，活动持续至燕州今天启幕，共推出3大类16项特色活动，涵盖中医药文化主题展览及中医药产品展销、国医大师大讲堂等，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传统中医药文化魅力。体验周持续至10月7号。昨晚，山东省消防救援局在全省开展

0: 节前消防安全夜查，重点检查高层民用建筑、沿街门店、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电动自行车管理和消防通道畅通情况。全省共检查居民小区1343个，单位场所2414家，排查隐患2600多处，已依法督促整改。
1: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

0: 神山。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4: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1: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4: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1: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4: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5: 世间的温暖，莫过于一日三餐的陪伴。但愿人长久，相伴得力斯。
6: 央企承载使命，同道携手共生。太平人寿郑成计划，寻光而上，共赴锦绣前程。好前程在太平。
7: 喂，你好，
8: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7: 那再增加十个人。
8: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7: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8: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

来。火焰为笔，矿物为物，一吹一拉，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如风泰山酒，三千座国宝金条小窖，亿万年泰山泉水酿造，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

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

0: 是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1: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2: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不舒服的地方，赶快联系大夫啊，有报片子了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去特别认可。
1: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3: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2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 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

0: 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基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3: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1: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拖地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5: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4: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 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0,000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

0: 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

0: 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1: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2: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3: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0: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2: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3: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5月到今年9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3: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2: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居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晴20到32摄氏度，德州晴16到33度，聊城晴转多云18到31度，泰安晴转多云18到31度，菏泽多云18到28度，枣庄晴转阴17到30度。其旅游期提醒您：济宁多云转阴17到31度。武陵源江九提醒您：临沂晴16到30度。日照多云转阴18到26度。青岛晴20到26度。烟台晴转多云17到30度。威海晴18到28度。潍坊晴17到32度。淄博晴18到33度。滨州晴18到32度。东营晴17到31度。济南晴20到32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闪闪闪！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老婆，
2: 嗯，
1: 你找我？
2: 啊，
1: 什么事儿？
2: 老三，我问你啊，昨天晚上那一桌，你怎么才收了那么几个钱呀？啊，钱白吃啊？
1: 昨天晚上那不是朋友吗？你跟朋友能那么认真吗？
2: 哎呀，古往今来哪有什么真朋友啊，都是些狐朋狗友，至于啃养，我啃你一口，你啃我一口，哪天啊啃得不相应了就翻脸了。老三，我和你说啊，现在找你的人呐都是用得着你的，以后用不着你了就一脚把你给踹了。以后啊，跟你那些狐朋狗友们交往啊，你多长些心眼儿，省得吃了亏还满天下找后悔药吃呢。哎，不用看，准是潘少景，公子哥来了。
1: 少景，都上哪儿消遣去了？
3: 这会儿辆摩托车，刚换了个德国零件。大嫂。
2: 哎。少景，哪天也把弟媳妇儿接过来给我看看啊，省得整天这么耍单儿，就不怕哪天耍个二房三房出来啊？
4: 还接弟

0: 媳妇儿呢，连我自己都想回去了。
1: 哎，我看你啊是被富贵给烧的，哼，没费什么力气就把人潘五爷家的产业给接过来了，你还不满足？哎，我真不知道你到底想干点什么呀。
2: 嫂子，人家少景心气儿大了，你看啊，人家留过东洋啊，去过北平、上海这样的大码头，咱这小小的哈尔滨能游得开人家这样的大鱼吗？
0: 大鱼咱可不敢说，不过在这儿没办法施展倒是真的。
3: 整天做点噼噼发发的小买卖实在没什么意思，
0: 当初要知道我五大爷的生意就这么个规模，杀了我我也不能来啊。
1: 哎呦，少景，你真是守着骆驼不说牛啊，什么大说什么。行，哪天呀你也做笔大买卖给嫂子我看看。
0: 三哥，瞧见没有，咱还真得做点大事，要不然富到人家都笑咱了。
2: 我呀倒是不怕谁笑话，我就是想像咱们俩这样的年龄真应该干出点有想动的事儿。嗯，
1: 行了行了啊，不听你们哥俩的了，什么玄武说什么，哼。
0: 哎，你猜有人想卖过什么？
2: 我怎么知道，
0: 小手枪。
2: 你要那干嘛？
0: 反正也没事玩呗，这肯定闲的。
3: 哎，

0: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请问这是森田总裁的家吧？
1: 请问你是哪一位？
0: 在下桂田一郎，从天津来，有些事情想拜访森田总裁。
1: 好，我先领你去见副总裁石川先生。
0: 好的，多谢了。

0: 总裁，这位先生要见你。总裁，他是从天津来的，有咱们天津分号的一件信。
1: 我进来的。
2: 在下龟田一郎，
3: 初次相见，请老前辈多多关照。
1: 再近点，再近点。

0: 孩子，你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吗？
1: 是，是真正的日本人，老家住在九州福冈。
0: 哼，我们还是同乡啊。来哈尔滨干什么？
1: 来考察市场，想做点生意。嗯，
0: 来中国多久了？
1: 我是从小跟父母一起来的，快20年了。
0: 哦，怪不得呢。我说呢，咱们眼里边缺少了天照大神子孙那种光彩，不好，很不好，知道吗？嗯，认识这几个字吗？
1: 圣人难面天下，向明而治。
0: 知道是什么意思？
1: 晚辈不是很懂，以下说不好。
0: 这是中。

0: 中国古书《易经》里的一段话，意思是说，有作为的人应该面向太阳治理自己的国家。
1: 何年君，明治天皇的年号就是从这句话上来的。
2: 晚辈知道啊。
0: 知道吗，孩子？作为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不管是经商也好，种田也好，当兵也好，为的都是做好一件事。
2: 什么事？
0: 效忠天皇。
2: 是，晚辈明白。
0: 姚厅长见着没有啊？
1: 东省会议厅的人说，姚厅长这几天正忙着开会。
0: 比你求还慌，这天你给我盯紧他，无论如何让他把开采报告给我批下来。
3: 是，我一定抓紧时间办
0: 啊。张东乡，认识你很高兴，下去吧，有什么事情找石川。
2: 是，我没告辞了。

0: 石川君，森田总裁的眼神好像不太好。
1: 一郎，你知道1894年的日清战争吗？
0: 知道，日本和中国现在黄海打了一仗，然后又占领了中国的大连和旅顺。
1: 森田总裁的眼睛就是在攻打旅顺口时受的伤。

0: 你小心点，一会儿啊让娘看见。
1: 二婶，你今天怎么做了那么多好吃的？
0: 明天你三叔啊要去走马帮，今天啊要给他践行。
2: 生子，
3: 妹妹娘没看见，这儿在王爷府啊，就敲掉你的门牙。
0: 快快快！
4: 敲掉谁牙呀？
3: 哎呀，生子呀，都是让咱娘给惯着的，越来越不像样
5: 了。哟，这儿怎么那么多菜啊？摆酒席啊？
3: 明儿你们不是要出征吗？
4: 哎呦，大嫂啊，这跑个马帮不家常便饭呀？
0: 嗨，不光有菜，看还有酒呢。
3: 就是的，来。
5: 哎呀，我可是看出来了，咱爹咱娘不在家，这家可就不一样了。
3: 一年365天，咱爹娘啊都在咱身边，咱想乐呵都不行。今儿啊，咱也快活快活，来
5: 来。
6: 山东菜馆到了，哈尔滨最有名的鲁菜馆吗？
7: 这里面有打卤面吗？
6: 哪家鲁菜馆子没有打卤面的？
7: 谢谢。
8: 二奶奶，有件事问你。
0: 找大奶奶。
8: 可大奶奶不在啊。
0: 啥事儿？
8: 来了位客人，点了打卤面，偏要小碗的。可咱家菜馆从来没有上小碗的规矩啊。
0: 给他上个小碗的，少要点钱不就完了？
8: 二奶奶，我觉得这个人不大地道，光因为他要小碗面，他说他自己山东人，可听口音呢，我觉得又不大像，我怕他又是来刁难咱家菜馆的。
0: 都多少年没有人到山东菜馆来闹事儿来了，怎么那么巧就被咱们给赶上了？你就给他上一个小碗的啊。
8: 哎，好嘞。
9: 小碗打卤面一个。
10: 好

0: 郎啊，
1: 哎，
0: 麻烦再给来一碗大的。
1: 好嘞，马上就来。

0: 先生，您的大碗打卤面。
1: 嗯。
0: 先生，这打卤面的味道还好？
2: 嗯，很好吃，非常地道的山东大卤面，有黄花菜，还有蘑菇，有咸肉片，非常地道。
0: 您是山东人？
2: 可以说是。
0: 可是听您的口音倒不大像。那您慢用，先生。
2: 哎。
3: 先生，请问您贵姓啊？
2: 啊，免贵，姓贵。
3: 哪个贵呀？
2: 桂花的桂。
3: 那我跟你打听个人，不知道您认不认识？他是个日本人。
2: 日本人？他叫什么名字啊？
3: 他叫龟田一郎。

0: 我都不认识了，你可别忘了，你这条小命还是我捡的呢。
1: 秀儿，我刚才怎么就没认出来呢？我，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这菜馆就咱家开的。
1: 哦。
0: 啊，坐呀。
1: 哎。三爹三娘
0: 啊，前几天大哥陪他们回山东老家去了。
1: 啊，秀儿，我应该叫你二嫂吧？
0: 啊，是啊，我跟传武成亲的时候，你不还在咱家呢吗？哎，你怎么要小碗的打卤面啊？
1: 哦，我担心味道不好，要多了剩下。
0: 那你干嘛单点打卤面啊？
1: 记得那年我过生日，三娘给我做的就是打卤面，那是我第一次吃山东的打卤面，也是味道最好的一次。这么多年了，再也没有吃到过，不过还好，我总算找到了。
0: 现在家里人都住在这儿。
1: 太气派了。
0: 这个是大哥大嫂跟他们的儿子生子的屋，那个呢是传杰跟玉书的屋，爹娘就住在这个屋。
1: 哦，真的是比咱家当年在放牛沟的时候气派多了。
2: 跟眼下比，那个时候是差远了。上楼看看。
1: 好。
2: 一郎，
1: 嗯，
2: 你刚才怎么说自己姓桂花的桂呀？
1: 老跟中国人做生意，说自己姓龟田，觉得别扭，所以我就改了。
2: 你爹娘现在在哪儿？
1: 那年从放牛沟出来，我随他们去了天津，后来他们就先后去世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
2: 哎呀，你这半辈子够苦的了。
1: 还好吧，眼下在天津开了个商社，这趟来呢，一是找点生意做，更想的还是来找找咱爹娘。真的，这些年最想见的也就是咱家里这些人。哎，这是谁的房间啊？怎么大白天也拉着窗帘？
2: 我，歌传武的。
1: 哦。二哥现在干什么？
2: 当兵呢。
1: 哦。你们的孩子应该挺大了吧？

0: 有孩子？
1: 咱家的变化真的是太大了。对了，二嫂，我记得小时候，二哥的脾气就特别大，胆子也大，对吧？
2: 现在还那样，这有好几年没着家了，跟着部队，今天关里，明天关外的，据说现在在北平呢。
1: 好，部队的规矩都严，哪能说回家就回家呀？
2: 爹娘都勒不住他，就更何况我了。这边坐吧。

0: 多年啊，我这梦里回来过多少回。
1: 娘，你咋了？
2: 有30年了，总算又回来了。
1: 哎，爹，咱家这房子都破成这样了，还修吗？
2: 修，再破也得修。这是咱们老朱家的根儿。
3: 刚才啊，吓死人了，外面的山坡全都塌了。要不是掌柜的早有吩咐啊，这些人都得死了。
4: 你们有谁看见掌柜的了吗？啊，
5: 掌柜的刚刚跟我拿了把铁锹往后边走了。
3: 这大雨天的多危险呢，赶紧去找，快
5: 放我走。
3: 掌柜的，
5: 哎，掌柜的，
3: 下来呀，山坡塌了，快下来呀。
5: 宝贝
3: 啊
5: 啊，等啊，宝贝上来。
3: 什么宝贝啊？
5: 什么宝贝？哎呀，上来上来，
3: 轻点。好，
6: 大嫂。
7: 啊？哟，少景，这么一大早你就来照顾我们山东菜馆的生意了啊？
6: 听说三掌柜的回来了。
7: 少景，你跟我们家老三呐，真是比亲兄弟还亲兄弟呢。他昨儿晚上后半夜回来，你一大早就来找他，是不是有什么想头啊？
6: 哪儿啊？我听说他带个宝贝回来。
7: 你怎么知道的啊？是不是在我们家门口安了眼线了？哼，以后我们朱家真得提防你点了。
6: 嫂子，那到底什么宝贝啊？
7: 嗨，也不是什么宝贝，就是一块狗头金。
6: 狗头金？
7: 对呀，狗头金，就是啊，跟狗头那么大的一块金子。
8: 哟，少景来了，
6: 三哥。
7: 传杰，有点好事你就坐不住了啊！你不多睡会儿？
8: 我估摸着啊，他该来了。
7: 你呀，现在是咱家大管事儿，遇到事儿啊，你要端着点
8: 啊。啊，端，端。
6: 三哥，真是狗头金啊！
8: 哎呀，这是真是假，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
6: 在哪儿呢？
8: 着什么急呀、啊？跟我走吧。
6: 快一点，在哪儿？
9: 在哪儿呢，三哥？
8: 在哪儿呢？在这儿呢。
6: 这是狗头金吗？不就是一块煤吗？
8: 哼，是这么回事儿。来，小姐，那天呀、啊，带马帮回来，路过南面甲子沟，在山坡上发现的。
6: 你是说发现煤层了？

0: 你要开煤矿。
1: 对。
0: 好。哎呀。可是这开煤矿可不是一个钱两个钱的事儿啊。你我有那么多资金吗？而且还需要技术，咱俩谁都不懂啊。
2: 这事儿呢我已经想好了。资金热河和山东的商号咱们可以筹集。至于技术嘛，有了钱什么样的人请不到。
0: 好，行，我看行。哎呀，三哥，你知道吗，我这些天正犯愁呢。我这满身的本事我没地方施展呢。你这，哎呀，我看看这煤。
3: 外头再好也不如自个儿的老家呀。今天早上我一出门，一股清风，香啊。一路上的辛苦全都没了，比喝上几碗酒都灵验。
4: 老哥哥，这趟回来还走吗？
3: 不走不行啊，这关外一大家子人呢。也不过我早晚得回来，都66岁的人了，别哪天一口气拔不上来。我那老骨头不能扔在关外。
4: 是是是，
3: 还是那句话，落叶归根呐。
0: 对呀。
5: 来来来，吃啊，这还有呢，还有。
6: 婶子，你别忙活了，
5: 没事没事，来吃喝吃喝的，我给你们倒茶。哎呀，
6: 老嫂子，
5: 喝点茶喝点茶，
7: 别忙活了。
6: 哎呀，婶子啊。我看您越活越富态了。
7: 是啊，富态富态，这日子过好了，能不富态吗？
6: 是啊是啊。
5: 哎呀，刚到关东的时候吧，这大冬天的想吃个白菜呀、萝卜，那比上天摘星星还难呢。成天家就是土豆窝瓜窝瓜土豆的，吃的腻腻歪歪的。那时候就想啊，想咱章丘的大葱啊。
6: 好，
5: 来来来，拿着拿着，哎，来来来来，拿着啊，好宝贝儿，去吧。
8: 大婶子，我听说那关东山还有把孩子吊起来养的风俗，当真吗？
5: 当真，那就是真的。
8: 是吗？
5: 啊，关东那地儿啊，地方大，人少，这屯子和屯子离老远，这白天啊。熊瞎子都能溜达到屯子里来，哎呦，你说那不把孩子吊起来，不都喂野物了？
8: 是，
5: 是啊，太厉害了！哎，吃好的，你也吃啊，
8: 吃吃。
3: 这个关东山啊，是清朝的龙兴之地。清朝入了关之后啊，他不让关里的人到关外去，说是怕搅了他们的龙脉。
9: 那后来怎么开了禁呢？
3: 那时候。清朝上百万兵马都开到关里去了，这关外啊人就少了。俄国人趁虚而入，把中国黑龙江的江东64屯给侵占了。这个时候，这清朝才想起来从关里往关外运人。
4: 哦，这么说来，闯关东也是好几百年了。
3: 嗯，这清朝有260多年，30年算一代人。那也得有个8、9代了。哦，
4: 那现如今那边有多少人是闯关东去的？
3: 有多少人我也说不准，反正啊，有70-80成人都是从关里去的，还不算到了关东再回来的人。要是把这些人都算上，那人数可多了去了。
4: 是啊，
5: 老嫂子啊。哎，俺想跟你打听打听，这谭家庄的老谭家，他们家的人可好啊？
8: 哦，就是当年把他家仙儿许配给你们老大的那个谭家吧？啊，他家呀，搬走了好几年了。听说呀，跟他儿子上济南府了。
10: 这有透支。
11: 大叔，那关东山到底有多吗？
12: 多了啊，哎，说了你也不清楚。哎呀，大叔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冬天呀要出去撒尿，你得拎个棍子。
11: 为啥呀？
12: 为啥？你这边撒着尿啊，尿就冻起来了，你得拿棍子去敲打它。哎，要不然这冰柱啊能把你小鸡子冻掉喽。
11: 大叔，你叫它冻掉过吗？
12: 过。
1: 这大叔不是有棍子吗？
4: 王哥哥，给你打听个人认识不？
1: 谁呀？
4: 龙口的黄老爷子。
3: 黄老爷子不认识。
4: 听说啊，黄家也是在关东山淘金发了财回来的。
3: 哦，这黄老爷子现在做什么呢？
4: 哎，这老黄家可了不得了，开了当铺，在全国各处都有他们的分号。听说呀，民国政府还找老黄家借钱呢。你说那人得多大势力啊！
3: 哎呀，淘金干到老黄家这个份上，那可是不多呀。我也淘过金啊，你看这个把头，官府克扣你，胡子抢劫你，这弄来弄去的，等回到家啊，这金子也剩不了多少了。我没干到人家老黄家这个份上，不过我现在也知足了。有多少乡亲们把命都扔在金厂子了。
13: 爹，娘，
14: 哎，操上脚，早点休息吧。
15: 爹呀，你说这可咋办呀？老谭家的人也搬走了。
3: 我本打算去拜访人家老谭家，哪成想人家搬到济南府去了。哎呀，仙儿这个事儿是咱们家对不起人家老谭家，只要我有口气儿在，见到人家我就得赔礼道歉。我要是没这口气儿，你们说什么做什么我就管不了了。
13: 爹你放心，就算你不在了，我见着老谭家的我也得给人赔礼道歉啊。
7: 老谭，你说啥呢你？啊，你爹才多大年纪就咒他不在了你。
13: 我不是。哎呀，你这臭嘴，你看我这臭嘴，我不是那意思，我这臭嘴。哎呀，你看我胡说八
3: 道。行了行了。
16: 传杰在甲子沟发现煤层的事儿大伙早就知道了。这两天我和传杰去东省
17: 矿业厅
16: 拉了两套设备，实验的打了两钻。结果你们猜怎么样？据东省矿业厅的专家们说，甲子沟煤矿储量丰富，而且质量上乘。他们还说啊，这很有可能是全东北最有发展前途的煤矿。那么眼下正是工业时代，建城市、办工厂，干什么都缺不了煤炭。可以说，煤炭是动力之源。是财富之源，那么谁掌握了煤矿，谁就等于掌握了黑色的黄金。
17: 不行啊，大道理啊就别说了，也就是说具体咋办吧。啊，
16: 这两天我和传杰也商量了这个事儿啊，咱这个煤矿就由山东和热河的商号合伙来办。
18: 好，这个主意好，这回咱们山东和热河的商号终于联手干件大事了。
17: 是啊是啊。我说诸位老少爷们儿，哎，传杰他们领大伙开矿是件好事啊。哎，刚才少景那大道理呢咱们也都听了，你都听明白了啊。可是这做买卖开矿说大道理是不行的，得说说细账啊。啊，能赚多少钱，有多大赚头，这得说明白，是不是啊？
19: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0: 而刘掌柜想的周到啊。好，今儿个呢，咱就把这账放得细点。奉天附近的抚顺煤矿，
21: 大家伙都知道吧？
20: 当初就是一热河人和一山东人最初开办的，
22: 那是清朝末期的事儿。开工第二年。日产煤量300吨，这一吨去掉花费，净剩下8块大洋，一天就能剩下2400块大洋。
17: 钱这么好赚呢？
20: 一个月呢？一年呢？10年呢？这个账跟我算吧，大家伙比我还清亮呢。
17: 哎呀，这有啥算的啊？啥生意能赚这么多？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找人把这儿都修好了。你看，文德娘，将来咱就住这儿了。
1: 爹，这底下全是青石铺底、青石起泡，
0: 一水洋灰渣缝。
1: 让工匠说了，像这样的横框子，100年都不透风不透雨。
0: 行了，老大，算爹娘没白养活你了。
2: 该坐下了。

我们村里边的娘，咱爹多大年纪去世了？能比你现在小两岁吧。那年呀，你闹义和团跑没影了，这官军就把咱爹抓去了。等托人托脸的把他抬回来，他就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这临走的时候，嘴里还叨叨你的小。 虎子啊，虎子，你不回来，俺怎么能走呢？

0: 不孝的儿子回来了，领着媳妇和儿子回来看你们来了。你们活着的时候，儿子没尽孝道。今天儿子挨着你们身边，也给自己做了个窝。等儿子死了，回来好好伺候伺候你们。你们冷了，我给你们披衣服，添柴火；热了。
1: 我给你们扇扇风，擦擦汗。
2: 娘，咱是不是该往哈尔滨返了？
3: 傻儿子，这得听你爹的。
1: 爹，您说咱这次回来，祖坟也拜了，老屋也修了，您跟娘子坟矿的那也都整好了，咱是不是该往回返了？

0: 哎，认不认得这是什么菜？
1: 苦菜呗，小的时候经常采。
0: 嗯，还是那个味儿。那年你奶奶领着我上山采苦菜，采了小半天就采了一篮子，一下山我这一个跟头就栽倒了，你奶奶把我拽起来，没打也没骂，就说了一句话，说虎子你哪天能长大。
1: 哎爹，那年你多大呀？
0: 五六岁吧。一眨眼60年过去了。
2: 他爹呀，咱们是该回关东了，再过些日子就是你66岁的生日了。
3: 爹，娘，哎，炸松肉啊，
0: 好
3: 啊，还有呢。
0: 哎呀，这房子一修跟新的似的。
2: 是啊，停个20-30年也没问题。
4: 老大呀，
5: 哎，
4: 快过来吃吧。
5: 嗯，好嘞。
3: 小葱拌豆腐，爹爱吃这个。
2: 哎呀。
3: 来，没事，我来，你说吧。
0: 来，爹给你倒上。
3: 哎，爹，你这不折煞我了，这得我得给你斟酒啊，爹。
0: 老大，
3: 哎，
0: 这趟回老家你功劳最大，爹得谢谢你。来，
3: 哎，这儿子该做的，
0: 喝了吧。哎

0: 老大呀，
1: 哎，
0: 咱们家里的事儿你没想一想
1: 啊？说实话啊，还真想了。
0: 咋想的？
1: 哎，反想啊，山东菜馆西边那两个店铺也给买下来，打成一片，咱这座啊就能翻身一番。到那时候，咱山东菜馆就是哈尔滨最大的鲁菜馆了。
2: 那倒好啊，老大。哎，咱能做到那一步吗？
1: 没问题呀，娘啊，咱家开了多少年饭庄了？一提起来哈尔滨谁不知道啊？再说了，咱家回头客那么多，常常是这波还没走，下波就耗起来了。别说咱这座翻上一番呐，那就是翻上两番，也照样爆满。这摊子呀，我心里有数，娘你就放心吧。
2: 嗯。
0: 再下一步呢？
1: 再下一步？再下一步，还真没想呢。
0: 再下一步，爹给你想好了，咱们掉头回山东老家。
2: 说啥呢你啊？哦，放着咱山东菜馆不做了啊，让孩子们跟着你回山东老家呀？
0: 我这么说有我的道理。常言说得好啊，创业不易，守业更难呐。我看咱们见好就收，把这菜馆啊开到山东老家来，啊，咱们再置他百八十场地，啊，再弄个房子，好好过日子。前些日子张大帅不是让日本人炸死了吗？我跟你们说，在关东，中国人和日本人早晚有一仗要打。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啊，我是不想经受了。
1: 这主意好，娘，还是爹想的周全。这前前后后家里家外的，爹全想到了。爹，俺敬你一杯。
3: 娘，二婶来了。
4: 啊，好，生子你出去吧。
3: 好的。
4: 哎，别跑远了啊。
3: 知道。
5: 大嫂，做生意的事我又不明白，你叫我来干啥呀？
4: 哎呀，先别说明不明白生意的事儿，你是不是朱家的人呢？啊，快坐。
6: 二嫂，这么大的事儿啊，我觉得咱们还是商量一下吧。咱爹娘还有大哥不在家，咱们这条街上开煤矿的事儿，咱们家投多少钱，咱们商量一下。
4: 嗯，这两天呀，我也在想，做生意谁不图个利大呀？开煤矿是个赚钱的买卖。不如啊，我们下个大赌注。
5: 对，我同意大嫂的意见。这么大的事儿，我看还是等咱爹他们回来再定吧。
6: 哎，我是想等他们回来可能就晚了这事儿。再说这事儿又不是看不清楚。我现在最愁的是咱们饭庄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4: 那好办呢。咱把那菜馆啊给抵押出去，不就从钱庄拿出钱来了吗？
6: 这恐怕咱爹不会答应吧？
4: 你呀，老三，白跟咱爹这么多年了啊！咱爹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啊？哼，咱爹呀，看事情啊讲究个心，做事情啊讲究个大。哎，那开煤矿信不信啊？大不大呀？不正合咱爹的意吗？行了行了，别瞎寻思了啊！明天呀，就把菜馆啊给抵押出去啊！
5: 要咱爹不高兴呢。
4: 行了，秀儿，你以为咱爹是你啊？啊，做个事情八百年拿不定主意，就瞧好吧。咱爹呀，要是知道啊，咱们把菜馆给抵押出去啊，那脸上的褶子啊，得笑平了不可。

0: 送往万里到家。
1: 就咱这条街上，大大小小的掌柜们，
2: 跟民国大总统比，算小人物了吧？
1: 可是这一回哪一个不是挤着抢着要入伙搬山河矿啊？传杰，我三哥，在您眼里算小人物吧？为了搬山河矿，把山东菜馆都给压上了。
3: 啊？你说什么？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十个人。
4: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5: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6: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7: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送往万里到家。

0: 爹，娘，今儿啊，这酒喝得高兴，儿子有句话想问问二老。
1: 啥话？说吧。你说，咱家这仨儿子，哪个最当你们的意呀？
2: 老大呀，你说这话是心里有谱了吧？
0: 俺觉得是传我。
2: 太爹呀。
0: 老大这话受到你心里去了吧？要说老二啊，这孩子秉性像我，不怕事儿，好打抱不平，可这老二身上有股子邪气。当兵都这么多年了，这股子邪气是越来越大了。把秀扔到家里不管，这是男人吗？哎。 这是大丈夫做的事儿吗？我看不是，那就是老三传杰呗。要说咱们家呀，最有学问的就是老三了，眼界也开，可是他总有那么点小毛病。
1: 啥毛病啊，爹？
0: 做事啊，脚底下少了那么点根基。哦，就是。
1: 遇事不周全呗。
0: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笑>爹，其实俺也这么想。你说老三吧，啊，那说起啥事儿来呀，讲的头头是道；可真要做起事儿来呀，总是顾头不顾腚的。呀，就少了像爹这样的深谋远虑。啊。<笑>行了行了，老大，别光说话啊，吃点菜，吃点菜。
2: 爹，娘，那你们平说平说俺呗。怎么平说呀？就是说说，俺还有啥地方需要周正周正？那
0: 让你娘说。哎，行了，
2: 说。要说咱家这几个孩子里头啊，最顾家的是老大，是吧，太爹？这也用周正啊？
1: 哎，不过咱老大呀，还有一个别人比不了的地儿。这孩子从小啊，不惹是不生非的，最叫爹娘放心。
2: 娘，你说说俺身上还有啥地方不当你们的意的？哎呀，这不当你的地儿嘛，娘就不说了啊。
0: 让你爹说，好听的都让你说了，我说不好听。行，那爹就扮个黑脸。哎，要说我和你娘不赞成你的地方呢，就是你在家里端不起老大的架势，按不住老二，说服不了老三，连你媳妇儿你都 pass 三分，那哪行？爹。
1: 娘，今儿有你这句话，俺就把这杯酒干了。从今以后，你就看着，俺就在头拱地也得摁住老二，说服下老三。要说那门嘛，俺觉得好像从来没怕过他呀。哈哈哈哈哈！
0: 这个孩子，爹，喝酒。
3: 还是躺在咱这老屋里头舒坦呢。老家什么东西不好啊？好啊！你和老大回吧，俺是不回那关东了，冰天雪地的。
0: 一个人在这咋过呀？咋不能过？哼！
3: 哎呀，实在不行，俺再找一个。 不过呀，就是再也找不到你这样的。<笑>

0: 你好，石大先生。好什么好，秦秘书，我都跑了多少趟了，腿都跑细了。我们的开采申请也该批下来了吧？石大先生，实在对不起，姚厅长这两天又下去视察去了。来，您先坐。今天开会，明天视察，森田总裁都怀疑你们有没有诚意来批复我们开采架子沟煤矿的申请。
1: 怎么能说没有诚意呢？就你们开采架子沟煤矿这件事。
2: 大大小小的会已经开了不下十几遍了。那什么时候批复啊？
3: 姚厅长说了，尽快，因为这件事不仅关乎东北的开发，还关乎中日两国的关系嘛。
2: 我等着。
4: 慢走啊，石川先生。
2: バカ。中国人は本当にずるいやつだ。
5: お前は何を言いましたか？何を言った？何も言えない。他刚才说什么？他说中国人比泥鳅还滑。你们日本人比鬼还尖呐！你是朱传杰？是。你是潘少景？对。
1: 光在申请书上见过二位的名字。齐秘书，我们的申请书你看过了？看过了。是姚厅长亲自看的。啊，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嘛，姚厅长也没说什么。那什么时候能给批呢？那就难说了。哎，坐下，别站着说话。来，坐下。
5: 好。
1: 日本的森田物产也要开采加德州煤矿，他们的申请书啊也报上来一段时间了。
5: 姚厅长还没有最后决定，况且你们才报上来一个礼拜啊。那刚才出去的是森田物产的人，森田物产的副总裁石川。
1: 你们不会把甲子沟煤矿让给日本人开采吧？为什么不能？
5: 中国人的矿山为什么要让日本人开采啊？
1: 别说一座矿山了，看看全东北境内驻扎了多少日本军队。
5: 秦秘书，我能不能见一见姚厅长？
1: 姚厅长今天不在，下去视察去了。秦秘书，那我能冒昧的问一句，这个甲子沟煤矿是让日本人开，还是让我们山河煤矿开？姚厅长是什么意思？当中国企业和日本企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姚厅长一向格外小心。即便有时他已经做出了决定，那他上面不还管他的人吗？
6: 对吧？是是，那行，秦秘书，不管怎么说，还是要麻烦你了。
7: 哎呀，客气客气，
6: 拜托。
7: 好，拜托了，
6: 应该明白的。
7: 嗯，
6: 那我们先走了啊。
7: 慢慢走啊。
8: 真没想到，这日本人也盯上甲子沟煤矿了。
6: 这并不奇怪，日本人早在明治维新之后就确定了所谓的大陆政策。
9: 其中就包括了占领中国的台湾和东北的计划。为了这个计划，他们多少年来派了无数的间谍来秘密勘察东北的矿藏和物产。看见了吧，这矿业厅到现在还迷糊着呢，拿不定个准主意。
10: 昏庸腐败的政府，
9: 骂他们也没用，现在最重要的。 他们不是昏庸，不是腐败吗？咱们就给他上银子，他当官就认银子。刚才你还骂人腐败呢，咱再加上点银子，那不是腐上加腐，败上加败了？
10: 可是上银子管用啊，要不怎么办呢？
9: 不行啊，咱现在还不能动这心思。你想，既然森田物产已经盯上这甲子沟煤矿了，那就是咱们的对手。
11: 首先，咱们得查一查这森田物产到底是干什么的。那这事儿我去办。我在日本有同学，咱们就从他根儿上查。
12: 爹娘，你们不在这段时间呀，传杰干了件大事儿。
13: 是吗？三儿啊，啥事儿啊？
14: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上回走马帮，到南面甲子沟时候捡了一块煤。
15: 嗨，捡块煤算什么大事儿啊？
12: 哎呀，你懂什么呀？
0: 拿这块煤啊，找那懂行的人去那甲子沟啊一勘察，原来啊地底下有一个大煤矿。
2: 煤矿就煤矿呗，和咱家有什么关系？
3: 爹，看煤矿的事儿可不是跟咱家没关系。
0: 就是啊，爹，这咱这条街上不少商号都入伙了，
3: 咱家还投了本金呢。
4: 投多少钱？
0: 能投多少钱呀？不就是账面上那点活钱吗？
4: 老三，就投那么点钱？
6: 大哥，你不相信传杰，还能不相信大嫂吗？
2: 就那点钱也不能投，一个子儿都不能投。老三，你告诉我，你到底投了多少钱？
4: 爹，先吃饭啊。
2: 爹让你现在就说。
4: 老三，爹让你现在说的。我上哪心那么清楚去？要不你自己商量去。
7: 你掉什么脸子嘛？我这不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咱爹娘吗？我自个儿啥自个儿啥。我说你啊，你就坐一回龙墩，你就乱了纲纪。
0: 爹，您向来看事情啊比我们高一头，这回怎么就不让我们做开煤矿的生意啊？
2: 爹为什么不同意？我现在不跟你们说。
0: 爹，你把我们从放牛沟带出来，不是就是想奔条新道吗？这开煤矿啊，是眼下最赚钱的买卖了，咱为什么不做呀？
2: 老大媳妇儿，你别替老三遮遮掩掩的啊！你让他回话。
3: 哎呀，他爹呀，你看，这咱不在，孩子们好容易做回主，就算他们做错了，也等孩子们吃完饭呢。
2: 不是有句话吗？叫孙卖爷田不心疼啊。
7: 爹呀，咱都让这小子给耍了，提示账上一个子儿都没动。
3: 哎呀，我说老三呢，你还有没有个正形啊？你是嫌你爹啊这一路上劳顿不够啊？啊，
4: 我开始吧就是想逗爹一乐一乐，是没想到这爹是真生气了。再说这开煤矿这么大的事儿，是没有爹发话，我们几个敢做主吗？是不是大嫂？
0: 可不是嘛，爹，满街的商号啊都急着买伙的入股，可是传杰呀领着我们硬是按兵不动，说呀只要爹不发话，他们就是说破了天，我们也不能投一个子儿。
2: 哎，爹敬你们这些功臣一杯。哎，都拿起来。
0: 爹，我们应该敬您，是您教导有方。
8: 来了，二嫂来了呀。
9: 哎，大嫂还没来呢。
8: 没呢。
9: 哟，她不会把这事儿给大哥说了吧？
10: 哎，来了。
8: 大嫂，你怎么才来啊？
0: 我是看秀啊身后有没有人跟着，这我才进来的。
8: 有吗？
0: 有。
8: 谁？
0: 我。
4: 行了，别闹了，说正事儿吧。嫂子，咱们用菜馆做抵押贷的款已经入了山河矿了账，现在反悔肯定是来不及了。爹是这态度，你们说怎么办？
8: 要我说啊，千万不能让老爷子知道了。这是能瞒得住的事情吗？
0: 哎呦，瞒不住也得瞒呐。我倒有个主意。
8: 什么主意啊？
0: 咱爹呀，吃软不吃硬，过几天呀，就是老爷子66岁的大寿了。到时候啊，咱们几个都说点好话，没准啊，爹一高兴就答应了呢。
8: 这能行吗？
4: 走着看吧。

0: 行了，行了，我随便点，这不刚这谁呢？这不闯五回来了吗？这是。
1: 哎，咋胖了？嗨，
0: 这饭馆待着能不胖吗？
1: 这是哪位大将军呢？啊，
2: 爹，你挺好的。
1: 能好吗？身边少了个儿子。
3: 爹，你这是把俺打伤带了。<笑>
2: 看你们这个带兵的啊，连豆腐都不如。
3: 是你瘸了太硬了。<笑>这位长官，你贵姓啊？
2: 娘，传武。
3: 还不知道你是俺的武。<笑>
2: 哎呀，
3: 你这一身的尘土，这是咋弄的呀？
2: 一到坐车，能有好点儿。
3: 我，这一晃又好几年没来家了。
2: 嗯，娘，你身子骨还行吧？
3: 还行，娘就是惦记你，你这个活受。<笑>你看你，
2: 孩子不回来吧，你惦记；这一回来又抹眼泪，干什么呢？这是。
3: 行了行了，我知道当娘的就这样。哎呀，秀，快来，咱进屋啊，走。
2: 哦。
4: 哥，先把弟兄们叫好啊！放心吧，
5: 传文啊，带着弟兄们去吃个饭。
4: 好嘞，
5: 好嘞，
4: 是吧？
5: 来来来，
4: 吃完了饭到家歇着。
5: 好嘞，
4: 啊，
5: 走走走，弟兄这边来，这边来，
4: 先吃个饭。
2: 爹，少帅知道你要过六十六岁的生日，这是他给您备的寿礼。
4: 来，我看看，我看看。
5: 哎呦我的，
4: 娘，我看看。
5: 哎呦喂，这可是真装的东西啊，上等的祖母绿，
4: 是吗？
5: 啊，哎，这在王爷府啊，只有哥哥和福晋才能佩戴呢。<笑>娘，你真是沾了儿的光了。<笑>
4: 娘啊，真没想到能有一天跟这活兽沾上光。<笑>
2: 来吃饭吧，啊，
4: 哎，
2: 快吃饭吧。
4: 哎。
5: 娘怎么觉得这回回来你变模样了？娘，你没看到肩膀上多了一道杠吗？
4: 哦，
5: 哎，那多那一道杠是啥官啊？
4: 你问我干嘛呀？
5: 你得问他呀。
2: 多一道杠是上校，
4: 那官职呢？
5: 团长。
2: 川武啊，张大帅让日本人炸了，少帅就那么忍了？不忍能行吗？明知道是日本人干的，可是查不到实处，查不到实处就没法动手。还有东北军里也是分成了三帮五派，真要动起手来，说不定哪一帮哪一派就反手投了日本。再说，日本一直在打咱们东三省的主意。
4: 咱们一动兵，就等于给了他们进攻东北的借口。少帅得先安抚住东北三省的局面，至于家仇国恨，只有等以后再说了。少帅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6: 上个月刚过27岁生日。
4: 那比你还小呢。<笑>行，又城府又韬略。<笑>来，传武，跟爹喝一杯。
2: 来，老二，我替你大哥敬你一杯，来。嫂子，实在对不住了，这次回来的太匆忙，没给你和大哥带什么东西，这杯酒算俺赔罪了。
4: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的，我有你这当团长的小叔子呀，赶明出门，我不用吱声，就有人呐鸣锣开道了。<笑><笑>

0: 看我啊，你呀、啊，你得敬秀儿一杯。这些年啊，你不在家，秀儿为咱们家出了多少力，你不知道。
1: 敬一杯吧。啊。
2: 秀儿，劳累了。啊。
3: 来。

0: 少杰啊，
1: 啊，
0: 你带我到这儿干什么？
1: 打点掩物，过两天不是你爹66大寿吗？给他送个礼物吧。行。
2: 勃朗宁，美国造的45口径，最新款的。
3: 行不行？
1: 哎。

0: 就你还要打野物给我爹贺寿啊？
1: 我看算了吧，还是我来吧。赵景
2: 啊，
1: 我们家老爷子啊，肯定是不同意拿菜馆做主家了。这事儿他还不知道，
0: 你就说说我。
2: 这老爷子是不是糊涂了？这开煤矿多好个事儿啊！你别怕，过两天他过大寿，你看我到时候怎么劝他。

0: 对了，森田物产的事儿我查了，我那些日本同学说，森田公司总裁叫森田大介，在日本国内有煤矿，在中国主要做矿产，还有木材的生意，而且他的背景还挺深，跟军界、政界都有瓜葛，更多的他们也说不清楚。
1: 森田，他在日本有煤矿。是啊，咱得抓紧把开的权拿下来，要不然这甲子沟煤矿还真得落到森田的手里。这两天啊，我去找了姚厅长两次，根儿的人不在啊。这是不是有一躲着咱们？啊，
0: 不行，
1: 秦秘书跟我说，姚厅长办事儿有点怪，他不把事情查清楚，轻易不拿出。
2: 照你这么说，是不是现在悄悄的在查咱们底呢？老二，我看咱们和日本人早晚得有一仗。嗯，少帅也这么看。如果打起来，谁能赢？
3: 咱们呗。
2: 有把握吗？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也就驻扎了一两万人，咱们东北军可是四五十万呢。
3: 什么机枪、坦克、大炮，咱啥都不缺，你说咱能不能赢？
2: 咱不说这打仗的事儿行不？老二啊，这回回来能在家里住几天啊？
3: 娘，俺就是路过，一会儿就走。
2: 这过两天就是你爹的生日了，索性多待上两天啊。
3: 船务军务在身，我生日算什么？
2: 那就一晚上吧，行不？
3: 你今天晚上就别走了，船武啊，你也该好好陪陪秀了，是不？娘，俺还得带着弟兄们往军营赶，在家待不住。哎呀，
2: 这一晚上算啥呀？让你那些弟兄们先回。
3: 哎，刚升了团长，有升了团长就住在家里了吗？啊，他现在在哈尔滨住房了，什么时候不能回来？你别跟着掺和了，去干活去。我跟船武有正经事儿要说。
2: 人夫妻俩就不是正经事儿了。
3: 老东西，说吧说吧说吧。爹，船武啊，爹盼着咱们能和日本人干一仗，把小鬼子的高咬旗从中国的地面上全都拔干净。
2: 爹，不仅仅你这么想了。

0: 但凡有点血性的中国人，都应该这么想。爹，坐。可是打仗不仅仅是军队的事情，也不仅仅是两个国家的事情，一旦动起手来，牵扯的可就多了，不是那么简单的。
1: 行啊，川武，长学问了。
2: 三儿，哥，行啊，这后边像是长眼睛了啊！这在队伍里待着，后边不长眼睛，不早没命了。来来，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
0: 哎，别闹了。哎，
2: 爹，你说我要是戴这帽子，像不像个兵？
1: 像，像个逃兵。<笑>
2: 我知道你喜欢二哥，可你也不能说人家是逃兵吧？
3: 有点太偏向了啊！谁说我偏向？我呀，没偏没向。<笑>这是少帅让俺给你带回来的。是吗？哎呦，这个俺能穿吗？
0: 那俺也不能再拿回去吧。你还喝茶？
3: 哦，不是，俺是给你沏的。
0: 生子，进来呀！进来，生子，这是你二叔，叫二叔。二叔，哎，生子都这么大了。是啊。
3: 二叔，你怎么那么吓人？咋了？你的眉毛那么黑。<笑>你怎么老不回家呀？生子，你二叔不是带兵打仗吗？二叔，二婶可想你了。
0: 别胡说！谁胡说了？
3: 二叔，我告诉你个话，二婶每天拿两个枕头睡觉，二婶说多的那个枕头是留给你的。哎呦，
0: 行了行了，你下来吧。
3: 反正我没撒谎。
0: 嗯，没撒谎，你出去玩吧啊。
3: 啊。
0: 哦，
3: 对了，那天看见仙儿姐了。
0: 她说什么了？
3: 哦，没说什么，就是提醒我们说爹快过生日了。
0: 哦。
3: 哎，家里人跟你说了吗？那年仙儿姐跟大掌柜可帮了咱家大忙了。
0: 是啊，大掌柜的为了帮咱家，把命都搭上了。哎，
3: 他现在葬哪儿了？二龙山南坡上，有空你去看看吧。

0: 咱俩有日子没在一块喝酒了，这酒是俺老朱家自己酿的，你尝尝。哎，
1: 你这条命啊，是为俺老朱家舍的。
0: 记着，老朱家的每一个人都记着，算俺欠你的。这辈子你是匪，俺是兵，俺俩不能在一块共事。下辈子吧，下辈子你干啥俺干啥，俺跟着你。你就是把俺当枪使都行啊。今天。 就这一坛子酒，俺俩分了它，谁都不许多喝。

0: 你咋回来了？不是在北平吗？调回来了，想回哈尔滨住房。你过得咋样？别说这些了，我看见秀儿，我跟她说好了，不再见你。为啥？不为啥，除非你跟秀儿能好好过日子。 像夫妻那样好好过日子，俺做不到。做不到你也得做。姐这辈子就这样了，不仁不轨。可你不能因为姐在害了秀。你们男人活在天地间不容易，我们女人更不容易。今天，咱俩必须做个了断。
1: 咋了断？

大掌柜的，你已经是天上的人，总能主持个公道了。你在天之灵，今天给我跟传武做个了断。你知道，以往我跟传武好过，可为了传武的媳妇，也为了传武，你今天必须主持个公道。 大掌柜的，你看您那几片树叶了吗？你要是答应传武不和秀豪过日子，我就永生永世不再见他；你就冲我点个头；你要是不答应，就来个纹丝不动。

0: 这也算数？别说了，赶紧回去吧。
1: 干了，干了，干了啊！来，老爷子，给你倒上。少景啊，哎，倒上啊！老爷子，
2: 向您请教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这是电灯啊，少景，你是喝多了咋的了？
1: 电是从哪儿来的呢？
3: 这还用问啊？发电厂呗。
1: 那发电厂又是怎么发的电呢？
3: 涡轮蒸汽机。
1: 蒸汽又是从哪儿来的？
4: 这我知道，你烧开水冒出那气儿就是蒸汽。水是怎么烧开的？
5: 煤。
4: 老爷子高见，眼下正是工业时代，干什么都缺不了煤的。无论是建城市、办工厂，您就说哪一样吧。
5: 少景啊，我听明白了，你这是绕着弯的让我投资啊？啊，你们开矿山。
1: 我们老朱家不做点什么，这说不过去。我看这样吧，我让船杰去给你当个帮手，这总算可以了吧？老爷子，您可千万别小瞧开煤矿这事儿。中国有三大煤矿，东北的抚顺煤矿让日本人给占了，咱先不说。山东的枣庄煤矿，热河的开滦煤矿，您知道都有哪些人入股？
4: 哪些人呢？
1: 说出来能吓您一跟头。
4: 黎元洪、徐世昌，人家可都是当过民国大总统的人物啊！人家那都是大人物啊，这我们都是小人物，跟人家比不了啊！
1: 好，那咱就讲小人物，这咱这条街上，大大小小的掌柜们，跟民国大总统比，算小人物了吧？可是这一回哪一个不是急着抢着要入伙办山河矿啊？传杰，我三哥。
4: 在您眼里算小人物吧？为了办山河矿，把山东菜馆都给压上了。啊？你说什么？
1: 啊，不是，三哥。

0: 那天怎么跟我说的呢？啊，爹，那天啊，跟大伙商量那个开煤矿的事儿，我说这我得回去问我爹呀。只要我爹答应了，就算把我们菜馆给抵押了都没问题。
1: 爹，你看，
0: 那个少景，我爹没答应，你别乱说话。
1: 你看，我喝多了，老爷子。哎呀，我自罚一个。哎呀，
2: 爷爷。
1: 我来敬你。哎，
3: 孙子，
1: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生子，
4: 太旧了，来个新的。
3: 新旧了，我还有个新的，昨晚才学的。什么？
1: 这个老头不是人。
3: 说什么呢？这孩子，
1: 他是神仙下凡尘，还有呢？
3: 还有什么？
1: 孙南定语全是贼。
3: 就把你自己都骂了。
5: 生子呀，这是谁教你的呀？
1: 跟我娘学的。爹，今儿喝好没有？喝好了。生子呢？
5: 哎呦，他去玩了，他能坐得住啊？
6: 爹今儿高兴吗？
3: 高兴，咋不高兴？
5: 哎，爹呀，来喝点茶。
7: 哎呀，他娘，你没觉得咱们家这菜馆开始晃荡？<笑>
5: 晃荡，俺看你今天是喝多了，
7: 腿想发软。说了你还不信，你把眼睛睁大了，等着瞧。
8: 老三，你坐那儿吧，悠着的让人心烦。
9: 看来这老爷子是铁了心不掺和咱这煤矿的事儿。
8: 咱们还是趁早把抵押菜馆的事儿跟爹说了吧。本来当初咱们办这事儿，就有点欠思量。
7: 这事儿谁也不怨，要怨啊，就怨咱爹老了。这事儿啊，现在是太难收场了。你说咱爹这是怎么了？啊，多好的事儿啊，他怎么就转不过弯来呢？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瞒，不和爹娘说，不和大哥说。
5: 你觉得呢，嫂嫂？瞒竒到哪天是个头啊？我觉得老三的主意行。秀儿，你问问瞒到哪天是个头？只要咱们几个呀不走漏风声，老爷子要想弄清楚这事儿也得一段时间呀。到时候啊，我们煤矿开起来了，红火了，大把大把的银元呀往家里进的时候。
8: 那老爷子不就高兴了吗？啊，说不定啊，为咱们有先见之明，大办酒席呢。<笑>谁啊？
10: 大奶奶在吗？哟，
8: 找你呢。在。什么事儿啊？
10: 大爷有点事要问你。
8: 啊，知道了，我一会儿过去。
10: 哎，
8: 大哥吵干嘛呀？哎，大嫂啊。 这事儿在大哥那边你也不能透露风声啊！你看你，把你大嫂当成什么人了啊？你大哥呀，要想从我嘴里啊知道半个字，除非呀把我这满口的牙给我打碎了，他有那个本事吗？行了行了，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啊！
11: 小婉，啥事儿啊？你刚才干嘛去了？
12: 我不是送爹娘歇息去了吗？啊，刚才啊，老二打电话说部队有急事儿，他又不回来给咱爹祝寿了。你赶紧跟咱爹、咱娘说一声，别让他们着急啊。
11: 行，老二也真是的。
12: 哎哎哎，
11: 掌柜的，
12: 刚才你在哪儿找到的大奶奶？
11: 在三爷的屋里。
12: 屋里还有谁啊？
11: 好像二奶奶、三爷、三奶奶都在。
5: 呢。
0: 你变了。
5: 哪儿变了？我是变得上面了，还是变老了啊？
0: 你那儿变了。
5: 哎呀，恶心啊你！盯着老婆胸口看，去去，是不是看见别的不一样的了啊？
0: 我，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你成天你跟传杰瞎捣鼓什么呢？
5: 我跟传杰瞎捣鼓什么？你说你这话说的，你们出门在外这么长时间了，家里好多事儿，我不得跟传杰好好商议商议啊？真是，幸亏传杰啊是你的亲兄弟，这要别人啊，你嘴里还不知道喷出什么粪。
0: 行，刚才我都喷粪呢啊！老板，你跟我说实话，你跟传杰是不是把咱家山东菜馆给抵押出去了？
5: 对，就是给抵押出去了。我们还挣了十大包银子呢，我和传杰啊都给藏起来了，藏哪儿啊就不告诉你，除非呀、啊、你把我这满口的牙给我敲碎了。哎呀，行了，快睡觉吧啊！
0: 没法跟你说事儿了，我。

0: 你说这大嫂吧，我不担心，她是个有主意的人。我倒是担心这二嫂，她要是万一顶不住，把事儿给说出去，这事儿可就大了。
1: 要不这样吧，明天啊，我带二嫂到学校去走走，一来她可以散散心，二来省得爹娘盘问她，你说呢？
0: 嗯，是个办法。

0: 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1: 老人家，请问这是朱开山的家吗？
2: 啊，这位先生，你找他有啥事儿啊？
1: 老人家，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您有几个儿子呀？
2: 三个呀。
1: 我怎么听说你有四个儿子呀？
2: 四？哎呀，我想抽你个耳根子呀！这是
1: 娘，认出来了。
2: 认出来了，认出来了！哎呀，让娘好好看看，那小老儿，这一晃都长成大老爷们了。
3: 成年后的伊朗再次回到中国，见到了曾经救他一命的文他娘和朱家人。在明晚的剧情里，大家对伊朗的回归十分欣喜，更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他的近况。
1: 爹，我得敬您二老一杯。当年要不是您救了我，就没有今天的伊朗。
4: 伊朗儿，你可得敬秀儿一杯。当年多亏了秀在山坡上发现了你啊。
1: 是啊。白二嫂，当年要不是你救了我，我早就化成灰了。敬你一杯。
5: 一郎啊，你这趟来除了看看咱家人，还有别的事吗？
1: 啊，还想在这儿也开个分号，现在正准备呢。
6: 哎，一郎，哎，尝尝，这都是大哥的手艺。来来来，
2: 就是净喝酒了。来，
1: 娘，其实我最想吃的还是您做的大卤面。
4: 是吗？秀儿啊，
2: 哎呦，娘，
4: 这是想什么呢？

0: 我在想，玉书他们现在在干啥呢？
1: 哎呀，娘也想啊，明天让你大嫂去看看。
0: 娘，我也去。
1: 你不能去。

0: 但相处起来却并不生分，一郎对秀更是格外热情。
1: 这肉熟了吗？怎么还有血丝儿啊？
2: 二嫂，这是牛排，西洋人就是这样的做法。
1: 哦，
0: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2: 那一年我刚进咱们家的时候，一开口说的全都是日本话，还记得我那些问好的话吗？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こんにちは。结果呢，我说一句二哥就拍一下我的脸，我说一句二哥就又拍一下我的脸，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问二哥为什么总打我。你猜二哥怎么说？二哥说，我就烦你说那种跟面条一样的话。二哥把我们日本话给说成面条话。
3: 你们日本话就是挺烦人的，吃饭还不说吃饭，说什么咪西咪西。
2: 二嫂，你不能再喝了，已经喝多了。
3: 我没喝多。
2: 好了。
0: 失败的婚姻让满怀伤心事的秀不胜酒力，一郎不仅悉心照料，还把他送回了家中。而随着一郎来到朱家的次数越来越多，他和秀的关系也在一次又一次的见面中越走越近。
2: 刚才上街买东西啊？
1: 啊，有点热。啊，不用。
2: 二嫂，大夏天的，是不是该换件衣服？
1: 可能是刚才走快了，没事。
2: 对了，二嫂，上次喝多了，后来没事吧？
1: 没事。我回屋了，你赶快上去吧。
4: 我去沏壶茶。
5: 哎，秀，顺便跟厨房说一声，让他们垫了两个菜。
4: 啊，
5: 一郎，今儿晌午在家吃吧。啊，
2: 啊，不了，娘，我还有很多请柬要去送，所以就不在家吃了。
5: 这孩子，
6: 哎，行了。一郎正忙着呢，别强求他了，啊！
2: 那我走了，娘。
5: 哎，也行。那秀儿，去送送一郎来。
1: 嗯，
2: 走了，爹。
5: 常回来啊！
2: 哎。

0: 你那件衣服我洗了，还没烫好呢。
1: 没关系，反正我也不着急穿。
2: 眼下无论是秀还是朱家人，对一郎的到来都是热情相待，可在如今这个节骨眼上，身份特殊的他究竟为何来到中国，又在和什么样的人一起共事呢？
1: 老前辈你好啊，又来打扰了。
3: 哦，小同乡来了，好好好，来来来。看看我这几个字怎么样，写的还可以吗？哎，过来过来过来看。
1: 老前辈，晚辈不太懂毛笔字，所以说不好。
3: 那这几个字总该认识吧？
1: 是。老前辈，这是明治天皇的训诫吧？
3: 对，这是天皇陛下给我们的训诫，所以我们要时刻牢记天皇陛下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宏愿。
1: 我没记下了。
2: 一郎竟然和日本人森田会面，而且关系还非同一般，那朱家人能否接受这样的现实？他和救命

0: 恩人秀的关系又会有怎样的发展呢？预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闯关东》，明晚精彩继续。
1: 儿子，这些年其实我一直在想你。
2: 就因为我救过你的命啊？
1: 不全是。你人好，心也好，所以我想天天和你在一起。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拿好礼。
1: 儿子，有些话说出来你不要笑话我。这些年我一直梦见你牵着我的手在山坡上跑啊笑啊，而且在梦里我也不止一次的喊你的名字。
2: 一郎，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弟弟，别的就别再说了。

0: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亭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揽衣冠行至，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呛呛呛，哎。
0: 以园林为墨，古建为媒。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古寻脉，向荒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三面望海，傲立东方。这里是昆嵛山，亿万年造化神奇，塑造它非凡体魄。山海间风云聚散，装扮它壮美容颜。气候为它而改变，生灵因它而多彩。广博的土地馈赠了丰盈的物产，丰饶的水源滋养了村庄、城市和绚烂的文化。高耸的峰峦赋予了人们铮铮铁骨和坚韧的性格。它是钟灵毓秀的仙山，更是和谐美好的家园。

春分的第一缕阳光照临大地。这一天，太阳在正东方升起，白昼与黑夜刚好等分。尚书尧典记载，上古时代，尧帝安排西仲治理东方，在余夷之地的阳谷祭祀太阳，确定了春分的时间。当地人相信，昆嵛山正是西仲宾日之地。

0: 昆嵛山乍暖还寒，草木正为萌发积蓄力量，阳光下樱桃大棚收集起更多能量，棚内温度达到20摄氏度。昆嵛山最早感受浓浓春意的是老王和他的樱桃树。
1: 三月底了，这个果了就开始上死了。
0: 人工授粉可有效提高樱桃的坐果率，樱桃花期不过10天左右，1000多株樱桃树需要大伙全力以赴。
2: 去年嘛，就开2场，今年早的早，晚的晚。
1: 这也冷啊。
0: 清晨，一场突如其来的春雪搅乱了老王的好心情。积雪覆盖大棚，阻挡阳光，致使棚内温度降低，这对盛花期的樱桃树是致命的。
1: 慢点哈，溜滑的哈。3月份了，往后再雪就没有了，
3: 这倒不用着急了。
0: 昆嵛山常见这样的倒春寒天气，温室大棚能预防低温对樱桃树的伤害，还能提早樱桃上市时间。

0: 但建大棚投入巨大，一家一户很难承受。五年前，老王牵头搞起了合作社，全村150多户村民超过90%入股。
1: 总共余了200多万吧，我们拿出来姓个地。
0: 然而去年冬天的一场意外，几乎要压垮这个刚刚步入正轨的合作社。
1: 从来我长这么大岁数，我没经过这么大的险，这眼看着就塌了，
2: 自己都懵了，这是多少钱的事儿？
1: 我们这4个棚一拨20多万，天天孤零零的给他躺的，没有心思了。
0: 老王是村里的老支书，也是大伙的主心骨，一边要养护好樱桃，一边还要筹措资金重建倒掉的大棚。今年他的担子特别重。
1: 这个资金不够，我带点块儿啊。张，你看看，这个需要什么材料？
3: 做外景。
4: 那你现在这房里面，赶紧去试验。人家去年这个受灾挺惨的呀。
1: 里外里这一间，里外里这都是不五的小玩，
4: 尽我们最大可能给您支持一把。
1: 谢谢张家了，这个
5: 大力支持啊！
4: 您客气，谢谢
5: 您啊！谢谢您啊！
4: 谢谢您啊！
1: 太神奇了，把了往后蹬都行了，等会儿我看蹬都行了。那俩我这边一移了，这一片8根管，看我举的长。
0: 挑选上好的钢材，强化钢梁承重，老王带领社员们一起施工，把成本降到最低。
1: 你让我这么点，好了，那怎么了？好了，说说说说，好。那需要什么把楼焊口啊？不用。
6: 哎，不
7: 认识哥们儿，
6: 这个不
7: 认识。
1: 好了，好了，
7: 你俩。要是大棚再这么烂，你们家倒。干嘛事儿不允许呢？没人。
1: 想把，你俩
8: 年龄大了，
1: 别拔了。那，慢慢，
8: 慢慢，
1: 慢慢拔根。

0: 滚成黄一片儿。你这样边村口跟灌死里头都不翻洗翻潮，
1: 搞金山可能是。
2: 临近谷雨，昆嵛山迎来一场透地的春雨。棚里的樱桃进入着色期，果实饱满，离完全成熟不到半个月。但这样的雨天，气温降低，湿度增大，极易引发樱桃果实开裂。
0: 这里头耽误粮食这么问题，
3: 你都跟防黑生似的，
0: 他这个放口就管着那个樱桃好苦了，就能发黄了。
4: 你们早就拿放口了，你选下来做你的。

0: 这做什么来去了。
1: 大棚樱桃快成熟了，老王和社员们盼望着这个春天会有个称心如意的收成。中国气候学家张宝坤于1934年提出了后温法，以5天平均气温从10摄氏度以下稳定上升到10摄氏度以上作为春季的开始。人言春色浓如酒，受海水调节作用影响，昆嵛山的春天与同纬度内陆相比，来得晚，酿得久。立春只算预告，春分看见征兆，清明谷雨后才是酿花天气。
2: 像花园里早春的使者一样。
1: 清明过后，樱花绽放，令辉的花园迎来第一波繁花盛开的日子。

0: 绿色的化验卡。哇，这科林托集中这儿，我要把这个种前面。
1: 两个月后，令辉要举办春天花园开放日，他从惊蛰就开始忙碌了。花园四周，视野所及，天大地大，堪称名副其实的乡野。再加上集装箱改造的房屋，令辉得到灵感，美其名曰乡野花园。
0: 哇，应该是我赚到了吧。人家说了，要知道哪些东西应该舍弃的，我就觉得咱们花园里东西实在是太有
2: 了。树之间打架了，应该淘汰几棵樱花树。
0: 没有经验，我想不到他们会长这么大。
2: 这都是踩的坑。
0: 主要是我舍不得。
1: 面对一棵花树犹豫不决的令辉，在人生选择上却异常大胆。几年前，令辉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设计师。丈夫从事金融工作，两个人过上了稳定的白领生活。
0: 我那个时候已经对那种特别挤、特别崩溃的生活节奏已经感到非常厌倦了。
1: 令辉自幼患有听觉障碍，城市的喧嚣更让他倍感压力。相较之下，家乡的这片山海变成了无形的召唤。她说服丈夫辞去工作，回到了再熟悉不过的昆嵛山下。
0: 这条能看出来理顺了点吗？哦。
1: 两人租下半亩山地，开荒铺土，接电通水，种下上百种植物，用了两年时间，硬是在山上安了一个家。在打理花园的同时，令辉正努力转型成为一名园艺博主。
0: 从一盆花、一盆盆栽开始，花园的快乐不在于地方大小，它是植物盛开了，植物长得好，它就能给你带来快乐。
3: 辛苦有多少，快乐就有多少。
1: 乡野烂漫，野菜飘香，这是昆嵛山春天的馈赠。离春天开放日不到一个月了，修剪、施肥、浇水、除虫，令辉每天都围着花园转，同时制作更新视频。他渐渐成为一名小有人气的园艺博主。
2: 迎接花友到访，有一个牌子更正式一点。
0: 别一下，漂亮漂亮漂亮，梦想中的画面出现了。
1: 满园春色关不住，春天开放日如约而至。
0: 今天春天到我的花园了。小花园让大家见笑了。
4: 还心跳来了，感觉。你听，我们在这里直接就哇！
5: 能在这个地儿来建那么一片的世外桃源，太可怜了。
1: 花友们艳羡的表情，是对令辉春天里所有付出的奖赏。
0: 这个叫金色甜蜜，这个我超推荐的。这个叫强盗骑士。
6: 这么一座漂亮的花园，可见他平时 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功夫的，那种爱啊是藏在骨子里的。
0: 领奖的时候，你闪回一下那个日落，我看到那个太阳，把它点燃了那种感觉，那个画面有点太有印象。城市根本不会关心这个，我甚至连天气都不看，地铁里、写字楼里都没有多少机会能够看到蓝天。现在生活是没有天花板的。
1: 留在都市亦或回归故园，面对这道人生考题，每个人心底都有自己的答案。我在渺无人迹的山谷，不受污染，听从一只鸟的教导，采花酿蜜，做成我的诗歌。令辉的勇敢，正是把别人的想象过成了自己的生活。一阵潮润的微风吹来，那浓郁的花粉青草气息直向人心里钻。在作家冯德英的笔下，故乡的春天令人陶醉。然而在五颜六色的山花中，只有这种朴素的小黄花最是牵动作家敏感的情思。
7: 冯德英是我们关上冯家村人，长篇小说《胡菜花》《迎春花》和《山菊花》都是他的代表作。60多年来呢，也是发行了1000多万册。
1: 1935年，冯德英出生。这一年，中共胶东特委发动了114暴动，反抗国民党的统治。2年后，又发动了天福山起义。拉开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日的序幕。孤胆英雄余德水带领红军游击队以昆嵛山为根据地，在深山老林的掩护下与敌人战斗到底。冯德英从小就是听着余德水等英雄的故事长大的。他只上过5年小学，13岁参加革命，20岁竟写出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初稿。
8: 苦菜花是我们昆嵛山区比较普通的花，生命力特别强。它根是苦的，但看着花是香的，这代表着胶东人民流血流汗的，心里有个念头，

0: 后代创造一个好的生活。
1: 苦菜花的成功让冯德英找到了自信，随后迎春花、山菊花相继问世，这三部小说并称三花，是一部艺术化的胶东革命史。昆嵛山始终是冯德英的文学故乡和精神家园。冯德英说，我是昆嵛山的儿子，这是我最真切的身份。暮春时节，山深谷幽，草丰木茂，凌霄山色皆空灵，点点晴岚列翠屏，这便成就了昆嵛山一大盛景，昆嵛叠翠。这里是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一座不可多得的自然生态博物馆。保护区拥有野生高等植物1388种，为山东省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0: 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植物标本馆，馆藏标本数量300多万份，为亚洲之冠。作为全国知名植物科学绘画师，李爱丽计划绘制一种山东稀有植物，参加珍奇植物科普展。几经搜寻，山东银莲花进入了李爱丽的视野。
1: 这也是1956年7月份的标本，观音山太白顶。1933年的标本，时间还是太久了，90年了，又没有花，它根也不全。
0: 山东银莲花是山东省重点野生保护植物之一，馆藏标本不能达到科学绘画要求。植株采集地昆嵛山引起了李爱丽的兴趣。
1: 这一片是栽培的吧？
2: 这个是野生的，一年棚。
1: 现在海拔多少？
3: 应该是100多米。
0: 在昆嵛山保护区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李爱丽踏上了寻找山东银莲花的旅程。
3: 本地叫全豆菜。哦。小心一点啊！
2: 哎呀，这个黄花菜还挺多的。这萱草花，它是中国的母亲草。
1: 哎，落叶松。
2: 哎呀，松球果好可爱啊！
1: 我20多年前就画过它。哦，那每一小针叶都有它独立的光影。
4: 哇，很帅！这些都是它的营养器官。
0: 山东银莲花，仅生长在昆嵛山及其周围海拔600米以上的山区。一行人已经来到了海拔700米的山坡，目标也许就隐藏在树林草丛中。
1: 哪个？
3: 我发包，你看一下。
1: 我下去看看。等会啊。
3: 小心一点。
1: 这个像哈，你说这俩叶子是一样的吗？
3: 一样，这是一个种。
2: 这都是老冠草啊。
3: 你再往上走一走。
1: 哎，这不是不是啊？
3: 这个就是了。
1: 呀，太好了！
2: 这不是很大，比你想象的要美好多呀。
1: 然后这个伞樱花就副伞樱花就很明显了，你看。
0: 在海拔800米的一处山坡，李爱丽终于发现了一丛盛开的山东银莲花。
1: 那这个是它的包片。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包片。这个银莲花是没有花瓣的，白色是萼片，绿色是包片。

0: 长宽啊，形状特征，这都没有问题的。前面所有的铺垫都是为最后开始画作的。
1: 李爱丽现场绘制简图，记录植株在真实环境下的生长状态。

0: 你好，大小尺寸啊，长短特别合适。来自昆嵛山的这株山东银莲花开得正艳，李爱丽做好充分准备。
1: 这也是一个实际的情况，这块不要画的太粗就行。
2: 那我在现场看呀，背面确实有这条字条。
3: 一般来说，银莲花的萼片背部啊，都或多或少有那么点儿。
0: 植物科学绘画，以科学为本，艺术为表，要求无一花无出处，无一叶无根据。 即便今天照相技术如此发达，仍无法取代科学画家手中这只妙笔。李爱丽曾为中国植物志绘制百张画作，虽有30年的绘画经验，但她每一笔都慎之又慎，力求100%准确。
2: 山东银莲花叶片裂口比较多。 高山的植物幼毛嘛，叶片表面它是一种哑光效果，在塑造的时候要花一定的时间。

0: 从画得像，画得准，再到画出生命。第十四天的精心雕琢，山东银莲花在李爱丽的笔下缓缓绽放。
1: 大山山花雪，也就叫小山山花雪。大山山花雪先开，你看这个是开一个，当时这些都花苞。
2: 科学和科普同样重要嘛，以画作的形式向观众科普，公众读起来也比较容易理解。
0: 来自昆嵛山的山东银莲花，借助植物科学画师的妙笔，绽放于都市。被无数双眼睛观察，无数颗心灵体味。花开无声，芳华永恒。

0: 哎，师傅，欠的都虚了，还给签了哈。谷雨过后，大鹏樱桃进入成熟期，一颗颗如红宝石一般晶莹剔透。喂，你有事吧？樱桃。
1: 有北方春果第一枝的美誉，《诗经》里称作精英，《礼记》中称作蟠桃。樱桃在我国有3000多年的种植历史。

0: 的口提出来，
1: 你真不能尿哈。从早上4:30开始加对应酬啊，加了

0: 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我帮你什么？ 现在开始。
1: 这时的昆嵛山，空气也变得香甜。
2: 金主大的花鸡，
3: 一人两个，
4: 一人两个。
1: 燕威地区樱桃种类多达20多种。小樱桃，皮薄柔软，色泽诱人，带有淡淡的透明感。大樱桃，果肉厚实，色泽幽深。这个樱桃交易市场占地有100亩，是中国最大的樱桃交易市场。在昆嵛山周围，樱桃产业从业人数近16万人，种植面积近37万亩，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带。万颗珍珠轻触破，一团甘露软含销。樱桃的香甜，正是昆嵛山春天的味道。花开为景，花落成诗。但在昆嵛山，你不必生出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感叹。过了立夏至6月下旬，平均气温仍在22摄氏度以下，昆嵛山依旧是风甜日暖荡春光。

岁月从未止步，白昼已至最长。昆嵛山正走进一个万千生灵蓬勃生长的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下井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下井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距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夏井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夏井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0: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亭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览衣观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跳跳跳，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古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1: 大家好，
10: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农历8月12。
1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林武在淄博调研，强调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山东主场活动在日照莒县举行，展示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丰硕成果。
10: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9月28号在曲阜开幕。
11: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炎黄9省区发明专利有效量91万件，山东专利转让和许可分别增长41%和132%。
1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1: 9月21号至22号，省委书记林武在淄博市调研。
12: 林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

0: 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零五来到三金玻璃机械、恒力纺织、赫达集团、资柴动力、新马药机等企业，查看展厅、车间、大国工匠工作室等，详细了解科技创新、智能制造和生产经营等情况。强调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改造升级，打造新兴支柱产业，促进惠企政策措施落地见效，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林武查看齐鲁石化公司鲁油鲁炼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务实高效推进项目建设，全力实现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推动石化产品高质量供给和企业转型升级。在汉清数据咨询有限公司，希望企业用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通信行业数字化转型。在淄博华光国瓷科技文化有限公司，查看华光国瓷博物馆和产品展示，希望不断精进技术工艺，强化传承创新，塑造良好品牌形象。调研中，林武强调，各级各部门要采取针对性措施，以更大力度抓好经济工作，确保三季度顺利收官，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抢抓中秋国庆消费旺季，组织举办好各类促消费活动，繁荣文旅、零售、餐饮等消费市场，营造浓厚节日氛围。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全面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提早部署节日期间各项工作，确保全省社会大局稳定。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参加。
1: 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今天上午在济南召开，围绕加快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积极建设更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协商议政。
0: 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议程，副省长王桂英围绕议政主题做专题报告，举行大会发言，听取有关人事事项的说明。会议上，严中华常委代表民盟省委会，杜玉杰常委、张善东委员、刘新勇常委、马卫红常委、博涛常委、孙京委员、刘传勇常委代表农工党省委会，席林常委代表民进省委会，孙晓云常委代表致公党省委会，分别从深化有组织科研推动制造业创新发展、强化国家高新区投研担当、培育康复机器人开放应用场景、建强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等方面提出务实对策建议。
2: 今天下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对省人民政府打造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工作情况进行专题询问。
0: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到会听取意见并讲话。联组会议上，张树平等十五名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就打造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工作情况分别进行询问。省发展改革委郑德燕等十五名省政府部门负责人到会应询。徐海荣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把握打造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的战略任务。要加强法规制度供给，提升人大监督实效，支持代表依法履职，为打造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提供有效法治保障。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众志成城，群策群力，汇聚打造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的强大合力。张海波表示，省人民政府将加压奋进，开拓创新，着力在稳定经济增长、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区域综合竞争力、深化改革创新、扩大高水平开放、增进民生福祉上下功夫、求实效，全力推动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省财政科学管理工作会议今天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对当前财政重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牢当家理财政治责任，持续深化财政科学管理，进一步培植壮大财源，提升支出效能，优化财政体制，加强风险防控，严肃财经纪律，不断提高财政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 2026年山东省家政服务业职业技能竞赛决赛今天在济南起步区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省总工会主席徐海荣出席开幕式。本次竞赛共设家政服务、养老护理、婴幼儿发展引导等三个竞赛项目。大赛启动以来，全省16市总工会高度重视，积极响应，组织家政行业职工广泛开展技能培训、岗位练兵和比赛选拔，共有126名优秀选手参加决赛。

0: 歌舞、民俗表演、人物访谈等形式，礼赞齐鲁粮仓建设硕果，全面展示山东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成果和丰收景象，让农民唱主角。活动邀请种粮大户、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乡村振兴片区代表等，推广新技术、新理念，共话乡村产业发展新路径。
1: 我们下粮啊，已经丰收入仓，秋粮了，丰收在即，我们日子过得更好了，更幸福了。我呢，也是把这个丰收的喜悦传递给大家。
2: 我将带领我的团队成员，继续走到田间地头，把最好的技术送给农民朋友。祝愿广大的农民朋友节日快乐，年年有个好收成，岁岁都是丰收年。
0: 本次活动设置智慧农机、好品山东、优特农品、丰收市集等九大展区，搭建农产品品鉴体验、产销对接平台。在智慧农机展区，一批大田作物农机、智能监测等高科技产品亮相，他们是丰收的重要帮手。
3: 三秋在即呢，主要展示了一些比如说履带式玉米收获机、排灌机械、粮食烘干机组等等，为我们三秋农机化生产呢提供装备和技术支撑。
0: 齐鲁粮仓主题展集中展示了山东在种业振兴、智慧农业、海洋渔业、蓝色粮仓建设等方面的成果。当前山东正在实施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展示现场有不少改良新品种，将成为提升单产的重要力量。
4: 这一株呢是常规的玉米品种，然后这两株呢是我们改良以后的，我们的矮杆玉米茎杆会变得更加粗壮，它就可以起到一个抗倒稳产的一个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合理的增加种植密度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
5: 我们要想保障我们的粮食安全，中国人的饭碗，主装中国粮，必须要落实粮仓战略，要藏粮于地和藏粮于技，
0: 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乡村富民。本次活动专门设置了好品山东优特农品丰收市集，精选了51个富民带动强的产品集中展示。
6: 通过我们对特色家禽的品种选育改良和疫病防控，丰富了千家万户的餐桌，也让老百姓吃得舒心，吃得安心，共享丰收节带来的民生实惠。
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山东以片区化推进为重要抓手。目前省市县已批次启动建设片区2070个，覆盖行政村1.8万余个，占全省的1/3。此次丰收节主场活动的举办地幸福福来片区，整合农文旅资源，正在创建省级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片区。
7: 我们依托福来山 C 级风景区，串联13个农业村庄，整合相关资源，打造完整产业生态，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8: 金秋时节，齐鲁大地粮仓满盈，从特色林果到海上粮仓，呈现出一幅山海联动、果蔬飘香的多彩丰收图景。依托资源禀赋，各地做优做强特色产业，让丰收的喜悦转化为农民实实在在的收益。
0: 眼下石榴进入集中采摘期，枣庄石榴种植面积12万亩，全产业链产值近40亿元。在枣庄一城的冠氏留园，红彤彤的石榴挂满枝头，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装箱，喜迎丰收。
9: 今年这个气候呢比较适宜，光照呢特别充足，收果率也很高，个头特别大，品质呢可以说是近几年最好的一年，看着呢心里就特别高兴。
0: 鲁中山区是林果业的重要产区，泰安林下经济总面积126万亩。眼下，泰山板栗、肥城桃、珍珠油杏、山楂等特色林果都进入了丰收季。淄博全市果园种植面积74.95万亩，沂源黄金桃、博山猕猴桃、文昌湖苏梨等特色果品相继成熟。今年当地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果子质量普遍好于常年，吸引全国各地的客商前来采购。
10: 我来了已经有20多天了，每天呢大概收个1万多斤，发往我们江苏的市场。这里的黄桃呢个头均匀，甜度高，果面干净，在我们那边市场的认可度也很好。
0: 在盐碱地上，丰收的喜悦同样沉甸甸。在昌邑补庄镇，曾经种啥啥不长的盐碱滩涂，如今发展了上万亩梨枣林，成片的梨枣压枝，吸引游客前来观光采摘。在利津，黄河口冬枣开始陆续上市，枣农们将新鲜的枣子通过冷链发往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预计黄河沟冬枣山东产区的这个基地订单要需要完成

0: 1500万斤，产值要突破1500万元以上。
1: 千帆逐浪归，秋仙入万家。山东沿海码头也是一派丰收景象。在龙口市港峦码头，梭子蟹、皮皮虾、八爪鱼等各类新鲜海味从船上卸下来，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2: 啊，这肥度都可以达到7-8成、5-6成的肺度，而且今年个头特别大，20多点的价格。还有他们船上的皮皮虾，现在还有八爪鱼，量都大，特别鲜美。
1: 在荣城石岛港码头，从远海捕捞回来的新鲜鱼货，一部分通过商贩快速端上市民餐桌，还有一部分则通过当地的精深加工，供应至全国各地。
3: 今年出海以后，感觉海里的鱼货要比往常年要大，说明这4个月里海里养活的资源非常好。我们一趟海回来可以拉6-7万斤鱼货。
4: 今天中非善治对话走进山东活动在济南举行，21个非洲国家的200多名嘉宾围绕善治主题展开对话。
1: 东营锦华社区党委书记刘慧没想到，社区调解矛盾、养老托幼、志愿服务这些天天打交道的家长里短，有一天会走上外事交流的讲台。可在台下听讲的驻华使节、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的眼里，这些小事儿的背后是一个地方如何治理的大学问。津巴布韦籍博士米莱特意从杭州赶来，就是想从山东的实践里找找非洲可以借鉴的答案。
5: 津巴布韦有一句谚语叫 Kuturika Denga Remba Kuba Tirana， 中非双方已经是筑起了小屋，接下来需要携手给它盖上一个屋顶。屋顶呢包括善治，像从山东这里我们学到的儒家思想、共享治国理政的经验。
1: 对话不止在会场，山东善治实际案例、山东省对非合作优势产业对接手册和善治对话专题网站同步发布。善治这个主题正在从一个概念变成一个个可触摸的合作项目。
6: 这场善治对话进一步拓展了中非合作的领域，希望进一步拓展出与山东在地方治理、经贸投资、农业现代化、绿色发展和人文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对话共识转化为务实成果。
7: 我国是享受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家零关税政策的国家之一，可可、咖啡等农产品以及金枪鱼等海产品对华出口，因此具备了更强竞争力。山东作为农业大省，大力发展蓝色海洋经济，期待在这些农产品深加工领域挖掘更多合作空间。
1: 活动现场，非洲桥青年创客挑战赛的获奖选手站上领奖台，鲁非青年代表共同宣读中非地方善治合作济南行动倡议，为鲁非友好合作搭建了新平台。
8: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相关情况。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由山东省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办，以人礼天下、和和大同为主题，9月28号上午举办开幕式，并为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颁奖，展示跟着孔子研学游和运河一号启航盛况，启动文旅嘉年华活动。开幕式后举行祭孔大典，
9: 用4个故事来进行完整的叙事，走出去，让中华文明走向世界，融进去，让文旅汇集民众，读起来，让全球听见孔子，流起来，让运河一号通江达海。
1: 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将于9月28号至29号在曲阜举办，主题为文明、秩序、公理，另设4个分议题。本次论坛设置了2场主旨演讲、2场高端访谈、8场分组对话和3个平行论坛，多维度开展文明对话和学术研讨。目前已有236名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应邀出席。
10: 国际化程度高，嘉宾覆盖面广，一方面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以文明韧性优化全球治理；另一方面，面向人工智能时代，探索文明向善的可行路径，推动学术对话与文明交流互鉴。
1: 9月28号至10月7号，全省各市同步举办系列文旅活动，促进文旅消费。作为举办地，济宁以重大活动为牵引，聚焦孔子、运河两大核心 IP， 精心打造18条特色研学线路，以文素旅、以旅兴业，

0: 那还实行了文旅产业链的链长制，带动上下游千余家企业协同发展，让文旅产业真正成为富民强市的幸福产业、支柱产业。
1: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布地方行活动今天走进济南，举办知识产权助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专题发布会。
2: 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沿黄各省区通过局省共建、一省一策分类推进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协同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3: 截至今年八月，沿黄九省区发明专利有效量和商标有效注册量分别达到91万件和1007.4万件，沿黄九省区地理标志产品达1758个。
2: 作为主场省份，山东紧扣产业需求，出台专利产业化12条硬措施，用机制创新打通成果转化堵点，
4: 以产业链为单元，组建重点产业专利池，池内实施专利交叉许可，池外推行统一许可，促进1.7万件专利在产业链上转化实施。2025年，全省专利转让累计超过了9万余次，许可超过了3.5万余次，分别增长了41%和132%。
2: 在数据知识产权这一新赛道，山东先行先试，目前已累计发放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712件，登记数据总量超886亿条，在全国率先开展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总额突破1.25亿元。第十届人单合一模式引领论坛昨天在青岛举行，论坛发布了海尔集团原创管理学 R 理论，该理论源于张瑞敏2005年提出的人单合一模式。这一模式打破了大企业传统的科层制管理，推动组织和员工自我进化。经过多年实践，海尔内部先后孵化了8家上市公司和4家独角兽企业，除海尔智家外，这些企业涵盖大健康、数字经济、新能源等多个领域，一批普通员工在新机制下成长为企业负责人。
5: 今天，海信旗下光通信企业纳臻科技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成为海信第6家上市公司。山东在光通信芯片领域实现又一重要突破。
2: 纳臻科技2003年成立，专注光模块、光芯片及光网络终端的研发制造，业务覆盖数通、电信接入网、传输网络等多个领域，是业内少数同时具备 AI 互联、光芯片和高速光模块研产能力的企业。今年，企业自研光芯片实现规模化量产，已成为全球 AI 算力基础设施的核心供应商。
6: 本次 IPO 募集的资金将投向新产品前沿技术的研发，扩大光模块，特别是光芯片的产品线制造产能和工厂自动化的升级，强化海外营销与供应链服务网络，并适当开展产业链上下游的战略投资与运作，赋能全球 AI 算力基础建设。
2: 山铁智算产业联盟今天在济南成立，联盟由山东铁投集团牵头发起，首批成员100余家，涵盖高校科研、通信运营、算力芯片等诸多行业领域，各方将共享资源，联合挖掘 AI 智算的行业落地场景，构建长期稳定的智算产业生态。2026创业中华兴业齐鲁侨力合作发展大会今天在济南举行，发布山东省侨商联合会服务创业中华兴业齐鲁行动计划、侨青建功齐鲁有为品牌计划，为侨商侨青在山东投资创业提供支持。后续还将开展招商政策推介、项目对接洽谈等活动，搭建山东企业、山东产品出海的高能级平台。
1: 企业生产旺季订单激增，用工缺口凸显，枣庄市翼城区创建共享用工调剂站，建立工人流动机制，实现企业稳生产、群众好就业。
7: 位于枣庄市翼城区的爱德仕制鞋枣庄有限责任公司进入生产旺季，今年企业没再为用工问题而发愁，当地共享用工调剂站为企业补充了116名工人，姚婷婷就是其中之一。
8: 上个月我就被安排到了机械厂，干了20多天，拿了3000多天工资。以前在村里找活可不容易了，今年不一样了，说是政府帮企业之间搞淡旺季调剂，一年下来咱也得挣个好几万。
7: 因为生产有淡旺季，很多中小企业在旺季往往会有用工缺口。对此，当地工信、人社等多部门联动，上门对

0: 接企业诉求，搭建调剂台账，创建了共享用工调剂站。
1: 缺工的企业呢，他把需求报上来；员工富裕的企业呢，他把人员报上来。这一点呢，在摸排求职者同意呢是建立台账的，两边一匹配，在征求员工本人的同意后呢，再签共享用工协议。他们呢是先培训后上岗的，协议期满呢可以回原企业，需要的话呢还可以继续调剂。
0: 目前，当地已梳理用工需求1300余人，摸排求职者575人，为爱德士制鞋等40家企业补上了用工缺口。
2: 现在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每月要至少出货40万双，工人到位，产能才能上来，按时交付，我们会更有信心。
0: 在共享用工调剂的基础上，翼城区同步开展我帮企业找工人行动，通过线上线下招聘会配套技能培训，让企业有人用，群众有钱赚。
3: 2026年全省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劳动和技能竞赛决赛9月20号至22号在枣庄举办。竞赛围绕国土变更调查、设置外业调查、内业建库等科目，检验全省调查监测队伍业务水平。9人获管理组个人奖，12人获专业技术组个人奖，6家单位获集体奖。第22届临沂书圣文化节今天在王羲之故居启幕，徐州、开封、临沂等8座书法名城代表共同发布文化交流互促倡议书，万名长三角游客书圣故里行活动同步启动。本届文化节设书画展览、文旅体验、文化消费3大板块23项活动，活动持续至10月21号。2026山东昌邑源玉故里中医药文化旅游体验周今天启幕，共推出3大类16项特色活动，涵盖中医药文化主题展览及中医药产品展销、国医大师大讲堂等，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传统中医药文化魅力。体验周持续至10月7号。昨晚，山东省消防救援局在全省开展节前消防安全夜查，重点检查高层民用建筑、沿街门店、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电动自行车管理和消防通道畅通情况。全省共检查居民小区1343个，单位场所2414家，排查隐患2600多处，已依法督促整改。
4: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0: 按我原来的估计，解放台湾比解放西藏和海南岛要难得多。为什么呢？就是担心美国人掺和进来。现在看来，这种担心可以排除了。不过解放台湾，我们还是需要苏联空军的支援，希望斯大林同志能够同意。叶子龙，叶子龙，
1: 主席，
0: 你把这个声明给科瓦廖夫送去，请他转呈斯大林。
1: 好。
2: Пожалуйста, остановитесь.
1: 我找科瓦廖夫同志。
2: Все уже спят давно.
1: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找他，要把文件送给他。
2: Нет, проход запрещен посторонним. Уходите.
1: 科瓦廖夫同志。科瓦廖夫同志。科瓦廖夫同志。
3: 大家都过来吧。哎，咱们到那边去看看吧。好吧，走。你们大家都看看吧。

0: You can't just go on a bunch of BS.
1: So you mean the Secretary of State is lying? So why did he say what he did?
0: God only knows why.
2: So, from what you saw, is the Northeast Communist Party controlled by the Beijing Communists?
0: Well, they're all under one central control, all these communist parties. So the Northeast is controlled by the Beijing Communist Party.
3: Now, Mr. Wade, you are an old hand here in China.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situation in Tibet?
0: Tibet's a part of China. Everyone knows that. All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even America, admits that.
3: Well, as of my research, our forces have been doing a great job of starting up riots and helping them to contain their independence. CIA's up in there, and they've been very successful in their working. As of today, the Associated Press is printing that Tibet is starting a goodwill mission to England, America, India, all for their independence and for their seat on the United Nations.
0: This is not a positive role for us to be playing. Tibet is a part of China, and if we act like this, it will just help the communists to gain control sooner. If Tibet goes to the UN and asks for a seat, not only Russia will vote against them, but the KMT will cast in a no vote. Mao Zedong and Chiang Kai-shek, they have different political beliefs, but they all believe in the same thing, and that's a unified China, which includes Tibet. So there's no way that Tibet is going to be on the United Nations.
4: Мы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должны опровергнуть бесстыдные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Ачесона. Товарищ Молотов, сообщит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у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Китая и Монголии. Три наши страны должны написать три раздельных заявления.
5: Я понял вас,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6: О, немало.
5: Мы рады, что вы вернулись.
6: 尊敬的毛泽东同志，我们终于把你盼回来了。看二位的神情，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走，里面谈吧。
7: Прошу.
5: 12 января Ачесон выступил в прессе с заявлением. Мы предоставляем вам копию этого
7: заявления.月十二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一篇讲话稿。坐。艾奇逊说。 中国将北部的四个区域割让给了苏联，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做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中国北部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5: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Китай и Монголия должны опубликовать заявление, чтобы опровергнуть это.
6: Можно. 美国人不过是造谣，搏总是要搏的，但不值得一搏。
5: Товарищ Мао, в Москве многие знают, что вы можете написать прекрасное опровержение.
6: 您是擅长写博论文章的。声名之下，其实难负啊。
5: Да не скромничайте. Кстати, когда прибудет товарищ Джоин Лай?
7: 谦虚了。Кстати,
5: когда прибудет товарищ Джоин Лай?
7: 周恩来同志什么时候到啊？我想，他已经在路上。
8: 总理，还忙呢。哦，傅春同志，来，快坐下。哎，我马上就好。傅春同志，这么晚来找我，一定有什么事吧？啊，是关于中长铁路和旅顺口的问题，在下一步的谈判中是必然要涉及到的，所以我和几个同志商量过了，感觉有几个问题需要统一口径。
9: 这是越南胡志明写的一封信。
8: 少奇，朱老总来了。
9: 朱老总，
10: 哎呦，少奇、啊，
9: 哎呀，你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您呢、啊。请坐，请坐。
10: 啊，少奇啊，西北局和西南局刚刚来了电报，博城小平和贺龙他们那边十八军已经动起来了，总部已经迁到泸州，他们的一个团已经出至新津和邛崃一线。那么，西北方面，彭德怀和习仲勋他们已经命令青海的骑兵支队和新疆的独立骑兵师迅速做好向玉树出击的准备。
9: 这几天呢、啊，发生了许多非同寻常的事情啊。西藏的噶夏政府正打算派出所谓的亲善使团，赴英、美、印度和尼泊尔寻求支持。他们甚至还打算派人到北京来。
10: 他们不识时务，自寻其辱吗？
9: 哼，还有更可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2号发表演讲，大肆污蔑中国和苏联，说我们中国共产党把北方大部分地区割让给了苏联。我刚刚起草了个电报，向主席报告此事。这么大的事情，我们不能不向世界表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啊。
10: 对，
9: 克农同志，胡志明同志已经来到了中国境内，现在他人在广西，请你派专人护送他到北京来。胡志明同志是秘密来京，所以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护送他的人不宜太多，但必须保证他的安全。
11: 请少奇同志放心，我派出得力的人手迎接胡志明同志。
12: 主席，
13: 子龙啊，你带我起草一份给少奇同志的电文，建议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张闻天同志为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还有请少奇同志向民主人士解释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等地征用外国兵营等行动的必要性。
12: 我知道了，主席，还得请您早点休息啊。
13: 哪里还有功夫休息哦？我在赶一篇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稿。过去是跟蒋介石打嘴巴官司，今天我们跟那些美国政客过过招。恩来他们现在到哪儿了？

0: 我们已经到达达斯维尔德勒夫斯克。
1: 总理没睡啊？
0: 我当然在睡，这是本来的睡觉法。灯先不要开了，就这样看看外面的夜景。

0: 是恩来呀。
1: 恩来，你的声音好清楚啊，一路辛苦。
0: 还是主席辛苦，主席的身体好吗？
2: 我的身体很好，
1: 苏联医生已经检查过了，就是在外面待久了想家呀，天天盼望着早点谈判，早点回家。现在好了，恩来，你来了就好了。
0: 一个多月了，我少奇还有朱老总他们，大家都想念主席啊。
1: 我也想念你们呢。咱们这些人，从中央苏区的时候就在一起，快20年了。突然分开，觉得很不适应。
2: 对了，外面有什么消息啊？
0: 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演讲。

0: 去见毛主席。
1: 好的。
2: 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妥。新闻总署署长就是负责发新闻的，而且代表了政府，恰当的很嘛。
3: 要么向莫洛托夫同志解释一下。
2: 没有这个必要。他们要用外交部长的名义，那是他们的事。我们发表这样一篇对美帝国主义者的辟谣文章，根本不需要用外交部长的名义。哦，对了，恩来他们差不多该到了吧？
0: 啊，是的，主席。苏联方面派了米高扬、维辛斯基和格罗米科去车站迎接恩来同志，我们这边是不是也派些人去啊？
2: 嗯，哎，尚坤啊。你带子龙他们陪家乡一起去车站吧。
0: 好，主席，那没什么事，我们就先去了。
2: 嗯。

0: 新闻总署署长谈话的形式，没有什么不妥当的。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妥的。我们就按我们自己的方式，不管他。
1: 主席，有件事藏在我心里很久了，想起来我心里就不舒服。什么事情啊？每次会谈，他们总是在主席的位置上写“毛泽东先生”这几个字，我感觉特别别扭。
2: 我倒是蛮喜欢“先生”这个词儿。
0: 可上次刘少奇副主席来访问，斯大林就称他为同志啊。
2: 我晓得斯大林同志对我还是有些看法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次访问，要办成几件我们想要办成的事。个人的好恶亲疏，总是要符合国家民族的利益。
0: 我相信斯大林会有所改变的。
2: 有机会，我得问问斯大林，多此一举。难道斯大林和我们不是同志吗？见了斯大林同志，你还敢问吗？
0: 我敢，有什么不敢的？
2: 劝将不如激将啊！算了，中国有句老话，叫退一步海阔天空啊。

1: 来致祝酒词吧。今天你是主人嘛，这个祝酒词还是由你来祝才合适。
2: 哎呀，主席，您就不要将我的君了。
1: 主席啊，你就不要推辞了。
0: 好，请主席致祝酒词，大家欢迎。
3: 好，
1: 好吧，那我就喧宾夺主了。我的祝酒词很简单，就三句话：一是庆祝。 庆祝我们的党政代表团成员和恩来同志率领的谈判人员，还有嘉祥同志率领的驻苏联大使馆的同志们，在莫斯科胜利会师啊。二是到辛苦，今天是欢迎恩来、富春等同志的宴会。大家从北京、沈阳坐火车，一路上鞍马劳顿，不容易得很呐。 三是祝愿。我们三路人马来到莫斯科，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加强中苏两国和两党的团结和革命友谊。下一步，我们双方还要展开谈判，要签订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一系列关于贷款问题、贸易问题、铁路问题等协定。所以啊。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实现我们的预定成果。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来，请大家共同举杯。看来啊，我敬你，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呐！啊，
2: 受天之护，四方来贺。主席，这杯酒还是我敬您。

0: 大家干杯。
1: 来，坐吧。
2: 主席，这盘是红烧肉，您最爱吃的。
1: 在异国他乡吃到红烧肉不容易啊。
3: 什么叫周公吐哺？
2: 啊，这是中国古代三国时期曹操的两句诗。

0: 斯大林同志吵了两次，生了几次气。吵架是好事嘛，就为今后的会谈奠定了基础。因为接下来的谈判开创了局面嘛。斯大林那里也不是那么容易见的，外交礼节要讲一些，老大哥的架子也得摆一些。 时间嘛，也得宝贵一些。看来你带来的人，我看就不要在外面住了。反正这边房间也不少，大家挤一挤，住得开。这样商量事情也方便啊。哼，
1: 我们服从主席的安排。
2: 好，主席请。
0: 是活鱼吗？现在天冷，所以是冬鱼。啊，那年米高扬到西柏坡，他可是坚持要吃活鱼的。哈哈。
3: Достаньте нам свежую рыбу немедленно。
4: 已经让人去抓活鱼了，请继续用餐。哎，不麻烦了。嗯，
5: 不，
4: 米高扬同志到你们中国能够吃上活的鱼，你们到了苏联，我也会让你们吃上活的鱼。嗯。
5: 好，来，大家都吃菜吧。
6: 哎，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主席同志，鱼来了，你们继续用餐。哎，我也就是随便一说。哎，你呀，也是个老实人。是活的，是死的，还不全凭你一说呀？你说是活的，就是活的；你说死的，就是死的嘛。反正这鱼都做成菜了啊。<笑>
1: 是活鱼，我亲眼看着出师做的。
2: 你要不相信，可以问周先生。肯定是活的。恩来到哪里，哪里活呀？啊！<笑><笑>嗯，好啊，我请客吃肉。<笑><笑>
3: 一年前。 斯大林派米高扬等人到中国去见毛主席，在西柏坡，毛主席派我和李银桥、汪东兴几个人从冰冷的滹沱河里捞了鱼来做给他们吃。他们竟问是活鱼吗？
4: 没错，他们几个人为了捞鱼，脸冻得通红，手脚冻得冰凉。
3: 可米高扬还说出那样的话，几个人气得够呛。李银桥当时恨不得马上把鱼从桌子上端走，后来主席使了个眼色制止了他们。

0: 今天好，主席总算为林桥、施哲他们出了一口气。
1: 哦，原来还有这么一件事儿啊！刚才在餐厅里我还琢磨呢，主席今天是怎么了？
2: 哎，你们信不信？说不定就凭着这条死鱼啊，咱们呢就能走活一盘棋啊，主席。
3: 是啊，主席一爱吃辣椒，二不吃死鱼。我想苏联人是会牢牢记住这一点的。
4: 好了，咱们言归正传。恩来啊，你介绍一下国内的情况。
3: 好的，在来莫斯科的路上啊，我们几个就国内最近的情况做了汇总。我先汇报，过一会儿请傅春同志做补充。总的来说，建国刚刚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全国的形势喜人呢。报告主席一个好消息，1月13号，香港招商局在唐川池陈天俊经理的领导下，全体员工携13艘轮船宣布起义了。
4: 啊，说明求统一、求解放是人心所向啊。嗯，恩来，你接着说啊。
3: 首先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实行了没收官僚资本的政策，把它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而且使它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人民共和国掌握的国家经济命脉，使它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5次会议通过了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并且号召全国积极准备开展大生产运动。国际事务方面，我们已经召会联合国，中国政府已经任命张闻天为出席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首席代表，并且要求联合国及安理会立即将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驱逐出去。就美国合众社一再宣传西藏拉萨当局建立所谓非法亲善使团，吩咐英、美、印度等国家一事，外交部于今日发表声明，严正指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将绝不能容忍西藏当局背叛祖国的行为，而任何接待非法使团的国家都将被认为是对我中华人民共和国抱有敌意。
4: 国内的事情这么多，我在这里待不下去啊。
3: 好，国内有少奇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他会按主席的意图办，请主席放心好了。
4: 是啊，少奇同志够辛苦啊。
3: 哦，还有一件事，印度总理尼赫鲁发来电报说他们愿意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
4: 睦邻友好有助于新中国的发展和稳定。哎，可是我们在这儿的工作十分艰难呢。
5: 是啊，主席跟斯大林两次会面都不是很愉快，主席是不舒服的。
3: 主席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是斯大林同志是一个政治家，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我们等他。
6: 主席今天对他们寸步不让，相信对他们的刺激一定很大。
0: 我想他们每一个政治局的成员都会有同感的。
4: 我也不愿意这么做，可是又不得不做。哼，正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3: 主席在重庆谈判上也没有发火嘛。
4: 蒋介石不值得我发火啊。说起谈判，我们明天准备一天，后天我们就去见斯大林。
7: 新中国刚刚建立，毛泽东也是第一次出访，一住就是30多天。一个百废待兴的中国，对一个大国的领袖来讲是何等的重要。但是毛泽东深知，同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是更重要的。
8: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Я снова очень рад и счастлив видеть вас здесь.
0: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4: 斯大林同志。
9: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4: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周恩来同志。
9: 周恩来。
0: 你好。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8: Давно наслышан о вас. Знаю, что вы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деятель и незаурядный работник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Легенды о вас дошли до нас очень давно. Жаль, что не был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раньше.
3: 我也是早就渴望见到斯大林同志，今天总算是如愿以偿了。
4: 斯大林同志，这位是李富春同志，也是我党的老同志。
0: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товарищ Ли Фучун. Рад вас видеть. Пожалуйста, проходите.Мы рады сегодня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 господина Мао Цзэдуна и господина Чжоу Энлая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Мы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в ходе эт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мы приложим все усилия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укрепить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ую дружбу. Я предлагаю тост за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ую дружбу.

0: 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应有则也会有，懂这个风格吧，然后缝合和传承合，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是。
1: 对付艾奇逊那样的政客，一个新闻署长就足够了。用我们中国的一句老话，叫做“杀鸡焉用宰牛刀”
2: 啊。Как можно полагаться на заявление только одного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 телеграфного агентства？
0: 胡乔木是什么样的人？
1: 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支笔。
3: Он же рука Гунчхандана。
0: 你们这边跑得不错，
4: 大家都在抓紧练习呢，
0: 准备工作要做。
5: 练习升官，练习升官。滑啊滑，用点劲滑，来使劲滑，用劲。
6: 韩军长，
7: 韩军长！
8: 哎呀，我的天哪！叶司令来了！
5: 叶司令员，
0: 韩军长，你这是要干什么？
8: 我在领战士们训练。这帮东北虎啊，在陆地上威风八面，横扫大半个中国都没有怕过谁。可一见到大海啊，傻了，都不会水啊！
0: 你是军长，你的位置不应该在这儿。出海训练的事儿，交给下面的师长和团长，他们来组织训练嘛。
9: 真行，还有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还有这儿。
10: 报告，
9: 这儿过来。怎么了？陈部长回来了，快过来，快过来，快过来。怎么样？你倒说话呀！
11: 叶司令，我没有完成任务。
0: 讲讲经过。
11: 我们一到香港，就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他们会同港英当局和美国情报机关，联合控制港澳地区可能有机器或船只的厂商，使我们无法买到所需物资。没有办法，我们只买了一些落盘针、防晕船药和救生圈等。
0: 他们以为这样就能阻止我们解放海南岛，做梦！报告，
9: 讲。
12: 刚刚接到四十军韩先楚军长的电报，他们军的八名战士出海夜训，与一艘国民党军舰遭遇，打得国民党军舰落荒而逃。
9: 好啊，
0: 好啊！这是东方不亮西方亮。看来海训还是有成效的。
13: 不如要喝水。
14: 鲁小雨，你站住！你怎么又要跑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可以走的。哎呀，
13: 你看我伤又不重，我住这儿干什么呀？
14: 这是李军长亲自交代的。李军长说了，没有他的命令，不准你出院。
13: 行，李军长才不像你说的那么婆婆妈妈呢。李军长要求的是轻伤不下火线。我说你这个小丫头片子，总拿李军长来压我。
14: 你不信去问李军长吗？
13: 好啊，我正要去找李军长呢。
14: 你这人怎么说走就走啊？
13: 不是你让我去的吗？
14: 你不能走，你的伤还没好呢。
13: 别拉拉扯扯的好不好？你这样让人看见，还以为你拉郎配呢。
14: 不行，你跟我回去。
13: 你放开我。
9: 好啊。
14: 不行，
13: 你先放开我呀！
14: 你得跟我回去，你不能走。
13: 哎，我说你，
14: 你不能走，你跟我回去。
15: 鲁星云，
14: 李局长，
13: 军长，
15: 好你小子，胆子不小啊！让你来这里养伤，你倒搞起对象来了。哎，
13: 军长，天地良心呐，你可不能冤枉好人呐！
14: 哎，李局长，鲁排长他，
15: 司令，他就是鲁星云。
9: 是你带领七个战士打败国民党军舰的？
13: 是。
9: 你们了不起呀！啊，
13: 没什么呀，不就是一艘军舰吗？
15: 看你能的，说你咳嗽你就喘啊！
9: 来来来，给我们讲一讲你们和国民党军舰遭遇的事，让我。

0: 好像朝我们开过来了。
1: 陈初七，所有人听我命令，做好一切战略准备。
2: 共军弟兄们，
1: 子弹上膛，手榴弹都准备好了。等一靠近，咱们就打得个措手不及。

0: 上去的，敌人舰炮根本就用不上了。你想想，这枪对枪，那国民党兵能是咱们的对手吗？三下五除二，丢盔卸甲，狼狈逃窜了。
1: 好啊，我要为你们请功，你们创造了一个木船打军舰的奇迹啊！啊！
2: 哎，班长，你看，你看，
3: 隐蔽，
2: 站住！干什么的？
4: 商人。
2: 商人。商人，商人拿这玩意干什么？
4: 带我去见你们长官。
5: 奇迹不只是一个。
1: 是啊，福振中同志偷渡琼州海峡也是个奇迹啊。
6: 我这点事儿不值得一谈。当时在回来的路上，我已经向叶司令员做了汇报。这次渡海过来，是受了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同志的委派。与主力部队取得联系的，
1: 我已经告诉同志们，把依靠机帆船渡海的幻想抛开，仍按以前的设想方案，用木帆船为主要渡海工具。
5: 好，在没有空军支援的情况下，解放海南岛。
2: 好。
1: 上个月，卢湘云他们八个战士靠木船打败了国民党的军舰，让渡海部队的官兵一下子有了信心呐，特别是。福振中同志从海南来到广东，给了我们更大的启发呀。福振中同志能够偷渡过来，那我们当然就能够偷渡过去。我想我们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和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方案是可行的。
5: 好啊，那我就预祝同志们偷渡成功。
7: 福林啊，告诉那些人，撤防的事不要再提了。你不战就弃守海南，这对台湾的民心士气损害太大了。再说，共军只凭几条破木船就想渡过琼州海峡，也太异想天开了。好好的打，要有信心。海南是属于我们的。
8: 总裁，你放心，我们绝不让共军跨过琼州海峡。
7: 嗯，这就对了。海南我就交给你了，回去以后你好好的布防，不可以掉以轻心。我估计共军近期就会对海南有大的军事行动。

0: 总裁，那卑职告辞了。
1: 去年有一次金门大捷，我希望你来一个海南大捷。
0: 总裁，放心吧。

0: 父亲，有什么事情啊？父亲，上海方向传来好消息，我们潜伏在上海的电台报告，上海的商人大量囤积两白一黑，共产党眼看就支持不住。不要这么乐观，共产党里能人多得很。
1: 他们不会这么垮台的。对了，西藏问题呢？好，共产党在20号发表了一个警告声明，任何接待西藏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视为对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抱有敌意。因此，英美两国也发表了声明，绝不接待西藏代表团。
0: 英美的态度是意料之中的事。

0: 班禅堪布会议确定，以班禅堪布会议厅的精神，强烈谴责拉萨当局派出所谓亲善使团向英美等国表示独立的举动。西藏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任何分裂祖国的行为都是可耻的。十世班禅活佛决议代表西藏爱国人士和广大的西藏人民，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恭请速发一师，解放西藏。
1: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活佛，印度政府根本就不接见我们，他们说红色汉人刚刚发表声明，说接待我们的任何国家都被认为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抱有敌意。尼赫鲁政府正忙着与红色汉人建立外交关系，不愿意得罪红色汉人啊。
3: 我们在尼泊尔受到的冷遇比他们更甚，我们还没有到达尼泊尔的首都就被他们赶回来了。
1: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呢？
4: 行，快点，快点！
5: 大家要坚持，快跟上！
6: 我们这个作战处处长还真是挺能干的。
7: 他要是没两下子，敢主动提出到十八军来，来。李军向我建议组成一个先遣队先行出发，我同意了。不过我的意见是，这个先遣队我应该仅有几十个侦察兵和工兵，要派就让他们有大用场，干脆就以一个加强营的兵力。任务呢，既要做好调查研究，又要为主力部队开辟道路。
6: 好，我同意。这个先遣队队长就让李觉同志担任，另外再给他配个政委。
7: 嗯，我看就让副政委王启梅同志去吧。
6: 好嘛，一个是军副政委，一个是军区作战处处长，这个先遣队的架子可真够大。
7: 哼，毕竟是特殊行动嘛，这次不管是宰牛还是杀鸡，我就用牛刀了。

0: 5、4、3、2、1，开！
1: 队长，一共28人，请指示。
2: 看来部队的士气都已经上来了。
3: 首长好，
1: 首长好。
2: 你们来干什么？
3: 军长，我听说咱们军要组建进藏先遣队，所以
2: 何副大营长，你不是怕进藏变成送葬吗？
3: 啊，军长，我当时是一时糊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何振彪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况且军长和政委绝对不会因为我一时糊涂而小看了我们营，我今天就是代表我们全营的干部和战士来请战的，我们坚决要求加入进藏先遣队。
1: 报告首长，我们连夜请战。
4: 这件事情啊，我和军长定不了，要定得李觉参谋长来定。
5: 何副师长，我想对你们营进行一次考核，行吗？
3: 没问题。
1: 报告参谋长，请你对我们连进行考核。报告军长政委，对我们考核吧。
6: 小心，立正！
7: 是，立正！
8: 小心！
7: 小心！小心！
6: 开枪！
7: 小心！站！
6: 立正！
1: 队长同志，侦察连集合完毕，请指示。
7: 队长同志，工兵连集合完毕，请指示。
5: 好，
9: 收集
5: 同志们，我们这支先遣队是全军挑出来的骨干，我们这次进藏肩负着和平解放西藏的神圣使命，所以我们一定要牢记民族问题无小事，我们要继续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坚持3大纪律、8项注意，坚决坚持各项进藏条例。我们这支部队肩负着咱们18军是否能够顺利进入西藏的使命，大家有没有信心？
10: 有。
5: 收信。首长同志，先遣队集合完毕。

0: 这个高岗同志啊，我们还没说吃不住劲儿，他倒先胆怯了。如果运粮的火车要是到不了，明天我们岂不要？哎呀，这些上海的不法分子也真是行，连续十几天了，发了疯的抢购买购，我就不相信他们的家里头藏着金山银山。用不着金山银山。
1: 如果这些抢购的商人势头再减不下来，再有三天，那败下阵来的就是我们了。
2: 你可别吓唬我啊！真搞得我这个上海市长去挑黄浦江不成？
3: 要真是那样的话，挑黄浦江的也是我。
1: 所以说，我们不能败，我们要想办法呀。
2: 连东北都没有粮食掉了。 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
1: 那就从全国嘛，从华北、华南、西南，哪里有粮食就。

0: 也有沉不住气的时候。
1: 唉，这些日子啊，我陈毅是感触颇深呐。想当年，孟良崮战役，在百万军中取张灵甫的项上人头，我都没胆怯。淮海战役，围攻黄维兵团，那么凶险，我没有心慌。打上海，我下死命令，不许用重武器。眼看着那么好的战士，一个一个的倒在前进的路上，我没有犹豫。可是现在，我陈毅的心里头就是一阵阵的发慌啊。如果这一仗打不赢，共产党在上海就站不稳脚跟，他们甚至会把我们从大上海赶出去。如果真出现了这种情况，我陈毅就是跳黄浦江也无法向毛主席交代呀。
0: 是啊，我和你一样都是度日如年的，现在我们这么撑着，但愿我们能撑过这一关。
1: 走
0: 走。

0: 这个蒋该死的，天天炸。我算想明白了，这炸弹真要是掉下来，我们想躲也躲不了。
1: 哎，管家，龙少爷到底去哪了？
2: 我也不知道，少爷一大早就出去了。他父亲从家乡来的信，我也想早点交给他，这不没办法吗？
3: 既然龙少爷不在家，咱们赶紧走吧。我那店里还等着我拿主意呢。
0: 哎，行，你拿主意。你要是有主意的话，你跑到人家荣家来找少爷帮你想什么办法？哎，
3: 我就是想借点钱嘛，我那点家底儿全都换成了粮食。哎，大家也都在囤粮食吧，就是他按兵不动，现在有现钱的就是他了。就
2: 是龙族诸位是为了借钱，我看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4: 是，
2: 这几天少爷告诉我，说是荣家准备到香港开一家新公司。哎，他今天出门就是为了借钱呢。
0: 听到了吧？啊，你们都听到了吧？我说什么来着？人家荣少爷就是有钱也未必借给咱们。我实话跟你们说啊，我不管那么多了，我现在就抛。
1: 哎，你不能抛，你一抛全上海的粮店都跟着抛，万一引起连锁反应，价钱大幅下跌呢？
5: 啊，就是啊，
1: 我们会血本无归的。
0: 我不管那些，
6: 不能啊。
0: 那你说怎么办？
1: 现在是关键时刻，我们就是硬撑也得撑下去。
7: 对，
8: 撑下去，
9: 一定撑下去。
1: 我才共产党，没有再多的粮食可以往上海运了，啊，用不了两天啊，陈云、陈毅两个人就得向我们认输。
0: 对，用不了两天。吴老爷子，现在可是大白天，你这是白日做梦吧你？
1: 其实啊，一会儿就见分晓。我已经让我的伙计去火车站打听了，就看今天有没有火车进来。要是今天没有，那就说明共产党已经山穷水尽了。
10: 市长，没事吧？哎，
11: 没事，情况怎么样？
10: 哦，没有办法了，东北的粮食已经全运到上海了。
11: 东北啊，已经尽力了。
10: 是，东北的同志已经尽了全力了。
11: 走到前面看一看。走。
10: 好。
12: 啊，快点快点啊，快点。哎哎，怎么回事？小心点啊。
2: 对不起，我滑了一跤。
12: 哎，快起来，来来，哎，小心点。哎，捡干净，注意点啊，把它捡干净啊，大家伙跟上。哎，快快快。哎，快快快啊，后边抓紧过来啊，快点。
0: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儿？
2: 没办法呀，
0: 干着急呀！哎，你说这事儿闹的啊？
2: 这是怎么回事？
1: 你见少爷到底去哪儿了？
2: 请坐，请坐。
0: 哎，管家，哎
2: 呀，这到底怎么
0: 办？别倒茶了，你家少爷去哪儿了？他是不是要躲着我们啊？
2: 坤老爷，这怎么可能呢？说笑话吗？
0: 笑话？那他怎么到现在？
2: 啊，吴老爷，
13: 是跟
2: 吴老爷，
13: 怎么样？
2: 刚刚到了一火车大米，
13: 你亲眼看见他？
2: 何止看见，我今天在货场里扛了一天麻袋了。我是故意装的，摔一跤，把麻袋扔在地上，那白花花的大米撒了一地呀！你不信，你们看。哎
13: 呀，真的，
2: 这是好米呀！
0: 看见了吧？啊！哎呀，我算看明白了啊！咱们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你们想啊啊！这共产党可以从全国调大米，咱们上海才多大呀？一个省一车也得把咱们给撑死。
2: 不是吧？
0: 得了，
2: 真的，
0: 大家该抛的抛啊，不然连本都回不来了。哎呀，吴老爷子，要撑你去撑吧，我可赔不起了。我想明白了，赔就赔吧，不然啊，连一分钱都捞不回来了。
2: 哎，对呀，
3: 赶紧想办法，我们该怎么办啊？
2: 别着急，
14: 还能怎么办？
0: 抛吧。
15: 自作孽，不可活。
2: 抛了，抛了！陈市长，他们都抛了。
16: 你这个宋世伦，说话怎么语无伦次的？什么抛了？
17: 你是说那些不法粮商开始抛售粮食了？
2: 是，那些粮店全部都在抛粮食。 都在抛啊。
4: 曾山同志，曾山同志，
10: 本来我们只能撑三天，没想到硬撑了五天。五天的，我们总算是熬过来了。
4: 是啊，我们总算是撑过来了。哎，我建议啊，咱们好好庆祝一番啊。
17: 哎，陈老总啊，啊，现在还不是庆贺的时候。
10: 对，陈市长，让咱们市政府的工作人员换上便装，暗地里把粮食都收回来，再运回东北。
17: 对，东北的粮食要还的。
16: 哼，老子不但要收回来，还要给他们压一压价。组上了，我们走。
4: 好，
16: 走了。
17: 嗯，
16: 走。
17: 你看看，这陈老总被逼的也会做生意了。
5: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经济金融战役中，上海胜利了。那一天，陈毅喝多了，他醉了，他的战友醉了，经历了这个战役的人民醉了，这是值得的。因为这个战役再一次打破了帝国主义者的预言，中国共产党人红着进入上海，将黑着出去。对不起了，让那些一切不愿看到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反动派们失望了。

0: 主席啊，你怎么在外面站着呀？是不是为我们的谈判担心呢？
1: 由你恩来出面谈判，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大家都辛苦了，走走走。今天呢，总算是不辱使命，中苏友好条约的起草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2: 基本是按照我们的意图在走。
3: 到了后来，基本上就是恩来同志主讲，苏联的代表点头称是啊。
0: 好啊，大家功不可没。我让厨房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好好给大家庆贺庆贺。
4: 好啊。
0: 哎，东兴啊，哎，你去厨房看一看，这饭菜都好了没有？
3: 早就好了，就等总理他们回来吃了。总理您不知道，主席为了等您吃晚饭，在这等了你们半个多钟头了。
1: 主席啊，外面天气冷，你就不要出来了吧。
5: 苏联方面向我们提出了关于共同开发新疆石油的问题，同时还提出了共同开发新疆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的建议。新疆地大物博，石油和有色金属、稀有金属需要开发，但是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不要主动变为被动。他们想帮助我们是好事，但是不能垄断和控制。
6: 这一点我们必须心中有数，要讲清楚。凡是有关国家主权的事，我们绝不能让步啊。
5: 还有，关于创办中苏民用航空公司的事情，我们还是应该早做准备啊。第一是开发新疆的石油，第二是开发新疆的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第三是创办中苏民用航空公司。
0: 要一件一件的办，这几件事我们不急，可以放到回国以后再跟他们谈。
7: 代表团回国以后还有哪些事情要做？大家想一想意义。现在主席在我们身边，我们大家可以敞开来讲，不要等回国以后才又想起来有什么事情还没有办。<笑>
8: 1950年2月14日，中国、苏联两国外长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为期30年的。

于刚刚站立起的新中国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对于维护远东地区及世界和平都是十分重要的。

0: 性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新就业群体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指出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要既有管理又有服务，同新就业形态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也不能姗姗来迟。4月2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公布，为各地各部门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坤，北京市西城区大石烂街道工委副书记汪小俊，美团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磊，京东全职棋手李岩。欢迎四位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当前我国新兴领域迅速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的新业态大量涌现，聚集了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先去了解一下。
3: 你是否也曾经有过创业的梦想呢？在 AI 的加持下，一个人就能创办一家公司成为了可能，而能同时服务多个艺人公司的被称为 OPC 社区，在这里有许多关于梦想的故事。
4: 今年2月，武汉首个人工智能 OPC 社区开放运营，截至目前已经有108个工位入驻了创业者。
5: 我们青城人工智能 OPC 社区主要是由市科创局、是武昌区政府和阿里中心共同联合筹建的，提供包括空间、场景、算力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绝大多数都是免费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厂的生态资源的导入，几乎零成本的一个创业支持。
6: 现在我们主营业务是一个 AI 修复老照片的业务，我觉得更多帮助我的是一种氛围和环境，里面有非常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我们可以一起协作、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4: 在山东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艺人公司正在悄然兴起，单人创业在这里变得简单又高效，艺人及千军的创业模式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启迪之星 OPC 社区专攻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领域，构建了空间加算力加人才加资本的全套服务体系。
7: 我手中的呢，就是我们的核心产品 AI 全龄智能体。目前我们拿到了济南市文旅的官方数据授权和城市 IP 授权，另外我们还打造了传统文化大模型，已经和济南现代医学研究院共建实验室。目前我们已经接手了7-8个项目，轻资产快响应，这就是 OPC 的优势。
4: 不止降成本，社区还常态。

0: 爱化搭建产业对接平台，让小微团队直面文旅政务等需求端，不用四处跑人脉，家门口就能对接优质项目。
1: 我们打造的是完整的 AI 创业赋能生态，目前链接亚马逊云、微软云、国家超算互联网等50多家 AI 合作伙伴和技术平台，从底层算力、基础大模型到垂直应用工具，入驻创业者几乎可以零成本启动创业，让超级个体们低成本起飞。
2: 黄老师，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规模有多大？新就业形态有什么样的特点？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怎样的就业机会呢？请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新就业群体呢，主要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网络主播、网络家政等等，他们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就业形态多样，依据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之间的关系性质呢，主要有3种情形。一种呢，是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构成劳动关系，另一种呢，则是受平台规则约束，但劳动者也享有较大的工作自主权，并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确立条件，但是也不能认为双方是完全平等的民事主体间的关系。那第三种呢，是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等。那么这一类群体呢，主要是适用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规模统计测算，目前在世界上呢也存在着不同的方法。当前就国内而言呢，这个数据主要来源是有3个，一个就是平台发布的数据，第二个呢则是行业性的统计数据，那么第三个呢则是一些官方数据。
2: 王书记，根据您的观察，在当前经济发展、城市运行和民生服务中，新就业群体发挥了哪些作用，体现了怎样的奋斗价值和精神风貌？
4: 他们是已经涵盖在咱们方方面面，和咱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从精神上看呢，我们是把它称之为叫商圈经济的这个摆渡人，就是他们把数字经济啊和这个线下消费能够结合起来去做咱们的服务。然后在城市运行上看呢，他们就像一个移动的探头，和我们现在称之为叫流动的网格员，就是帮我们做这个眼镜的工作，还有做这个水手的工艺，做我们城市运行的这个前哨。从民生服务上看呢，他们把这个快递外卖、还有药品、生活的这个必需品、还有这个急救的这些物品能够送到千家万户，把这个民生服务啊直达居民的家中。它具有咱们劳动者普遍存在这种品质，比如说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坚守岗位，还有就是热心公益，这是劳动者一脉相承的这个精神特质。
2: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他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行动诠释奋斗担当，守护城市烟火。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0: 周丽曾经是一名工人，后来发现家政行业前景不错，便选择转行进入家政服务行业。他提到，过去做家政主要靠经验，而现在则要经过理论、实操和老带新试单等严格考核，才能正式上岗。目前周丽从事日常保洁工作。
5: 我之前在厂里上班，我觉得家政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然后我就选择了家政行业。总的来说，收入比之前更往上的走一下。我想学月嫂啊、育儿师，然后养老这些。
0: 在重庆，像周丽这样的网约家政服务人员还有很多，新就业群体已达327万人。2026年，重庆启动深化拓展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共建行动，集中发布新就业群体友好服务项目，系统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与友好城市环境建设，给予新就业群体稳稳的托举。
6: 我们其实是希望立足万州，辐射西南，放眼整个全国，未来把这里打造成我们整个西南区域的一个重量级的培训基地。本质上其实是想要重新的树立真正的行业标准，打造真正的专业的服务者。
0: 凭技能赢得尊重，用实干改变生活，这正是新就业群体奋进之路的生动注脚。网约家政群体的职业路径

0: 争辩得清晰可期，但更重要的是被看见、被尊重，从有保障迈向有认同。
1: 我们这个群体特别的需要被看见，就是提高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一个社会性的程度，增加他们的参与感，让他融入社区啊，比如说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啊，社区融合站点、党建中心啊、志愿者服务等。我们协会呢也是不断的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活动和一些工作。
2: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用心、用情、用力为新就业群体纾难解困，持续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请问黄老师，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3: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呢，持续加强党建引领，健全制度机制，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妥善处理矛盾纠纷，权益维护工作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具体呢，表现在5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制度短板。比如说像最近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两办制定的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还有呢就是2021年印发的人社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及呢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劳动规则公示、权益维护服务等等一系列的指引指南。此外呢，还有一些是围绕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这样一些重点群体出台的行业用工规范。此外呢，在有些地方也先行先试，出台了地方性法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加强行政指导监督，开展呢算法综合治理。那具体举措呢，也包括像强化这种部门的联合约谈，实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水平提升、货车司机护航、阳光抽成，还有像平台收费治理攻坚这样的一些专项行动。同时呢，围绕平台算法损害劳动者报酬权、休息权、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样的一些基本权益问题，督促呢头部平台企业深入自查整改，优化平台劳动规则，提高算法的公平性。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积极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在工伤保险制度的框架下，结合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特点，提出了按单计费、每单必保的职业伤害保障模式。这个模式呢，于2022年启动试点，那么覆盖了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后，在今年的7月1日起，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各省将于今年年内，在把各省注册的这3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会逐步推进纳入到试点范围。届时呢，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获得这个职业伤害保障。第四个方面呢，主要是优化公共服务，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具体来讲呢，包括制定公布职业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实施这个大规模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和技能照亮前程的培训行动，探索新就业形态职业培训模式，加强对劳动者的关心关爱。到目前为止，全国呢已建成工会驿站15万家，各类司机之家超过10000个。第五个方面呢，是畅通劳动者的诉求表达渠道，多元化解矛盾，及时处置纠纷。那具体就包括呢，像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也指导企业建立与劳动者的常态化沟通机制，畅通呢劳动者维权渠道，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纠纷一站式调解。
2: 从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到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的实践不可或缺。赵老师，美团在这方面有哪些实践探索？
4: 那骑手在跑单的过程当中极难筹判的问题，以及平台即将要推出的影响骑手权益的产品功能和规则，都是骑手恳谈会的议题。骑手代表和平台代表会面对面的把问题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然后再商量怎么去解决，从而使得平台的产品规则和功能更

0: 加的符合骑手的需求和利益。这些年来，美团一直在探索骑手的社会保障方案。2022年的七月，人社部启动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美团作为首批参与试点的企业，开始按单为试点区域的骑手缴纳职业伤害保险。那从今年的七月开始，新职伤覆盖了全国，实现了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去年的11月份呢，养老保险补贴工作其实已经覆盖了全国。
1: 我们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各方举措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李师傅，您作为新就业群体的一员，那日常在权益保护方面您关注的是哪些问题？未来还有哪些期待呢？
2: 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近年来对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关怀是越来的越细致，越来越温暖。自从加入京东后，我和公司直接签订了劳动合同，企业给我们全额缴纳了五险一金，解决了我们在外奔波的后顾之忧。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暖心驿站，骑手友好服务场景，我们跑单累了可以歇脚，可以喝水，给手机充个电，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保障。我们也会把这些温暖与关怀转换为实际行动，不断地传递出去。我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渠道倾听我们一线从业者的心声。
1: 我们了解到，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正在制定中，黄老师，相关探索将为新就业群体带来哪些权益保障？您认为依法维护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还有哪些发力的方向呢？
3: 一个呢是加强协同治理，是以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为引领，构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职责，凝聚工作合力，建立呢平台企业用工情况报告制度，健全这种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监管机制，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拓宽服务范围，加强这个团结凝聚服务。第二呢，就主要的发力点是加大监管力度，保障基本权益，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些方面的基本权益，完善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监管。此外呢，也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的路径和方法。第三呢，是着力进行社保的提质扩面，优化参保缴费办法，加强呢这个公共服务，包括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覆盖面，同时不断优化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提升参保和享受待遇的这种便捷度。此外呢，也包括持续优化就业公共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不断改善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发力就是借助于这个畅通诉求表达和维权渠道。一个呢是进一步的强化对企业的用工指导，畅通呢劳动者的投诉举报渠道。此外呢，也包括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第五个方面呢，主要还是要着力完善这个制度机制，同时也总结评估现行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健全分类分层的这种权益保障制度，明晰平台企业、合作企业、劳动者的权责利关系，作为这个整个政策的目标。此外呢，也包括适时修订劳动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
1: 近年来，河南多地聚焦新就业群体发展需求，构建全链条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我现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处工会驿站，这里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了暖心的服务平台，让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从城市过客变为城市家人。
5: 我听身边的跑单同事说，加入工会有各种的活动，正好路过这个工会驿站，就进来扫码加入一下，那手机扫码然后注册，点几下就是工会的成员了。我现在就是工会的成员，感觉非常开心。
6: 上线一键扫码入会这项工作以来啊，已经在线上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3.4万人，目前全市一共有23.1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加入工会以后就可以免费享受我们郑州市总工会推出的公益乐学、爱心餐、 免费办理健康证等活动。
7: 前的时候刮风下雨啊都没地方去，现在有这个驿站啊，我们刮风下雨的时候可以进来躲躲雨啊，像平常不下雨了来这手机

0: 成917个友好场景，3105个服务阵地，推动29.9万名新就业群体实现从奔波无依到扎根有靠的转变。区别于传统招聘场地，商丘市睢阳区这座零工驿站更像就业服务的智慧中枢。驿站智能系统可根据求职者从业经历和就业意向，快速匹配多元岗位，为新就业群体拓宽就业渠道。
1: 我们驿站现在服务的对象更广了，很多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也开始主动来找机会。我们会结合区里的共赴工坊的用工需求，推荐他们参加定向的技能培训。
0: 在睢阳区青年赋能园区，一批青年电商创业者快速成长，其企业释放的就业岗位通过驿站服务网络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等各类求职人员。
2: 我2024年开始入驻了咱们这个青年赋能园区，享受了政府给的企业补贴呀、见习补贴呀、一次性开业补贴啊、社保补贴啊，同时我们新入驻的员工还有政府给的一个免费培训啊，可以实现培训即就业，对我们创业企业和员工都能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
3: 针对新就业群体，人社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权益维护，拓宽培训渠道，深化就业加培训加维权的服务模式，打通其职业发展通道，让更多劳动者能够体面就业，稳定增收。
4: 从云端入会一键找到组织，到零工驿站加智能匹配岗位，当每一份奔波都被看见，每一种付出都有回报，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成为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温暖注脚。
5: 加大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力度是社会的普遍期待。王书记，请结合您的工作谈一谈如何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营造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让新就业群体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6: 2019年春节期间，习总书记到我们大山的街道石头胡同去探望这个快递外卖小哥之后，我们也是在市区的指导之下，着重的总结提炼，就是前期的工作，推出了这个思想引领的158工作，就是体系，就是把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保障体系化。158我们也取了个谐音，就是要我帮，后续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思想引领最后能达成这个我要帮这么一个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结果。主要的是从四个方面着力吧。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阵地是越来越丰富，我们是在南北打造了两个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北边呢是就是商圈打造的商圈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在南边呢是新就业群体主题党群服务中心，这也是北京市首个这个主题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呢我们还是北京市首个友好街区，遍布这个辖区的建呢有大概16个就是驿站，有2个全时就24小时的驿站，有44个叫齐心协力1平米的友好商家，也是针对前期这种调研的广泛调研的情况，从需求导向去解决，比如说吃饭热饭难充电喝水还有休息这种就近的可及可达的这种服务。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也是为他们做服务，就是除了刚才说的这种工作上的服务，就是生活上，既关心他个人的健康，也关心他的这个家人。比如说，如果说暑期孩子来了之后，我们会有暑期托管班，然后主要依托是我们有一个三星学院，在阵地上建了三星学院。三星学院呢，就是也是促进他们的这种发展，就是做这种应急的健康知识的培训。然后他们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给他们推送一些视频，让他们来理解，就是宣传这种安全知识啊，法律知识呀，然后政策咨询的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维护他们权益，我们也是跟市区包括人社部门紧密结合，在我们阵地上建立了这个劳动的调解和这个就是仲裁的这种小会议事厅啊，就他们的意见诉求能够在这个地方进行表达，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能够给他们一定的反馈。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是积极打造这个氛围，我们整体的辖区氛围都很好，商家呀、社区啊、居民啊和咱们这个新就业群体啊，它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5: 赵老师让新就业群体真正感受到背后。

0: 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平台企业可以如何更好去平衡企业的发展与劳动保障呢？
1: 具体来说呢，我觉得是需要去平衡效率、公平和发言权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说一下平衡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是算法调度，但是呢，算法不能只算效率，不算人性。我们在系统里面加入了很多人情味的设计，比如说最近我们开始在各个地方去试点的红灯停表，红灯等待的时间呢不计入在配送时效内，缓解了骑手等红灯的时间焦虑。还有一些异常天气、异常路况的超时免罚，这些举措呢都是用技术的手段给骑手来让时间。公平的另外一方面是说规则的透明，以及在全行业骑手权益保障的拉齐。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在推动算法的公开，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平台其实已经公开了11次的算法。那把骑手的派单的逻辑、奖惩的规则、定价的逻辑向骑手来公开。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发言权，这是最容易被忽视，但是却是最关键的一环。因此呢，我们在探索骑手社区、骑手恳谈会、产品体验官等等民主参与机制的同时呢，保障了骑手的发言权。
0: 李师傅，我们也从各种渠道经常能够看到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的善行义举和奋斗故事，请您跟我们讲讲您参与社会治理的故事，以及在这方面你身边还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故事吗？
2: 过去我们骑手其实更多的专注到跑单上、增加收入上，如今真正的实现了从被动被服务到主动参与城市共建的转变。今年我在路上就多次帮扶过摔倒的群众，协助处理过多起路面交通事故。千千万万的新业态骑手就好比城市的移动眼镜，天天扎根在街巷，我们也会持续的立足本职，履职尽责，带动更多的同行主动担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助力基层治理，服务城市发展。
0: 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更是社会治理可以依靠的新力量。在天津寨上街道德阳里社区，一间因地制宜打造的哪吒小屋映射出基层治理的新思路。
3: 在我身后就是德阳里社区的哪吒小屋，大家可以看到这间整洁的小屋是由社区的一处老旧停岗改造而成，曾经的闲置空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便民理发、邻里帮扶的暖心驿站。
4: 我呢就是住在附近，在他这边就是理发呢就是很便宜也很方便，真的是方便了周围很多居民。
5: 我呀本身就是一个外地的，然后呀我平时在家带孩子，好年也没工作了，对于这个工作我特别满意，非常感谢咱们社区给我这个外卖家属呀一个这个重新就业的机会，然后现在的收入呀也挺稳定的。
6: 来自内蒙古的社区居民江小丽，丈夫是一名外卖骑手，随丈夫定居天津后曾失业在家，社区了解到江小丽有理发的手艺，主动搭建就业平台，把闲置岗亭改造成理发店，让她有了融入这座城市的新起点。
7: 我们去年网格员入户的时候啊，居民提出了一个需求，在党群服务中心能不能建立一个便民理发店，然后我们想到了我们有一个废旧的岗亭，现在就要对接资源。当时我们认识了新就业群体，他有一天找到我说，书记啊，说我老婆会理发，看看能不能在社区给找一个理发的角落。哎，这样一结合呢，感觉老百姓也有需求了，我们还解决了新就业群体家属的就业问题，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闲置的岗亭呢充分地利用了起来。
6: 在社区的帮助下，江小丽解决了就业难题，在这座城市找到了归属感，如今她也主动回馈邻里，反哺社区，将这份暖意传递给更多人。
8: 天人都不断，好多人都很认可的，补贴家用还是够的，就是为社区做做贡献，然后为那个行动不便呀、出来不方便的老人呢，像困难呀、怎么样的，然后就是上门服务，免费给他们理理发什么的。
3: 在上街道商铺密集，街巷纵横，新就业群体数量庞大，很多家属也随迁定居于此。很多人像江小丽一样，有技能也有就业需求。近年来，社区精准对接群众的就业需求，以小镇地服务大民生，激活基层治理末梢。
9: 我们坚持为民服务办实事，因地制宜，充分调动新就业群体这部分人群的力量，让他们加入到基层治理中来，像哪吒小屋这些特色的项目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他们既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基层的主人公，发挥了很好的基层治理效能。
0: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新就业群体既是基层治理的服务对象，又是基层治理中的一员。王书记，请您谈一谈如何让新就业群体在基层治理中拥有更多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10: 我们西城区啊，就是近期推荐了一个品牌叫城市响应人，就是把咱们流动的这些新就业群体变成城市的主人，也是从这个角度啊，我们主要是建好四个维度的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机制吧。首先呢，就是也是在区委俱乐部和区委社会工作部这个指导之下，我们紧紧抓住组织纽带这个维度，我们是建了北京市第一个快递行业流动党员党支部。通过组织纽带呢，我们还和这个行业管理单位还有就是平台加强了这个积极沟通，通过组织的这个引领和管理，去把这咱们快递外卖这些小哥啊，包括新就业群体啊，能够纳入到我们基层治理的这个维度上来。第二维度呢，是我们和这些就是咱们辖区这个奔跑的这些劳动者呢，形成了一个约定，他们积极参与我们的基层治理，比如说随手拍啊。之前呢，咱们这个都是在忙忙碌碌奔波过程当中啊，随手拍到城市治理的这些有些短板呀，比如垃圾满帽呀，还有一些隐患的地方。第三方面呢，是我们推出了这个积分奖励机制。因为大石烂有一个延续了40多年的一个品牌叫学雷锋综合包户，我们就把新就业群体纳入这个志愿服务品牌当中。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树立榜样这一块，就是我们会从街道层面、从区层面、市级层面，会把这个就是快递外卖啊，还有别的新就业群体表现比较突出的，会给他们推荐。
0: 从奔跑者到奋斗者再到同行者，新就业群体在不断成长。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一下，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舞台上，新就业群体还将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11: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他们也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和共享者。
10: 坚定地相信，就是新就业群体在我们这个共同组织和指引之下，我们双向奔赴，手拉着手，能够成为数字经济的推动者、城市的守护者、民生服务的这个守望者，还有咱们基层治理的参与者，能够发挥更大更新的力量。
1: 他们不仅是美好生活的连接者，更是就业市场当中的稳定器和城市温度的传递者。未来在促消费、保民生、稳预期的大格局当中，这个群体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2: 我们将汇聚每一份微光，脚踏实地，实干担当，与时代共同前进，为基层治理、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新业态劳动者的一份力量。
0: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系列部署持续守护着城市奔跑者的奋斗路，让他们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政策有温度、奔跑有底气。新就业群体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0: 经典呢，就首先它是在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产生出来的优秀的故事，
1: 它应该是足够的经过时间的筛选和历练来到今天，自我优化学习成长。
2: 几百年的观众喜欢着这么一个剧种，而且一代一代的艺人不断地叠加各种版本留到了现在。
3: 与众不同才叫经典嘛。
4: 故事内容得好，和大家的生活中啊能产生共鸣。
5: 这个作品的故事架构内容，那么是合乎常理的，合乎人性的。
6: 只要老百姓喜欢的戏剧，它能演几十年上百年，能流传下去，就叫经典。
7: 后立那大二江湖去。
8: 首先牡丹亭本身它就是经典剧目，再加上我们的创作，我们的创新被现代的观众接受了，一说到昆曲，哦，一下子就想到青春版牡丹亭。
9: 金哥儿，
6: 成永久谷这一个戏截至目前我们演了22年，演了2000多场，什么时候演出，什么时候观众就是掌声雷动，泪如泉涌。它反映的是中华民族一种爱国的精神。
2: 一进入梨园戏的这个领域，第一个学的戏就是陈老娘，每个演员都是绕不开的。
5: 立
2: 春这台戏每个时代的人都是喜欢，为什么呢？我们是一代一代把艺术好好的传下来。
5: 越剧《白蛇传情》是情的演绎，那么凸显的是至真至美至善，莫过于情之所至，携手一心一世人这样的一个爱情理想。
10: 越是创造新剧目的同时，更要更多的去回溯经典，
11: 尊重传统但不遵循传统，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
6: 守正创新中间才能出经典，变来是形式方法要与时俱进，要时尚，是吧？不变来永远是中华优秀传统戏剧的根和魂。

州有两张文化名片，一张是园林，另一张就是昆曲。这是江南风骨滋养出来的最优雅的吟唱，是600年的绝代风华。所以这次你们叙旧要说昆曲的。

0: 何老师，幸会。
1: 你好。
0: 幸会何老师，幸会幸会。
1: 小龙，你好。
0: 来，有请何老师。
1: 一步一景啊，江南园林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跟我们戏曲艺术是紧密相连的。
0: 是的，但是今天啊，咱俩要找的不仅仅是景，对不对？
1: 还有好戏。
0: 对，还有经典剧目。人生如戏，戏是宇宙。接下来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寻戏之旅，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
2: 喉咙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将会在每期聚焦一个经典 IP， 邀请一位嘉宾呢作为经典寻访人，解锁三个戏剧段落，完成剧目导赏，邀请剧目的主创加入登临计划，共赏戏剧经典。那我们今天要找的这出剧目呢，就是昆曲《牡丹亭》。
3: 《牡丹亭》是产生在明代的万历年间，它是当时的先进思想，它讲述了杜丽娘与柳梦梅梦中相会、跨越生死的爱情故事。
4: 汤显祖把他对于生命的体悟和哲学的思考都融进在这部作品中，创造出了奇幻瑰丽的美学风格。
5: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既有文学性，又有思想性，也是经典的经典，是汤显祖四个著名著作当中最有名的一个。
0: 这些年我听说你好像还一直的不断的在学习昆曲，对不对？
1: 因为实在昆曲太美了，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过。那这十几年我一直在听昆曲，然后积攒了好多个唱段，我积攒了21段，包括我们牡丹亭的全部杜丽娘的唱腔，我就把它录成了2张昆曲的唱片。
0: 就是还是对昆曲非常的热爱，对吧？聊都聊到这儿了，这气氛也到这儿了，我觉得何老师要不然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展示2句咱们杜丽娘的唱腔。
1: 咱们不是要去寻好戏吗？请专业老师去唱好吗？
0: 我现在要有伯伯，等会儿我要先听您听您唱，您给我们来2句好不好？
1: 我不好意思，因为听行啊，豁出去了，
0: 来吧，
1: 唱步步娇好吗？
0: 没问题。

0: 一起感受感受，好吧？
1: 好，
0: 好，有请。您看这琴台楼阁的，假山花朵的，好看是吧？
2: 想想
0: 对对。

大罗袍是我们昆曲最为代表的一个曲牌，形容的都是春色，也是杜丽娘对于美好爱情的一种向往。

0: Hello， 沈文老师，
1: 两位老师好。
0: 来来来，沈文老师，来这边吧，来。
2: 好漂亮，好好听。
0: 对，
2: 良辰美景，
3: 有种穿越的感觉。沈文老师呢？第29届梅花奖的得主，对吧？
4: 对对，
2: 太棒了！
3: 师从张继清老师，对，然后一直就活跃在昆曲的舞台上。
4: 今天我们讲的呢是最经典的《牡丹亭》，那么《牡丹亭》呢也是张继清老师的代表作，这部剧呢也是张老师手把手的传承给我，那也是我们南昆风格的这么一出戏。那杜丽娘这个角色呢，又有一点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但是呢又有很具有书卷气，所以我们在表现的时候啊，都是有气息带动她，然后呢我们的手法身法都是叫擒住境。
3: 您刚刚唱的那个皂罗袍是不是？
4: 对，它的词就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但这句词其实后来也被很多人传唱，所以它成为一个很经典的我们昆曲的一个代表。
0: 对
4: 对，我们《牡丹亭》当中很多有好听的曲牌，要像《山坡羊》啊、《皂罗袍》啊、《懒画眉》啊，都是比较经典的。
2: 学一句吧，学一句。
3: 我学。
2: 对，你不是很喜欢戏曲吗？
3: 我是喜欢、啊。
2: 已经入魔了吗？扎进去了吗？
3: 就喜欢听。那教我一个简单一点的。
4: 不到园林子，春色如许嘛。
3: 啊，来吧。
4: 可能念会稍微的比较容易入手一些。那我们就来。不到月里怎知春色日，是
3: 再见。
4: 小嗓的共鸣。
5: 不到月里怎知春色日，
4: 是翻过高山，韵味是很对的。
3: 对，那前面肯定是不太，咬字肯定是有问题。我只能是就是东施效颦嘛，我
2: 感觉有了，
3: 是吧？
5: 哦，最近，哎呦，
3: 这是有人在唱是吗？咱们到那边去，
2: 那边去，那边去。
5: 你就在这。恰好在花园内，只得垂泪半句。姐姐，你既言通世事，后不总是也是一生死。
3: 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就
2: 是害羞。
3: 害羞。
5: 片深情。

两位年轻演员演绎的这个山桃红是我们金梦当中花旦和小生的一部分经典的唱段，也是杜丽娘初次在梦中遇到了心仪的这个男生。那其实这个男生呢，也是梦到了这个杜丽娘，所以这一出爱情故事其实很有一点神奇，但是又充满着浪漫的色彩。为什么这个主人公叫柳梦梅，她手上拿了一根柳枝，也是在杜丽娘心中留下了这样的一个伏笔，在梅树之下拿着柳枝，不是姓梅就是姓柳了。所以这一段唱呢，是他们在梦中欢好

0: 的一段唱段。
1: 其实杜丽娘是非常难演的，她的那种内心的青春的那种情窦初开，对情对性的这种想象表达表述，她是非常需要有这种分寸的，用什么声段用什么眼神非常难掌控的。
2: 老师们好，我是来自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许久，我出生于2005年，今年20岁。
3: 哎呦，好，05年的，
4: 好小，好年轻。
3: 叫许久，
2: 对，
3: 是不是学昆曲也许久了？
2: 略久
3: 哈。您呢？
5: 我也是来自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闺门旦演员吕明慧，然后我是03年出生的。哎呦，
3: 他们都好年轻啊！嗯，
4: 已经学了多少年了？
5: 10年。
2: 十年。
5: 对，
4: 老演员，年轻的老演员，
3: 年轻的老演员。您呢，山文老师？您那时候
5: 我跟他们是一样的。其实我是属于第四批，他们是第五批，按道理20年照一批，就是我跟上面一批的演员相隔20年，上面一批再跟上面就相隔20年。但是呢，他们可能跟我们稍微近一点，大概十八年
6: 吧，好像
5: 18年。对，
4: 戏曲演员不容易。他们在培养过程当中，在学习过程当中，有可能因为嗓子，因为个头，因为种种原因就学不下去了，所以出一个戏曲演员不容易，所以要给年轻演员多多演出的机会。如果他们已经掌握了技能技巧，就要给他们更多的舞台去塑造人物，去展示他们的能力给观众看，
3: 能够感受得到我们的昆曲后继有人。
5: 对，
3: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谢谢二位，
2: 辛苦了。谢谢，
4: 抱着头呢，赶紧卸妆吧。
5: 好的，
2: 谢谢。
3: 我们都说杜丽娘这个角色，她的灵魂是她的眼神，
5: 对，
3: 对吧？眼神怎么样去展现？
5: 那我可以做一个对比，比如说像大家闺秀呢，那我们的眼睛呢就是很正的，看到哪里。那如果看到书生，哎呀，我们看到不好意思，我们是先收眼，再低头啊，吧。哎，是很含蓄。但是呢，如果我同样是闺门旦，但是我今天呢演绎的是青楼女子，那我可能看到以后，我可能是
3: 大方的
5: 先回身，再留头，再回眼，演给他，大方的看。什么样的人没有见过，是吧？我们把身段和眼神的前后顺序我们区分一下，就是不一样的人物感受。
3: 能不能就根据不同的关键词，然后展示一下不同的眼神？
5: 好，
3: 比如说含情脉脉，
5: 其实我们眼睛要聚焦。首先，我们眼睛里要有看到心仪的对象。哎呦，
3: 眼皮都在抖，你怎么做到的？这
5: 是就是我们眼眶周围的肌肉要稍微的收缩一下。
3: 我这是怎么做到的？太厉害了！那我们再来一个。
5: 好，
3: 悲痛欲绝，
5: 身段气息配合起来。我们来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又夸张式的表演，这样子我们远排的观众就能感受到你的气息。
3: 何老师，是不是您在演影视剧的时候，有一些内心戏、眼神戏的时候，就在您学戏那么长，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4: 对对对，因为戏曲的这个好的元素太多了，平时的这种什么锣鼓经啊，都是从生活当中来。比如你看到一样东西，哎呦，看到了，大。哒哒哒哒哒，不对呀，呸，这就是你看到了，哎呦，想仔细再看看到底什么，这都是有节奏的。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东西惊讶，哇，惊讶，我要是再退一步，戏曲就是很惊讶，我要是接个翻身，我就更惊讶啊。
3: 这就是有不同的肢体动作来表达情绪，
4: 表达力很强，很丰富。戏曲哪来的呢？就生活当中来的嘛。生活到戏曲，戏曲再回到生活的话，它就这样融会贯通吗？揉得好的话，人物就非常鲜明。
3: 这里门道太多了，何老师。
4: 是的，这就是我们老祖宗几百年的心血，设计的一套中国的戏曲城市化动作。所谓城市，它是有规矩的，有规范的，高低大小都有规范，它才能够传承下来。一拉三绑就在那儿呢，你不能这样，也不能那样。通过训练之后一定是这样，
3: 肌肉记忆
4: 它才能传承下来，才能形成城市化。但是很辛苦，我当时练台步 特别是演断桥的时候，跟着青儿和许仙跑圆场，
3: 白蛇传
4: 啊，跑就是绑沙包，天天沙包沙袋，然后拿掉之后就比较轻松了，很快乐，就这样。
3: 台上的美是用台下的泪换来的，
5: 对，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说的就是这个基本功。
3: 感谢山文老师，谢谢您今天给我们来解锁的游园惊梦的段落。接下来，我跟何老师得去哪儿？
5: 透露一下啊，神秘的盒子。
3: 哇，这是
4: 苏绣是吧？
3: 梅花嘛，这不就是？
5: 对，一个苏绣的梅花。哇，请前往青春白牡丹亭，在大陆的首演场地找到柳梦梅的扮演者，解锁下一个戏曲段落。
3: 那我们就带着山文老师给我们的这个苏绣的这个梅花，咱们俩就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5: 好，
0: 绣马昆腔一曲，动神思，湖上水坊造神曲，
6: 最近三军丝挂霜相伴，一片顺黑世上映，
0: 请看牡丹亭。
4: 青春版牡丹亭首演在苏大，当时青春版牡丹亭快彩排的时候，我还受白先勇老师邀请来研讨的。
7: 就靠这些人演戏，啊，演的那些学生呢，从上海、杭州、什么成都到处跑来了，跑来挤得2000多座位不够，占得满满的，挤得那个挤得乐队里面去了。
8: 到2001年，昆曲被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儿女有识之士都把昆曲当成我们民族的文化最优秀的根脉。出钱出力出智慧来拯救他，来弘扬他。这第二年白先勇就来了。
9: 进步，放进开门，放进开门。
0: 是你
10: 是你
11: 是我是
8: 以青春靓丽的演员演绎这个青春爱情的故事，把古老的昆曲推向以大学生为主的年轻的观众。怎么把经典意义上的昆曲、经典意义上的、遗产意义上的牡丹亭传承下去？所以白先勇做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叫青春版牡丹亭。
3: 这就是咱们首演的那个礼堂。
4: 对对对，纯菊堂，好雅致。我听到声音了。

0: 脚下面很轻快。
1: 是啊，这不就是我认识，这不就于院长吗？这不就是。
0: 对啊，
2: 只见不安亭瓦里，这莫安的精神。姑姑，自己的太后身边是按奢华之处，一夕之梦，恍惚是欲望，这真身是好。
3: 虽然啊，谢姐 ，no。
0: 好看吧？
1: 好看。嗯。
3: 大美是无水实在。
0: 他就是无实物的场景，通过他的眼神、
1: 动作、
0: 造型，全部给你交代清楚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到哪儿来了？走几步就到了。
3: 谢阔仔，快点记的记的啊！
2: 是是是。
0: 但是你观众就是。承认他的这个存在，
1: 对，
2: 是三世子当山通的先生谢

0: 要掘坟、
1: 哦、掘坟了。
2: 嗯，哇、哦、
1: Hello Hello 于苑，咱们给于苑一个卸妆的时间聊一聊。
0: 真美，
1: 太美了，
0: 真美呀、啊、我每次看于苑的表演我真是很享受的。
3: 谢谢。
0: 因为其他的老师表演也很棒，嗯，但是从于苑的身上能看出这个柳梦梅她特有的那种书生气文雅的那种感觉哈、啊，里外统一，特别棒。而且每个动作不是那么的作死的，松松的，但全到位的，这个是难能可贵的。嗯、就怕做的太实太死。
3: 对对，肯定不能做拙掉啊。
0: 做那么的拙。
3: 其实我们学这个柳梦梅的时候，我的老师汪思玉老师也去教我，他说演小生啊，特别像柳梦梅这样的精生，谈情说爱的这样的才子佳人的这样的男主角。啊，你特别要注意一个就是书卷气，嗯，啊，还有一个就是鹦鹉之气，就阳刚气，嗯，儒雅当中，但是还有那个精气神，那个整个脊椎是拎起来的，肩膀是感觉可以担当的，啊，是个男人，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年轻男子的感觉。
1: 柳梦梅和杜丽娘其实是有三个大的一个这个框架里面的爱情故事，比如第一个就是梦中情，第二就是人鬼情，第三个就是人间情，没有看到和杜丽娘的这种互动啊，就是我觉得要不要那个何老师您扮一扮杜丽娘，然后
0: 我可不行，
1: 你可以，
3: 何老师那肯定擅长的，
1: 咱们先把这个戏服先换上，是不是？梦中情的这样的感觉，两位都做梦的时候，然后相遇的那个第一次，让我们看一看。
0: 看，等。

0: 滴答。第二答，
1: 哥，那我到这边，拉你的左手，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欲拒还迎那样的状态是吧？
1: 潜台词，潜台词都对了。
0: 那我们就再来一个，这个人鬼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互动的方式？嗯，来，
1: 好。
0: 遇见了，推磨，转一圈，啊，有点害怕，然后相互接近。
1: 猴群也叫我，何处一叫我？
2: 哎呀，叫我，你可以不太久。多开的焦一点啊，多开的焦一点啊，
0: 相当焦了。第三部分，我们再来展示一下这个人间情。
1: 好，
0: 来。
1: 好

0: 对，三房子，对，
1: 哎呀，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伉俪情深了，这就是是吧？
0: 对对对了，对了对，嗯。
1: 三种不同的内心方式，用自己的肢体动作都已经展现出来了。最开始在梦中相见，然后人鬼情之后，可能更加的放得开了。
2: 对，你看傅俊面对面的，一点都
0: 不像那个刚刚开始惊慌当中完全害羞不敢看的。嗯
2: 嗯，这个戏这个东西啊，你说容易是容易，我也完成了。你说难，我可能只完成了一点点。嗯，他眼睛怎么抬上来的？先看到他在甩水袖，还是甩一起看到他，他是有讲究，心里的这种微妙的东西是有讲究。

0: 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于院长，那个青春版的牡丹亭在大陆首演的时候就在咱们这个苏州大学，对不对？
1: 对对对，是。对，我们青春牡丹亭是在2004年首演的，当时首演是在台北，是，然后回到大陆之后呢，首演地就是我们苏州大学纯剧场，就是此地。当然我们为这个戏的首演准备了一年多，当时还有一个号称魔鬼式的训练，其实那是请汪淑雨老师，引领了几位老师，对我们几位就是牡丹亭的主角，几乎是差不多一对一的老师这样的力量。
2: 吕梦梅，你在这里还要停顿一下，
3: 这是什么祸国之犯？这真是
2: 就是
1: 是很幸福，但是也很辛劳。其实我们那时候已经20出头了嘛，发育都成熟定型了，所以那时候还要用芭蕾的方法训练自己。啊，我一直说是骨骼在撕裂，肌肉在燃烧，每天都浑身酸痛。其实那时候要让我们开肩挺拔，所以我们要加入一些舞蹈的元素，要让你挺拔起来在台上，大家很多都是拎起来的，让我们拉韧带啊、下腰啊，真的是
0: 20几岁还要拉，
1: 对，还有那个，所以是也，但是也很有收获。后来一段时间下来，他们用4个字来说是脱胎换骨，
4: 白先勇把最优秀的小生演员汪世瑜从杭州请过来教我们的于九龄，把最优秀的旦角演员张继清从南京请过来教我们的沈梦英，就整整折腾了一年，把他们脱胎换骨了。
5: 我们能够最终呈现出这么好的表现，其实是离不开老师的喂养，就是老师们把自己的平生所积累的舞台经验、技术、技巧，用投喂的方式给我们。每天早上7点钟到晚上10点钟，就这样连轴排的，要么不做事，要做一定要把它做得最完美、最极致。
1: 当时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想比较简单，不能丢老师的脸的那种强烈的那种自尊心。
2: 叫你们这句叫人家根本不是什么事，你们饶着我，是吧？叫了没用，叫了以后他们后面的事情都往后提起来。那么我说现在我永远可以叫的，叫到我死，我还可以叫，因为他们都不到，他不到我不到
6: 来。一直学，
2: 学的都忘光。
6: 再来一块。
1: 他对你这么好，那我觉得我肯定不能丢他脸，我肯定会更多的去努力，下一点苦功。啊，包括白老师，他对我们演员演的人物，他更是教我啊，你应该怎么去看什么书，就像开方子一样的啊，你缺什么，他把什么方子开给你。其实我觉得白老师他是，不仅是对我们的演员、对文本、对舞台设计、舞美的展现、灯光全方面的艺术，他是一个总把关。
4: 白先勇不光这样，还每一次都身先士卒，前面的200场他带着大家走来走去，每一场都自己去那个做推广。前面的200场啊，国家投入的不算，自己筹的钱3000万血本无归，就全部都是白先勇和他的朋友们筹得来的。这样200场以后我们有了一个经典，现在这个戏随便演到哪儿都是满座，成为这个世纪开端20年的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
6: 我们成功了，
7: 好好看，
6: 我们好看的啊。

0: 春版的《牡丹亭》，我希望把大家的青春梦通通换回来了，我自己好像觉得也年轻起来。
1: 青春版《牡丹亭》的问世，改变了昆曲没有年轻观众的窘况，而更多观众对戏曲舞台的传统认知也从此改变了。

0: 好看。
1: 清真武丹亭最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在上本的梦中情、中本的人鬼情，包括下本的人间情，都用到了我们花神啊，他们是神仙嘛，其实也是庇佑杜丽娘和柳梦那种爱情的一种象征，包括杜丽娘啊，她离婚的时候啊，花神也出来，像一种哀悼那种感觉。那当然他们的服装特别有特色，每个人的花你看都不一样，啊，其实是代表了12个月的这种花卉，
0: 很美，很美。用具象的东西展现了汤显祖笔下的那种对春天、对春情的实际的表达。
1: 你看，我们两个人身上很大的一个语汇就是蝶恋花。
2: 哦，这边是蝴蝶。
1: 这件我们两个人服装是惊梦当中，杜丽娘在做了这个梦，梦到了她的梦中情人柳梦梅。所以她是蝴蝶。蝶恋花，我是梅花，是这样的一个语汇，大家都是白色的，像花神也是白色的，特别在梦中有那种虚幻缥缈啊那种感觉，
0: 好浪漫呀。
1: 对，
0: 中国戏曲，你看这一套衣服里边承载着、体现着多少中国的美学元素啊，好漂亮啊、
2: 对，好漂亮，好美啊，
0: 真的好美啊，你看好精致啊，脸长得，
1: 对，
0: 年轻就是好。
1: 这是我们昆圈的第五代。
0: 不要看我，你不要看我。
1: 他们服饰呢，我觉得请我们的服装老师来给他介绍，我觉得肯定更专业啊。
2: 哪位是服装老师？
1: 我们白灵芳老师。哎，
2: 你好，白老师。
3: 我们这个十二花神呢，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是，采用12个月的花卉，用了云间，然后大的披风，然后把每个人的花卉全部是绣在身上的，所以说代表每一个月的花神这个形象，然后在制作的时候全部是真丝手绣，都是拿到我们苏州镇湖请最年老的艺术家们一针一线的绣出来的，它的精细程度达到工艺品的级别。
2: 我觉得可能在咱们正常的一些料子上绣上这些花可能相对简单一点，但在他们这个披肩上是不是更难？
3: 对，
2: 那种因为这个丝质的，
3: 是的，因为这个披肩它是镂空的，它是透的，
2: 对，
3: 然后它上面有孔的结构，所以说在有孔的结构上做刺绣的话，因为它这个孔隙比较大，所以说工艺上面也会更加的难度大一点。
2: 就是这现在的这种白色为底，然后姹紫嫣红的颜色的花放在上面，可能更符合咱们现代人的审美，
1: 就是色彩更淡雅了，
0: 整个台好清爽，好清雅，是跟昆曲的这个旋律还是比较相得益彰。
1: 对对，
2: 所以我觉得咱们有创新，让咱们的昆曲这门艺术啊，能够继续的在不论是年轻人还是我们中老年观众的心里面，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啊，这样大家才能够对这一出戏越来越喜爱，越来越喜欢。
0: 传统带有一点时代的气息，时代的美学哈，更能让人接受。
2: 是的，所以我们感谢每一个为咱们现在的传统戏曲在付出着创新点的每一位老师呢，辛苦您白老师啊，也谢谢您，谢谢您啊。好嘞，我们也感谢这十二花神，辛苦了各位，谢谢你们，谢谢。那于远，我们接下来时间是不是还得再解锁一个选段啊？
1: 那我们带你们到一个地方看另外一出戏，和我们这个女主角密切相关的一出戏。杜丽娘呢？
2: 杜丽娘，
1: 写真，那也是我实话教话里面的一个道具，到了现场再说。
2: 好，可以。
1: 这里就是我们昆曲传习所。
2: 传习所，
1: 传习所是已经有104年的历史了，它是1921年成立的啊。昆曲的600年历史当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传习所的成立，培养了一批传字辈。这是余振飞老师的题词，
0: 好漂亮的字啊，好漂亮。
1: 余老师也是我们昆曲的泰斗啊，和梅兰芳先生啊，他们就演《游园惊梦》。
0: 演《游园惊梦》，对对对。
2: 这个上面写的是昆剧传习所，
1: 昆剧传习所啊，
2: 现在我们叫昆曲传习所。
1: 昆剧、昆曲，我们现在的来说，大概是一个概念啊。当然，它其实有个发展过程。

0: 对，
1: 其实简单说就是从昆山腔到昆曲再到昆曲这个三个阶段啊。那昆山腔我说的是一种民间小调，后来经过曲生威良辅的打磨，形成了比较婉转清丽的腔格，那叫昆山腔水磨调，就形成了清唱意义上的昆曲。它没有
2: 大戏，
1: 没有戏啊，只有曲，只有唱，演唱。嗯，像我们拍竹台啊，叫清宫也叫。嗯，那后来在有了浣纱记，用昆曲，就清唱的昆曲来表演，有了情节，
2: 故事了，
1: 有戏剧了，叫昆剧。嗯，但是现在我们很多人昆曲啊、昆剧啊，都是一般通常指有剧情的啊，舞台上有表演的这样的戏剧。嗯，所以都这样的一个概念。嗯，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
0: 那我们进去感受一下，
1: 来，请进去。
0: 来，有请高老师。

0: 现在我们演的是《牡丹亭》啊，《青楼牡丹亭》中本的一则戏，《义女》。
1: 义女，义女。啊，
0: 他们分三个表演区。
1: 这个啊，
0: 对。哦，
2: 这是杜丽娘的母亲。
0: 杜母，对，杜丽娘母亲啊，也是我们戏曲行当的老旦
1: 啊，老旦
0: 。那这个是杜丽娘的父亲杜宝，他是老生行当，老生行当，对。嗯，
2: 我现在是看春香，哇，
1: 春香在唱，
0: 杜丽娘侍女。
1: 春香唱。
0: 平时我们在舞台上也这次也比较创新，就是同时三个人在不同空间，在思念杜丽娘。
1: 他其实是利用了电影的蒙太奇的这样一个手法哈。不同地方出现同时空的这样一些画面，所有跟事件相关联的人都在思索同一个事件，夸大了加强了这个事件这个点的重要性。

0: 实虽然是个过场戏，在中本里面是在明判之后，我石化男主角石化这句话之前，但是呢，他衔接了那种情绪，杜丽娘刚刚死掉了，就是大家观众会对他很怀念，那么他们也在思念他，那在戏当中穿插里面就特别有感觉，
1: 是。特别感谢三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优美动听的这个义女的选段。三位老师，咱们逐一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2: 我是苏州昆剧院的沈国芳。
3: 我是苏州昆剧院的老生演员屈冰冰。
4: 我是苏州昆剧院老旦演员陈玲玲。
1: 刚刚离三位稍微有一点远，可不可以向我们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一段？
2: 这一段是汪世瑜老师那时候排的，是在三个不同的空间，我们同时怀念自己心目中的女儿啊，像我是小姐啊这样子。她是由春香带头，就是
5: 既是带母。

0: 汗毛立起来了。
1: 对对，这个处理太棒了
2: 哈。对对，
1: 三位老师诠释的非常的真切哈。
3: 我想问何老师，您作为既唱越剧又唱昆曲，这两个虽然是有不同的这样的戏种，您觉得哪一个更难唱一点？
1: 好像都不太容易吧。
3: 想唱好肯定都不太容易，
1: 都不太容易，各有各要克服的困难，各要各要去解决的问题。了解我的观众知道我是越剧出生的哈，哎，越剧有它的特点，但昆曲真的是不容易，对，一开口

0: 身体动作，对，是不是啊？真是不容易，就那种婉转的水磨般的哈水磨腔吧。
1: 水磨腔，嗯，虽然只是一小段，但是能够感受得到昆曲的魅力，也能够感受得到各位的功底。我们就谢谢三位老师，谢谢你们，谢谢。刚刚听了老师们的表演，真的是嗓音清亮，余韵绕梁，三斤西瓜霜护嗓良方，老字号传承经典，一片清凉润喉间。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体验戏曲的魅力。水墨腔也好啊，昆曲的这种唱腔的魅力也好，看到刚才咱们的乐队老师们啊，里面也是有很多种不同样的乐器的。
2: 刚才我们的乐队，你们看到有竹笛、丝笛。它昆曲的乐器，主奏乐器呢，就是和板腔体的主奏乐器不太一样，包括京剧，包括像越剧啊，都是用胡琴，
3: 京胡
2: 啊，起到琴胡琴为主。那昆曲呢是竹笛，
3: 竹笛啊，
2: 笛子是主奏乐器，
1: 有笛子的地位就相当于京胡的地位。
3: 啊，当然，
2: 我们说要吊嗓子，可能就是演员和最主要就是个笛子的配合默契。对，我们。周老师，
3: 就
2: 是我们青梦兰亭，
3: 是的，周老师，
2: 睡了21年了，不抱怨。
1: 你好，周老师，你好，你好，
4: 我是1977年，那时候就是剧团学员班，进团就46、7年嘛，是
1: 啊，吹了46、7年了，这太厉害了，就敬佩之心油然而生，太厉害了。您这谱子现在就已经记在脑子里了。
4: 你说有的是背得出来，但是我们还是习惯放那个谱子。
3: 是的。
1: 我刚才还想问，我说那您要这一篇吹完了之后，谁给您翻这个谱子呀？哎，
4: 都自己翻，都自己。
1: 那您笛子是两手都要用着，然后您自己去翻一下，然后继续再吹。哎，
4: 对，还要换笛子。
5: 哎，还要换笛子，
4: 换笛子，再换。这样
3: 这个手法还是这个手法？哎，这个手法，这个手法，
4: 一般这个手法。
3: 啊，这个手法。
4: 因为你看到，你按照这个哪个音吹到哪个音，你不能这个，你不能这个。两个手都在按这个说，然后你是翻谱子，
3: 对的，哎，对，刚好听到这儿呢，哎，能翻了，赶紧翻一下，然后就等会儿，
4: 哎，再翻，哎，赶紧翻，
3: 真是熟练才能够这样做到，真不容易。
1: 是的，所以百戏之祖嘛。但是我听说咱们昆曲的谱子有点不一样，对不对？
4: 公尺谱，
1: 听说公尺谱非常难认，能给我们看看这个公尺谱什么样吗？
3: 哎呀，我的天哪！哎呀，天书看不懂，天书步步娇，哎，
4: 步步娇，
3: 你要请诗，
4: 哎，你要请诗，
3: 鸟心思，
5: 哇，这原调啊，你看出来是谁？

0: 哇，唱这
1: 下场不好意思，
0: 唱得真好，唱得真好，
1: 嗓子不在家，谢谢老师。
2: 阴阳顿挫，
3: 听着我了。你们两个是彩排过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开始我是完全没看懂，后面这个一直有斜向下的，这个就是调吗？
4: 当中的字是他的唱词，
2: 唱词后
4: 面上斜着的，他就公司谱。嗯，
0: 上池公，
5: 上池公，哆来咪，
0: 哆来咪呢？
2: 哦，哆来咪。
6: 那长短呢？音长短在哪里？
0: 它是就是边上的板眼，它这个旁边、旁边这个板眼，它有一个那个直角啊。
2: 那您看鸟青丝吹来的这个来字，何老师，就后面这个地方就是它的这个旋律，然后长短也都在这里面。
0: 它这个地方是上板了，你看，就是瑞，就是我们讲，可以延长，就是眼睛，就是简谱里边的就是一个眼睛。

0: 那么这个雪多
1: 嘞，
0: 多嘞，它是你看这有板的，一个板，一个眼，多嘞。咪，他这那个咪，咪嘞嘞哆。
2: 老师，您唱的我都听得清，但是您指的我都看不懂。有昆曲的时候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谱子吗？
0: 对
3: 对，
0: 六百年，
3: 六百年，
0: 六百年，
2: 今天何老师，咱们俩在余院的带领下啊，解锁了这么多《牡丹亭》的选段，我们既感受到了这个《牡丹亭》台前幕后的这些有趣的事儿，当然我也没能感受到昆曲的伟大，所以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滋养。但是唱完了之后，我们感受得到哈，就是戏剧演员的嗓子非常重要，所以何老师建议您还是平常啊这个多多保护自己的嗓子，传承古风，一片润喉，挑战高音更自在。来，老师们。咱不是还有个邀请吗？
1: 是的，
2: 对吧？我们想邀请余苑，邀请您和咱们《牡丹亭》这出戏的所有的主创团队成员，跟咱们全国的这个戏迷啊，以及全国的观众啊，我们共同开启加入到咱们的登临计划当中，就是我们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的展演季。我们邀请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跟我们共赏共创咱们的戏剧经典，所以邀请您，所以希望您加入登临计划，好吗？
4: 好的好的，非常高兴。
2: 那我们就等着看看我们真正现场实景版的青春版的《牡丹亭》到底是什么样。来，请看。

苏昆，它也是有自己的特点。这个就很有意思，到庭院里边了，就像实景一样的啊。

静静在一片星星。

0: 台上，你
1: 杜丽娘青春年华，其实想象当中自己要有一个这样的心目当中爱恋的男士，然后他来了，这男孩看到他也很喜欢表达爱情，然后把他带到后花园去，说哎，我们到后花园去幽会吧，两个人就在后花园幽会。
0: 遂去巫山一并无

0: 你的眼神，用你的感觉找。我曾经梦到过这个地方，我跟他两个人是这儿吗？我去找找。哎呀，这个演起来好有味道的。
1: 戏曲的唯美的纯艺的东西和实景相结合，它里面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能把观众更快地带入这个特定的环境当中，我觉得这样可能观众会更喜欢看吧，身临其境一点。我是希望像戏宇宙这样的栏目更多一点，这次你们叫我录牡丹亭，我想哇太好了，我也从探访者这样一个经历啊能够学到东西。
2: 是天时地利人和，如果没有个好的时代，你再好的戏也出不来。
3: 21世纪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文艺复兴的时代，现在持续的不断年轻人的跟进，很多人都愿意寻找平台机会接触它了解它。
4: 昆曲的经典，它所以成为经典，首先是观众欢迎，因此我觉得只要我们加倍的努力把戏排好，我相信观众会越来越多。
5: 我对这个戏曲充满信心，我们传统文化从未有过如此高度重视，措施如此得力，效果如此之好。
6: 因为我们有非常丰厚的传统文化的土壤，从这个土壤上包含文化精神的经典，也是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生生不息、能够传承永久的一个因素。啊，这就是经典。

0: 意孤行传千秋，新宇宙经典季本期为您解锁经典 IP 赵氏孤儿，舍子救孤，中原悲歌，唱响忠义之魂。
1: 所有的评委全部站起来给我们鼓掌，当时我泪哗可出来了。
0: 二十载风雨，将中国故事带到世界殿堂。
2: 22年，出访了30个国家和地区，
3: 面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一直在做。
2: 这就叫文化自信，展示可敬、可爱、可亲的中国形象。
0: 东方咏叹，激荡千年回响，让世界看见中国故事的铮铮锋芒。
4: 用我们的民族特色东西来驾驭它。
0: 本周六晚，戏宇宙，豫剧《成婴救孤》，音乐剧《赵氏孤儿》，邀您共赏经典之美。

0: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
1: 小的时候一心想要考里，现在才发现兜兜转转追求的东西其实就在你的身边。敏锐、秀雅，特别是对艺术上的感知力，跟苏州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0: 这座城市是一个充满人文气息、充满文化底蕴的一座城市。我一定会想要回到苏州来，我要早点回来。

0: 老板，
1: 卡哥，
0: 好久不见，回家的感觉怎么样？
1: 这样的形式第一次回，好美好美，早晨起来好惬意的，非常舒适。
0: 哎呀，这个画面太美了。老板，你选的我们相遇的这个地方也太好了，
1: 就是吴门桥。这个地方叫做盘门三景，所有人进入苏州到吴门先到这儿来，
0: 就像一个大门口一样，是吗？
1: 建于宋代，到现在已经有将近900年的历史。桥其实你看它很大很长，
0: 没错啊，
1: 但是它是单孔的石拱桥，建造的工艺上来说是非常复杂的。有一句话叫北看长城之雄，南看盘门之秀。到目前为止，这个也是世界上唯一保存完好的水陆并用的一个景。桥下这条河就是现存的京杭大运河的遗址。哎，
0: 都是有历史沧桑感的啊。咱们身后这个叫盘门是吧？
1: 这是盘门。
0: 我这是第一次看到它，可是为什么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1: 这个地方是86版的《西游记》的女儿国取景地，是不是？
0: 他们师徒四人坐着船进到女儿国，是从水路进的，
1: 就是在这儿取的景，
0: 还喝了这个子母河的水。
1: 这个应该是有2500年的历史，春秋时期。建造的，但是一直保留至今。
0: 而且苏州的美啊，有很多面，在老城区就有一种这个古典的韵味在，
1: 静谧的不得了。
0: 新城区那边呢，它会有像高楼大厦呀，
1: 对啊，
0: 很现代，很国际化。所以说呢，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感受这座都市的美好。
1: 是的。
0: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经典之美。您正在收看的是山东卫视《戏宇宙经典季》，我是主持人新凯。这一季的《戏宇宙》啊，我们每期节目将会聚焦一个经典戏曲 IP， 邀请一位嘉宾来担任经典寻访人，在经典讲解人的引导之下，探访经典故事，解锁经典选段，完成剧目导赏。那最终呢，由经典寻访人邀请剧目的主创加入登临计划，共赏戏剧经典。
2: 喉咙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今天我们将探访哪部经典作品呢？我们要找的那个经典讲解人又在哪儿呢？
1: 我们现在一起去看一看吧。
0: 好，
1: 好，
0: 您带路。

0: 有人在弹琵琶呢。
1: 夏天。
2: 我过来看看。

0: 哇，美极了，美爆了！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
1: 这种场景只有在我们苏州能看到，
2: 两个字儿对味儿，
0: 对味儿。但是
1: 你没听懂啊？
3: 没听懂啊？
1: 那能不能请您到我们船上来，请老师上船？
0: 慢慢。
3: 刚才唱的呢，《赵氏孤儿》里面的选段。
2: 评弹也有《赵氏孤儿》。
3: 对，有《赵氏孤儿》。400年前我们有了评弹以后，有了这个剧本以后，我们就有演员在创作了。对，然后是一直传过来的。最主要是用吴语，就是我们的苏州话，来进行演出的一种曲艺形式。
2: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苏州评弹的这个味道，的的确确是独一份儿。
3: 对，
2: 我还想学一句，
0: 学点评弹，学两句。
3: 那我不教您语言，
2: 教什么？
3: 教您口技。
2: 哇，苏州评弹有口技啊？
3: 当然有了。弹舌。

0: 参加。
1: 这个这么长时间，
2: 还可以可以可以。
3: 男生这个都不太，
1: 男生舌头硬。
4: 哎，于老板来一个。
3: 我毕竟也是评弹开蒙的，好不好？
1: 对啊对啊，没丢啊。
3: 因为我小时候学过四年琵琶，教我琵琶的那个老师他说你可以去学点评弹，学了2个月就参加大赛。
1: 袁老板，您能唱唱？
3: 我跟你说，我现在唯一评弹没有唱过的就是小时候那个
0: 新木兰词。
3: 新木兰词，唱唱两句吧。
0: 好呀，那我帮你伴奏好吗？
3: 好好好，
1: 来来来来来。

0: 谢谢姚老师，
1: 学习到了，
0: 搓腔搓得很好。
2: 两位老师今天唱半天了，嗓子这么甜美，你们有什么护嗓的秘方吗？
0: 保持好的睡眠吧，唱完以后不要喝冰的
1: 冰水。对，
0: 你有什么秘方？
2: 我这儿有一个小礼物送给各位，传承古方百年良药，润喉护嗓更健康，送给两位啊。
1: 谢谢。
2: 咱们用嗓子的人啊，嗓音容易疲劳干痒，
1: 百年良药刚刚需要。
2: 姚老师，我们今天是来探访的。今天的这出戏呢是跟赵氏孤儿有关系。
1: 对，
2: 是哪个剧种，是哪出戏啊？
1: 我们有很多经典的版本，有很多曲种都已经演绎过赵氏孤儿，对吧？我们今天要探访的是豫剧的陈英舅姑。哇、
2: 那我们要探访的这第一位嘉宾是谁啊？
1: 猜猜看他是谁。
3: 哎呀，一个染口。
1: 哎，他就在开明大戏院等您。
4: 好。
5: 陈英舅姑，我们一直可以追溯到《左传》《史记》动画本、元杂剧，到了清代又有梆子系列的《赵氏孤儿》。民国时期，孟小冬演出了《搜孤救孤》，解放后京剧的《赵氏孤儿》又演变了

0: 盘古。陈旧姑的出现是在前辈基础上一种时代的转换。
1: 东方西方，人们对这种为普天下人追求正义的这样一种大义凛然的这样一种人间正气，
2: 它跨越地域，我们中国人能接受，西方人也能接受，这就是经典。
3: 我们去的是个厅馆，开明戏院，它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
4: 非常有历史、有文化，应该也要将近100年的时间了。嗯，上世纪20年代吧。嗯，像梅兰芳啊、马连良这些先生都在这曾经演出过。哦，而且据我知道，开明大戏院这个名字是梅兰芳先生提议的。哦，所以跟咱们京剧非常有渊源，
3: 太有意义了。
4: 对。
5: 看看他们在
4: 这个剧场演了。

0: 哇，李老师，我是今天来学习。
1: 没有，
0: 太棒了。
2: 李老师刚才给我们唱的《成英救孤》，这是哪一段啊？
3: 刚才唱这段是《成英救孤》里边的最核心的唱段。16年，我们《成英救孤》是改编自咱们赵氏孤儿，它主要讲的是成英作为一个草泽艺人，为了国家，讲的是义，舍子救孤。
2: 对，
3: 为了救这个忠良后代，把自己的孩子献出来，服孤16年，长大成人了以后，出去兼当，国家太平。
2: 京剧里有道士孤儿，还有搜孤救孤，就是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0: 先有的《八义图》这个本子，后来有《闹巢扑犬》，再后来有《搜孤救孤》，再到后来有马连良先生的《道士孤儿》。您有很多的身段表演的技法来自于京剧马派的表演，你比如说让染口这儿搭着孤儿说，一会儿把这个染口甩过来，在这儿，这融合得非常自然，太漂亮了。
3: 但是我是拜这个马长礼先生为师了，当时因为我演的戏《忠孝节义》《成英救孤》《清风亭》《苏武牧羊》《义薄云天》，基本上都是学习京剧的。当时演《成英救孤》的时候，京剧的好多大家说，我们得去看看李叔燕，那胆大得很，他敢演京剧。哎，后来他们看以后觉得还可以。
0: 我就从李老师的表演这儿看到了京昆的规范，看到了豫剧的特色，看到了您的创新意图。京剧演员，特别是老生，学过这个《赵氏孤儿》或者《搜孤救孤》的演员，都应该向李叔燕老师学习他现在这个《成英救孤》的版本。太棒了。
2: 您印象深刻的是演到哪个点的时候观众的掌声是最热烈的？
3: 一个就是我们胡金阁和这个16年，胡金阁特别唱到这个你为救孤丧

0: 了命，我成英，我绝了我的后代根，绝了我的后代根呐、啊！这句唱腔，那是观众没有不掉泪了。
1: 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来一段？
0: 好。

0: 荡气回肠，太棒了，我学了好多。
1: 演戏还要演人生，嗯，这些哭腔把成影这一生的委屈，包括我从艺了几十年，我的经历能融入这个戏里边，是更感人。这些哭腔都来源于我父亲去世时，我母亲咋哭我爹的时候，就这种唱腔，哭着哭着断气了，哭着哭着再说两句，哎呀，天塌了呀，天塌了呀，再去唱。这样的话，我就觉得他是有任务了啊，他能和观众同呼吸。
2: 在京剧的表演的过程中，哭是怎么表现的？
0: 我们在表现悲伤或者哭的时候，往往不是直接表现哭。哦，啊啊啊啊啊啊啊！唱唱唱唱唱几代唱，这个锣鼓就表示你在哭了。哦、再有一个比如说老生老旦，就是三个手指捻，这个捻就表示我马上要起哭头、哦、啊啊啊啊啊啊唱唱、哦、这个代表要起哭头。
1: 因为我这个哭跟拜啊最后一句、嗯、我是借用了
0: 内蒙
1: 哭麦、哦、我活着更比死了

0: 三味任弦嘛，
1: 就好丰富，
0: 好丰富，对，
1: 又京剧又是豫剧，
0: 又是华语。
1: 天哪！天哪！
2: 那您知道很多您的戏迷、您的观众给您起了个外号吗？
0: 这个我知道，我是咱们戏曲人最早拥抱互联网的。哦，哎，我还上过时尚芭莎。哦，说现在的粉丝呢有二三百万吧。网上啊，它有铁粉，有黑粉，有路粉，还有路转粉。哎，网上后来给我起了两个外号，一个叫李大哭，天天就会哭，天天都哭。再一个给我起个名叫李吊刀，我刀吊。哎，后来我说这个非常好，我以后有机会了，我得开个黑粉会议。啊，我这个黑粉啊，弄到一块。

0: 你给他开个会，
1: 他们就黑转粉了。
0: 哎，对对，我说的对了，可能就路转粉了，以后都成铁粉了啊！你可以提提意见，不要怕他说，说啥都好，说着是对你的督促你进步。
1: 哎，老师心态真好，我们今天是粉转铁粉。
0: 对对。
2: 豫剧版的《成云救姑》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个走上百老汇舞台的这样的中国戏剧，而且听说在好莱坞的杜比
0: 大院
2: 也是唯一完整演出的一个剧目。
0: 这个戏呢已经22年演了2000多场，有啊，演遍了31个省市和自治区，出访了30个国家和地区。他不仅能上了世界级的、国家级的最高的艺术殿堂，他还可以走到民间草堂。2013年的2月17号，我们走进了美国戏剧中心的百老汇。我们在百老汇演完以后，紧接着去洛杉矶演出。洛杉矶演出那天说去参观一下好莱坞。一到那一看好莱坞杜比大剧院，说这里边都是明星。后来我们领导班子集体发誓，2年以后必须进这。是2016年的10月18号，进了好莱坞。当时去了100多位奥斯卡的明星观看中国的歌剧，他说叫中国歌剧。演完以后他们给我们照相照了1个多小时，外国的观众给我讲，你演了个很好的故事，你牺牲了你的儿子救了我们的儿子，不，你救了我们全国的儿童。后来我就觉得这就叫文化自信，这就叫展示中国可敬可爱可亲的中国形象。
2: 李老师呢，今天除了自己带着自己团里的演员一起来表演之外呢，还带了2位您的外国徒弟，是吧？
0: 哎，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听这2位外国朋友他们唱的豫剧版的《成云救姑》。那同时呢，也请李老师换服装啊。
3: 喉咙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谢
1: 哇，真棒，
2: 谢谢谢
0: 谢，有请林老师。啊，
3: 先请两位学生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刘炳金，我来自非洲喀麦隆，我在中国已经待了七年，也特别喜欢师傅的戏，因为我一直都在学，一直都在唱，因为我非常欣赏戏曲和中国文化。谢谢。
3: 好，
1: 真棒。
5: 大家好，我叫马尤，来自乌兹别克斯坦，我来中国2019年，然后对豫剧的时候我就是认识了李树坚先生，他经常叫我河南豫剧。
1: 汴京又进步了，他可以说是一枝独秀，他会把豫剧演唱的那个精髓韵味把握表现出来，而且模仿李老师模仿的还是很像的。
0: 我们刚刚在台下看

0: 看作用，就你的眼角是有这个眼泪的反光的，我们看到了，就这段真的你自己也是被感动到了。
1: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诚心热姑这个故事我看了好几遍，看这个16年这个过程中，它是一种背负那么多的责任，终于可以放下了这种心态，但呢一直会为国为民族付出一个大的一种终点。我能感受到这个人物里面的故事和人物里面的这个表现和状态，
0: 大爱大义其实是无国界的，
2: 人类的共同情感。
0: 没错没错，
3: 我这几年不仅是在跟老师学习，更呢也是在模仿老师这种做人做法，一直怎么让更多的人去喜欢上豫剧，怎么让更多的人去传播上豫剧。
4: 我这外国弟子说，哎呀李老师我喜欢你的戏，我说你不是喜欢李书建，你喜欢的是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3: 对，
0: 好，我们也为两位外国学生鼓鼓掌。
4: 好，
0: 谢谢两位，谢谢。
4: 好，
5: 谢谢，
4: 谢
5: 谢，谢谢。
2: 面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一直在做，就是这些年做得更好，学的人越来越多，喜欢的人越来越多，让大家高度的认同中国的艺术和文化。我觉得就是让大家深入在这里试一试，学一学，你就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刘汴京和李书建老师这一对师徒身上看到了一个最好的范例。
0: 是怎样的一个原因促使您决定创演咱们的诚心救孤呢？
4: 2000年6月6号调到这个豫剧二团。豫剧二团当时是这个最困难的剧团，说咋想办法要救活二团。跟陈永泉同志商量要拍这个戏，当时我们豫剧二团账面上只有800块钱呀。你800块钱怎么能来拍这个戏呢？想尽了一切办法，只要是亲戚朋友，今天认识明天我就去问人要钱，搞赞助。说我这个人一生中间为了想干成一件事，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最后脱一层皮。到2004年的时候，咱们第七届中国艺术节在杭州举办，当时我们拿着这个戏要去夺奖，我没有路费了。当时我记得呀，我这个住到医院呢，血压高180。那在这个时候呢，突然我接到一个电话，山西一个老板，李老师，李团长，我们想请你来唱你的这个戏，很有名。我说你是啥事？他说我老人去世了，叫你来给我们唱。他说你来我这演5场，我给你一场，给你10000。后来又救了，我的病也好了。我说这50000块钱拿着，我都能去杭州去夺奖了呀，因为我没有路费啊。都去他那村子里边，一到他家里边以后，他那个棺材人就在前面放着，我们就在这个棺材前面唱戏。当时我在那唱《清风镜》，我唱着流着泪，唱着流着泪。后来那老板回头以后说：“哎呀，这李团长你真投入，真精细啊！”我嘴没说，我这是委屈的泪水啊！我是为了艺术，为了我们能拿大奖，就这样为了生计，就这样我们去给他唱。唱了以后把钱给我们以后，我们带着这个钱就去打赛了。当时这个演出人呢，大家这种劲头啊，说这个7点钟开演，6:40全部人员都准备好了，个人都拿着自己的道具，就在那台子边去
2: 候场了。
4: 候场了，等我们演完以后，大幕拉住了以后，全团同志抱头痛哭啊。等我们把第二次把幕拉开以后，所有的评委全部站起来给我们鼓掌，祝贺你啊，你们荣获了第七届中国艺术节大奖第一名，文化大奖第一名。哎呀，当时我泪哗可出来了。自从那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基本上每年我们要出2-3次国，全国都演遍了。

0: 这些年吃的苦、流的泪、遭的罪，都在成又救姑上得到了回报。
1: 为了戏曲事业，我苦过分，太过关。别人说李叔建演的戏，不是在演戏，他演的是人生啊。豫剧儿团最困难的时候，我都提出了四句话：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找市场，吃尽千辛万苦树形象，历经千锤百炼出精品，享尽千方百计奔小康。你得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2: 这是硬道理。
1: 这是硬道理。
0: 我们聊点儿稍微轻松一点的。我接下来拿出一个物件来。嗯，
2: 小马扎。
1: 这我们经常看到，农村演戏都是拿着这。我们是经常下乡。
0: 您一年能下乡演出多少？
1: 大小场可能得几十场吧。现在这个广大的观众啊，对这个优秀的传统戏剧文化格外的喜欢。更迫切了，现在基本上我出去演戏都是两万以上的人，两万以上的人去看戏，那一种场面啊，我们真是觉得咱做一个演员要真正的为老百姓唱戏。我记得是2月20号，我在这个我们洛阳宜川县旅店镇演出，派出所报备的时候，我们演出不超过5000人，后来又去了50000人。人山人海呀，这老年人都是这个带着尿不湿去了。我们下午2点半开演，他9点钟就坐满了啊，抵抗不动。你下去演出，咦，这都是李叔建光在电视看，今天见到活来了啊。下边的评论我看着可好玩，老年观众对李叔建就像看到年轻观众对周杰伦是一样的。
0: 豫剧界的周杰伦，
1: 我始终就是视观众如父母。我给观众唱戏就等于给我爹娘唱戏一样，不能吃假劲儿，你得卖劲儿。我老跟我们的人讲，台上端着架子，台下放下架子。老百姓一天不吃饭饿的受不了啊，老百姓10天不看戏照能活呀。是吧，你架子太大的话，人家不看你的戏，你有啥了不起啊。做一个本事比名气大的普通豫剧演员。
3: 我早起就来了。
4: 早上就来了
3: 啊？
4: 中午咋不回家呢？
3: 离这十几里路，李叔建来了吗？
1: 老乡，
5: 就是那你说戏就看不够，不是我爱看，因为你唱的太好太好了。中午想回家了嘛，你是不是明天就要走了，再就看不上你的戏了，就不回家了嘛，坚持到底，一定要看。

0: 全国348个渔中，渔具在地方系里边号称10万大鱼。我第一次直播是在2020年吧，
1: 2020年
0: 3月29号，直播了3个小时，进我直播间来时157万人。咱在剧场演一场就是1000多人吧，我在剧场得演10年，进我直播间的人就等于进剧场看戏的观众，直播间的点赞就等于观众的掌声，他这个为乡村的文化振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守正创新，学古不逆古，破法不背法，我们要从传统的小舞台

0: 我走向新时代网络的大舞台。
1: 接下来呢，刘老师要和他的团队要给大家完整的演这个《成营救孤》了。在他们演出之前呢，我们通过这种网络直播的形式呢，带大家去后台探探班，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来了解咱们的豫剧表演。
2: 喉咙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现在呢，我和于老板又来到了这个开明大剧院，
3: 经典剧目展演首演，就那个姑苏区观前街开明大戏院。
1: 两位好，
4: 哎，你好，我是洛阳的，我和李老师是老乡，
5: 我是河南洛阳人，我在苏州工作，
6: 家是南阳，
5: 我老家是河南濮阳的。
7: 啊，我是苏州本地人。
8: 啊，我今年23。
9: 我13。
10: 今天的这个开明大戏院，我发现跟我们京剧剧场是不一样的，很多都是河南籍的在苏州生活或者工作的人，就大家看这个戏不仅仅是看一出豫剧，大家更多是找情感共鸣，今天我们有个老乡聚会的感觉，这个东西是不是一出戏最能够打动人的一个生态和场景啊？还有比这更高级的吗？

0: 您这是直播着呢，
1: 今天伤害来了很多人，现在是漫长。
2: 公主今日为何坐立难安？
3: 我儿生死未卜，我急火攻心，嗓子疼啊。
2: 公主莫要无主，三斤西瓜霜在手，情热将过苦丧后，赵家二郎终将回归身旁。
3: 请君欣赏豫剧经典大戏《成婴救姑》。

0: 重英救孤，带徐元达去赵氏孤儿中间，一切目的都是围绕着将来要复仇。我们把该主题转换为为了维护正义事业而不惜牺牲一切。
1: 根据赵氏孤儿情节中间，我没有重新改编，就突出一个救字，他不是在复仇，情节弱化了，都是一个为了围绕这个孤儿，为了国家牺牲自己儿子，把忠臣忠良救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和过去这老传统戏是不一样的。
2: 婴儿不见了，定是被贼人盗走。
3: 好嘞，三日之内献出公儿有赏，如果不献，尽国伴随月下的婴儿，我要斩尽杀绝。
4: 这个故事的传奇性，谁家的父母能用自己的孩子来代替别人的孩子去死啊？人物塑造的这种决绝坚韧，我觉得是很多其他的经典剧目中所不具备的。

看图案谷杀了公孙楚旧和金戈的时候，把这个灯光全部暗掉，就留了金戈和公孙楚旧的尸体在台上，一束追光打下来，最后解下自己的腰包，把这个尸体盖上了，眼泪哗就掉下来。

0: 我们在这一段就给他写了一个长达几十句的唱腔，来表现他那种诗词之痛，那种万箭穿胸，痛不欲生，但是又不敢有任何流露的这种痛苦。
1: 你们惨死贼首，双双丧命，血染黄土，尸首不争。
2: 既有传统，也有创新。唱腔的平淡中有出奇，加上了很多的，比如说跪搓的表演，在节奏和韵律当中深深的被打动。它同时也是豫剧当代化的一个很好的呈现。它不是一个人一台戏，它是一群人一台戏。
3: 这个戏最后核心的长短，就是被魏将吴给打了皮开肉绽的时候，把他这个一生走来16年来他受的委屈，怎么这个抚养孤儿把这一段给他唱出来。

程婴救孤，难道救的仅仅是一个孤儿吗？他实质上救的是一种良知。程婴身上这种舍生取义，它是具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

0: 这个经典剧目足够的经过时间的筛选和历练，他在大浪淘沙的过程当中优化、学习、成长，变成所有人都喜闻乐见的戏、唱段、表演，这叫经典。
1: 守正创新中间才能出经典，我就是始终坚持两点，就是变与不变。变的是形式方法，是吧？不变的永远是中华优秀传统戏曲的根和魂。
2: 经典就是那些能够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体现中华美学精神、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作品。只要我们坚持为观众写戏，写观众喜闻乐见的戏，那么戏曲就永远会有生命。
3: 从季军祥笔下的元杂剧到当代舞台，《赵氏孤儿》这段跨越百年的生死契约始终激荡人心。豫剧《成英救孤》以慷慨悲壮的梆子腔，将存孤弃子的忠义史诗演绎得荡气回肠。而今在登临计划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展演季的舞台上，音乐剧《赵氏孤儿》也正以现代语汇重构经典，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又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
4: 刚刚在苏州开明大戏院，豫剧《成英救孤》用铿锵的唱腔演绎了一曲忠义悲歌，也让我们触摸到了《赵氏孤儿》这部东方悲剧的千年重量。它早在1755年就被伏尔泰改编为《中国孤儿》，惊艳了巴黎，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首部走上纽约百老汇舞台的戏剧作品。

今天这部跨越东西的传奇将以全新的形态登场。当西方音乐剧的现代声浪碰撞东方史诗的古典

0: 2017年我到了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交流的时候，他们一看有个中国人来了，他说我们演过你们的《赵氏孤》。他们在2012年的芬顿，他根据季军祥的还是原杂剧的这个文本，然后改编了话剧。我一看就是相见恨晚，他的主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完成了亲子岂可死，养父岂可杀一个现代主题，一个是被选择死亡，一个被选择生存。所以这两个孩子我觉得有对比度就太漂亮了。
1: 对
0: 啊，所以这是吸引我的一个地方。
2: 这里面有合唱的，你们跟着合唱的啊。好，走下一个下来，我们一起扫一下。
3: 对对对，从一起换可以。
2: 但是你往那个台中走一点，
4: 对，
2: 高点，那就固定住，不打啊，不打啊，最后。

0: 其实成英他是一个，你说他傻，你说他轴，可能有人说哇他怎么这么傻，怎么就凭什么就把这个孩子
1: 舍了自己的孩子，
0: 对，舍了自己的孩子，抱着别人的孩子、嗯、我觉得他可能是他的善良，我就是一个弱小人物，我不屈服于世俗给我的压迫，我要自己用我自己的方式完成公主给我托孤的这个任务。
2: 成英不是赵家的门客，他是一介草色医生，他跟赵家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把孩子接下来、嗯、并且抚养成人，并且把自己的孩子献出去，就是自由意志的选择。
3: 我觉得进宫公主身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张力，进宫只见了成英这么短短一点点时间，能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成英，让成英带出去，他一定让成英明白了我们一门忠烈。我觉得这个戏里有一段台词，为了这个嘱托我不得不活下来，此后我不容许自己睡觉。
1: 你为陈伯怎么写的人物小传？
4: 以前他是一个有点骄纵的，还是有一点锋利的，还是很可爱的，所以他见到卫兵的时候应该会怎么去跟他说话。一直待在图案谷身边的孩子应该不会那么温存吧，有的时候、
1: 他是被图案谷宠着长大的。
4: 对，
5: 他其实也像是发掘了一块新大陆一样啊！原来当父亲是这种感觉，原来当父亲是甘愿为一个人去付出，然后想让他去传承你的所有，也许是父爱的起点吧，父爱的第一步也许就是这么来的，他自己都不知道。
2: 后面又有一场戏是母子相认，这里边有一句台词，我到今天一百多场，我每次听都会激动，就会掉泪。
1: 哪一句？
2: 他说，我是一个游荡在夜里成群的进宫里边，我是个疯婆子，我不能做你的母亲。

相认那一场其实是看见他长大了，保护他是他心里第一个反应，所以他不敢去认他。直到最后知道陈博已经要去复仇了，才最后去认了他，告诉他你就是赵氏孤儿。

0: 爱我千刀万剐都不能让你划一道伤，就是这种感觉。嗯，靖国公主她的结尾是幸福的，因为她的沉冤得雪了。对，所以就是我演完整个的感觉是痛快。
1: 是是是，大家看到程英他就会想到那首绝不可以，
2: 绝不可以
1: 太好听了，
2: 每个人都有一个旋律和一个主题啊。

0: 绝不可以是观众的情感的爆发点，每到这个地方都情不自禁要鼓掌，都是观众出自内心的就对成英的这种大义。
1: 绝不可以应该算是一个考验演员的气息，整个的在高爆发的前提下的歌词的表达了他对那个时候的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怪人当权的一种态度的表达。不可以蹂躏，不可以摧残，以恶之名荒诞不清，滥杀生命，绝不可以。

0: 哎，金老师他因为一直写电影音乐，所以他非常知道在音乐剧里边的戏剧性。那么《赵氏孤儿》写完以后，人家问他，你花了多少时间？
1: 多少时间？
0: 他说我花了60年。那时候他60岁。
1: 他为什么？
0: 就是我一辈子等到了这个时间，用一辈子的对音乐剧的理解和创作的这种向往，就是60年，
2: 也代表了他有多看重这部作品。
0: 然后梁芒老师的词，也是他说他看到那个长江的水的时候，他说他自己就像自己的泪水在涌动，都非常的投入。
2: 陈英的这个角色心路历程上是很纠结的，那唱段上又都很难，哪段在您看来是特别不容易的？
0: 请相信我啊，比较难了。当时在排练的时候，齐源就问我，他说这首歌倒也不短，导演，你有没有想过我该怎么演？我说这场戏不用演，我说你就跪着，你就被打成这样了，你怎么站得起来？所以这时候请相信我，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在一个大将军面前，把一个真实的真相告诉了魏将。16年第一次在哭诉自己的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历程，我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你肯定是跪着的唱的。

0: 他说整段都是跪着。我说对，我第二天给他买了一个护膝。
1: 对，他让我跪着唱。对，我说啊，好，我就不怕别人激我，我就跪啊，跪着唱。他让你这会儿这句要转过来，那句要转过去，那句要抬头，那个地方还要鞠躬。我说导演，你这调度可真丰富，我心里想的。
0: 导演有时候一个想法很容易，演员做起来就很辛苦。
1: 他是导演，我得听他的。一开始确实很难，难的就是控制得好你的气息，然后就是歌曲的表达，之后还要完成导演的调度。对，我就练，我就天天练。对，
0: 但是他厉害什么程度？他最后另一个孩子等着我去爱，这是要有技巧的。他唱了个泛音。

0: 嘛，这种凄楚，这种悲哀，这种无奈，也是铺垫了他最后一定是赎罪的这个
1: 结果，
0: 这个结果。
2: 我们都希望打造经典，我们这一季的戏宇宙也是经典季。我想知道在你的心目当中什么样的作品才是经典？
3: 能被一个时间段一个时代记住的作品吧。
0: 戏是基础，思想是灵魂，音乐是翅膀，这三者之间你必不可少。
4: 这个故事里的很多元素承载了传承，
1: 你没有这个魂，没有这个根的话，你的楼房你的地基是盖不牢的。我特别期望我们这个赵氏孤儿能走出国门，然后让外国人去感受一下我们东方美学。
0: 悲剧就是因为崇高嘛，就是我们就是要仰望的。观众到剧场里来看一种崇高的东西，能够净化我们的灵魂，我觉得是一种精神洗涤。舶来品音乐剧，对吧？是一个现代的艺术形式，但是用我们的民族特质的东西来驾驭它，
1: 是
0: 有可能会走通一条我们通往，就是我们中国原创音乐剧自己有民族特质的这样一种美学精神。
5: 经典能够从人情上升到人性，上升到哲学，能够在这个方面都是值得探讨值得回味的。
6: 经典是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代，超越民族，古今中外我们都能从他身上能吸取一些审美的营养的。

岁月长河奔涌，故事永不落幕。豫剧《成英救孤》用激昂的唱腔勾勒了一幅热血画卷，我们感受到赵氏孤儿这个已经流传千年的经典故事展现出的忠义精神，我们也感受到戏曲艺术家们对戏曲文化和经典作品的不懈坚守。而音乐剧《赵氏孤儿》则用灵动的音符让古老的故事重焕生机，戏里戏外化经典，温故知新复登攀。戏宇宙经典记，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一个在闽南粤东地区流传千年的爱情故事，
1: 像白蛇传一样的哈。
2: 陈三五娘，这是一个在我们这人人知道的美好的爱情故事。
3: 这也不是什么传说，这个是真实的一个故事。
4: 陈三就是在泉州人呐、啊。
0: 这是一出被多个剧种多次搬上舞台的戏曲 IP。
4: 因为它故事发生在闽南语系地带的爱情故事，几百年的观众喜欢的这么一个剧种，不断的叠加各种版本，留到了现在。
0: 元宵灯火，佳期如梦，泉州才子陈三对潮州才女五娘一见倾心，立志定情，大胆示爱，冲破世俗，为爱痴狂。陈三故意打碎五娘家宝镜，甘愿卖身为奴三年，为得一人心，自由亦可抛。在陈三的故乡泉州，梨园戏《陈三五娘》至今吟唱不衰。
4: 梨园人闹不过陈三五娘。
5: 我们梨园戏集团1953年成立以后，恢复了。

0: 第一出戏就是《陈山五娘》。77年李延禧开班开始接触到第一出的大戏，就是《陈山五娘》。
1: 在五娘的故乡潮州，潮剧忆春延续传奇，再创经典。忆春呢是创作于1986年，《陈山五娘》这个戏呢本身是李延禧的嘛。 著名的剧作家啊，辽东市大师为了《陈山五娘》的这个剧情呢，能在持续的发展下去，用《陈山五娘》里面的一个主笔改编成《忆春》。
2: 在这个荔枝正当时的季节，让我们共同走进梨园戏和潮剧，再次品味这段传承千年的历尽情缘。

0: 传承千年历尽情缘，再现经典爱情故事。大家好，我是山东卫视戏宇宙主持人新凯。
1: 人生如戏，戏是宇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戏宇宙经典寻访人郑业成。
0: 欢迎大成再次来到我们的戏宇宙啊。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
2: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感谢口喉健康特别合作伙伴桂林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在这一季的戏宇宙当中呢，我们每期都将聚焦一个经典的戏剧 IP， 邀请一位嘉宾来担任我们的经典寻访人，解锁三个戏剧片段，来完成经典剧目的导赏，邀请我们的剧目主创加入登临计划，共赏戏剧经典。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是众多苏州园林当中的一个，也是一颗像明珠一样闪耀的古典园林，它叫藕园。这也是这么多园林当中的唯一的一个有婚姻登记处的园林。哦，
1: 那很浪漫哎。
0: 对，所以说呢，藕园也被称作是爱情之园，在这里做我们这期节目的开场，我觉得是再合适不过了。
1: 太合适了。
0: 而且呢，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呢，也将走进两个非常棒的剧种，一个是梨园戏，另外一个就是潮剧。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请出的是梨园戏的一位大咖。
1: 谁呀？
0: 这位大咖应该讲是梨园戏陈三五娘陈三本人。哦，我们掌声欢迎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副团长张纯吉。张团长有请。
3: 有请。
4: 主持人好。
0: 嘉宾好。张团长，我听说啊，您演陈三那可是演了大半辈子。
3: 对，我16岁，进入梨园班到现在，再过2个月要退休了。哟，演了30多年的陈三。哦，陈三呢是个黔州的才子，风流倜傥，好，颜值高，就像现代年轻人
0: 大成片的，
3: 对对对，现在年轻人眼中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恋爱脑。
0: 恋爱脑。
3: 对，恋爱。他为了追求这个五娘啊，打扮成魔镜的师傅啊，到了五娘家里，为了亲近五娘，故意把那个五娘的那个宝镜打破。哦，卖身用供赔镜，就是甘愿到五娘家里面再当奴才啊，
0: 其实就是为了能够接近他，
3: 对，亲近五娘，
1: 一解相思之苦。
0: 对对对，这也是他的一个算是小计谋。在我们传统戏曲舞台上，这个恋爱脑应该不止陈三这一个吧？
1: 是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方说《红鬃烈马》，对吧？讲的王宝钏跟薛平贵。现在老师开玩笑说，王宝钏是这个挖野菜18年，对吧？
0: 徒手还要挖野菜。
1: 但是其实他其实讲的是爱情的忠贞，对吧？然后就包括陈三五娘，陈三他也是一个痴情的才子，他并不是说完全的就是不去想自己的未来等等一些，他只是在此时此刻我爱上了这个人，我投入在这个人身上，我拥有你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对吧？包括还有你看戏曲里面像杜十娘，对吧？为爱撒钱，
0: 入陈百宝箱，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京剧里面可能女性的这种痴情角色比较多，
0: 更多一些，
1: 男性角色也有，
3: 也有就比较少。
0: 但是陈三会有怎样一个表现呢？我们非常期待最终我们看到的那个展演的部分啊。这梨园戏它已经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3: 梨园戏将近有900年的历史。
1: 900年，哦，
3: 宋元南戏活化石。
0: 宋元时期的音乐大概是什么样的？我们就来听咱的梨园戏就可以了。
3: 对，
0: 张老师能不能在这儿，在这个爱情的园林当中，给我们来一个经典唱段？

0: 听得懂了吧？
1: 我听，嗯，意思嘛，就是你们懂的。
2: 其实我刚才唱的哈，就是秦腔嘛。啊，五娘，你不要怀疑我对你的
1: 真心，
2: 真心，你看对待。
1: 我就说我听懂了吧？
2: 对。
0: 那这样，您唱一句，他学一句。
1: 来来来，
2: 阿牛不依，阿牛不。怀疑，怀疑，
1: 有两个音吗？嗯，
0: 疑，疑，怀疑，
1: 不怀疑。
0: 然后五娘说：“听口音不是本地人吧？”想要唱好中华老字号声腔全腔，那我作为主持人呢，和张团长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靠嘴吃饭的，但是也难免会遇到口腔溃疡、牙龈肿痛等症状。遇到这些症状不要慌，我的小妙招就是常备一些口喉好物。
2: 对，没错。作为我们戏曲演员，为了保持演出的最佳状态，要常备一些口活好物，来保证我们的演出质量。
0: 那接下来我们也赶紧请张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去解锁经典唱段。我们先听哪一段啊？
2: 等一下啊。嗯。
1: 还有什么惊喜？
2: 泉州的花灯。哦，
1: 泉州的花灯。
2: 对，说起这个花灯啊，就是陈三跟五娘啊，在元宵节的时候，在地灯的时候遇见五娘，哦，
1: 缘起之时。
2: 对，哦，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赶紧去解锁陈三五娘经典唱段。张老师啊，您这是带我们来了昆曲博物馆啊？
3: 对，昆曲是百戏之祖，但是我们梨园戏比昆曲历史更悠久，
1: 更优秀。
3: 对，昆曲有600年，我们梨园戏有将近900年，
0: 900年，快1000年了。哟，
4: 这位是，欢迎来到陈三五娘的世界，我是大家本次的导游凤夫。
1: 凤夫哦，
4: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的梨园戏版陈三五娘就被拍成了电影，至今广为流传。哦，今天书桌整理要上演《无间道》。
1: 无间道，嗯，
4: 穷小子爽剧，强势反转，风流才子偷家，霸道总裁是再续前缘，还是再无后续呢？欢迎大家收看暖妹芳心教程。梨园戏《陈三五娘》沉浸式互动演绎，
1: 沉浸式的
5: 啊！他这段词啊，特别好的预告片，吊足了大家的胃口啊！Cool.

0: 年准阿娘出来推定，真心万贵唔放心，才叫家来当恁小花。
1: 觉得挺不一样的。其实我会下意识的认为，就很多的剧种的姿态或者说是手势身韵和京剧有类似，因为是京剧影响很多大家在舞台上的规范吧。哎，但我发现梨园戏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的城市化的这种的手势也好，脚步也好。

0: 我发现每个人那个脚铺是有区别的哈，
1: 对，有区别的，跟每个行当都有区别的。嗨，
2: 晚宵何会点，丁哎何你莫，哪几只抓你莫点，下咋滚何况？
0: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看梨园戏嘛，我也。不知道门路啊，给我作为观众的感受来讲，听到他的曲风，感觉其实他的曲调的那种编排和昆曲感觉很相似的感觉。
3: 陈三五娘的那些曲牌缓缓而来的，它有300多个传统谱。什么叫是传统谱？大家现在说场景音乐嘛，就是演员到了一定的时候，唱完了以后，他没唱的时候，但是又要表达他的人物的心理的流程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个场景音乐来烘托他。告诉你，梨园戏有300多个这种表达各种情绪的场景音乐，出版记录下来还有100多首，演员马上。他就调动起来，他就进入了那个领域。

0: 不像好人呢、
1: 啊。哎，怎么有心跳声？哦，你们的霸道总裁正式登场！哎
2: 呦，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1: 正式上线！哎呀，有时候的相遇啊，是美丽的邂逅。有时候的相遇是在劫难逃啊！
3: 我跟大家讲哦，这位潮州首富又是武状元，
4: 哇！哎呦呦呦呦呦呦！你看呐、啊，霸道总裁爱上我，啊，这对 CP 很好看。哎呀，你看这个领导高富帅。缺一点点帅，但不够哈、哦！你看人家财大气粗，高大威猛。我要是年轻个20岁啊，我是一定选林大啦。啊，不够哈、哦！现在虽然选不了他，我可以把我们的五娘介绍给他。
1: 人家五娘的 class 是陈三，你在这边乱点鸳鸯谱。陈三怎么办呢、啊？嘿嘿，
4: 在我这里呀、啊，我们的林大才是 number 1，那个陈三呢、啊，只能勉强算个男二号了。
5: 感谢
6: 各位老师啊！我刚刚在看表演的时候，就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点啊，就是说梨园戏的行当的这种叫法上，还有一些自己的特色。
7: 对我们梨园戏统称叫七子班，
6: 有七个行当，
7: 生旦净末丑外，还有一个贴，就是我们梨园戏独有的一个行当。刚才那个义春的那个行当就叫贴。
8: 嗯，那内服呢？
9: 代贴内服，
6: 他代用内服呢。让各位老师依次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先从陈三开始。
10: 大家好，我叫陈洛，是来自于梨园戏传承中心07级传承人。我的行当是生行，通常扮演的是男主人公，以人物性格特征来细分为纱帽生、易官生，如我们的朱辩。破三生以穷生，如我们的吕蒙正。那文小生的话，就是我现在扮演的陈三。
8: 嗯，文小生，
7: 对。
11: 我是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07级的传承人林秋涵。那我扮演的是梨园戏的旦行。旦行呢，我们一般是有分为大旦、二格旦。那旦行呢，唱念难度较大，一般都是独角戏。像我们梨园戏《陈三五娘》中的五娘就是旦行，那朱文中的一粒金就是二格旦。
6: 二格

0: 鹅蛋是什么样的特色呢？鹅蛋就是介于在贴行跟龟门蛋之间，它是小家碧玉型的，就比较活泼一点的人物性格。
1: 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区别？
2: 对。
0: 哦，好好好。
3: 我是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九七级梨园戏传承人许佑娟，我扮演的角色是贴行。
0: 在梨园
3: 戏传统当中呢，除了女主角以外的所有女性角色归纳入贴行，
0: 除了女主角，
3: 都是贴，女性角色都是贴，
0: 对，以外的
3: 归成贴。
0: 那
3: 您算贴吗？
0: 我是女丑。
3: 哦，
0: 我是九七级传承人，我叫廖淑云，我攻的是女丑行。
3: 他俩零七级，他俩一班的，他俩九七级，他俩一班的。哎，
4: 是，
3: 对吧？ 来，我们继续看您哪一集的？
4: 我是零七级的梨园戏传承人，我叫吴俊达。这次在妻子班扮演的是莫行。
3: 莫行啊，
4: 对，多半是以怨翁、仆人为主的中老年的一些角色，在比较典型的就是在陈三五娘中扮演的是凤夫。
3: 刚刚逐一介绍了，你看有九七、有零七，
4: 啊，像我们张父是七七级，
3: 哦，
4: 我们是十年才招一届。
5: 哦，十年一届。那我是在陈三五娘中扮演卓二，他的跟班，
6: 狗头军师，果然是专业。我是九七级梨园戏传承人，然后我叫霍志峰，然后在剧中饰演的林大，然后所属的行当是建行。嗯，
7: 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听到外呢。
8: 我们是外行啊，外呢，我是那个外是吧？外行，咱俩都外行，还有隐藏款是吧？
9: 大家好，我是九七级梨园戏的黄东恨，嗯，我扮演的是黄五娘的爸爸。
3: 那外是什么意思呢？
8: 基本上外行都是当爸爸的，嗯，就是比较老一点有身份的。
3: 哦，
6: 有身份的。
3: 刚才我们说的，我们梨园戏的七个行当，嗯，在我们梨园戏里面还有个更有特色的叫十八步科目。
6: 十八步，嗯，
3: 学完了以后再根据各个演员的那个特征分成各个行当。
6: 哦，
3: 啊，这些十八步科目又根据那个行当又可以展开的。
6: 哦，其实它就是一个肢体，我知道一个肢体表演。
3: 十八步科目语将比较规范的统称叫拱手、倒下额、
6: 倒下额、
3: 哦，几手、倒眉头、
6: 倒眉头、
3: 昏手、倒肚脐。
6: 哎，这样老师，好，
3: 机会难得，
6: 凑得齐啊，这么多行当都在这舞台。
3: 那就各个行当你学一下。
6: 对对对，
3: 七个行当你都得学。
6: 对，来挑战一下，挑战，来，有请
5: Round 1，教你个窍门。哎，好，把自己想象成是一个木偶。
6: 木，
5: 或许你学的会更快一点。
6: 好的，
5: 因为妻子班以前是童伶，嗯，所以最早的叫法就是把妻子班的演员叫做漏傀儡，所以所有的表演都要有一点点那种傀儡感。哦，这个动作叫做嘉令跳。
6: 嘉令跳，
5: 它模仿的是那种。
6: 自然界里头一种小鸟啊，它那种鸟，它飞得不高，所以它在扑腾扑腾扑腾扑腾，像是那个家巧，哎，对对对对对对，手舞，
5: 主导，得意，
6: 得意，
5: 大，网形。
6: 100%，100%。Round 2，
10: 那我就示范一下我们十八步科目其中的一颗叫相公摸。
6: 相公摸，
10: 通常呢，我们就是比如说看风景、看远方啊，
6: 美不胜收。
3: 就不管干什么都是要帅的。
10: 垫一下脚尖，
6: 踮一下脚尖，
10: 转身，
6: 对，转身。
10: Round 3。 我们十八步科目里面，蛋行的手姿就很丰富。这个是螃蟹手，然后这个是观音手，然后鸳爪手，然后这个兰花手，然后这个是赞美手，
6: 赞美手，
10: 对。 然后呢，我们通常呢，大行一般都是这个螃蟹手，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嗯。然后我们走一个七步颠。
6: 七步颠。
10: 鹰爪手，退步，然后抬起来。
6: 抬起来。
0: 退右脚看左手，
1: 退右脚看左手，
0: 然后退左脚看右手，
1: 看右手。

0: 对对对对，我退下了。
1: 其实挺难的，很难很难。看我出一头大汗，为什么？因为很焦，很焦灼。怎么来的？怎么就那么游刃有余，那么行云流水，那么融在骨子里啊？
2: 我们说的十八部科目，它并不是一个量词，是一个名词。因为十八部科目以后，它还有科子，它一个动作从这里起到这里结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到二中间的那个缝，就是离元系最好的韵。有的这个缝的每一个动作，跟这个动作中间这个几张的 A 四纸都叙述不了的。这个又是很专业的话，但是奇妙无比。
3: 我们在此呢也特别的感谢各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1: 感谢，
3: 咱们休息一下，
1: 受益匪浅啊，
3: 谢谢。那张老师，接下来您继续带我们赏戏。
4: 哎，这是什么？
1: 这伞啊，
4: 知道吗？
3: 这不是古代的伞吗？
4: 古代的伞啊，对，在戏曲中要出门旅行呢，
1: 古人必备的随身物品。
4: 随身物品。
1: 让啥？那咱们拿着伞要去看哪场戏啊？
4: 那接下来我们让那个李姐跟凤姑带我们继续看戏。
1: 好，走。快拿起伞，出发。
3: 李姐啊，我想知道的是啊，你前面说你刻的这 CP 是五娘和林大，对不对？
5: 对呀。
3: 这边亲事现在怎么样了？
5: 板上钉钉了。哦，你看林大条件多好啊，有才是不是？啊，
3: 对，
5: 有势是不是？啊，五娘她爹啊，听了十分满意，马上拍板把亲事给定下来了。
3: 那陈三怎么办啊？哦，
6: 说起陈三了
7: 我就想起我们全收一首励志的歌曲《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哇，陈三自然是不会轻易放弃哦。哎，陈三就很聪明，假扮成魔镜公去学习魔镜，我们古代的铜镜。
3: 哦，魔镜。嗯，
7: 有一个缺点就是用久会模糊不清，看不清楚，就要请专门的师傅来打磨给他光。哇，他就借此乔装打扮，打入敌人的内部啊，完成逆袭啊。哎，
1: 我就。喜欢看穷小的逆袭啊，
6: 是吧？
5: 那个五娘啊，就是个吊戏女友，
6: 吊戏女友
5: ，一直吊着陈三，也不跟人家说我喜欢还是我不喜欢，就这么一直拖呀，
6: 就不表态，
5: 他一看五娘，我那么久了也不给过准信啊，就没那么恋爱了，懂了吗？想说干脆回去算了。拿伞就要走，
3: 就放弃下，
5: 有点沉不下心继续追了。我觉得哈，五娘啊，还是嫁给林大好。哎，
7: 那我觉得还是嫁给陈三是最好的。
8: 哎，哇，人家为了喜欢的女孩子，放下身段，隐瞒身世，为奴三年呐、啊，这才是纯爱。哦，这种忠犬男主要是放在现代，不得杀疯了。
7: 没毛病。
8: 陈三拿伞就走，走不走得疼还不一定呢。
9: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感谢口喉健康特别合作伙伴桂林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十八部刘散，对对，散歌
1: 啊，散歌。
2: 这场戏是整部剧的一个矛盾冲突点，爆发的冲突就是对自我的怀疑，对对方感情的怀疑，有点使性子性的想要走。

0: 段虽然很短，但是特别的精彩啊！而且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也是一个叫散科。
1: 对，所以刚才看到了有一些的舞蹈化的这些散科，比如说那个踢散、拉散、躲散，
0: 一春，我问你，你留这个陈三，你是为自己

0: 留的还是魏武强留的？
1: 都有。
0: 哎，那这散科你要不要也学一下？
2: 学一下，
3: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2: 来都来了。
4: 我们来看一下，转身过去之后，背手之后，其实我们这只手是指手，它是螃蟹手，就是要推他肩膀，
1: 推。
5: 就是你拿着衣衫，就是给我，你给我，你给我，推来推起的，
4: 这样子
2: 推推起，
5: 对对对，你给我，但是不行。
4: 嗯，我拉过来，
3: 我拉过来，
4: 他拉过去。
3: 哎呀，
1: 我要躲闪。
3: 主持春劲儿挺大。哎呀。哎呀，
4: 他其实我不是真的要走了，
0: 对，他心里想的是终于有人留我了，
4: 拉扯一下看你能不能碰出火花而已。
0: 学怎么样了？
3: 试试啊，试试。
0: 咱们让乐队老师给咱们配合着，鼓点，
4: 慢一点，
2: 行行行，那拜托了，
4: 慢慢来了，
2: 好，慢慢来，
3: 好来。
2: 哎，

0: 出来。
1: 五娘一看，五娘一看，你留错人了。学得真快呀、啊！太棒了，太棒了。就是我们那边乐队老师有位老师有点太舒服了，
2: 是的，
1: 他把他的爪，把他的脚放在了鼓上，这是什么表演方式啊？
3: 这个是我们梨园戏的叫压脚鼓，
1: 压脚鼓，
3: 对，通过这个脚放在鼓面上啊，通过他的压下去鼓面的一个力度啊，控制那个节奏，
1: 明白了。
4: 最早的那个时期啊，在草台演出就经常去接那个寺庙的。或者是那个池塘里面的那鼓，因为闽南地方这个地方啊，气候非常潮湿，鼓皮会松软。后来老师傅就用脚放在上面去控制那个音色，不经意地发现这个奇妙之处。
1: 老师来，来到台上来。
3: 这古时也叫梨园戏，叫万金主帅，控制乐队的节奏。
1: 万金主帅，
3: 对，他会根据演员的节奏情绪，哎，是起到变化。
1: 那再给我们展示一段，老师。

0: 但要注意他脚的表情。
1: 声音不一样。
0: 对
2: 对，就是用那个脚的控制那个。
1: 脚这么好使吗？
0: 这是上楼吗？
3: 对
2: 对。
0: 好，你现在上的是泰山的十八盘，很难爬。
1: 到底是在后面。
2: 哦，刚才学的。哎。
0: 好了，你这是坐电梯了。
1: 老师，您帮我这个打出一个得意忘形的感觉，好不好？
0: 得意忘形，您大呗。
2: 非常。

0: 谢谢，太棒了。
1: 这也太有趣了，那个脚
0: 它这是一个物理原理，通过脚压这个骨皮的松紧来表现音色的变化。
1: 那老师会有这种可能吗？就是一场戏演完之后腿抽筋了？
2: 半场都抽抽筋。
0: 那您的右脚会表演吗？也都可以。
2: 不顺手。
0: 戴成，这能来吗？
2: 来。

0: 这不是行不行意不意的事儿，味儿大。要做鞋吗？
1: 对。
0: 好，我看我的袜子漏没漏啊？还好，还好，还好。那我这个我先找个位置。我已经感觉到味儿了。
2: 你应该走。
0: 来。
3: 你这个鼓怎么到你这儿音色不大对了？
1: 就是这个鼓怀，有什么叫做鼓怀吗？
0: 用中这儿啊？哎，
1: 对对对。对
3: 哎，
0: 这好，这好难啊！
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我们其实今天所听到的这些戏曲唱段，包括现在听到的音乐，都是900年前的宋代、元代的人，他们当时听过的、看过的。而且呢，我觉得特别棒的一点是，我们今天有像凤夫啊、李姐啊，带着我们这样导赏的方式来带我们去了解《陈三五娘》这部戏，了解我们的梨园戏，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理解了，这是不是咱们的一种创新呢？
4: 对，我们演的这个《陈三五娘》，从电影版到那个古本，到现在这个华东版的，一共8个版本的，像那个沉浸式啊，还有那个赛博朋克，还有那个跟机器人 AI 的啦，
0: 之间
4: 有8种的版本。
3: 连着看了2段《陈三五娘》当中的精彩的片段，那同时呢也了解到了这传承了900年的梨园戏的魅力啊，你有什么感受？
0: 我最大的感受啊，那就是没看够啊。所以我就有一个特别正式的邀约，邀请咱们张团跟咱们梨园剧的所有的戏曲演员们共同加入登临计划，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展演季。
4: 没问题，非常荣幸。也请大家期待我们梨园戏的《陈三五娘》。
0: 好。
5: 没结束呢，
6: 等，
7: 还没结束。刚才演到义春把陈三留下来，后来呢？
5: 后来两人互表心意，私定终身，私奔回泉州啦。不要命呐！人家以前呢，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呐。我要是那个五娘的爸爸妈妈，第一个都不同意。凭什么那个泉州的陈三可以拐走我们潮州的美美的小姑娘？
7: 喂，你再怎么反对也没有用。我们此次梨园戏的部分就讲到这里了，但是故事还没结束。
5: 没错，接下来的故事呢是义春为女主啊，从婢女如何逆袭成女主呢？寻访团期待你们带着好奇心继续解锁潮剧义春，
8: 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3: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探访潮汕地区的潮剧。
9: 美是能让我们心颤的，《白蛇传》的白素贞白娘子就是这么一种身上极了真的善的美的这么一个人物形象。
10: 武艺是在戏曲当中它不可分割的，道具使用水型是非常的大胆，它是一个新的创新。
11: 白素贞，我觉得她还是挺创新的一位女性，她就是做她自己，她这种勇气对于爱情的这种勇往直前也是挺让人称赞的。
12: 越剧《白蛇传》情是情的演绎，凸显的是至真至美至善莫过于情之所至，携手一心一世人这样的一个爱情理想。
13: 我想表达的就是众生有理，万物有情，世间皆美。
3: 经典的作品它是能让不同的剧种都扮演，
14: 台上一分钟台下要有10年的功夫，能够在剧院里掌声雷动是非常值得的。
10: 那么今天青年观众真正的认知我们的传统文化，他们在回归，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15: 越是创造新剧目的同时，更要

0: 更多的去回溯经典。
1: 守护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应该更勇敢地去拓展，还要延伸，让这棵古树在每一个时代都长出它的枝叶繁花来。

0: 自己本身以前是学京剧的嘛，很多年没有走上戏曲的舞台了，听到这个节目邀请的时候很珍惜这一次机会。
1: 变成人万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
2: 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录制戏宇宙，
3: 这是我们戏宇宙的经典季。姐姐，其实大家熟悉你就是因为您是一个影视剧演员嘛，但其实大家不知道的就是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科了，学的是青衣，对不对？
2: 是的，在我小学毕业大概是11岁不满12岁的时候，被湖北省京剧团招中了，然后送到了中国戏曲学院附中，学习了7年京剧，对国粹的那种尊敬，那种向往吧，就一往无前的就去了，就来到了北京。
3: 那作为经典寻访人，今天我们要寻访哪一个经典剧目？
2: 白蛇传。
3: 哦，白蛇传。
2: 对于京剧白蛇传来说，四大名旦都有演绎过白蛇传，白蛇传也算是一个现代的一个顶流 IP 了。
4: 白蛇传它来自于宋代的那种故事话本小说，它是经过我们几十代的文人墨客不断的加工，不断的理解，最后形成了目前这个版本。
5: 当年在50年代，我们的文学巨匠田汉先生写的这个文学剧本，所以这出戏呢当初在排练的时候就奠定了成功的基础。
4: 经典的作品它是能让不同的剧种都扮演的，都那个遗址改编的，这就证明他的那种魅力。
1: 今日且随我寻白蛇故事，共看这戏的灿灿神奇。
6: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感谢口喉健康特别合作伙伴桂林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在本期节目，我们每期都会聚焦一个经典戏剧 IP， 邀请一位嘉宾作为经典寻访人，探访戏曲故事，挑战戏曲任务，完成经典剧目的导赏，最终会由经典寻访人邀请剧目的主创共赴苏州，加入登临计划，共赏戏剧经典。

0: 这个天真是说变就变，雨后放晴了。郭老师，您把衣服换成常服吧，我们过去跟您聊聊，好吧？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国家京剧院的青年学演员郭襄老师，来，来，来，来，有请，有请。
1: 看这位公子身轻骨俊，气概非凡。哎呀呀，天仙娇娘道姑苏，莫笑是非繁花痴。哎呀，江南金色。速报上命啦、
2: 哎！大家好，曾理姐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演员郭襄。
0: 今天这位经典讲解人，全国人民都认识。
2: 哪有不敢？
0: 2025总台的蛇年春晚，您上台演了一段小品，应该就是这一段，对不对？
2: 对对对。

0: 怎么还唱上了？
1: 劝世有力。
2: 刚才我表演的这一段呢，是他和小青初到人间，特别用心的感受这个江南的景色。
3: 这段刚唱腔其实挺不一样的，它应该是属于
2: 西皮南梆子，然后转流水。南梆子嘛，属于他比较欢快的，可以表述他心情这么愉悦的下到江南之后，感受这一切的美好。白蛇是花山这个行当，
3: 青衣和花山其实最大的区别是在哪里？
2: 花山是我们后来新兴的一个行当，其实最早是只有青衣行当，是王瑶卿先生为了把这个青衣啊、花旦呀、武旦、刀马都融合一起，更好的满足观众的需求，所以他就融合了这么一个新的行当。
4: 这出戏它不同于完全是青衣，它有花山的东西，特别是白蛇走出了峨眉山，来到人间，感到人间的美好，它的步履是轻盈的，是流畅的，我们要捕捉古典美。
3: 这一段的表演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眉眼之间的那种眉目传情，对不对？
2: 爱情戏嘛，它肯定首先要突出的它的是表情眼神，那看到许仙那种定住，哎呀，被吸引，愣住了，然后小青一晃他，哎呀，我怎么看出神儿了？然后再看许仙的时候，不好意思，故意的和许仙要搭话，那种眉目传情，其实都是他在，主动的去，不能说勾引许仙吧，但是是引起许仙的注意。
3: 我们今天在现场准备了一些在水袖的戏服，感受感受，然后那种眉目传情那种方式，平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训练方法，练练眼神什么的？
2: 每一位戏曲演员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方法去训练眼睛，像梅大师他可能是看鸽子，然后还有一些老的先生他是会看那个香头，当然像我们主要是在戏里练，抬藏亮住，然后盯着，哎，对，就感觉两眼在放光的那种感觉。青衣和花旦他用眼睛还不太一样，像青衣他比较稳重，所以他眼神多是慢速度，
5: 哎，
2: 对。对，但是花旦他的训练可能就是会哒哒哒哒，就比较快，哎，他们可能会这么练。
3: 那我就给二位来个小考题，
5: 考你，
3: 可别考我，考您二位。我呢给你们出几种情绪的关键词，然后你们用水袖来把它给表演出来。
5: 其实就是在考我呢，老婆想你。
3: 第一个考题，白娘子看到了许仙。想上前，但是有点害羞。

0: 欲拒还迎。哎呀，
1: 不好意思。
0: 哎呀，
1: 非常棒。
0: 哎，第二什么呢？极度的喜悦。许仙说了要跟我私定终身，我们两个要白头偕老，太开心了。
1: 一般这个古典的这个女性形象
2: 都不外露的，
1: 对，比较内敛。
2: 对，
1: 那除非是

0: 必须的。
1: 第三个哈，比如说家里边人在催婚了，说你怎么这么大年龄还不结婚啊，你赶快结婚吧。人物呢是有点不耐烦。
2: 去你的，要接你接。
1: 我觉得挺好的，两位老师把水就多下来吧，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关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讲《白蛇传》这个剧目还有哪些是特别精彩的地方？
0: 《白蛇传》这出戏是它的剧本好，戏词美，剧本一戏之本。这出戏是田汉先生根据《金波记》改编的，它其中有很多美好的唱词，你比如说看到许仙那种，

0: 离根隆根隆，莫叫我
1: 望穿秋水，
0: 想断柔肠。啊，
1: 哎呦，这真美。
0: 但是我最喜欢的一句，其实是在断桥中的最后一句。

0: 哎呦，谢谢，好美啊！而我就觉得戏曲演员更牛的，让我敬佩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眼周的那些肌肉都是颤抖，我才懂，我可能只能用手来做这个。然后那种深情，那种感觉，
1: 对
2: 他其实内心是非常丰富的，经历了我为他稻草，然后九死一生，破镜重圆，诸多的这些情感全融入在这一句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一句真的是非常丰富的，
1: 剧本美。戏词美，
2: 唱腔美，身段美。这出戏的唱腔也是由王瑶卿先生设计的。王瑶卿先生特意说了，你这种长短不一的词，我还更容易出好腔。比如说像那个你忍心那一段，田汉先生写的词，他就是长短不一的。
1: 来一段。
2: 你忍心将我伤，端阳佳节全雄黄。你忍心将我狂，彩蝶双栖明世缘。你有些法海日禅堂，你忍心将我断肠。萍水恩情且不讲，顾念我腹中还有小儿郎。你忍心见我面丧，过年我与神将刀对枪，只杀得云愁雾散，破翻浪滚斩，孤恋天向你袖手旁，孤案在上岗守，我寻堂相依，也向你有过几眼面，来见妻房。
3: 谢谢，
4: 我要被小郭唱的眼泪要唱出来了，
3: 谢，
4: 很走心啊，
1: 对，
4: 就能感受到许仙是多么富白蛇，
2: 是的，
4: 就是那种痛，撕心裂肺。
2: 所以这四个你忍心是非常有层次递进的。
1: 对，
2: 白素贞这个时候的委屈、愤恨、嗔怪等等一系列的情绪，全在这几句当中，他终于抒发了，因为他一直在隐忍。
5: 美是能够让我们掉眼泪的，美是能让我们心颤的。《白蛇传》的白素贞白娘子就是这么一种身上极了真的、善的、美的这么一个人物形象，也是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的最美好的一个人。
1: 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要见下一位经典讲解人，来把线索给我来。通过这个线索，猜猜这人物是谁？
4: 青蛇的武器，
1: 对，
4: 龙泉宝剑，
1: 小青的，
4: 对，
1: 带着这把小青的宝剑去见见小青。
4: 好。
1: 看见，郭襄老师又扮上了。哇。

0: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武旦演员张慧欣。
1: 小青其实是一个很讨喜的角色，对，
2: 对不对？他其实在许仙和白娘子之间也是一个桥梁，也是一个助攻。
3: 我的很多那个小心思都是小青帮我完成的，
0: 像是一个媒婆一样，相当于现在的嘴替吧。啊，比如说是结亲那场，然后他就跟许仙说：“许官人，我们小姐问你。”娶亲了没有？哦，
1: 这么直接，
0: 对，很直接。刚开始是很不好意思说的，最后一想，我还是得替姐姐去说这个话。娶亲了没有？
2: 娶亲了没有？
0: 对，然后他说，
4: 您还没娶亲，我们小姐也没出嫁，主婢二人也是伶仃孤苦，无依无靠。小姐意欲与君子结为百年佳偶，不知您意下如何呢？
1: 这确实太直接了，
2: 上来就只给，
0: 对，
2: 领证去。
0: 对，许仙呢，他比较腼腆，
5: 然后他说：“哎，
0: 不行不行不行。”然后我还是会继续。哎，
4: 我们主婢二人也不是在柴米油盐上打搅的，仙老爷在世还留有一份家财，您既在药铺做火，小姐。也深明医理，结亲之后学个夫妻卖药，还愁什么呢？
2: 把工作都给安排了，
0: 对，还是会继续。
4: 嗨，要什么聘礼呀？您那把雨伞就是你们定亲的上好礼。哎，今儿就是良辰吉日，我点起花烛，你们就拜见了吧。
1: 就今天就得拜了堂，成了亲，
2: 必须是好日子了。
1: 对，我怎么就遇不上这样呢？肯定是相对灵动一些，
0: 对，
1: 对吧？俏皮一些，
0: 对，他有眼神上的，把许官人姐姐说到一起，这怎么说呀？哎，就是说，对，
6: 许官人，我们小姐问你，
1: 问什么？
6: 娶亲了没有？
1: 刚生完孩子。
2: 那我走了。
1: 啊，就小青是一个能文能武的。
0: 对，前三场小青呢，她属于文戏，见到法海之后就开始展现小青这个行当、武旦这个行当的一个特色。
3: 她的舒适圈了。
0: 对，就是比如说像双剑呀，包括后面的那个踢枪呀、出手啊，这些她都是一个比较出彩的一个地方。
1: 那能不能让我们感受一下？
0: 可以，
2: 闪一下，闪一下。
3: 对，
1: 感受感受，来。哎呀，哎呦，这是剑花是吧？哎呀，哎呦。

0: 一把两把，嘿，哎呀，好。就要说您是能文能武的，我得多说一句，我们曾经。
1: 别说了，肯定要请我试一下。下次肯定就是我。您来，
0: 还有我今天就是这儿。哎呦，可以。
1: 哎，好久不耍了，挺好的。
0: 这真是行的。
1: 哎。
0: 哎呀，哎呦。
2: 1、2、3，嘿！我其实特别想听那两个字儿，步履。哦，对，
3: 他看到法海之后，直接就
2: 步履。对，就特直接。来一段，来一段。好。步履，听一言不由我，怒发千丈。马一身，老匹夫喜听端详我小姐。欲须郎夫虽夫唱。
1: 老匹夫火是身，扯下鸳鸯，素方痴，许官人万事不将倘若是在赤焰，水涌长江。哎呦，现代人给的小青的这戏词起了个名叫"小青的发疯文学"。就是一个这样的性格，所以观众才喜欢。就是敢爱敢恨，但是对姐姐呢，就是姐姐说什么都行。
4: 确实，小青是我觉得她是真的爱白蛇，白蛇也是。 真的信任小青，为什么这个小青那么恨许仙？她也是因为心疼白蛇，不理解姐姐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许仙。
0: 小青代表了一种敢爱敢恨、率直这么一种性格。那么小青因为她和白蛇这种姐妹情，因此她对于谁要伤害白蛇，她一定是站出来。今天的生活当中也希望有这样的人，因为我们希望的就是爱恨一定要分明。
5: 曾丽
0: 姐，有能不能用京剧念白的方式，然后照见一下姐妹怎么去远离渣男？
5: 且看他虚情假意，天也密语塞砒霜，傻丫头快快远离。
0: 可是我们在剧中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角色还没有出场，这人是谁啊？这人就是。
5: 清晨盛夏。<笑>
0: 这就不是白素贞，哺育的时候打着一把油纸伞的许仙许官人，许官人在哪边呢？走吧，那边呢？

0: 娘
1: 子，是啦，是谁？
0: 哎呦，姐姐，
1: 你来。

0: 旨意，
1: 是不是法海让你前来追赶我们姐妹呢？哎呦，你这样负心之人，吃我一剑！
2: 好，
3: 走吧，咱俩去见见这大男主去。
2: 好，
3: 走。欢迎
2: 欢迎。
4: 很开心啊，能够和大家见面。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小生演员郝世鹏。断桥这一场可以算是小生的一个技巧展示了。文生，但他要具备什么呢？抢背、侧手翻，用肩膀落地这么过去。掉毛，要整个人要吊起来，用背着地，都是要挑战地球吸引力的。然后呢，还有跪搓以及屁股坐姿。前面还有僵尸，用后背直接在倒在地上。京剧演员的这些技巧一般都是为人物去服务的，在这个断桥这一场次，是小青啊特别生气愤怒的时候，要杀许仙。你想青蛇是仙，法力无边，手指啪一弹，普通人可不就飞出去了吗？
3: 对，
4: 那许仙做一些技巧也是再合理不过的了。
3: 许仙由于在剧中演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端午节你给那个白素贞喝一个雄黄酒，所以大家会觉得许仙贴上一个标签叫渣男。
4: 对，在我学习这个角色之前，肯定我跟广大观众是一样的理解，我也认为他是个渣男。还有这样的男士，对不对啊？但是后来学习之后啊，发现许仙啊，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嘛。后续呢，之所以让他喝这个酒，实际上哈，端午节嘛，大家的民俗习惯就是喝雄黄酒。
2: 我认为
5: 可能他也想试一试到底法海说的是真是假。
2: 哎，对，我也觉得是。
4: 首先哈，他真的没有啊，这就是争议点在这儿。很多观众肯定会觉得他真的想试，但是我从表演的角度来说，我不想试。
3: 说到这儿了，那二位要不就在我们现场给我们还原一下，都说许仙是劝酒大师，
2: 第二杯完全是被他骗的。
4: 对，娘子，你我一向佳节，看白人薄面，你就饮干了吧。酒杯递给他，让他拿着。
2: 太难闻了，接受不了。
4: 饮干了吧，我还在劝他呢。
2: 对，不能让他没面子。哎呀，
4: 饮干了吧。
2: 想想，存有侥幸心理，喝了吧。哎呀，太难闻了。
4: 再劝他一下，饮干了吧，这算什么呀？这就一杯酒，就
2: 很为难。但是别扫他兴，喝了吧。
4: 哎呀，娘子，再饮一杯，祝你我夫妻偕老百年。
2: 你看他一说偕老百年，马上就要喝接杯子。哎呀，你看倒得这么满，
4: 怎么不喝呢？你这
2: 我还怀着孕呢，提醒他一下。
4: 我给你倒过来一点，少了吧？可以吧？
2: 喝。
4: 好，来。
3: 哎呀。
4: 哎呀，娘子真快人也，再饮一杯如何？
2: 这时候我就已经有感觉了，
4: 我又倒酒去了，
2: 就难受了。哎呦，
4: 你看他怎么了？这是，
6: 哎呀，
4: 这个才发现不行了，
6: 现原形了。
2: 所以就是被他骗的。
5: 在两位老师的解说之下，就看得更明白了，渣男。
6: 坐实了。
3: 但我想问一下小青，就你看到这个许公子又回来找白娘子的时候，你内心的第一想法是什么？
1: 就呸！
5: 就不想听他说话，就是觉得你还说谎，你还要再狡辩。
4: 这里面我也要补充一个什么呀，就是我对许仙的总结哈，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同时呢他还有点愣。和伙计们说了要我来带着敬娘子酒，我就来了，愣了。他也不知道，他没有那个坏心眼儿，
5: 没心机是吧？
4: 还有一个是痴，因为他比较痴情。其实许仙在某个角度已经很伟大了，因为他不计较会不会长久，因为他是人嘛，对他来说是很难的一个抉择。但是后来他转变了，他后来为了爱而去把自己完全的去付出，这时候就是升华了。我觉得这个经典也是经典在这个地方，因为他已经脱离了凡人的感觉。
3: 今天赠礼姐穿着这一身白色啊，其实也还蛮适合白娘子这个角色的。对，您来一个那个什么
2: 最美好的初遇那个。

0: 啊，我要郭老师带着点我吧。我不介意两个白蛇，还说自己不是渣男，跟着啊，还说不是渣男，做个渣男。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感谢口喉健康特别合作伙伴桂林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邓丽姐穿着这一身白色，啊，其实也还蛮适合白娘子这个角色的，对吧？
2: 您来一个那个什么
1: 最美好的初遇那段，我要
2: 郭老师带着点我吧。
0: 我不介意两个白蛇，
1: 然后
0: 还说自己不是渣男，跟着啊，还说不是渣男，
1: 做个渣男。
0: 对对对。

前往此畔修桥。

0: 挺好的，已经非常好了。
1: 对，已经非常那什么
0: 非常好，非常好。
2: 我们在这里诚挚的邀请几位啊，加入到我们的登临计划，就是我们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展演季，来这边去演一下《白蛇传》。那接下来我们马上就一起来期待一下，请看京剧版《白蛇传》，有请。
3: 端午雄黄热火阳，牙龈肿痛似火烫，口腔溃疡真烦恼，悬壶难移自家病呢。
4: 雪狼莫要急，喷一喷西瓜霜，清凉舒缓口腔爽。
3: 咦，口腔近期清凉易舒爽。
5: 请君欣赏经典大戏《白蛇传》。

0: 白蛇传嘛，有很多经典的唱段，比如说断桥啊、脱青啊这些，这几个演员我觉得也都很喜欢，然后平时也会看。
1: 郭老师对吧？其实也一直崇拜了很久，想过来看一看。
2: 歌唱是非常的精彩的，而且呢，特别是武打，哎呦，那希望时间长一点。
3: 只要好的剧目、好的演员，我们都会来看的。

白蛇它其实是一个蛇妖，但是都称它为蛇仙，大家这么喜欢它，可见它那种美好的形象，还有它对爱情的那种执着。远远的看到了许仙长得帅帅的，在许仙的面前。

0: 假装滑倒，然后许仙就要扶他，这时候就制造了无意间的邂逅，许仙可能就把目光聚焦在了白蛇的身上。
1: 开船喽！

0: 伞留下来之后就有第二次可以见面的机会嘛。然后就一施法就下雨，这样的话许仙伞就借给你们用吧。多谢君子，还要非常含蓄的，但是内心又非常欣喜的，我觉得所以其实是有点小心机的。
1: 白蛇因为听到了许仙愿我们白头到老，那么他听到这个之后他就忘记了一切，他为这个沉醉于俩人的情感当中，他喝了两杯，那么这时候他这个蛇形就显现出来了。这个时候许仙抚他的心情去观看，又劝他你不要难受，我给你拿醒酒汤了，又想看又怕看，是一种矛盾心理，最后终于拨开了红罗帐，看到这个情景吓晕过去了。

0: 是在戏曲当中它不可分割的，它一定是为剧情和戏提供精彩的表演，另外就是振奋观众。这出戏它最大的特点的道具使用水旗，这个使用是非常的大胆，也是非常的这个出色的，它是一个新的创新。一面水旗就是一方水，众多的水旗它就体现了江河湖海，体现了强唐的波涛汹涌，这是这出戏的特点。
1: 水漫金山，他们俩开打了。许仙逃山的那时候是真正决定了，下定决心了，哪怕是个妖，我也要跟他在一起。啊，小师傅，快快放我下山，与我父亲见面吧！
2: 得了吧你，这都到了。
1: 我在求那个小和尚，你放我下去吧。小和尚说啊，我不能放你下去啊，而且你们家娘子是个妖怪，
2: 妖怪他呀是个假的。
1: 这时候许仙往那一愣，可是他的情意是真的呀。这时候其实是许仙真正的决定了要和娘子在一起。

0: 那么白蛇在断桥这当中，它起点是爱、恨、怜、怨这种复杂的情感。
1: 他对许仙的情和青蛇的这种姐妹情，情这个字是贯穿了始终。
2: 今天是对白素贞的另外的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和印象。他就是做他自己，他这种勇气对于爱情的这种勇往直前也是挺让人称赞的。
3: 这次演白蛇传真的可以说是下江南了，所以非常感谢大家鼓掌。
0: 那么今天青年观众之所以能够走进剧场，可以说他们已经开始接触到京剧，看到京剧艺术的魅力。观众他现在真正的认知我们的传统文化，他们在回归，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4: 经典的作品

0: 它是能让不同的剧种都帮演的，都那个遗址改编的，全国有348个剧种，最起码有200个剧种是能够演这个戏的，帮演这个戏的。
1: 像婺剧的十三爹，川剧的白蛇缠腰，粤剧的水袖出手，这都是非常有名的，它有各自的风采和它的独特的魅力。
2: 京剧《白蛇传》是这种经典剧目传承的一个代表。广东的《白蛇传》请，它突出的是一个情字，时尚的元素和传统戏曲的元素更多的融合在一起，那么对情的强调就更加突出。
3: 同一则传说在不同剧种中演绎，既守着千年等一回的初心，又绽放着各美其美的生机。让我们听一听岭南戏韵里的爱情故事。接下来是要探访的粤剧的《白蛇传情》。
1: 我特别期待这一次的寻访，

0: 哎呦，太美了！真好啊！好美，好美，好美啊！二位先跟我们打一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曾小敏，在越剧《白蛇传情》里面饰演白素贞。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朱红星，在《白蛇传情》里面饰演小青。
1: 其实这段称好天时了，就是白蛇和小青第一次来到人间，哇，看到人间都是美好，所以呢，小青看到什么都是很好奇。那么白蛇就告诉他，人间最好的是有情有爱有家，嗯，那么就是说他向往的就是人间的烟火味。
0: 那我们再听听这一段怎么样？就是第一句，就是“残荷天下，山清水绿”，就是哇，你看今天天气多好啊，我们正好在这里游玩一番。月照西湖，然后他们又是另外一种心情，那么就会想象。 啊，这个时候我跟心上人在一起，我会怎么样？可能他们会互相的讲讲小秘密、小心思，就是这个是想象的。然后小青呢就配合白蛇的想象去互动，最后就说：“哎呀，我只羡鸳鸯不羡仙，我还是喜欢来到人间。”
2: 我觉得可以让珍妮姐去感受一下。
0: 沧海天色。
3: 你看它的
0: 发声跟我们的发声是两种感觉，它是京剧的发声，
3: 对，
0: 越剧的发声，它会靠前一点。那我们很注重纯音的发声，还有我们的这个鼻腔的共鸣，所以比较往前靠。嗯，可能京剧就往后，京剧会。你再往前，再往前。

0: 可以了，在粤剧当中，其实用到很多的广东音乐啊、民谣啊、古曲等等。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世界曲的那个《地里花》，香腰，香腰用的就是我们的古曲《庄台秋思》。落花满天白月光，这一杯芙蓉风台上。 带来花，带来上香，愿生生会借得亮。偷偷看，偷偷望，佢带来暗悲伤。我本带惊惶，怕驸马色乱奉陪。
1: 不甘心爱伴我，冧全样。哎呀，好好听啊！现在也到了夏天了，一到了夏天就容易上火，有的时候呢会遇到一些口喉问题，比如说牙龈肿痛啊、口腔溃疡啊，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各位老师，在平时的时候啊，我们要备一些降火的好物，注意口喉健康，以备不时之需。
0: 九声六调为什么他们在音乐当中那么合适？因为就特别符合人家本身的发音。粤剧的《白蛇传》点情了，这是很有我们粤剧的特色。首先从剧本的处理上，我们提纯一个"情"字，整个剧贯穿出来，每个人物对情的表达都非常清晰，
1: 钟情、伤情、求情、
0: 在人物处理上，包括我们的一些编排。
1: 水漫金山呢，包括仙山求草啊，这些都是由我们特设的。小敏老师的这个整个《白蛇传》，其他就有闺门旦、花旦、武旦、青衣、刀马，它所有的这个旦角类的融合在一身了，然后去在两个多小时给它表达出来，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那个水袖那一块，就水漫金山跟那些天兵天将们打的时候，那是属于什么旦角？
0: 那个可以说是刀马旦。
2: 水袖大概的长度是多长？
0: 七尺，七尺，三尺是一米，七尺两米多。其实一般的长水袖是两米半，我们那个白蛇传那个稍稍会长一点。为什么会选用水袖呢？第一个是，它更符合一个蛇形的延伸，在情感的表达方面，它更是淋漓尽致。
2: 对捍卫都能感情，他一定要化回他的原声来战斗。蛇对原声，我觉得只能用水袖，是最贴切的，对不对？而且一刹那的张扬开。我要学一下啊！比如说天兵天将都已经围过来的时候，他有一招是，两个手臂同时打出去，这边是打在那个天将的身上，这边是往那边天将打过去。
0: 他刚刚形成两个燃身，两边的天兵就做一些就是配合的技巧，现场就很有这个就是战斗感。
1: 来一下，我是那个天兵，
0: 啊，
2: 我是那个天将，
0: 一个转身转过来，嘿，嘿，他有一招是。
3: 两个手臂同时打出去，这边是打在那个天将的身上，这边是往那边天将打过去。他刚刚形成两个燃身，两边的天兵就做一些就是配合的技巧，现场就很有这个就是战斗感。
1: 来一下，我是那个天兵。
3: 啊，我是那个天将。
1: 来吧。
3: 一个转身转过来，嘿，嘿，嘿，刚
0: 好打在他身上。
1: 对，打身上了。这个动作我觉得可以来一个
3: 转身，哈，哈，漂亮。在京剧的时候有学过正常水袖尺寸的这些斗袖子呀，然后是翻水袖花啊，当然这种七八尺这么长水袖，我倒是第一次接触，所以还是挺有难度。

0: 度的。
1: 还有什么情绪可以表达？比如说表达决心的。
0: 白蛇是一个人抵十几个
1: 天兵天将，
0: 他们整个是围着他来出枪的，最后他已经是受不了了，最后的反抗的时候，
1: 我拼了，
0: 拼了，然后往前冲，最后双打袖，往天打袖，这下马上再
1: 转身，二三

0: 呀呀，就是带着一点绝望，我已经快坚持不住了，我已经拼了，是那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1: 是的。踢完枪最后一个亮相的时候，其实都是很累很累的，我们不能大口大口的喘气，只能是憋在那儿。白蛇其实它全身的劲都使完了，但是它的身体是有变化的，因为它是怀着孕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怎么传达给观众它的身体产生了变化，它这种痛苦产生了变化，还是有难度的，也是对演员的一个考验。
2: 甩上咚，你这支撑不住了。哎，很好很好。
3: 曾越他从小就练这种七尺长的水袖，他自己有这个功底在身上，他又赋予给白蛇，我觉得非常的恰到好处，是挺有创新的。
4: 海公子，
5: 上见到了。
4: 来时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吴刚中。

0: 萬重，更加蓬山一萬重。
1: 哎呀，
2: 好！
3: 哇，意犹未尽，我都没听过。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阅卷的文汝清。
3: 文老师刚才演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入戏，让我一眼就觉得他就是许仙，腔调也很优美，
2: 翩翩公子，
3: 翩翩公子啊，非常的帅气。
0: 谢谢。一般在戏曲里面的许仙这个角色，他是一个药店里面的伙计，但是在《白蛇传情》里面，编剧给予这个许仙的身份，他是一个读书人，出来就是吟着诗。
4: 可以举中。切浪声，
0: 就他是说，哎，怀春的时候我心爱之人什么时候才出现？
5: 角色的设定。
0: 对对，
5: 粤剧的《白蛇传情》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一个
6: 情，钟情这一场，一见钟情都是白蛇制造出来的，
3: 闪了雷的，下雨的。
6: 对，因为他来到人间的目的就是希望在人间能遇到他想找的那个前世的一个缘分。就是许仙呢，他就是那种萌萌的、呆呆的，而且呢，他非常有礼貌的那种书卷气。
5: 那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表演一段？走。

小青，一滴水打破了我们的尴尬。然后白蛇发现他头顶没有雨了，原来是许仙帮他撑住伞呢。

0: 哎呦，他是心动的、开心的，然后又不好意思的，把伞推过去挡住许仙。哎，许仙又推过来了。
1: 多谢公子。
2: 小姐不必客气，呢把雨伞留俾你哋遮风挡雨啦。
1: 如此，公子你呢？不约。
0: 这个时候，小青就把伞给抢去了。
3: 感觉文老师就饰演的许仙是第一次动心，就是初恋的感觉，对吧？
4: 这个好，这个好。
3: 初恋，然后那种。哎呀，交织啊，那种黏呐、啊，那种眼睛拉丝的感觉，
4: 眼神拉丝，
3: 对，眼神拉丝能看得出来。
5: 我理解的这个许仙吧，
4: 对，
5: 觉得他是个很善良的人。嗯，下雨了，一个弱女子淋着雨，他很善良，把伞借给了他。嗯，而且他是有感激之情的。哎，孤身飘零，无依无靠，哎，难得你这样子爱上了我，
4: 对
5: 我一心一意一世人，觉得他很重情的。到了这个水漫金山的时候，被困在法阵里面。他说：“我许仙如果没有这个白娘子，我偷生于世有何用？”就撞破这个法阵，他是可以用生命去捍卫自己爱情的。这份情，我觉得也是重情重义的。嗯，
4: 更痴情啊啊，然后更
0: 专情，更
4: 也更动情、嗯、
5: 是。
6: 以前我们都说许仙是渣男，我认为我这个剧里边许仙好勇敢。为什么？他作为人，他了解了整个过程之后，他特别透彻。他说：“人若无情不如妖，妖若有情亦如人。”最后他跟白蛇说：“愿吸取狼鹰全员。”多么勇敢的这样的感情的选择。
0: 这部剧的舞台版是从2014年开始创排的，演到现在应该是第11年了。嗯、那么电影是在2018年拍摄，在2021年公映的。而且这部戏的空间非常大，因为它是神话剧，在舞台上我们实现不了的这些海阔天空，都可以在电影里实现。
3: 是不是要再次上映？
4: 对，应该是2025年的7月5号。
3: 7月5号，
4: 嗯。这次你看，探访了京剧版的《白蛇传》啊，那是北方的属于城市之美，然后探访了南方的粤剧版的《白蛇传情》，这属于那种写意之美。看完了两个之后，对《白蛇传》包括对这个戏曲，是不是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更多的感受？
3: 京剧的可能它从改编上来讲，它可能更加传统一些；可能粤剧版的《白蛇传情》，它就是更多的写意，它可能加入了更多的自己的融合的想法和创新。嗯、对于戏曲演员来说，我一直怀有一颗非常崇敬之心。台上一分钟，台下要有10年的功夫。
4: 对，
3: 提腔也好，吊嗓子也好，水袖功也好，还是斗篷，他可能时时刻刻都是要在练的。嗯，能够在剧院里掌声雷动是非常值得的。
0: 其实《白蛇传情》可以说是经得起市场考验的这么一个剧目，我们在创排到走向市场这10年当中，收获了很多的观众。
7: 你俩就是上海过来？
8: 上海过来的。
9: 我是来自安徽的戏迷。
10: 苏州的戏迷。哦，
11: 我是咱们上海这边的粉丝。
12: 我是从深圳过来的。
13: 我就是苏州本地的。
10: 因为当时这部剧的话是刷爆一个 B 站的，我想我一定要过来看一下。
0: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演出已经超过了400场。
14: 你们谢谢你们啊！
0: 然后我们去了40多个城市去展演，也去了好多个国家。现在的票房累积已经超过4000多万了。这部剧可以说经过了市场，经过了观众的验证，它确实是可以不断演下去的这么一部作品。演出是2.5小时，就把头勒得更加紧，就要往死里勒了，挺疼的。这个一停下来就疼。
15: 可以啦。可以啦。
0: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演出已经超过了400场。
11: 现在拍了好多的照片，
14: 爱你们，谢谢你们啊！
0: 然后我们去了40多个城市去展演，也去了好多个国家。现在的票房累积已经超过4000多万了。这部剧可以说经过了市场，经过了观众的验证，它确实是可以不断演下去的这么一部作品。演出是2.5小时，就把头勒得更加紧，就要往死里

0: 那么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最重要的两个创作环节就是文学和音乐。朴灿勇老师，我就跟他说，我朴老师这里的小莲花女孩啊，她们又很调皮，包括白素贞和小青刚到人间，她们对这人间充满了一种好奇，很清新，很有趣。我说人间的三四月天，一切都那么黯然，我最好是能够传唱，特别朗朗上口的，有他念我的词，就一下子就给我哼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感觉到这首曲子也是特别喜欢的。
1: 这部剧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就是把重要的这种感情的表达把它扩大放大，比如说白蛇与许仙第一次四目相投的时候，就是把这种怦然心动的感觉把它扩大。
2: 他们那种表达可能比影视剧相对夸张了一点，但是能够从他们的表演状态当中看得出来，他们是一见钟情的，甜蜜的，又有心动心跳的感觉。因为在舞台上，你的表情也好，唱腔也好，身段也好，肯定是无限放大的。
1: 那么球场，我们传统的做法就是去倒场，去抢，去倒，我们的处理就是去求，希望用情去打动陆童和贺童，对真善美的这种认可。

0: 得多言，快些与我走走走。华素贞，速速归还灵芝，饶你不死。
1: 若无灵芝仙草救回我父，我生又何欢，死又何惧？我白素贞，春人道，求一爱，纵然死在剑下。无怨无悔，只可惜我腹中有儿，也要随我而死。我一家三口，只有王全我罪。求两位仙童看在我一家三口的性命，就将仙草赐予我。
2: 他是一个道家的道童。就他也说出了那句话：“
0: 地修仙若修得无情无国，也非正道。师尊回来，定是救人为上白素贞，你走吧。”
2: 最后他还是成全了白素贞，给了他这个灵芝去救活许仙。我想表达的就是：众生有灵，万物有情，世间皆美。

0: 子。
1: 在我们传统戏曲里边，水袖表达的是一种情感极致的时候一种技巧，也属于比较难的一个技巧。我说所有的开打我们都不是为了开打而开打，所有的一切都源于为塑造人物，他特别恰如其分地表现他的情感。

曲速的选用能够精准地表达白蛇的这种无奈、愤怒、拼尽全力的这种不甘。

0: 片尾曲的时候，我就会写下这样的话，我说重视未见，守护塔前。我想表达的就是，因为我们这帮年轻的这一代人，我们很向往善良，我们希望彼此之间，不管是世界和人，和人和人之间，或者人和万物之间，都能够相互的包容，相互的体谅，最终相互的成全。
1: 粤剧《白蛇传情》是情的演绎，里面融入了爱情、友情、亲情和人间共情在里面，那么凸显的是至真、至美、至善，莫过于情之所至，携手一心一世人这样的一个爱情理想。
2: 《白蛇传》这个故事能够触发人内心情感中间最敏锐的，往往也是最真情流露的部分。这样的经典，它一定是具有比较丰富的文化内涵，甚至具有多方面的隐喻的一些

我们戏曲是活态传承的艺术，都是经过每一代的艺术工作者不断的传承又不断的创新，最后走到我们这一代来。所以我们作为

其中的创作者和工作者，守护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应该更勇敢地去拓展，还要延伸，让这棵古树在每一个时代都长出

0: 这更是我们女孩子玩的，难不成你又会？
1: 哼，只要是玩的，没有本大少爷不会的。我说，
0: 我说，走着。

0: 爹，一个月的义诊结束了。
1: 知道，天天在柜上，我能不知道？
0: 您也有一个月没有理我了。
1: 不是不理，是不敢理。你马上就是梅家的大少奶奶了，梅老爷那么器重，每天跟你一同出诊，还要我这个瘸腿的爹碍手碍脚的干什么？我都想好了，你出嫁以后，我就走。
0: 爹，女儿在这儿，您还能去哪儿啊？
1: 你哪里还把我当成爹呀？我都那么求你了，你却把那么好的镯子给爹的心也让你给摔碎了。以后你进了梅家，荣华富贵就把爹忘了吧。哎，
0: 事情过去这么久了，你怎么还记仇啊？再说女儿的脾气不好，还不是您惯的。
1: 哼，
0: 您又不是不知道我，我从小就不服输，可谁让您是我爹呢？我给您赔不是还不行吗？可就这一回啊，您要是不原谅我，我也没办法。女儿给爹赔罪了。

0: 好了好了好了，真是。爹，我就知道你不舍得扔下我一个人。再说了，是您不对在先，女儿就是不想糊里糊涂的。
1: 你，
0: 哎，好了，又要急了。谁让您是我爹呢？以后我不问便是。爹，一会儿我让他们把晚饭送过来。
2: 咱爷俩在屋里吃吧。好，真想一辈子不理你，可谁让我王福就你这么一个闺女呢？
3: 大少奶奶回来了。
4: 哎，回来了。
3: 你来怎么不提前打声招呼？我刚跟我爹吃完饭。我不是来跟你吃饭的，我是来跟你借道的。
4: 借道？借什么道？哎，我才想起来，从你这窗户跳出去，再翻过那堵墙，我就能到后花园了。翻过后花园，我就能出去了。哈哈，早怎么没想起来？
0: 你要跑？
4: 不跑。 后天咱俩就成亲了，我往哪儿跑？
0: 那你要干嘛去？
4: 你就别管了。辛苦你今天夜里呢，就别关灯了。只要你不关灯，外边那四个婆子就以为咱俩在说话呢。
0: 可……
4: 其实你关了灯也无妨。他们就以为咱俩睡了。我跟他们说了，咱俩在省城就私定了终身，早就是夫妻了。关了灯一起睡，他们也不会大惊小怪。
0: 你混蛋！ 你自己出去鬼混，还要当上我的清白？
4: 这算什么呀？我救了你一条命，你怎么着也得报答报答我吧。你放心，天亮之前我准回来。

王小红，你是革命战士、预备党员，你要跟梅贤祖结婚，当梅家大少奶奶是工作的需要。对这种无耻下流的大少爷，你不许动感情，一点也不许。

0: 快去快回，别让你舅老爷我担心啊。
1: 废话那么多，
2: 让开。
3: 八十一桌，我的妈呀，赶上皇上娶媳妇了。我进门那会儿好像连十桌都没有。
4: 三太太，大少爷这会儿那是正儿八经的娶妻，您过门那会儿老爷就是纳了一妾。
3: 凤姐，不说话能憋死你啊。二姐，你过门的时候摆了几桌呀？
4: 您怎么能跟二太太比呢？二太太嫁到梅家来的时候那是轰动了整个玉屏，嫁妆车摆了整整一条街呢。二太太，我没说错吧？
3: 是就欺负我，我又穷又是来做小的，可是我没瞎花梅家的钱，不像那个王小红出了个什么馊主意，一诊送药，你当我不知道啊？这一个月每天都给好几百号穷鬼看病，把咱梅家的现大洋都给花光了。二姐，我也是替咱梅家着想，你说就这样的败家子要进了门，还不早晚把咱梅家的家业都给败光了。
5: 三妹，你不管家不知道，自从西医那边一诊送药以来，药房这边的生意啊被带得出奇的好，送西药是花了些钱，可是又从买中药这边给挣回来了。
3: 二姐，就由着你的嘴说去吧，反正你有的是家底儿，大不了再往里填呗，何必拿这话糊弄我。

0: 大喜的日子近了，你个做长辈的，吵吵嚷嚷的，像什么话？
1: 老爷，我说的都是。
0: 好了好了好了，凤姐，凤大管家，你的喜宴安排得很好。大少爷大婚可是梅家的大事儿啊。 咱不能光请了客，自家的下人又受累又吃不好。我看这样，婚礼那天大药房歇业一天，在大药房的后院摆上他几桌，让伙计们都好好热闹热闹。等客人走了以后，再摆上十桌。啊，凤姐，这你去张罗啊，让所有的下人、婆子、小丫鬟、小跟班都沾沾喜气。哦，对了，凤姐。
2: 给伙计和下人，每人准备一块大洋的赏钱。酒席宴上，让大少爷和大少奶奶亲自去发。哎呦，
1: 老爷，都听您的。
2: 现大洋打赏，我还真没听说过。
0: 凤姐，给三太太拿20块现大洋。贤玉平常跟她大哥最好。
1: 赶上他大哥成亲的机会，你这个当娘的给孩子应该多做几身衣服。哎，难得
3: 老爷还能想着贤玉，我这就给二少爷说去，让他来给您磕头谢恩。
0: 啊，还有什么事儿吗？
3: 哦，老爷，还真有件大事儿。 拿不定主意，为了这个事儿，我专门去请教了三叔公、四叔公，也拿不定主意，只能请示老爷了。
0: 什么事儿这么难的？
3: 老爷，这娶媳妇儿，新娘子总得上花轿吧？可是大少奶奶现在就住在咱梅家，亲家公、府掌柜呢也住在咱梅家。您说这花轿总不能从梅家抬出去，再抬进来吧？
4: 是没有这个道理，哎，亲家公的老家是哪儿啊？啊，我问过了，花荫镇。哦，啊，
0: 凤姐，你去把亲家公叫来，我跟他商量商量。哎，
4: 老爷，要我看呐，不用问王府了，这事儿容易得很。后天是大喜的日子，明天就让王府和小红搬到仙雅客栈去住。
5: 后天一大早，花轿从仙雅客栈起，进咱们梅家，不就行了？这是大事儿，还是听听亲家公怎么想吧。
6: 亲家公啊，这么晚了把您请来，是有件事情商量商量。哎，哦，快坐。啊，路上听凤大管家说了。
0: 多谢老爷想得周到，这事儿全凭老爷做主。亲家公啊，花荫镇还有什么亲戚吗？
6: 没有什么亲戚了。
0: 那故交呢？王府在少年时就离开了花荫镇，也没有什么故交。啊，是这样，按理说，闺女出阁应该从娘家走，可你常年客居在我梅家，花轿。 不能从梅家出，又入梅家吧？好歹你老家花荫镇离玉屏不远，来回不足20里。亲家公，我这样想，明天呢，就派人把你和大少奶奶都送回老家花荫镇，后天一早花轿从花荫镇接，一路抬回玉屏。我觉得这样才符合老辈的规矩。如果亲家公不在意。
6: 也就不必这么讲究了，在玉屏随便找家客栈。如此多谢老爷。不瞒老爷，虽然没有什么亲戚在世，王府在花荫镇也没有什么故交，可王家的祖坟在那儿，王府无儿，膝下只有小红这一女，所幸老爷抬爱能嫁到梅家当大少奶奶，如能让她从花荫镇出阁上花轿。 我王府也算是光宗耀祖了。
0: 好，凤姐啊，那就这么定了。
3: 啊，行，我去安排。不行。

0: 是吧？啊，不行，老爷，这样不妥。怎么不妥呀？从花荫镇到玉屏二十里地呢，劳民伤财呀。劳民？啊，
1: 这样，凤姐啊，多给那些轿夫一些赏钱。
0: 知道了。我和小红回去，要在客栈住一晚，这个钱我们出。我王府虽然寒酸。
2: 但是也给女儿准备了一些嫁妆，虽然价钱不高，但是品种不少，我们绝不会给梅家丢人的。从花荫镇到玉屏要过天门山口，天门山口常年有土匪出没，我们梅家的花轿不就被抢过一回吗？啊，玉芳，这个好办。那日法场之上，我也请了马蓉、郑坤，这样明儿一早我就去找他。 后天让他多派些兵，一路之上保护咱们梅家的花轿。谁让他逼着险祖认他当干爹呢？梅家大少爷的干爹白叫了。瑞芳，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没有了。
3: 亲家公，请留步。
4: 啊，
5: 二太太，有何吩咐？
4: 凤姐，我还要再和亲家公商量点事儿。
5: 行，我这就去告诉大少奶奶，明天去花荫镇的事儿。
4: 你先回去吧。
6: 是。

0: 疯了？你不怕别人认出你啊？
1: 灵儿这辈子就嫁这么一回人，我王家三代单传，到了我这辈儿就留下这么一个闺女，祖宗的在天之灵正看着我呢，让灵儿回到花阴镇上花轿，我也没有白姓一回王啊。
0: 可是你
1: 放心吧，瑞芳，那时候我是英俊少年，我现在这模样谁能认得出来啊？再说了，我只留个姓，连名字都改了。
2: 二太太，早点歇息，王府告退了。
3: 凤大管家，
4: 大少爷呢？在屋里呢。大少爷，
5: 您在吗？您出来一下，我有事儿跟您说。
4: 哟，大少奶奶，大少爷怎么不出来？
6: 他
4: 你瞧这大少爷，后天就成亲了，怎么今天就等不及了呢？哎，你们四个给我听好了，不许到外头乱说，小心扣你们月子钱。
7: 明白。
4: 大少奶奶，你放心好了，这四个婆子是我专门替大少爷挑的，都是靠得住的。哦，本来呢是想让大少爷回去，我留下来和大少奶奶说几句提几话，这倒好，就在这儿说吧。明天一大早，咱们这边备车，把亲家公和大少奶奶您先送回花阴镇的老家。后天一大早，花轿再把您接回来。
6: 嗯，知道了。
4: 那行，我先走了。
6: 哎。
4: 哦，对了，还有，大少奶奶，您这一个月的义诊，真是教了不少的人。我不是准备婚事吗？这些天上街上的勤了，好多人见了我都让我向您道谢呢。大少奶奶，有了您，咱们梅家在玉屏的声望又升了一大截子。
6: 嗨，是吗？

0: 哎，我说黑木椒，我这都来了多少回了，你怎么又把我给绑起来了？
1: 还真是你小子，你还敢来啊？你六爷子家伙有些日子没沾血了。
0: 韩老六，你得了疯病了，咱们不是兄弟吗？你怎么这么对我？把枪给我收起来。
1: 谁他娘的是你兄弟？你认了马蓉做干爹了，在天门山吼，摆好了圈套，等着我们弟兄去钻。你想置黑龙山于死地是不是？啊，受死吧你！啊，对了，那个黑大哥呀，这个事儿呢，我一直没来得及跟你解释。啊，这样吧，你先赏我碗黄汤喝，咱们坐下来再说，好吧？
2: 说是明天一早，金家公就带着大少奶奶回花阴镇，后天花轿再去花阴镇接。花阴镇，你去把梅家的大少奶奶给我请到佛堂来，我要向向她的面。是。
3: 大少奶奶，你不认识我，我叫陈阿四，是大太太那边的人。
4: 大太太就是大少爷的亲娘，一直在佛堂里。
3: 啊，四姐好，你不必这样，我就是个下人，大太太，请您过去。
2: 别进来。

0: 和小红的眉眼之间有什么玄机吗？他四眼拙，看不出来。他长得很像年轻时候的柳瑞芳。我说的吗？他柳瑞芳嫁进梅家来，从未生养，却也不见他着急。 会是在娘家就有了野种吗？梅家祖宗立过规矩，进了门的女人要是被查出婚前不检点，是要逐出家门。柳瑞芳不是大家闺秀吗？我要让她在梅家的祠堂向列祖列宗认罪。 让梅姨和亲手赏他条白绫子。
1: 大太太，您这可只是猜啊，我实在没法在大少奶奶的脸上看出像二太太的地方。
0: 你这凡人哪有这功夫？

0: 你听着，现在有个机会。
1: 大当家的，我这计划怎么样？里应外合，保准大获全胜。
2: 哎，大哥，你别说啊，这小子才有两下子。
1: 狗屁！
2: 哎，老黑，老黑。
1: 我说，你这脸怎么跟六月的天似的，说变就变呀？啊！
3: 哦，那按照你的计划，咱们攻进城之后，杀了马蓉，你抢走了牡丹，那我义妹怎么办？啊？
1: 是什么义妹？谁是你义妹？
3: 红姑娘，王小红。
1: 啊？黑木椒，你不仗义！我这一心一意的巴结你，你都没跟我拜把子，你怎么跟一个小丫头片子拜了把子呢？
3: 怎么了？王小红救过我的命，哎，又帮我收服了黑龙山，我们俩拜了把子，成了兄妹了。怎么了？名正言顺。
1: 那这次大功告成之后，你也得跟我拜把子成兄弟。
3: 你。回答我呢，啊！你有没有想过一妹？你假意成婚，大摆酒宴，灌醉马蓉和他手下的那帮兵。哎，那我一妹这花轿就白上了。那进了你梅家之后就守活寡。哎，你跟牡丹远走高飞，过那个逍遥快活日子去了。那说不定过两年再生两个娃出来。那我一妹怎么办？我一妹怎么办？
4: 哎，没想到啊，没想到，我是真没想那么多。
2: 可他黑木椒也用不着发这么大脾气啊。
5: 我的梅大少爷，你是，嗨，你是有所不知。
2: 怎么了？
5: 我大哥对红姑娘动情了，
2: 啊？
1: 好事儿，哎，要是能嫁给黑木椒，那也是王小红的福分，也省得我老觉得对不起她。哎，
3: 好事儿，这真是好事儿。
1: 老黑啊，
6: 老黑啊，你可真是个大英雄，只有大英雄才最讲究儿女情长。
3: 说什么呢？乱七八糟的！
1: 哎，
6: 我说你先别生气呢。韩老六都告诉我了，大当家的您能看得上蒙小红，那是抬举他。
1: 哎，
6: 我梅先祖不才，愿为大当家的保媒。那个，我说我们回去好好商量商量，你看如何？
4: 说实话，老黑，王小红不错，你好眼力。我要是之前没有牡丹，我没准还不让呢。
5: 梅贤祖，你少废话，你就告诉我大哥，你能不能保证说服红姑娘？
4: 现在保证不了，
5: 我
4: 到时候就这种事儿啊，他得水到渠成才行。
5: 我
3: 老六，走走走走。
4: 大当家的担心的是，他王小红做过我们梅家的花轿，名分上是我梅贤祖的媳妇儿。我觉得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第一，他王小红怎么上的黑龙山，还不是他假扮新娘子被咱们抢上来的？可见让他多做一次花轿不算什么。第二，大当家的是什么样的英雄？盖世英雄，大英雄不拘小节。让王小红再做一次花轿，为的是杀马蓉夺玉品，到时候他王小红也是咱们创建大业的功臣。那事成之后，咱们在黑龙山上大摆宴席，再给大当家的和王小红好好的办一次喜事儿，也就把之前那些事儿都给盖过去了。第三，老黑，你

0: 他王小红明明知道我不会真的跟他成亲，他为什么还愿意上花轿？那是因为我说我要娶她，是为了救她的命啊！一个姑娘家的都被逼到这个份上了，你真的挺可怜的。这个时候，大当家的你这样的英雄向她求婚，她能不答应？她之前她不答应。 那是因为他怕他走了，我们老梅家跟着倒霉，他爹王夫人跟着掉脑袋，到时候咱们把马蓉一杀，整个玉屏都是咱们的，他这些顾虑他也就没有了，对不对？老黑呀，你想想，到时候你和你的王小红，我和我的牡丹，那就是两对神仙眷侣啊！
1: 哎，我看行啊！哎，大哥，大哥，
2: 大哥。
1: 觉着，红姑娘对你那绝对是有意思，她就是有顾虑。这要真到了那个时候，还真就水到渠成了。
0: 去，
1: 先走啊！我觉得这件事啊，都是你的猜测，这王小红还不知道怎么想的呢。你说呢？
0: 我说。 那个，咱们还是先把大事儿给定下来吧。王小红那儿就交给我了，我梅贤祖这副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当媒婆，最合适，就听你的。

梅仙奴，你什么情况？怎么回来这一路上你老想王小红啊？啊，你已经有了牡丹了，你还老惦记王小红？你呸！什么东西，臭不要脸！就你还要跟黑木椒比？人家黑木椒那是盖世英雄，你就是个跳梁小丑。我告诉你啊，王小红和黑木椒，那是绝配，你就好好当你的媒婆吧，你听见没有？

0: 怎么样，我说话算数吧？
1: 亏你讲得出来，怕我人接到了，害得我一宿都没睡。
0: 不白跟你借道，给你道喜。
1: 少来，我还能有什么喜事？认识你，我算倒了八辈子霉。
0: 有位大英雄托我向你求亲。
1: 你上了黑龙山啊？
0: 真是个聪明人啊，难怪黑木娇看上你了。
1: 你快说，又打什么主意呢？我告诉你，马蓉没你想那么简单，你就别再自作聪明了。
0: 你放心，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回我们先祖肯定……哎，对了，我跟黑木娇已经商量过了，改日在黑龙山，我们俩一起办喜事儿，我和我的牡丹，你和你的黑木娇，咋样？
1: 凭什么决定我的终身大事？
0: 废话，你是女人，那这种大事儿当然得我们老爷们儿做主了。
1: 这就是压迫，我王小红绝不会屈服。我们反军阀，反阶级剥削，更反对这个腐朽的社会。
0: 我说，
1: 女人和男人有什么不同？凭什么当女人就要被你们男人压迫？更何况，你又是什么东西？你敢来做我的主？那黑木娇又是谁？

0: 我们要消灭的，不光是反动军阀，还有深深埋藏的人脑子里的封建思想。
1: 王小红，
0: 没先祖，不管你有什么狗屁计划，我奉劝你立刻取消。革命需要策略，有时候退就是进。明天我们成亲，当然是假成亲，这就是策略。现在以你的实力，想要跟马如意决胜负，就是以卵击石，这是我给你的忠告。今天。 我会和我爹回华阴镇，明日一早，我会作为你们梅家的儿媳妇上花轿。我希望你当好这个新郎官，如果你不想黑龙山的兄弟和你一块送死的话。

0: 小唐，您坐。嗯，焦老爷，您慢都过来。别打哈欠了，我问你们俩，我是不是不能老想着对不起王小红？不能。你听明白我说什么了吗？你就说。
1: 大少爷说什么是什么，不能。
0: 你说，
2: 我说啊，这王小红挺好的。贤祖啊，你这两天没上心，你舅老爷我在街上逛的时候，净听老百姓夸他了，夸他还可悬了，说他是红娘子转世。要我说，你要是能对得起他，就别对不起呗。
0: 我要净想着对得起他，那我就对不起我的牡丹了。我的牡丹跟我山盟海誓，现在在马蓉那老贼那儿受尽了苦啊，
2: 穿金戴银吃香喝辣，他受屁苦啊。
0: 闭嘴，没在我身边就是受苦。我梅贤祖男子汉大丈夫，一诺千金，我要是救不出我的牡丹，我誓不为人，绝不能因为半道杀出来一个王小红就耽误了我的千秋大业。
2: 你都想好的事儿还问我们干啥？
0: 也是，问你们俩废物也没用。
3: 来啊，我让你帮我找那个人，找着没有？
2: 找着了，都跟他约好了，说今天有个大买家前去拜访。
0: 哎，你能确定王小红的那些货都是从他那儿拿的吗？
2: 确定，我找了四个叫花子，天天都盯着他。被我跟傻大憨粗绑起来那俩，就是他伙计。那叫花子看得一清二楚啊。
0: 好，太好了。
2: 他不光有货，量还不少呢。
0: 真的，有多少？
4: 哎，我说你们四个，明天就是正日子了，你们是不是就不用再跟着我了？
5: 是，刚才凤大管家来说了，从今儿起不用跟了，我们四个就等着跟您说一声就走。
4: 不能走，你们四个跟了我一个多月，辛苦了，本大少爷得赏钱。
6: 来，你的，你的，你的。
7: 谢谢大少爷。哎，对了，大少爷，你去给大太太报个喜。
0: 我娘？
7: 是啊，大少奶奶没跟你说吗？昨晚上你睡着了，大太太把大少奶奶叫去了。
0: 是啊。
7: 是啊。
4: 娘。
8: 这血池乌拉的，怎么了？
4: 听说您见儿媳妇了？
8: 见了。啊，
4: 其实这个吧，娘，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好，我不想骗娘。这个娘可以不用见的。
8: 不见还行，这一见呀，娘心里就有数了。
4: 有数了？他咋样？

0: 好得很呢。
1: 好就好。娘，之前有那么几回，我都以为我马上就要离开梅家了，以后就不能来看您，不能来孝敬您了。没成想，真是阴差阳错，我又能在家娶媳妇儿了，好歹是件大事儿。娘，您看您明天能不能出佛堂，也好让儿子给您磕个头。

儿子不敢强求娘，娘要是不愿意，等明天儿子办完喜事儿，再来给您磕头也行。

0: 头抬起来。
1: 娘，娘，
0: 邱大少爷别哭，佛菩萨不愿意见眼泪。

0: 去吧。佛菩萨保佑你，难为你这些年常来看我，常给我磕头，我都替佛菩萨收下了。去吧。
1: 让儿子再给娘磕个头吧，明天对儿子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求娘保佑，保佑儿子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是娶媳妇儿吗？
1: 你就是梅大少爷啊？
2: 对。
1: 你老婆的厉害，我可领教过。我早知道是你，我压根儿就不敢见你。
3: 王小红把你收拾得这么老实，你们俩是怎么打的交道？
1: 我真服了。我们根本就没打过交道，没打过交道。
3: 怕我告诉我干爹？哎，听说我干爹打折过你肋骨，
1: 这次差点就，
3: 而且还没挣着钱，对吧？我跟我媳妇儿王小红的路数不一样，我出钱，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何？
1: 我没货。
3: 你没货就不会待在玉屏不走。你有多少货，我全要了。
1: 我真没货，梅大少爷。
3: 你怕我像王小红那样收拾你？不能，王小红收拾你，是因为你

0: 先不仁，咱们做的是公平生意，我梅贤祖以钱开刀。
1: 我真没货、
2: 夏老板，遇到我这么大的买家可不容易哦。本大少爷脾气不太好，你要是不跟我做这笔买卖，我就去找我干爹告诉他你小子又犯老毛病。
1: 别梅大少爷，
0: 成交。
3: 对，我干儿子来报过日子，不是说初六吗？明天就是初六了吧？哟，日子过得真快。
1: 儿媳妇的娘家在花阴镇，明天花轿要去花阴镇接新娘子，来回20里路，还要经过天门山口。一遭被蛇咬，10年怕井绳啊！还请马司令。
3: 好，让我出兵保护花轿。
1: 正是如此。
3: 怎么样，梅老先生此举完全是代表了玉屏百姓的心声。匪患一日不除，玉屏百姓一日不得安宁。身为玉屏的军政长官，百姓之疾苦就是本司令的心病，百姓之不安就是本司令之担忧。自打本司令上任以来，无时无刻不把玉屏百姓之渴求视为己任，消灭黑龙山土匪就是本人之天职。
1: 司令，
3: 梅先生啊，梅家大药房远近闻名，可是梅家就是再大，也是平头百姓啊。
1: 是，本不该劳动官家，所以才求马司令。嗨，
3: 梅贤祖是我的干儿子，这就不一样了。放心吧，梅先生。我告诉花阴镇的齐连长，让他出一个连的兵力保护花轿，可以吗？去的兄弟，你们可要管酒喝，不能让大家白跑一趟啊！
1: 那是自然。如此，马司令，咱一言为定。
3: 板上钉钉。
2: 凤娘，
4: 大少爷，
2: 明天就是大喜的日子。咱们家要摆多少桌酒席，你跟我磨叨磨叨。
4: 正席呢开81桌，柜上那边管事儿的、帮忙的、打杂的还有伙计，加一起开4桌。正席结束以后呢，家里的下人再开10桌。老爷还吩咐了每人赏一块现大洋。
2: 真的啊？好。哎，酒准备多少？
4: 60坛呢？
2: 太少了啊。
4: 60坛还少啊？哎呦，大少爷，您这笑死我了！
2: 再来100坛走。
4: 再来100坛？
2: 对。
4: 大少爷，您真是疯了，那哪喝得了啊？
2: 我要送礼。
4: 拿酒送礼啊？
2: 对，拿酒送礼。
5: 司令，梅家的大少爷，您的干儿子派人给兄弟们送礼来了。
6: 他娶媳妇儿，给兄弟们送什么礼啊？
5: 他说认了您当干爹以后，您手下的那些弟兄就都是他的哥们兄弟了。明天是他大喜的日子，不能让兄弟们没酒喝呀，特意让人送了100坛的好酒，还说明天一早让得意楼、顺风楼、如意坊3家酒楼给兵营送席呢。
6: 这就是老梅家，有钱呢。
5: 这回兄弟们可都沾了您的光了，可以快活快活了。
6: 邢老八的兄弟有消息吗？
5: 还没有。
6: 你跟他商量怎么传递消息的呀？
5: 飞哥，这小子虽然家里穷，但是从小爱养鸽子，

0: 改名，我就得管您叫岳丈大人了。
1: 不敢不敢不敢，叫什么都行。大少爷明天几时能到花阴镇？
0: 花阴镇？到花阴镇干啥去？
1: 啊，也许大少爷还不知道，我的老家也在花阴镇。明天小红在花阴镇上花轿，还得辛苦梅大少爷亲自去接。
0: 我还得带着花轿去花阴镇接
1: 啊？啊不啊不不不，大少爷不能亲自去，自然也是可以的。咱们两家这门第差得太远了，我王家真的不敢奢望。
0: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福叔，我是不知道还有这样的规矩。
1: 难怪梅家上上下下都说大少爷仁义，如果明天大少爷能够亲自去花阴镇，我王家真是感恩不尽。老祖宗脸上也有光彩，我王府也算对得起祖宗的在天之灵，对小红更是莫大的恩典。
0: 哎呀，您千万别这么说，不就是去趟花阴镇吗？哪有那么闲乎？您放心，明天我一定去。
2: 哟，快把箱子接过来。
3: 是，
2: 车已经在门口备好了，直接送到车上去。
3: 是。
2: 明天就是大喜的日子了，我是特地来恭喜大少奶奶的。
3: 怎么敢劳您大驾？
2: 这之前呢，我送过一个镯子，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怕大少奶奶没有太合适的首饰，这毕竟梅家在玉屏是大家，明天呀来的客怕是少不了。谁家的女眷呢？哪个府上的太太小姐，怕是少不了要去新房去看。
3: 二娘，多谢您的好意，可是那镯子，一不小心。
2: 不要紧不要紧，我听你爹说了，这翡翠呀，它就是金贵，一不小心。这是金镶玉，就是因为翡翠爱碎，所以才有了这门手艺。你要是不嫌弃它碎过，你就带上它，也是给我一个面子，我会从心里谢谢你的。
3: 真好看，镶了金就更好看了。二娘放心，这镯子我明天一定戴上。
2: 真的？
3: 真的。我现在就戴上。
2: 我帮你。

0: 知道我这个干儿子的贼心不死。
1: 乖乖，你说梅贤祖这个小子是不是当他干爹傻呀？
2: 啊，司令，其实这招挺狠的。您想啊，要不是您早有提防，他给兄弟们送酒这事儿怎么就那么容易传到您的耳朵里？哪个当兵的不贪酒喝呀？这一百坛子好酒再加上好菜，兄弟们全都得喝醉了。
0: 我要是个贪酒的货，他在酒席上把我给灌醉了，把我脑袋割了去我都不知道。
2: 可不是吗？
0: 我就说嘛，上次在法场那个不叫丢人，那叫天降大任于我什么来着？我就说我是个粗人嘛。

0: 一想说点文词儿吧，就说不全。
1: 司令，您可不是粗人，您是大智者。<笑>
0: 记住，明天习俗来的时候，让兄弟们敞开的吃，送来的一百坛子酒，把酒都换成水，让兄弟们敞开的喝。千万记住，喝了还得给我醉，千万不能让危险组察觉出来。
1: 明白。
2: 我得想想，我让他怎么个死法？好日子就要来了，明天。哎呀，我的卖油郎，你可得说话算话。啊。

0: 你可给我耗仔细了啊，要不然我就去梅家大药房了。
1: 非也，非也，太太如此瞧得起我，我哪敢不仔细？到底是不是喜脉啊？非也，非也。 要是喜脉，我还不给您道喜请赏啊！
2: 那我怎么老觉得恶心啊？
1: 也许司令家的饭菜太油腻了，那么跟您之前吃的那个饭菜，是不是？
0: 那倒是不一样。
1: 古人说得好啊，江山易改，他胃口难移呀。回头啊，您跟司令家那厨子说说。
0: 把那饭菜啊做清淡一点。哎，对了，前两天我给您开的那个药，您都吃了吧？吃了呀。
1: 好。哦，好像也耽搁了几天，一个上火我也就没放心上。哎，太太，不能小瞧这个上火呀。这样，我呢再给您开个方子，这回记住喽，一定要按时吃喽。
3: 您要回家吗？赶紧上车吧。
0: 急什么？逛逛。

0: 你不出去看看，那四个婆子都撤了。你净教我坏，她现在是我干妈。行了，你们先走，你都找新下的去买了，买了枪，你明天有什么诡计，别怪你舅老爷我到时候不帮你。别。
1: 明天您老人家还真得帮我，一大早就得起，随我到花荫镇接新娘子。
0: 花荫镇，够远的呀！不，就凭咱梅家这家世，王夫他们家那么寒酸，还用得着你亲自去接亲啊？
1: 我不想欠王小红的，她毕竟是个丫头，丫头做了花轿就成了女人，让她一过门就守活寡。
0: 我这心里边多少有一些过意不去，
1: 明天咱们到花荫镇接亲，到时候多赔笑脸，起码让王福高兴高兴，也算是给他王小红面子，好不好？嗯，
0: 行，贤祖啊，我看啊，你是对王小红动真格的，
1: 胡说，我对他动真格的，我对得起我的牡丹吗？
0: 那你的牡丹就对得起你，这都俩月了，说不定牡丹肚子里早就穿上马儿的种。

0: 是吧？
1: 不过司令，我只能再糊弄一回了。这再过几天可就……
0: 还用得着几天？过了明天，他就该死心塌地了。

0: 夏县的风景这么好，你怎么从来都没带我回来过？
1: 这不是回来了吗？
0: 爹，你这是怎么了？
1: 爹这是高兴啊，老了，一高兴就掉眼泪。

0: 是那镯子。
1: 嗯，二太太说，这叫金镶玉。
0: 金镶玉好啊，啊，做工好，寓意更好，圆满了，这就圆满了。明天就带着他上花轿啊，爹这辈子再也没有什么所求了。
1: 是我娘。
0: 谁？
1: 二太太。
0: 你想到哪儿去了？要不说你古灵精怪又胡想，你哪有那个福气啊？二太太是什么身份？那柳家的是什么人家？那柳家在花阴镇，在玉屏，那是首富。他家那个宅院就在那个镇子的东头，哎，那个亭台楼阁无以伦比之美。他要是你娘，你能是现在这个样子？
1: 柳家什么样，爹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0: 你爹也是花阴镇人吧？年轻的时候也听到了一些。
1: 年轻的时候，爹的年纪应该跟二太太相仿吧？
0: 差不多吧。你这孩子越说越不像话了，你想到哪儿去了吗？
1: 爹，你说这二太太娘家这么有钱，怎么会把她嫁到梅家当妾呢？
0: 这我怎么知道？
1: 哎，这个梅家怪怪的，二太太掌家，三太太妖里妖气，大太太常年待在佛堂里装神弄鬼。
0: 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尤其是大太太，她可是姑爷的娘，你没见过人家就说三道四的？
1: 谁说我没见过？我昨天见到了，他叫我去的。说远了，咱们俩还是说二太太吧。
0: 说二太太什么？
1: 爹，这回我绝不惹你生气。可是闺女明天就要出嫁了，你总该让闺女嫁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吧？
0: 有什么不清楚不明白的？梅贤祖是梅家的大少爷。
1: 我知道我要嫁的是谁，可是我不知道我是谁。
0: 你是我闺女啊。
1: 那我娘呢？
0: 你娘她早死了。
1: 死在哪儿？按您的说法是在老家。
0: 啊，
1: 现在我们已经回到老家花阴镇，请爹带我去给我娘上个坟吧。爹，
0: 你要逼死你爹呀！我再说一遍，等你给梅家生了第一个孙少爷之后，我全告诉你，你别再问了。爹求你还不行吗？
1: 爹，
0: 瑞芳啊，虽然你不能同来，可是灵儿答应了，明天就带着那个镯子上花轿。算对得起你了。哦，不管怎么样，我这辈子都是对不起你的，但我不后悔。若有来世，

0: 真的是你，你还活着！你现在混得不错呀！
1: 这个老哥，你认错人了。
0: 哎，
1: 我不认识，你问我是黄三儿，
0: 不认识。
1: 哎，王俊清，
0: 咱俩在一个铺上睡了好几年，你咋能不认识我呢？
1: 你看，这咱俩有20多年没见了吧？不容易啊！咱俩叙叙旧，
0: 我看你现在混得不错，请我喝两杯。
1: 这位老先生，你真的认错人了？
0: 哎，
1: 我不是你说的那个人，我不认识你。

0: 谁？是我。雨婷，你怎么知道花英镇来了？什么时候从根据地回来的？一走就一个月，一点消息都没有。
1: 我这脸都丢尽了，哪还敢回来？不回来得说一声啊！我还以为军火没送到呢。送到了，根据地欢欣鼓舞，跟过年似的。
0: 还给我绑了一朵大红花，让我上台去讲话。哎，丢死人了！那丢什么人？这不挺好的吗？哎，快跟我说说，你是怎么讲的？我当了土匪的俘虏，我哪好意思讲啊？鞠个躬我就下来了呗。一个人押送那么多军火，出点差错很正常。
1: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向政委汇报了。
0: 政委怎么说？
1: 政委希望你抓住时机，争取黑木椒。
0: 这个任务我完不成。我知道，黑木椒看上你了。这个该死的土匪！你没跟政委汇报这个吧？没有，找机会，我一定好好收拾收拾他。哎呀，黑木椒没有恶意，他这个人其实挺仗义的。
1: 你说那么大批军火，做土匪的雁过拔毛算是客气，见面分一半也在规矩之内。可是他呢，不是全放了吗？你还替他说好话？
0: 好了好了，咱们就别在他身上纠缠了。快说，有什么任务吗？
1: 接你走。
0: 接我走？
1: 对呀，一个月的义诊已经结束了，你也算为玉萍的百姓做了件好事。根据地很需要你。
0: 政委让我来接你回去。
2: 政委，我已经跟政委说过了，如果我走了，梅家肯定会受到牵连，我爹也会因此丢了性命，所以政委已经答应我，
3: 让我以梅家大少奶奶的身份长期留在玉屏。
0: 来，喝水。
3: 我不同意，那个梅家大少爷荒淫无耻，你嫁给他，你还能？
0: 雪婷，你想说什么？我喜欢你，我们应该在一起，成为革命父亲，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仰，生活和战斗在一起。可是，我只拿你当同志。不可能，
3: 在根据地。 每年年会会的时候，都是我们两个出钱的。你治好了我的胃病，给我缝补衣服、袜子。
0: 徐挺同志，我帮咱们很多同志都治过病，那女同志帮男同志缝补袜子，这不很正常吗？
3: 不对，那个时候。

0: 我在你的眼神中能看出你对我的好感。要不是这次你参加特别小组来阅兵，我就打算向组织申请了。
1: 徐挺同志，我真没有撒谎。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揉一揉，肩不酸了；
6: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8: 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9: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免邮费送货到家。
8: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8: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8，
9: 价格也不贵。
2: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8。
10: 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

0: 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你怎么能这么不冷静？你听听你自己说的话，像是一个党员该说的吗？
1: 我们现在反动军阀控制的地区做秘密工作，你作为一名党员，怎么能张嘴闭嘴全都是个人问题？我27岁了，党并没有说党员不能结婚，党鼓励我们冲破封建的枷锁，自由的恋爱结婚。王小红同志，我向你求婚。
2: 跟据地去办喜事，我们会请政委来当主婚，战友们会在一起唱歌跳舞，为我们祝福。我们都带着大红花，一起给战友们鞠躬。鞠躬的时候，你手拉着手。
0: 够了，徐鼎同志。
2: 我是对你有感情，可是那种感情是同志对同志之间的。小红，
0: 你也想强迫我吗？那你就连黑木椒都不如。
2: 还是黑木椒？
0: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怎么样了？你说，你来花荫镇是政委派你来的吗？ 是你自作主张，你的组织观念、党的纪律呢？你不要忘了，你是一名党员，你应该给我们这些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做榜样。可你呢？我王小红瞧不起你，你今天的行为比你被土匪俘虏了更可耻。我希望你立刻回根据地，向政委检讨、写检查。
1: 对不起，王小红同志，我太冲动了。我来找你，是我的个人行为。但我离开根据地，是经过组织批准的。政委命令我来玉屏继续配合你的行动，保护你的安全。不管有什么事，你都可以去找我。你可以这么说：从现在开始。 我接受你的领导。可能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不是时候，但句句都是我徐挺的心里话，不是一天两天。在我心里，我早就把我们的战斗友谊升华。我刚才跟你说的场景，我无数次的梦到。 小红，你不应该拒绝一个战友的爱，而看上一个土匪吧？更不能让那个梅家大少爷占了你的便宜。程启后，如果他敢轻薄你，你一定告诉我，我随时可以消灭他。你梅家大少奶奶的身份，根本不需要他的存在。

0: 到齐了。
1: 啊，好。

0: 角启动潜入进气，兄弟们就在这儿等着，明天上午等我把那些大兵全灌醉了，自然会派人来找你们，到时候再取家伙也不迟。
1: 好嘞，还是梅大少爷想的周全，我们住着客栈里，家伙来了还真不知道怎么藏。
0: 兄弟们，明日咱们就要一起浴血奋战了，我估计那些宋兵喝了酒以后那就是一群靶子，由着咱们突突啊。
1: 突突，你弄的什么家伙这是？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瞧好吧。
2: 货都在，眼下风声紧，就这些货就得值13000。
3: 我又没说让你找我钱。
2: 那是，梅少爷打算什么时候运货呀？
3: 明天晌午。明天晌午前你带着你那两个伙计在这儿给我看着。
2: 这万一
3: 什么？你要是不给我看着，我就告诉马司令你私藏军火。
2: 别，梅少爷，我看着。我
4: 我娶媳妇儿，我能不急吗？
5: 是是是。
6: 别着急，都有份儿赏钱喽。都别急，都别抢。
7: 还没有呢。
6: 都有都有，哎，都有。
7: 真是没家大少爷，人还挺好。别娶了媳妇儿忘了娘。
6: 什么情况啊？这是
8: 上马吧。哎，
6: 刚才那俩好像是女的，说话也不像是叫花子。
8: 你说马什么呢？
6: 长得还挺漂亮。
8: 叫花子还要长得漂亮呢？
6: 比你漂亮。哎，我说你不打扮还能看，你这一打扮更没人样。
8: 你别废话，我是你舅老爷，我今天是代表你们梅家去迎亲的，上马吧。
6: 喊啥喊？我今天是新郎官，我最大。
8: 对，您最大，您最大，我给您牵马坠镫。那咱们走吧，走吧。
6: 真是你的。

0: 到玉屏梅家，以后可是大富大贵呀、啊！
1: 哎，多谢多谢！恭喜恭喜恭喜！
2: 哎，得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
3: 王老员外，恭喜啊！
1: 啊，同喜同喜！哎，快快快，给这位先生两份。

0: 啊，不用，我今天饱着呢。啊，来来来来，沾点喜气儿啊，沾点喜气儿。
1: 王老员外可真大方，谢了啊。
2: 当年为你丢了饭碗，现在饭好了就这么对了。
3: 这位先生，怎么连钱都不要啊？
0: 赏钱的老员外是个没良心的主，我黄三儿人穷志不短。
3: 胡先生，您认识王员外？
0: 这跟你有关系吗？没啥关系，
3: 我这也是好奇。
4: 怎么他说他是花阴镇人，我却不认识他呢。你也挺让我好奇的，你压根儿就不是花阴镇的人。黄先生怎么知道？在花阴镇，你这岁数的娘们儿都没我不认识。还别说。 这王小红啊，真是办了好事得了民心了。你本丹少爷在玉屏那有一号，但是怕我的人多。我是真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来给我道喜，我是沾了王小红的光。可不是，我也没想到这王小红他有这么大本事。
5: 大少爷，大少哪儿的住处？哪儿好？那治好了疯的鬼子的病，还给那么多穷人看病，好，真的。 玉牡丹好。

我说，兄弟们，你们是不是来早了？不是说好午后动手吗？谁带的队伍？六当家的吧？韩老六，赶紧现身！兄弟们，怎么回事啊？这是。 不是说好了，直接去打玉屏城吗？你们怎么跑天门山口来了？

0: 两条腿都追到了四条腿了，
1: 大少爷被人接走了，你没看见啊？
0: 我又不是瞎子，我看见了。
1: 那咋办嘛？
0: 兵分两路，我回梅家报信，你抄近路去花一镇，告诉王五，让他别傻等着了。好。
2: 小心点啊，别脆了啊！
0: 大少爷，哎呀，大少爷，哎，臭老爷，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大少爷，他又被绑了，啊！
0: 大喜
3: 的日子，你胡闹什么呀？
0: 我说的是真的，那接亲的花轿才到天门山口，就又被土匪劫了。
2: 是，
0: 这回是真的，那土匪我一个都不认识啊！

0: 哎呀，刚才有人把箭射到咱们家牌匾上了。
1: 是，箭上有纸条。
2: 梅贤祖被绑架了，这都什么路数？
3: 听说绑匪还是两个女的，梅家接了一支箭，箭上面绑着绑票呢。
2: 开价是多少？
0: 3万块现大洋，不要银票。天黑之前送到。
2: 送到哪儿？
0: 落款是孔雀山白孔雀。
2: 孔雀山？
0: 啊，
2: 都消停了10年了，我当他们死绝了呢，怎么又冒出来了？
0: 司令。
2: 叔兄弟来您身边的年头短，这孔雀山我是毫不了解。不对，这里头有诈，很可能是梅贤祖计策的一部分。传我的令，让兄弟们都精神点，各个城门加强戒备，把众家伙都给我抬上去。如有土匪来犯，格杀勿论。是。
4: 出事儿了！什么？傻大汉，坐。你看清楚了，劫走梅贤祖的土匪是女的。
0: 是两个，
4: 这可怎么好？这什么世道？自古土匪不抢花轿，这倒霉的是怎么都让我们给摊上了。爹，你先别着急，自古土匪不劫花轿，那是不抢新娘子，也没说不能绑新郎官啊。 爹，要不你们先出去。好。傻大汉粗，你跟我说实话，这是不是你们家大少爷耍的什么把戏？
5: 不是。
4: 那两个土匪什么年纪？年轻的。不对呀，黑龙山上烧水做饭的是有几个女的，可都是上了年纪的。不是黑龙山的。
6: 呼啦啦来了好几十号土匪，我们一个都不认识。
4: 闺女，闺女，闺女，闺女啊，闺女啊，
6: 这可使不得！你是新娘子，可得做花轿。
4: 新郎官都被劫了，还做什么花轿？
6: 你要去哪儿？
4: 我得赶快回家，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7: 儿子，你听谁说的？舅老爷回来报的信，爹都惊了，还有人给咱家大门上设了一支箭，在场带着绑票。大喜呀，大喜！娘不当哥哥背绑票了，什么大喜？啊，娘的意思是，这大喜的日子，怎么能出这样的事儿呢？贤玉。 这个时候你就得乖乖的在家里，千万别再给你爹添乱。好好在家里温书。好，
8: 娘一会儿就回来。
9: 马司令来了，快去东明。
2: 嘿，你怎么在这儿？知道我要来？
10: 我给你办公室打过电话，他们说你上梅家来了，我就在这儿等着了。
2: 有事儿？
10: 梅贤祖被绑了，说是孔雀山绑的，司令，管他什么山呢，赶紧带人去打，见着土匪就杀，多杀几个就能给他们杀急了，肯定撕票。梅贤祖一死，这梅家可都是我们贤玉的了。
2: 你这个女人呐，不经不杀的，要不然我怎么喜欢你？
11: 我跟你说正事。
12: 马司令，哎呀，马司令，您来了。
2: 听说我干儿子被绑了，
12: 啊，
2: 赶紧带我去见面议和。
12: 马司令，请。

0: 谢谢，不说话，里面请。
1: 孔雀山，这孔雀山8年前就让本司令给灭了，那号称那个老孔雀那白大刀，也没听说他有后人。我怎么又冒出一个孔雀山来呢？可是这绑票上写的清清楚楚，孔雀山，白孔雀。梅老爷，你好好看看，这不是你儿子的字儿吧？不会。
0: 先祖虽然从小顽劣，但他不敢胆大妄为至此啊！
1: 不至于此，他多能编瞎话啊！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上回在天门山口，就是他呀勾结土匪抢花轿。
0: 马司令，
1: 梅老爷，要不然你不至于把何祥别院送给我吧？哎，按说呀，你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不过来看看不合适。 可是我不能兴师动众的，去救你儿子，是为什么呀？因为我已经认了梅先祖当干儿子了，是吧？我现在出兵，有假公济私之嫌。罢了，本来是想在你们家呀，好好的大醉一场，又出了这种事情，真是太扫兴了。
2: 老爷，他不管正好，千万不能让马龙掺和。他要是去打孔雀山，险祖还能活命吗？那可怎么办呢？
3: 赵土匪说的，送赎金，
2: 3万块现大洋啊！我心里边清楚的很，咱们家贵了，现在连几千块钱都凑不出来。
3: 再说，刚刚一人送药一个月，又操办这么大的婚事，
2: 我有银票，还够3万块。这就让大家分头去找钱庄兑，我就不信整个玉屏兑不出3万块现大洋。
3: 玉芳，又用你的钱，我们梅家真是……
4: 你喝，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话？
5: 时不再来，你好好想想我们的贤玉。
6: 要不我怎么说你不惊不杀的呢？我早想过了，这是梅先祖的诡计，他想让我带兵出城，好趁机勾结土匪占了我的老窝，我能上他的当？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干吗？他惦着牡丹呢，牡丹是我的女人，肚子里你怀了我的儿子，我得寸步不离的守着他。

0: 大哥，梅贤祖接信的队伍在过天门山口时被突围给劫了，梅贤祖也被人绑了票。
1: 呵，这哪股土匪啊，这么大胆子敢在我地盘上绑票？
0: 是，老刘，您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谁？
1: 孔雀山白孔雀。
0: 白孔雀，
2: 放开我！

0: 别杀我！你就是梅家大少爷，人还挺好，别娶了媳妇忘了娘。
1: 哎呦！呀呀呀呀！是你们二位呀、啊？梅先祖有眼不识泰山，没认出二位小大姐来。敢问，这是什么山什么寨？
2: 孔雀山。
3: 孔。

0: 雀寨。
1: 孔雀山孔雀寨，没听说过。二位英姿飒爽，美若天仙，真可谓是一对绝世之大美女。敢问名号？
2: 你这副德行真让人恶心，
0: 怪不得马蓉认你当干儿子。
2: 打
0: 打
1: 啊！等一等，原来二位小大姐也跟马蓉有仇？那太好了，那我们就是一家人啊！
2: 打！
1: 哎，我说，哎哎

0: 这会不会是梅仙祖自作聪明的计划之一？
1: 但愿是。可是傻大憨粗和舅老爷是梅仙祖最亲近的人，我仔细问过了，他们根本不知道梅仙祖联络过什么孔雀山。你帮我查查，有消息尽快告诉我。
0: 一个不学无术、荒淫无耻的大少爷，把你急成这样！
1: 薛鼎同志，如果你继续在工作中掺杂个人感情，我就去政委那控告你。
2: 老爷，凑齐了，凑齐了，3万块现大洋全凑齐了。公公，能给我看一下保票吗？
3: 好嘞。天黑之前就要送到，这孔雀山在哪？
4: 打听过了，过黑龙山往西还有40里山路呢。
3: 现在就得出发，不然就来不及了。
5: 哎呦，我的老爷！
3: 这么多的银子，上土匪山，那可是刀山火海，谁能去啊？还是我去吧，
2: 大少爷是我女婿，我不去谁去？
6: 不行不行，不能让他去，这王府胆又小又没见过世面，上回一进土匪洞他就给吓晕了。我去，
7: 二太太万万不可。
2: 亲家。
7: 梅家的事情你就不要再多嘴了。
2: 老爷，还是我去吧。不行，哪有女人去的道理？我是梅家的一家之主，我去。
0: 凤姐，车备好了吗？
2: 车是备好了，但是老爷你不能去，要去也得我去。我就是豁出我这条老命，也要把大少爷给带回来。
0: 不行不行不行，你不能去。
7: 你这条老命才值几个钱？土匪也不稀罕，再说了，你是一下人，土匪也不可能给你面子啊。要去也是我去，我是梅家的长辈。你滚一边去！什么时候都把你摆头前了？就是接亲的事儿吧。要是我和大少爷去，土匪想绑他也不敢绑啊。你个贪生怕死的东西，在我这逞能！
3: 你才贪生怕死！你贪生怕死！你贪生怕死！
8: 好了好了，别添乱了，不要再争了，我去。
9: 快快快到！
3: 哎呀，万二女儿，你从佛堂出来了。
9: 这位是大姐啊，我是老三。 进门也10多年了，都没见过您。
10: 大姐，大太太，
9: 你来了。老爷，这是要亲自去送绑您。
10: 正是。
9: 且慢，老爷随我来。
10: 没想到你能出来，
9: 老爷请坐。哎，听说贤祖被绑了，我就想，这回八成没人替你去土匪山了，赶紧出来拦你一拦。
10: 你拦？

0: 管怎么样，我也是你的原配，拦不住你，对不起梅家的列祖列宗。就算是没人去送榜银，你也不能去。
1: 难道连先祖的命都不顾了，等着土匪撕票啊？
0: 就算先祖死了，只要你还活着，再收养一个男丁，让他姓梅，这个家也不会改姓。你别忘了，我进佛堂之后，你娶进来那个老三也生了个儿子。你要是死了，这个家就落到他的手里，那个时候这个家还姓梅吗？这种丢人败姓的事，在家里你就只告诉我一个人，说明你还拿我当原配夫人。我不拦着你，谁拦？

0: 不过儿媳有事求见，过来。
1: 公公婆婆让我去吧。不行啊，你是新媳妇儿，还没拜过堂呢。
2: 贤祖没跟公公说啊，我早就是梅家的儿媳妇儿了。
3: 儿媳妇儿我已经见过，昨天我让她去了佛堂，面相我仔细看了。 有些福相，他敢跟咱梅家大少爷私定终身，也必定有些魄力。他去土匪山赎人，我看比你强。
4: 哎呀，老张，这
3: 义和，我十多年没出佛堂了，今天就让我替你做回主吧。
2: 老爷是一家之主，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上土匪山的事儿，他去不合适。刚才我和老爷商量了，派大少奶奶替梅家去赎人。瑞芳妹妹，
3: 大姐，这些年家里的事儿，你辛苦了。
2: 大姐，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3: 虽说这个家。 这些年都是二太太掌管着，但是她一直敬重着我这位大姐。今天我们姐俩当着大伙的面许个诺，要是儿媳妇儿把大少爷完好无损的赎回来，这个家以后就由她说了算。今天在场的都是见证。
5: 谢谢婆婆信任，时间紧，我这就出发。
6: 哎，大少奶奶，你可得多带几个人呐！
7: 上土匪山人多了没有用，请舅老爷和傻大憨粗跟着我就可以了。
5: 哎呀，还是大少奶奶懂事，知道上土匪山这种事儿没有叫来我就不行。
8: 装车，
9: 快装车！
10: 过来，把这箱子抬走。

0: 怎么了？派王小红去搜？哎呀，司令，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就看在咱俩情分上，这回你就帮帮我吧。要我说呀，你找几个兄弟，半路上宰了王小红，我的心愿不就达成了吗？ 家上下的产业都是咱咸玉的，不就都是你的吗？
1: 混蛋！见过不少妇道的，没见过你这么不守妇道的。

0: 老子宁愿是跟谁嚷嚷呢？呸！
1: 女人不守妇道就该死。穿这么漂亮，上哪儿去啊？
2: 今儿不是跟儿孙没先祖结婚吗？昨儿司令说带我喝喜酒去啊。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5: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5: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0: 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非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9: 垒垛成田，水乡人家打造出农业奇观。
10: 洞庭那长的是素菜，河沟里面是鱼虾，环境好，生态美。
9: 因势利导，千年洪水走廊变成今日鱼米之乡。
11: 青土化氮生青筋，一方水土一头油。
9: 人在井中，井在画中。千垛之乡绘出乡村振兴新图景。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垛田之初四时景。

0: 秋日的暖阳下，千垛镇朵朵菊花竞相绽放。垛田秋色把丰饶的大地渲染得五彩斑斓。千垛镇所在的里下河平原，湖荡相连，河网纵横。多则三五亩，少则几分田的垛子散布其中，形成如今9000多亩水上花海的壮丽景观，吸引无数游客慕名而来。
1: 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我来拉你吧。
1: 好嘞，
2: 哎，船一点不稳。
0: 农闲时节，村民们会撑着自家的木船，载着游客泛舟湖荡。船娘杨盲女打小生活在这里，对于湖荡中的每一条水路、每一块垛田都很熟悉。
2: 我们这里空气好，风景好，人又更好嘞。跟人一样的，一个人叫一个名字，这个垛田有这个名字，他那个有那个的名字，
1: 这不都是垛田吗？
2: 不同，就比较大一点的、高一点的叫大垛子，
1: 哦，
2: 小一点的叫小等子，还有那个小黑板子，就是棍子的样子，小小的、窄窄的。垛田说的是有名字，还有姓。你们家一个大垛子，我们家一个大垛子，你姓魏，我姓杨，跟杨个大垛子。
0: 从宋代起，千垛先民在湖荡沼泽间积土成丘，垒土为垛。祖辈们垒起的垛田都会冠上家族的姓氏。在他们眼中，垛田不仅是耕种的土地，更是一个家族的生存依靠。垛上种果蔬，水中捕鱼虾，传统的生活方式一直在这里延续。今天的千垛镇，家家有船，户户荡桨，四时变幻的风景带给游客不同的体验。人们春看彩花，夏赏荷，秋品菊香，冬揽雪。水乡人家靠着垛田旅游，把生活过得多姿多彩。杨大姐家有2块垛田，一共4亩地。平日里，丈夫负责耕种，她便做起了船娘。夫妻俩一年能收入10多万元。
2: 开心，
1: 是吧？
2: 你赚两个钱
1: 啊！
2: 哎，你肯定的，那就我有不感觉到累，一点不感觉到累。看到这么多的游客到我们村子上来，我特别的高兴。人人都是我家乡没，这么多的游客到我们家里来了，能不开心吗？
0: 这两年，8万多人的千垛镇，近半数人从事和旅游相关的行业，每年接待游客超过70万人次，旅游收入高达3亿多元。
1: 这个时节来到千垛啊，真的会立刻陶醉在这样一派金秋美景当中。走在垛田里，就像走进了大自然一块巨大的调色板。周围盛放的菊海色泽鲜艳，一块挨着一块，让人目不暇接。跟随当地人泛舟水上，心情也会随着这样宜人的景致变得更加舒畅和放松。杨阿姨告诉我说啊，现在当地人世代赖以生存的这片垛田，不仅有着四季美景，人们也靠着发展乡村旅游，过上了实实在在的好日子。
0: 千垛镇位于江苏省兴化市北部，36座村庄分布在湖荡间，四周为陆地的广阔水域称为湖，浅水湖则为荡。千垛镇有着2湖3荡的说法。密布的河网湖荡滋润着水乡人家，一座座白墙灰瓦的小楼临水而建。人们夏时鲜笋，秋尝蟹，

0: 过着惬意的田园生活。
1: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它就叫垛田。
0: 这段时间，兴化垛田正着手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郭宝康是申遗小组的成员。
1: 今天的垛田就这样的，它高出水面17-18公分，基本上长条状的，
2: 就像一个个不规则的小岛一样。
1: 对，它，但是它叫垛啊，它不叫岛啊，它是人工堆积的嘛，自然形成的那叫岛。
2: 当地人修建垛田的历史有多久了呢？
1: 根据我们现有的资料表明，南宋早期就有了垛，大面积的垛田的出现，那是到明代。
0: 作为退海之地的里下河平原地势低洼，而兴化又是里下河平原最低处，平均海拔仅有1.5米，被当地人称作郭底洼。南宋初年黄河改道夺淮入海，因地势水位落差，兴化一带水患频发，10年9涝。据兴化县志记载，每逢大涝，洪水从4面8方而来，城外庐舍人畜漂泊无存，百里人烟断绝。
1: 灭顶之灾啊，非常惨，田野变成一片汪洋，村庄也被冲垮了。那么人们没办法，有的就在船上寻找船去漂流，有的扒到树梢上，就是人家这个棺材没地方搁啊，就搁到这个树的阿坝里边，
2: 无家可归啊！啊，
1: 无家可归啊！城水未消，新水又来，什么意思呢？是去年那个洪水停留在这个地方，还没有退掉，那么今年的洪水又来了，叫雪上加霜。
0: 家园被肆虐的洪水一次次摧毁，为了治理水患，人们想了很多办法，最终从远古的传说中得到了启发。
1: 黄河、淮河河水泛滥，鲧呢，他悄悄地从天帝那儿偷来了一个治水的神器，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血囊。它其中一个最大的特征，血是增长，那么这个血囊也在增长。它刚好和我们此地的垛田发生以及历史变化情况一样的。
0: 中国远古神话《山海经》记载，帝尧时期大洪水爆发，为了治理水患，鲧在洪水泛滥的地方不断播撒息壤，息壤遇水则涨，积成堤坝，填平深坑。然而只知堵塞不知疏通的治水方法注定失败。9年之后，天帝发现息壤被窃，大怒之下收回法宝，派火神祝融击杀鲧于羽山。后来鲧的儿子大禹开始治水时，总结了父亲失败的教训，根据水的流逝，用疏导的方法把洪水引入江河大海，从而平息了水患。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千垛先民从古老的传说中寻找到在水患频发中生存下来的办法。洪水带来的大量泥沙沉积在里下河一带，在湖荡之间形成无数块沼泽浅滩。人们把鲧和禹的治水方法结合起来，疏通河道，利用河底的淤泥积土垒垛，再把顶部压平夯实。垛田就像息壤一样，随着水势增长越垒越高，而垛与垛之间流出泄洪的通道，把洪水引入江河大海。
1: 水的力量是很强大的，不是你那个薄薄的一层这个泥墙就能挡住洪水的，是没办法的啊。所以堵不如疏，我们垛与垛之间的河道必须是畅通的，更重要的，它必须与那个湖泊和那个干道河流连通的。
2: 生存和发展都是跟随自然环境的规律自然形成，
1: 它

0: 智能讯息时代，我们适当的改造，几十代呢，不停的在做，不停的在做。随着洪水泛滥，我们的度天越长越高，我们的家园呢也是越垒越高。
1: 水生则田长，数百年的时光里，人们如燕子衔泥般垒土筑田。到明清时，千垛地貌逐渐形成，从水里捞起的每一抔土都弥足珍贵。除了顶部平面，垛田四周的缓坡也种上作物，因此有着四面环水、五面种植的说法。人们利用临水之便浇灌田地，枯水季节，大家又把河底淤泥抛洒到垛田上，既清理了河道，培植了垛田，还顺便为土壤增加了肥力。曾经十年九涝的洪水走廊，逐渐变成丰饶富足的鱼米之乡。共和国成立后，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让里下河地区彻底告别了千年水患。如今，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兴化垛田灌排工程体系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在数千年的农耕活动中，人们顺天时量地利，不仅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农业文化遗产，也把顺势而为的古老智慧流传下来，成为今天乡村发展的依托。
2: 天大叔，我看这个村子里的民居啊，家家户户都很漂亮，这都是什么时候盖起来的呀？
3: 也就是十多年，
2: 就这十几年 就是村子里面搞旅游之后大家发展起来的。
3: 是的，就是自从有了乡村旅游嘛，这里的这个发展比较快。我们这里家家都有船，现在家家都有车，不光是乡下有房，他们好的城里也有房，有条件的是搞农家乐，搞民宿，或者稍微差一点的呢，他们做在景区里面买农副产品，买温泉产品，家家户户都有参与旅游的，所以最少的一家都才一年也得3万块钱。
1: 如今的千垛，河岔水道与农家小院相通，青石灰瓦的老街被垛田环绕，四季花香吸引着游客。靠着垛田旅游富起来的村民翻修了房屋，开启了民宿。然而30多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那时候出行主要靠船，每到丰收时节，沉甸甸的收获既是喜悦，也成为不少人的负担。说起当年的情形，蒋传玉老人印象深刻。
4: 很辛苦，那韭菜是最苦的。吃过晚饭，在夏天过年，晚上过。
5: 晚上过。
4: 外个过过家来要那样子，要选那个粥吃。
5: 船载着一次能载多少斤呢？
4: 3000斤，巨大的船能载4000。
5: 那都靠人力去
4: 划桨，各个家来要那样子，要选那个走势，一不停。
5: 有多远呢？这路程？
4: 120里。眼睛出去地，还有走下来，其实这走远。
6: 但到家到了河边上，就跑不动了，很疲劳。
1: 垛田面积小，无法使用大型农机。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里的人们还维持着传统的农耕方式，再加上交通不便，春天种的油菜香葱，秋天收的生姜芋头，都要靠划船送到外面。收入上不去，年轻人开始外出打工，村庄渐渐冷清了下来。垛上人家在寻找出路的同时，也在等待机会的到来。2000年，一组垛田油菜花的照片在网络中意外走红，宁静的小镇一下热闹起来。

0: 到年春天就有许多人来这里旅游拍照。垛田成为中国互联网刚刚兴起时最早一批网红打卡地。
1: 上世纪末就有的是带着相机过来的，来看采访拍采访。我说这个你怎么看的？我们都是乡下人，眼睛底下都是油菜花。他们说是非常好，他说越南做旅游。我想这个时候不能抓住个机遇啊，能不能等于来做？
0: 村民们没想到，他们眼中再普通不过的油菜花，竟成了吸引游客的美景。看到游客越来越多，村民们发展起乡村旅游，运送果蔬的木船成为招揽客人的游船，村民自家的房屋被改造成民宿农家乐。2008年，千垛镇举办了第一届油菜花旅游节，短短20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慕名而来。看到火热的场景，蒋传玉写了一首打油诗。
2: 原始
3: 生态稻旺村，
2: 青土化瘴生青砖，一方水土一桃源，五四海有名声。
3: 一方水土一桃源呢，爷爷那个时候看到家乡门口有这么大的改变，这么多游客，您是什么感受啊？
2: 小
0: 垛田旅游让村民们的日子好了起来，老人把村庄的变化记录在纸上，字里行间流露出千垛人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3: 忘记上船当烧夫船娘，闲时垛上耕作劳动，这是今天垛上人家的生活写照。而把世代相传的垛田经营好，把家门口的风景卖出去，这是千垛镇的旅游发展路。近些年来，村里人的收入提高了，村庄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对于世代珍视的垛田，人们也有了更深的认知和情感。
0: 秋天的千垛镇被渲染出丰收的色彩，垛田上的龙香芋到了成熟的季节。蒋中维一家经营农家乐已经10多年了，家乡的旅游发展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垛田旅游只有一季，每到春天的油菜花节，村里的农家乐就特别红火。
4: 我那个时候开农家乐的时候，我家里那个时候放10多桌，还饭台子呢，吃饭要吃，这个时候要吃到4点多钟，
5: 实在没地方住了，当时甚至有的就直接睡沙发了。
0: 一个月的旅游旺季能给村民带来几万元的收入，可一旦过了油菜花花期，小镇又冷清下来。2019年，千垛镇对油菜花田进行改造升级，夏天满河荷花，秋天遍垛菊花，把一季看景变成了四季赏花。也就是在那时，蒋中维退伍回到家乡，和父母一起经营民宿。最近一段时间，他每天都会带客人去垛田上采挖芋头。
5: 前面就是我家的芋头地了。
3: 我没想到叶子长得这么高、啊、
5: 对，跟人差不多高了。是拿个锹踩下去，
3: 这个就直接挖就行了。
5: 可以，
3: 我刚才看您挖的这一下好像很过瘾啊。
5: 可以
3: 撅就撅起来了。我想试试，就一定要看准位置啊。
5: 对，
3: 感觉这个土还蛮圈的，
5: 脚踩在上面左右晃
4: 左右晃、
3: 啊、要这样一下。
5: 对，
3: 然后撬了哈，
4: 撬，
5: 然后对，
3: 啊，这个拎出来太有成就感了，嚯、
5: 哦！这一颗大，
3: 我感受我的头大。
4: 对，
3: 最开始怎么想到带着大家到垛田上来体验一下农耕生活啊？
5: 2019年也是10月份吧，他就是在这边，住宿嘛，住宿吃饭，家里芋头不够用了，我说我去地里挖吧，然后这个客人他就主动提出来，他说，能不能带上我一起？

0: 里去啊，然后我就带他到这个地里干了。游客那个反馈都非常好，那感觉体验感很强。嗯，他们很喜欢，很喜欢这种项目，是吧？
1: 可以
0: 挖芋头，嗯，可以护水啊、揽泥啊，一些垛田特有的农耕方式。哦，大家在外面都没见过的。他说，哎，下次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带我家孩子一起到这个垛田上来体验一下这个农耕。
2: 一次采挖体验给城里的游客带来前所未有的新鲜感，也给民宿经营者不少启发。千多人意识到古老的农耕文化才是最大的旅游资源，他们依照四时节气变化设计农耕体验游，春天泼水浇田采收菜籽，夏天翻泥施肥捕捞鱼虾，秋天采芋头，冬天做苇鞭，不同时节体验不同的农事生产，传统的生活方式都成了旅游项目。垛田里的农产品也卖出了好价钱，年轻人又根据时令把传统美食垛上鲜做出了不同的花样。
0: 咱们这一桌菜呢，我们就给它叫做垛上鲜。垛田河里面的鱼啊，垛田上种的芋头，当季的蔬菜，养殖的土鸡，
3: 都是垛田上最原始的特产。
0: 主要就是这个让更好的让那个垛田的文化融入到里面去。你比如说像我们的吃芋头，出门遇到好兆头遇好人，像我们的黑鱼，我们当地不叫它黑鱼，叫月鱼，跳跃的跃，吃月鱼年年跃，每年都有进步。这样让客人过来不仅仅是吃菜，他也会这个有其他的感受。
2: 从一季游到四季游，从观光游到休闲游，古老的垛田文化给这片土地注入了生机，传统的民俗活动也为村民们恢复起来，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来到这里。水运悠长的里下河平原造就出万亩垛田，也滋养出一方文脉。兴化历史上走出200多名举人，100多名进士，家乡的美景也化作了他们心中的诗，笔端的画。郑板桥曾说过，兴化无山，其间菜畦瓜圃，宴户渔庄，颇得画家平原之意。几百年之后，直抒胸臆的农民画也就成了垛田人家的一门老手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农民在劳作之余，把田野间的意趣变成笔下灵动的线条，用农民画表达着对生活的向往和美好的期望。74岁的周英祖画了40多年农民画，在纸上勾勒家乡的美景是他最快乐的事儿。
4: 哪里偷闲，自己去写，增加爱好。什么恭喜发财呀、都是要经历五谷丰登啊，就从来源于生活，就是那些东西。
2: 日常的农家生活成为垛田农民画的灵感来源。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村民的画作也变成了旅游产品，卖出了不错的价钱。
4: 那个几百块钱，3000块钱就买一幅农民画。
5: 就是说，你虽然没有什么文凭，但是你是我们心目中的，我们垛田那一块，你是个艺术家，你是个书法家，你是个画家，土农民出身的。
2: 农民成了艺术家，业余爱好变成乡村振兴的产业，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农民画创作中。如今，当地的农民画创作者已经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300多人。2019年，垛田农民画和昆曲、秦淮灯彩、扬州玉器等非遗技艺一起参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展览会。
6: 哦，这么多种类。
7: 对，
6: 扇子、
3: 油纸伞、
7: 油纸伞、
3: 靠枕。最开始怎么想到用农民画来开发文创产品的？
7: 我们经常性的去参加一些会展或者学习，然后一回来就开始转变思想，换一个载体，让农民画拓展的范围更大一点。

0: 打开了眼界，年轻人有了更多的想法。普通的碗碟、布包、油纸伞加入了农民画元素，就成为了游客喜爱的文创产品。从乡土艺术到全新产业，诞生在垛田上的农民画每年给小镇带来数百万元的收入。河有万湾都碧水，田无一垛不黄花。垛田之上织出40美景，祖先留下的遗产成为今天乡村振兴的重要依托，也成为这方水土最幸福的传承。
1: 一幅幅农民画画出了垛田的前世今生，也描绘出了今天人们的美好生活。从翻泥耕作到旅游发展，从一季赏景到四季看花，千垛人卖的是家门口的风景，更是传统的垛田文化。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形成了今天垛田旅游发展的新风景。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2: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1: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3: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1: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4: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5: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1: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6: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7: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1: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8: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9: 呛呛呛，哎。
1: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0: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

0: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周三，农历8月13，清晨6:56，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开幕，今年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我国新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修改单，细化了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将于9月28号在曲阜开幕。中秋临近，山东各地以节兴市促消费稳供应，消费热度持续升温。中国女排完胜日本队，成就亚运十冠王。山东籍运动员张展硕男子1500米自由泳摘金。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天气晴转多云，夜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泰安、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济南晴转多云，21到33摄氏度。德州晴转阴，18到33度。聊城晴转多云，20到31度。泰安晴转多云，18到31度。菏泽多云转阴，21到28度。枣庄阴，19到30度。

0: 济宁多云转阴，20到30度。五莲沅江提醒您，临沂晴转阴，18到29度。日照多云转阴，20到26度。青岛晴转多云，21到27度。烟台晴转多云，19到30度。威海晴转多云，19到27度。潍坊晴转阴，20到32度。淄博晴转阴，18到33度。滨州晴转多云，20到32度。东营晴转多云，22到32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3摄氏度。
1: 登高望远，领略一览众山小的雄伟；凭栏观泉，感悟水涌若轮的壮丽；不遗节义，体验非遗传承的魅力。静谈福柏，感受传统文化的脉搏；商埠寻味，聆听千年历史的低语。旅行不只是脚步的丈量，更是心灵的抵达。最美的风景就在你的举手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自然资源部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1: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大营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今年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开幕式上，各参赛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在热烈的气氛中入场。开幕式现场的文艺演出精彩纷呈，意蕴深远，生动诠释了"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大赛主题。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数以及项目数均超过往届，其中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结构与建筑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以及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接下来选手将进行为期4天的比赛，成绩将在9月27号的大赛闭幕式上揭晓。

0: 昨天，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共计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修改单，细化了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丙烯酰胺、铅烯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根据污染物来源特点，制定不同的管控措施，从生产源头防范相关污染风险，统一了执法尺度，服务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覆盖范围。同时，对现行标准中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牛乳蛋白是首次制定的标准，适用于食品工业用牛乳蛋白，明确了牛乳蛋白产品的术语定义、核心技术指标及标签、标识等内容，保障牛乳蛋白产品使用者和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新发布的食品用香料通则等食品添加剂质量规格标准及修改单，规定了食品用香料等食品添加剂的感官指标、主成分含量、杂质要求、铅、砷等技术指标，进一步完善了相关食品添加剂的管理要求。新发布的11项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优化了检测步骤，增加了检测手段，填补多项国内外检测方法空白，能够满足风险防控和多毒素同时测定需求。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昨天，丰收节山东主场活动在日照市莒县福来山街道田家店子村举行，展示山东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丰硕成果。
1: 山东主场活动在群众庆祝丰收大联欢中拉开帷幕。现场通过歌舞、民俗表演、人物访谈等形式，礼赞齐鲁粮仓建设硕果，全面展示山东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成果和丰收景象，让农民唱主角。活动邀请种粮大户、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乡村振兴片区代表等，推广新技术、新理念，共话乡村产业发展新路径。
2: 我们夏粮已经丰收入仓，秋粮的丰收在即，我们日子过得更好了，更幸福了。我呢，也是把这个丰收的喜悦传递给大家。
3: 我将带领我的团队成员，继续走到田间地头，把最好的技术送给农民朋友。祝愿广大的农民朋友节日快乐，年年有个好收成，岁岁都是丰收年。
1: 本次活动设置智慧农机、好品山东、优特农品丰收市集等9大展区，搭建农产品品鉴体验、产销对接平台。在智慧农机展区，一批大田作物农机、智能监测等高科技产品亮相，他们是丰收的重要帮手。
4: 三秋在即呢，主要展示了一些比如说履带式玉米收获机、排灌机械、粮食烘干机组等等，为我们三秋农具化生产呢提供装备和技术支撑。
1: 齐鲁粮仓主题展集中展示了山东在种业振兴、智慧农业、海洋渔业、蓝色粮仓建设等方面的成果。当前，山东正在实施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展示现场有不少改良新品种，将成为提升单产的重要力量。
5: 这一株呢是常规的玉米品种，然后这两株呢是我们改良以后的，我们的矮杆玉米茎杆会变得更加粗壮，它就可以起到一个抗倒稳产的一个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合理的增加种植密度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
6: 我们要想保障我们的粮食安全，中国人的饭碗，主装中国粮，必须要落实粮仓战略，要藏粮于地和藏粮于技，
1: 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乡村富民。本次活动专门设置了好品山东优特农品丰收市集，精选了51个富民带动强的产品集中展示。
7: 通过我们对特色家禽的品种选育、改良和疫病防控，丰富了千家万户的餐桌，也让老百姓吃得舒心，吃得安心。

0: 期共享丰收节带来的民生实惠。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山东以片区化推进为重要抓手。目前省市县已批次启动建设片区2070个，覆盖行政村1.8万余个，占全省的1/3。此次丰收节主场活动的举办地幸福福来片区，整合农文旅资源，正在创建省级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片区。
2: 我们依托福来山 CA 级风景区，串联13个农业村庄，整合相关资源，打造完整产业生态，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3: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弥山世界文明论坛相关情况。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由山东省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办，以人理天下、和合大同为主题，9月28号上午举办开幕式，并为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颁奖，展示跟着孔子研学游和运河一号启航盛况，启动文旅嘉年华活动。开幕式后举行祭孔大典，
4: 用4个故事来进行完整的叙事，走出去，让中华文明走向世界，融进去，让文旅汇集民众，读起来，让全球听见孔子，流起来，让运河一号通江达海。
1: 2026弥山世界文明论坛将于9月28号至29号在曲阜举办，主题为文明秩序公理，另设4个分议题。本次论坛设置了2场主旨演讲、2场高端访谈、8场分组对话和3个平行论坛，多维度开展文明对话和学术研讨。目前已有236名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应邀出席。
5: 国际化程度高，嘉宾覆盖面广，一方面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以文明韧性优化全球治理；另一方面，面向人工智能时代，探索文明向善的可行路径，推动学术对话与文明交流互鉴。
1: 9月28号至10月7号，全省各市同步举办系列文旅活动，促进文旅消费。作为举办地，济宁以重大活动为牵引，聚焦孔子、运河两大核心 IP， 精心打造18条特色研学线路，以文塑旅，以旅兴业。
6: 我们还实行了文旅产业链的链长制，带动上下游1000余家企业协同发展，让文旅产业真正成为富民强势的幸福产业、支柱产业。
3: 昨天，海信旗下光通信企业纳臻科技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成为海信第6家上市公司。山东在光通信芯片领域实现又一重要突破。
1: 纳臻科技2003年成立，专注光模块、光芯片及光网络终端的研发制造，业务覆盖数通、电信接入网、传输网络等多个领域，是业内少数同时具备 AI 互联光芯片和高速光模块研产能力的企业。今年，企业自研光芯片实现规模化量产，已成为全球 AI 算力基础设施的核心供应商。
7: 本次 IPO 募集的资金将投向新产品前沿技术的研发，扩大光模块，特别是光芯片的产品线制造产能和工厂自动化的升级，强化海外营销与供应链服务网络，并适当开展产业链上下游的战略投资与运作，赋能全球 AI 算力基础建设。
3: 昨天，山东省首届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技能比武决赛在德州举行。决赛设置现场答题、情景模拟2个环节，重点考察选手投诉受理、调查取证、一函两书文书制作、促成和解等能力。本次比武活动线上线下共吸引1.7万人次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参与。中秋临近，消费升温，眼下2026年快乐加码全程购促消费活动正在济南开展，政府补贴叠加商家让利，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在济南一家超市，月饼、礼盒、水果、生鲜等商品摆满货架，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选购，节日氛围浓厚。
8: 之前就从网上刷到了咱们全程购的满减活动，核算起来还是很划算的，月饼、酒水都挑了一点，大概买了1000块钱左右，接着就减了60。
3: 2026年快乐加码全程购促消费活动启动以来，持续掀起消费热潮。

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商户购买零售百货类商品，可领取满减券并享受补贴。其中，一类券分为三大：满100元补10元，满300元补30元。

0: 20%，很多顾客结账前会问怎么领券，我们在服务台呢和收银台都安排了人引导。
1: 本次补贴适用于零售百货类商品，包括日用消费品、服饰、鞋帽、家居、家纺、食品生鲜等实物商品，黄金等贵金属类投资属性商品，以及虚拟商品、汽车储值卡等不纳入本次补贴范围。本次满减补贴不可与消费品以旧换新、国家补贴等其他政府补贴叠加。消费者到参与活动的门店选购商品后，通过云闪付 APP 完成实名认证并领取满减券，支付时打开云闪付 APP 首页，出示付款码即可核销并享受补贴。德州乐陵市各大商圈抢抓机遇，促销活动精彩纷呈，商超企业提前备货，全力保障市场供应。为抢抓节前消费黄金期，乐陵德百广场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促消费活动，从时尚服饰到中秋礼盒，从家电数码到特色餐饮，丰富的业态和实在的优惠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选购。
2: 趁着节前买点换季的衣服呀，中秋过节用的礼盒，日常生活用品，商场活动也挺多的，吃的玩的都集中在一块儿，逛着挺省心的。
3: 我们精心策划推出了系列促消费活动，覆盖了百货、家电、餐饮全业态，充分满足咱们广大市民走亲访友、选购礼品、家庭聚餐、休闲购物的多元化消费需求。
1: 消费市场火热升温，物资保供同步跟进。在奥林购物广场，工作人员提前对接多方供货商，拓宽进货渠道，加大月饼、粮油、肉蛋、果蔬、节日礼盒等商品储备，确保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4: 整体备货量比平常提升了一倍以上，热销节日商品也是库存充足，能够满足咱们双节期间的市民集中采购需求。
1: 消费旺，保供忙，为保障双节市场平稳有序，乐陵市商务局提前谋划，统筹辖区内重点商超、农贸市场、流通企业，做好节日保供、促销提质、市场稳价等各项工作，全方位护航双节消费市场。
5: 在淄博博山，当地将传统琉璃技艺与中秋民俗文化深度融合，创新推出多款主题文创产品，让古老非遗借传统节日之势焕发新生，广受市场青睐。
1: 在淄博市博山区，当地文创企业依托千年琉璃烧制技艺，围绕团圆、玉兔、吉祥、祈福等中秋传统文化元素，创新设计出玉兔摆件、琉璃石榴香薰、炫彩琉璃杯等系列新品，新颖别致的造型，通透莹润的质感，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选购。
6: 之前从来不知道这个琉璃是怎么做成的，只看到它的成品。刚才参观了一下，感觉它能做到这么多颜色，这么多形状，就感觉特别神奇，挺奇妙的。
1: 在保留传统琉璃艺术质感的基础上，当地文创企业不断优化设计思路，推动琉璃艺术品向实用化、生活化转型。中秋系列产品兼顾观赏性与实用性，丰富的品类、独特的工艺，进一步拓宽了消费市场。
7: 从这个销量上来看的话，摆件这个系列呢，我们同比去年销售数据呢提高了20%左右。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推出了一系列其他的文创作品，比如说一款小杯子，我们叫它炫彩琉璃杯，订单量呢大概达到了3000余件。
1: 近年来，淄博市持续深耕琉璃非遗产业，将传统技艺、民俗文化、节日消费有机结合，通过年轻化、生活化、场景化的文创创新，让古老琉璃走出展厅，走进百姓生活，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推动传统工艺产业高质量发展。
5: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公安部交管局昨天发布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8: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据交管部门研判，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将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客车免费通行，流量较日常时段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大宗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运流量保持高位。一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

0: 事故。秋分节气后，农事活动繁忙，跨乡镇跨县域短期务农务工人员流动频繁，货车、拖拉机、皮卡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一发多发，亦导致群死群伤事故。此外，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降雨、团雾等天气多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亦诱发多车连环相撞。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使用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时，切勿脱手脱眼。普通国省道行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提示，假期聚餐聚会后切勿酒驾醉驾。
1: 亚运会女排决赛昨晚进行，中国女排面对东道主日本女排，以3-0轻松战胜对手，完成亚运会3连冠，这也是中国女排夺得的亚运第10冠。
2: 半决赛，中国女排3-2险胜泰国，队史第13次闯进该赛事决赛。首局比赛，中国女排开场即占据场上主动，并不断拉开分差。随着王傲谦快攻得手，中国队以25-19先下一城。第二局，中国女排利用强攻和网前优势，将优势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对手此后不断追分，但龚翔宇造成对方串联失误，拿下制胜分，中国队25-20再胜一局，2-0领先。第三局，背水一战的日本队强势反扑，一开始4-0领先，最多时以18-12领先中国队6分。顽强的中国队在龚翔宇的发球轮扳成19平，随着吴梦洁发球得分，中国队以25-23拿下第三局，总比分3-0击败日本队，摘得金牌。中国女排也收获了中国三大球项目在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昨天，在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以3:27.89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4连冠。比赛中，我省名将徐放担纲第三棒。
1: 昨天，第20届亚运会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19岁的山东籍运动员张展硕力压2名日本选手夺冠，这是他本届亚运会的第2枚金牌，也是个人项目首金。
2: 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和费立伟登场。9月21号，两人随中国队拿到了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的金牌，张展硕更是在最后一棒逆转东道主日本队。本场比赛，他在1000米之后冲到首位。上个月的泛太平洋锦标赛上，张展硕游出了14:47.24的个人最好成绩，但只获得第4名，这也给了他动力。最终，张展硕领先2位日本选手率先抵达终点，14:42.42，仅用了1个月，他就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近5秒。同时，19岁的张展硕也收获了自己的第1枚亚运会个人项目金牌，费立伟排名第6。
3: 结束泛太后会，我也是积极的去总结，也是针对1500有了一些新的训练模式吧。就每次其实都是比较痛苦和折磨的，但是自己也是，其实也是想赢，但是我更不想输，所以说今天也是对我前一段这1个月训练去交了一份完美答卷吧。
1: 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鉴于近期有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正在酝酿针对以色列人的绑架行动，他强调，如果今后再有以色列人被绑架，那么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最大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
4: 我再次警告哈马斯及其支持者，从伊朗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如果哪怕只有1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加沙城整座城市及其上百万居民，连同那里的房屋和恐怖分子的据点塔楼，都将集体南迁。
2: 卡茨重申，只要哈马斯没有被消灭，加沙地带的武器和地道没有被彻底清除，以色列就不会进行部分撤军。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土耳其持续批评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军事打击。在以色列即将举行议会选举之际，国家安全议题成为总理内塔尼亚胡竞选的重要抓手。

0: 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竞选广告甚至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同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以方认定的外部敌人并列。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地时间21号在纽约表示，欧盟在红海的盾牌护航行动需要将规模扩大到10艘军舰以上，而目前该地区的军舰数量远未达到这一水平。卡拉斯当天表示，2024年欧盟在红海的盾牌护航行动启动时，各方就已明确至少需要10艘军舰。他说，目前局势变得更加严峻，也门胡塞武装攻势升级，正在影响欧洲利益，并冲击全球经济。欧盟护航行动需进一步强化军事力量配置，以应对该地区安全威胁上升。报道称，卡拉斯已于19号致信欧盟各成员国，要求加大贡献力度。据了解，欧盟盾牌护航行动目前仅有6艘军舰在运作。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争夺曼德海峡的控制权，试图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胡塞武装近日还表示，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当天在协议上签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该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岛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设立限制条款。该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丹麦《基督教日报》报道，应谨慎看待美方后续如何解释上述协议。据格陵兰广播公司报道，这份协议令一些当地居民再次陷入对未来的严重不确定之中，担心今后能否继续平静生活。
1: 当地时间21号，阿根廷总统米莱重申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主张。
0: 米莱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阿根廷政府没有考虑发动战争，将坚持寻求外交途径收复马岛主权。他表示，英国政府应该认真考虑将这些岛屿和平地归还给阿根廷，因为那是阿根廷的领土。阿根廷政府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表态强硬，米莱9月3号晚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强调，将对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加大制裁力度。目前，阿根廷已对数十个外国企业及个人启动制裁程序。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此谈判。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首尔高等法院22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二审判决，将一审的有期徒刑7年改判为有期徒刑5年，没收受贿财物，并追缴2440万韩元，约合12万元人民币。
0: 二审中，首尔高等法院针对金建熙多项指控进行审理，其中2项指控因无法证明存在人事请托目的，由一审有罪改判无罪，其余指控维持一审有罪认定。金建熙特检组5月15号就此案请求法院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6个月，并追缴非法所得。特检组指出，相关犯罪是指被告人作为总统配偶，将总统的各种权利进行私人交易，反复收受财物的卖官鬻爵行为。6月，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如风泰山酒，三千座国宝金条小窖，亿万年泰山泉水酿造，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泰山酒业。
2: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父母年纪大了，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领取一台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亭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

0: 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1: 览衣观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1: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1: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1: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呛呛呛，哎。
1: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

0: 话剧演出是普通民众的艺术，它用多元的方言、丰富的曲调，反映着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观众的笑声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我是张克勤，我的戏就叫《勤为大家乐》。让你笑，狂笑，大笑，疯笑。我家里什么事情都不做的，除了赚钱演出就是弄戏。我就坐在那自己会想的，我是吃这个饭的，我肯定要把这个事情要做好的。话剧戏已经不多了，只有这五六个团，不超过200个人，一定要大家团结起来，话剧大家好。希望我们的后辈为话剧戏再创辉煌。
1: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是上海人，生于1947年的七月，在我的记忆当中，在十几岁吧，我的父母或者我的舅舅、我的亲戚、外公外婆等我的长辈，带我去看那个梅兰芳、周新芳等等一批京剧名家。从小的家里无线电里面空了就是放评弹、戏曲等等东西，所以我从小就对这个文艺方面呢有影响。我记得很清楚，1962年的3月1号，我到上海闵行那边有个书场，我第一次到那去报道，老师就是叫高祥飞。高祥飞呢是常州评弹团的大叔评话演员，他没有徒弟，年纪已经50几岁，身体也不这么好，他就收我做徒弟，正式进入常州评弹团。

0: 子我就跨入了我们的文艺界。
1: 那您从事评话的这个表演，对您将来从事滑稽戏表演有哪些艺术上的滋养？
0: 曲艺跟滑稽本身就是双胞胎，因为滑稽演员很多都是从曲艺演员慢慢过来。如果说你既能够曲艺方面搞得好，专业比较好，你滑稽戏一定演得好，会有帮助。不像戏曲，它有规定的花脸就是花脸，花旦它又还分旦了，什么旦什么旦的，它没有教材，没有提纲，没有规定的东西，它只有几个字，也是我们自己总结出来的，就是南腔北调。

0: 个地方言。
1: 要到黄河里都洗不清呐。
0: 表演松弛。
1: 新人啊漂亮，我鼻头也抽出来着。哎
0: 呦，适度夸张。拿来主义。
2: 拿来主义。
0: 我这是没有本身的东西，没有家底，他却就是靠，哎，这个东西蛮好的嘛，京剧的蛮好，拿过来，这是沪剧的，也给我拿过来。
3: 华稽戏，华稽戏，毕竟还是戏，史诗它总有一点戏里的东西，传统的东西，这个就叫拿来主义啊。
2: 对，
3: 丰满我这个角色，增加我这个情节，
0: 所以我身上往往有一些。曲艺的东西，往往有一些平话的东西，这就是我从小因为学的是平话。当年省文化厅厅长王宏吧，他专门给我写了两封信来，他提出来的就是三少，滑稽剧团少呀。从事滑稽演员的人员少，三个团加起来150个都没有，第三个投资少，但是有三多，创作节目多，收入多，观众多，观众多，他都提的三多三少。后来回头想想，这个剧种虽然少，但是在江浙沪，在南方，它有生命力，它的知很深，老百姓很受欢迎。
2: 您后来在从事滑稽戏表演的时候，有哪些是体现了您自己的特色的？
0: 我身上感觉到最深的是什么东西呢？评话演员他知道什么地方要点，什么地方要拎，什么地方要松放，叫点松放。比如说顾家马江南语，他发现自己从小带大的孩子没良心，平时对你们很温柔，发现你对自己的母亲这么没良心，砰，马上就要点你了。
1: 十几年前的妹妹们有办法顶了这副烂骨头，把烂骨头偷得想想来，过了十几年，公公们有办法也顶了这副烂骨头，把烂骨头也偷得城里去。你们为什么还是顶了这副烂骨头啊？真正黑。
0: 但是这样点太紧了吧？你想想看，你的娘送仙，我的大头，你的母龙是一只三公鸡，开始松了。
1: 我告诉你，
0: 完了，我今朝谁是三公鸡当中的战斗机？点松放，牵进去。
2: 太生动了。
0: 每一段的时候，你要精心策划的，各个地方要定，各个地方松，各个地方要放一放，这个戏就好看了呀。
2: 这个表演就是当时是您自己设计的吗？
0: 这个呢，就是多年来的经验，这是导演没办法教你的。所以我一直说的好的滑稽演员是一支笔，他会自己的人物、自己的素材、自己的戏，能稍微改动改动，改动的舒服，必须

0: 话剧演员自己动手。比如说顾家母嘛，一开头本质上我抱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小孩上来，那我就跟陆仁章讲了，我说陆老师，将来这两个孩子15年17年长大，事都在他们身上，你铺垫不够啊，我来跟你想办法。想什么办法？我抱上来的时候我就很发火，哎，那个，
1: 哎呀，你这个，你在这里干什么啊？你在这里干什么？两个孩子愣在家里哭，真的，他在这里讲故事，真是的，这是搞什么东西？
0: 完了，跟大家讲，哎呀，你们不知道，这两个孩子这哭啊，会哭啊。
1: 来，这个，这两个孩子啊，哭得你头都会痛。哎，这，这个两个孩子上半夜的是男孩子哭，那个
0: 上半夜是这个男孩子哭。一直哭到12点钟，哭得我头也胀，我睡不着啊。好嘞，到了12点，男孩不哭了，他哭累了要睡觉了。我开心，这下子我也可以睡觉了。哪知道下半夜是个女宝宝哭，
1: 那个女孩子的鱼，她每个这个两三分钟对你。你想你怎么会吃得下？
2: 吃
1: 得天亮总算不哭了。我上眼皮跟下眼皮也碰上了，加上那个龙堂口吐出来的声音，把马桶拎出来。
0: 马桶拎出来。拎马桶要倒马桶了，这是生活呀。我怎能起来？你们知道，一个晚上我都没有睡呀。这一段东西，我跟陆仁章讲的一定摆进去，把这个孩子的根种深了。哦，这两个孩子小时候就哭得江南雨睡不着觉，一个是哎哎哇，一个是哎，就这个样子，加深了吧，人物加深了吧，故事也根种好了吧，后来他的戏剧好发展了。
3: 您演咸赌条这个角色，我能看到您的就是评弹表演的这个影子里面，您能不能举例给我们讲讲？
0: 钱都招求雨本身这个故事呢，应该说苏州的老百姓是家喻户晓的。钱都招这个人是最底层最底层的一个小市民，但是他良心很好，他就是最大的缺点喜欢喝酒，没有害人之心。因此我演钱都招是用老生的方法，有时候带一点点小挖几个表演，一点点，不能多。
4: 那个啥么子啊，闷闷闷，香喷喷，吃子再熏熏的呢。
1: 老醉，我欢喜个。来来来，徐师娘，让我再眯他两口，再眯他两口。
4: 哎呀，要吹多个，还要喝亲啊！
1: 停，
0: 在表演的时候，你始终要抓住江湖上的一套。讲好讲坏，讲的时候要像真的一样，又表演又点你。比如说关键的时候他还是这样，这个人改不了的，马上要烧死了，死到临头他还在他样啊他样。
1: 那天你非常容易刚刚我发觉的人光口口那太阳危害了吗？现在我越觉那个太阳哪会得越阳个家？
0: 这个是很大的反差，你死都要死了还在跟太阳对话。我是要死了，尽可能的让我多活几秒钟，这就是他的心理的东西。
3: 我现在听下来就是感觉到您的评话表演经验下意识之中，我是觉得就是
0: 自如地把它融进去。
3: 紧接着就是土裁缝与杨小姐，这部戏应该对您来说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部。
0: 是的，因为到了滑稽剧团以后呢，2年下来呢，我基本上已经有点数了，这个戏要怎么演。后来张雨清就写了一本土裁缝杨小姐。一个城里的姑娘是跳舞的女演员，又漂亮又聪明，她要创作一个彩裳舞， 他

0: 没有生活，他进了误区了。
1: 记得正在舞蹈里的一个动作啊，
0: 土裁缝呢是农村顶替父亲到城里来，到这个剧团，这样一个土里八气的小孩，跟杨小姐碰上，产生了火花了。
2: 干什么？
0: 起先第一步，我就对照滑稽戏演员中有没有表演上是默的。冷漠的，有没有土里八气的？后来他们老远远跟我说，滑稽戏演员当中有一种小生叫挨派小生。
3: 哎，你是老朱啊？
4: 这个样子吧。
3: 哦，
4: 叫声亚叔。
3: 亚叔啊？
4: 啊？这个汤子小给吃的呀、
3: 啊？我也不要吃了，白菜这块。
4: 这块是哪块啊？
3: 这个是嘴、啊、
0: 我就把土裁缝就起先第一步设计的，我就设计他就是动作少表情少内秀的一个乡下小青年。找滑稽戏当中有迟钝的很少很少，我进入了很难很难熬的一个困境。突然发现我们舞美班呢有一个安徽来的小青年，农村来的，我发现他的动作反应很迟钝，但是很机灵。哦，这个是我一个模型啊，那我就观察他的生活了，很认真，话不多，工作细，这是一面。但是到了晚上睡觉了，到了房间里，他看到他的弟兄，不要太放松啊。照样在里边唱啊跳啊，我就从在他身上我就发现，就是人是两面的，他表面上是冷静的，其实他也有奔放的地方，就是环境不同吧，一下子给我抓住了。
5: 土裁缝杨小姐，然后接着就是多情的小和尚。
0: 对对对，多情的小和尚呢，他也蛮有意义的，一对老的做生意的一男一女了，两个人是竞争的，是冤家，但是他们的儿女呢，暗地里谈恋爱是亲家，又是一个戏剧的矛盾，因此就产生了很多效果。比如说叫卖生意，你卖汤圆，我卖锅贴，你说你汤圆甜，我说我锅贴鲜，就是对唱对台戏。
4: 千年不怕的，
6: 你说门外的啊，门外唱啊，老外唱啊，耶，对呀。
5: 小和尚这个角色，他和那个土裁缝，他确实是完全不同的一个
0: 反差很大的。土裁缝是很内秀的，那个多情的小和尚是他的名字叫陈玲珑嘛，很玲珑的，头上一拍，他脚底下就知道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他表演的风格给他拉开了。
5: 您当时通过这个两部剧的积累，获得了梅花奖。
0: 当年好像滑稽界，包括我们小城市常州，对梅花奖的印象也没有这么大。倒是后来我慢慢慢慢的知道，梅花奖在我们戏剧界的分量、含金量，小剧团小演员三小嘛，能拿这么大的奖，这是不得了的。

0: 滑稽这个东西啊，要想办法，就是靠排练场三个小时、两个小时，做不好的。我家里什么事情都不做的，除了赚钱演出就是弄戏，我就坐在那自己会想的。我是吃这个饭的，我肯定要把这个事情要做好的。所以我的学生，因为他拜我做老师，我就是精心地指导他们。我认为第一进滑稽剧团，每个演员不管男女，一定要会唱精灵。精灵他这个曲调两个好处，一是练唱唱腔，南方的唱腔小调；第二练口子，绕口令。你滑稽戏演怎么好不绕口令呢？苏州有没有过东西两坡过，东坡过新坡，西坡过新坡，东坡过个水里落块喇叭过个，西坡过个过过过个水落了块豆腐过，西坡过个过牙过个水里个块豆腐过个叶的，东坡过个过牙过个水里个块豆腐过，东坡过个过牙过个水里个块萝卜过个不肯点的，西坡过个水里个块豆腐过，非得不肯点的豆腐过，我要弄脱那个块豆腐过，东西两坡过个位置豆腐过了，喇叭过个喇叭过个豆腐过，叮叮个当。守正常心，一定要全心全意放下架子，真心实意地去守正，把老先生好的东西把它传下来。
1: 没有变嘛，
0: 三十来发过的痛片。我们滑稽戏这个小剧种，是因为老百姓的喜欢而存在的，不能让大家笑就不是滑稽戏了。要守住初心，要走到群众的生活中去，我们的剧种才能持续迸发生命力。

0: 造水车的图样。
1: 嗯。
0: 马上里的。
1: 除了他，谁有这东西啊？
0: 咋的不看？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谁来了？
1: 刘组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那来看我们的水车了吧？
2: 什么？啊？你们有水车啊？那哦，那我才知道。哎，
1: 那你干嘛来了？
2: 到东边那块地看看。啊，赶巧路过这儿。
1: 我们这水车怎么样？
2: 糊弄小孩的玩意儿。哎，
1: 怎么是糊弄小孩呢？这不抽上水来了吗？
2: 费这么大劲啊，抽这么点水，大伙看看，是不是跟小孩尿尿似的？
3: 你家孩子尿壶这么大？嘿，
2: 我要有儿子，一泡尿能把这块地浇透，你信不信？哎呀，没意思，走吧。
1: 看见没有，这就是吃不成葡萄愣说葡萄是酸的。
4: 小朱，嗯，干嘛呢？
5: 你眼瞎了？你看我这干嘛呢？
4: 哎呀，你这鞋底子打去年秋里就纳上了吧，还没完活，你可真是个懒出呢。
6: 忙吗？你把这牛牵俺家院里来干啥呀？
4: 啥叫牵你家院子？该你养了。
6: 到日子了？
4: 昨儿就到了。
6: 行行行，说哪儿？
4: 说哪儿啊？你家连个牛棚都没有。
6: 说这儿。
4: 真拴这
6: 儿？让你拴你就拴呗。
4: 那也拴了啊。真行。
6: 走吧，该忙活忙啥忙啥去呗。
4: 咱走了啊。
6: 去去去。来来来。乖点啊，别乱动，听见没？老实点！哎，我的妈呀！你个该死的牛！
7: 谁呀？
6: 我。
7: 是灯啊。嗯。大半夜的，你到我这儿影响不好吧？
6: 那就隔着门说话吧。
7: 哦，那你还是进来吧。
6: 你样儿吧，我都不怕，你怕啥？

0: 哎，你找什么呢？
1: 这个就是你设计的水车样子啊？
2: 怎么样，还不错吧？
1: 嗯，真有学问。
0: 这算什么？我学问大了。哎，